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客货混装如何判定？私家车的后备箱装多少物品算违法违规？
0: 虚拟外卖为什么会走红？都有哪些风险？
1: 男子用土豆当主食，半年瘦了25斤，土豆真的有减肥的功能吗？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顾健，为您带来近期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1: 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开始，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约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累计占比上升到53.6%。
1: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的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五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
0: 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
1: 近日，一男子在山西悬空寺木梁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关注。12号下午，悬空寺景区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正在核实，这种行为肯定不被允许，看看有没有文物损坏的地方，如果有必要，他们会报警。公开资料显示，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时期，1982年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12号，根据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管护局消息，在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常见昆虫资源调查项目实施过程中，科研人员发现尺蛾新种，相关成果已经在 SCI 动物分类学的核心期刊正式发表，新种命名为舒沙尺蛾。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当地时间12号，欧盟理事会宣布将针对化学武器扩散与使用的限制性措施框架延长五年，到2031年10月30号。另外，欧盟还决定将该框架下针对个人和实体的具体制裁名单有效期延长一年，到2027年10月30号。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2: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机酒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关注口腔健康，提高生命质量，请爱护我们的牙齿。
3: 我仔仔细细，我轻轻柔柔，我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4: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留心，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5: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你我有责。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8: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鸠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7: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8: 早啊
9: 早啊。
8: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0: 开车注意安全，
7: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1: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2: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近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声明称，公司不开展代客投资理财活动，对于假冒公司或公司工作人员名义进行诈骗的单位或个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中央汇金更新仿冒公司名单，并在声明中表示，相关公司及其所出资公司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无任何隶属或股权关系，也不存在任何投资、合作、业务等关系，其一切活动均与中央汇金无关。这等于汇金在线敲黑板了，不存在任何代客理财的事儿。再有人打着汇金的旗号来忽悠，小心被追究法律责任。 十月以来，护士主板公司已发布超120份回购类公告，其中包括回购计划、回购进展和完成类。上述公告对应回购金额合计约二百四十。

0: 17亿元至464亿元，累计已实施金额超176亿元。其中，进展类公告对应的最新回购金额为166亿元，已锁定整体回购金额的70%。上市公司们集体开启买买买的模式，170亿真金白银砸向自己家的股票，这波操作比双十一剁手还猛呢。全球内存与存储芯片短缺正给游戏行业带来沉重打击，微软、任天堂与索尼均上调了自家游戏主机售价，以此抵消元器件成本上涨以及此前关税带来的冲击，而涨价直接造成销量大幅下滑。市场调研机构 Scana 的数据显示，八月游戏硬件销售额同比下滑15%，创下13年来八月的最低销售规模。这芯片一涨价，游戏机秒变奢侈品，玩家们含泪捂紧了自己的钱包，主机厂商看着销售量也是非常无奈的。据悉，蚂蚁集团旗下 AI 产品灵光已于近日开启新版本的小范围内测，新版对标 Meta Muse。公开信息显示，今年9月 Meta 推出个人智能体 Muse， 该智能体可介入用户日常生活，并持续跟进用户交代的事宜。接近项目的人士透露，灵光相关方向约半年前已开始筹备，期间迭代多个版本，计划10月全面开放。据悉，灵光 2.0 的内测用力集中在长城变量多、普通人难盯住的场景，比如说帮上班族跟踪市场异动，帮家长管理钉钉打卡，旅行途中遇航班延误或者是景区限流、重排路线等等。这蚂蚁家的灵光一开，钉盘、钉群、钉行程全部被 AI 承包了，打工人从此有了最强外挂。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1157.53万人民币增至约1437.23万人民币，增幅约24%。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该公司已发生多次增资，注册资本从100万人民币增至约1437.23万人民币。该公司成立于2023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杨植林，经营范围含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杨植林、深圳和谐成长三期科技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以及周星宇等共同持股。这从100万到1437万，这月之暗面一年就增资了14倍，这样的增长速度比双十一的购物车膨胀的还快呢。据媒体最新报道，科技记者马克·古尔曼透露，苹果正在研发一款代号为 J450 的家用安防摄像头。与市面上同类产品不同，它不会录制任何视频。这款摄像头将利用 AI 分析家中及周边环境，再以文字描述的形式把动态推送给用户。那这苹果摄像头呢，是只观察不记录，这 AI 呢就当你的看图说话小助理，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他知道，但是硬盘里呢啥都没存，这波隐私保护还是很可以的。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Morning Call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3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顾健。顾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日大盘继续回落，上证指数跌破3800点，两市成交额1.55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659亿，成长赛道集体回落，资金涌向传媒娱乐、出版业、供电设备、银行、高股息类、防御板块、光通信 PCB、CPU、硅金属概念集体下挫，白酒板块开始飘红。上证指数在连续两个交易日跌破3800点后，说明该位置支撑力度减弱，但下方回落空间有限。如果未来在这一带弱势整理守住，并且企稳回升，有望迎来技术性修复。一旦3日内有效跌破，接下来就要看3741点的支撑位，调整周期就会拉长。投资者不要盲目重仓抄底，操作上整体控制仓位在3至5成以内，高位纯题材股反弹优先减仓。深套的优质赛道不建议 恐慌割肉，以中报业绩为标尺，业绩达标继续持有，不及预期逢高离场。防御板块不要再追高，想博反弹只做小仓位低吸，严禁追涨，重点观察晚间外围美债波动以及量能的变化，缩量止跌才是真正的企稳信号。
0: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3: 小指标大能量，
1: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境外上市外资股。外资股是指股份公司向外国和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投资者发行的股票，这也是我国股份公司吸收外资的一种方式。外资股按照上市地域可以分为境内上市外资股和境外上市外资股。境外上市外资股是指股份有限公司向境外投资者募集并在境外上市的股份，它也采取记名股票形式，以人民币来标明面值，以外币来认购。在境外上市的时候，可以采取境外存股凭证的形式，或者是股票的其他派生形式。在境外上市的外资股，除了应该符合我国的有关法规之外，还需要符合上市所在地国家或者是地区证券交易所所制定的上市条件。依法持有境外上市外资股，其姓名或者名称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上的境外投资人为公司的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公司向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支付股利及其他的款项，以人民币计价和宣布，以外币来进行支付。境外上市的外资股主要由 H 股、N 股、L 股和 S 股构成。H 股呢，是指在中国内地注册的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外资股，认购和交易都使用港币。那么香港的英文呢是 Hong Kong， 取其首字母，在中国香港上市的外资股就被称之为叫 H 股。那么以此类推，纽约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是 N， 新加坡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是 S， 伦敦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是 L， 所以呢，在纽约、新加坡、伦敦上市的外资股分别被称之为 N 股、S 股和 L 股。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2: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1: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2: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2: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2: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3: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2: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3: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2: 中国银行线条小狗联名信用卡全新上线，微信支付宝单笔消费50元，次月有机会领取100元微信立减金，消费满66元可抽2到66元立减金，享萌宠权益，首年免年费，消费5笔免次年年费，详询网点或40066695566。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作为一个在合肥工作的湖南人，学习合肥话真的很让我头疼。
3: 你妈的，合肥话也咬人啊！我跟你讲，在合肥一说刚啊就能表达所有的意思。
0: 怎么可能？
3: 不信我们试试。
0: 表示疑问，
3: 刚啊，
0: 表示愤怒，
3: 刚啊，
0: 表示劝说，哎，今天小美跟我大吵了一架，
3: 有刚啊，
0: 表示害怕，小子，你今天出门给我小心一点，
3: 刚啊，
0: 表示威胁，哎，那个，小美啊，我今天和兄弟一起出去喝酒，晚一点回来啊，
3: 刚啊，哼，
0: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合肥话启蒙课堂。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6: 孝经。
5: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6: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7: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9: 与您感受当下，
8: 感受人烟，
9: 感受人烟，
8: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

0: 话题，最近啊，网传一名车主呢，在后备箱装了10箱的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那么网传的这个说法呢，还说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并且私家车属于非运营的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的商品呢，就构成了违法。那么这样一个网传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2: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3: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显示，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4: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坐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4: 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1: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

0: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非常重要。
1: 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啊，非常的有意思啊！虚拟外卖突然走红了。最近呢，有一种虚拟外卖的小游戏悄然流行起来。那用户呢，可以在 APP 里面选餐下单，甚至呢，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整个流程就跟真的外卖订单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份订单是永远不会送达的。那这样的虚拟外卖为什么会让人觉得解馋？而当这个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实的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又是不是安全？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3: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2: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4: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它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2: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5: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背部征信。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2: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5: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可能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1: 哎呀，当时我看到这个虚拟外卖的时候啊，觉得特别的适合我，因为有一段时间就是减肥嘛，就觉得哎呀，嘴巴里面没有味道啊，然后就想吃一些咸的呀、辣的呀、香的呀这些东西。结果呢，就是上半夜的时候，大概10点多钟，然后你就点了外卖了。但是这个看到这个外卖即将要到的时候，我忽然之间不想吃了，怎么办呢？那钱花了呀，东西也到了呀，你不吃不浪费了吗？好了，然后把它吃了，然后就是无限的后悔。但是当这个东西你吃到嘴里的时候，

0: 时候，你好像觉得就没有那么感觉让自己很高兴或者说很兴奋的那种感觉，完全没有。
1: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心理诉求嘛。
0: 对，
1: 有一些时候对吧，就是你满足一下自己的一个心理诉求。我们现在来说啊，就是对于不少的这个朋友可能都会有啊，就是某一个时间节点
0: 啊，
1: 我也会有啊，就是我非常想非常想去吃一些常规意义上的这个非健康食品啊。就比如大家对吧，比如说什么开封菜啊，对吧，这种类型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倒没有这个玩过这种虚拟下单啊，但我的确会在这个网上然后去反复的看我曾经团过的这些券，然后内心非常的挣扎。而且我有的时候是已经把所有的该点的这个菜品就是都选上，因为它会有那个你要选什么嘛，
0: 对，
1: 它是那种就是套餐，然后你就选。选完了以后，我到最后快要下单的时候，我没有
0: 忍住了。
1: 对，就基本上是这样子。我前两天就是。但是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虚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网站，那么你也就不需要再担心，就是下了单以后吃不吃啊？
0: 对，
1: 我倒没有说来了以后味同嚼蜡那种感觉，我送来以后吃的还蛮欢的。但是问题就是，吃完了以后内心的
0: 负罪感很强。
1: 对对对，负罪感很强。所以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虚拟下单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满足大家的一个心理诉求。
0: 对，
1: 在这个角度上啊，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呢，它是有它的这个存在价值的。但是刚才是说到啊，这个中间有一些这个线是不能够逾越的。比如说就是如果说你是就是纯虚拟下单，然后你只是把它做成一种类似于像社交那种小游戏，对吧，我觉得可以，我甚至可以给对方点单嘛，比如说我给你点，对吧，
0: 对对对，谢谢啊。
1: 就是对，它是一种作为社交游戏我觉得可以。但如果说它真的是涉及到真实的这种比如说金钱的这种就是就是比如说类似像购物卡这种存储、存钱、手续费啊等等，那这个里面呢其实就会有一些这个问题了。它的监管红线其实是很多的，就是网络金融的监管红线，它的牌照然后相关的这种监管都是很严格的。这种备付金的这种管理安全，然后需不需要遵守相应的一些这种协议等等啊，甚至于说有这种抽奖竞猜，那这个中间是不是涉及到网络博彩，他刚才说到了。那这个就变味儿了，对吧？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是把它当成是一个休闲解压的网络小游戏，不牵涉到金钱，我觉得玩玩是可以的。真往里面放钱我觉得就算了啊，别把这个解馋最后变成了踩雷，很麻烦了。
0: 接下来的说的这个事儿呢，是有一个人啊，他把这个土豆呢当成主食，半年瘦了25斤。最近啊，一位广东的43岁的男子啊，低成本的减肥方式走红了，因为他用土豆代替米饭、面条等一些精致的主食，日常三餐呢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他坚持了半年，瘦了25斤，被网友戏称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那么土豆真的有这样的功效吗？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2: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称，此前较胖，体检查出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也全部超标，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减到150斤后仍想往下减一些，却不容易做到，于是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居然实现了。
3: 吃土豆，土豆是很好的东西，真的，就把米饭换成土豆，其他的正常吃，然后一下降下来了，然后我现在是降到了130多斤。
2: 陈先生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回归正常。很多网友都问，吃土豆真的能减肥吗？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表示，土豆学名马铃薯，是名副其实的减脂或减肥食物。
4: 马铃薯一方面呢是典型的零脂肪食物，鲜马铃薯的脂肪含量是小于0.1%，几乎没有。另外一方面呢，马铃薯是富含抗性淀粉的天然食品，抗性淀粉无法被小肠消化吸收，只有到大肠中才能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有益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它有益于滋养肠道黏膜，而且是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患者和高血脂人群非常友好。
2: 很多天然食物中，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以及豆类、薯类中都富含抗性淀粉。那为什么土豆的效果这么明显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晴表示，
5: 从能量上来看啊，100克的一个原味蒸土豆，它这个热量呢大约是70多大卡。如果是100克的熟的米饭，它的热量呢是100多大卡。 而且因为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呢，它就让我们会有一种饱腹感，饱腹感强了以后呢，就不容易吃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土豆作为主食替代，或者部分替代米饭啊、面食啊，同时呢，也是要控制总的这个餐饮的能量摄入，这样的话呢，是可以起到帮助我们减重和减脂的一个作用。
2: 土豆是我国餐桌上常见的食物，更多时候它以菜的形式出现，炒土豆丝、土豆炖牛肉、地三鲜、大盘鸡等我们熟悉的菜肴里都有土豆。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告诉记者，在我国西南和西北土豆主产区，也有很多人将土豆作为主粮。我国是世界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年产马铃薯1亿吨左右，其中60%以上用于鲜食消费，15%左右用于加工。但是徐建飞表示，我国人均消费马铃薯的量远低于欧美。
4: 我国马铃薯人均年消费量大概是40到50公斤左右，这里面呢，既包括鲜薯的直接的主食化食用呢，和菜用呢，以及这种加工产品。但是这个消费量呢，只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均消费量的1/3到2/1。马铃薯是因为有全营养特性，其实我国马铃薯消费量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
2: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把土豆当主食吃的那些国家，肥胖问题也挺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关键在于怎么吃土豆。如果土豆与大量油脂和糖搭配和烹饪，热量就会翻倍，不但不会减肥，反而增肥。比如部分外国人习惯在吃土豆时添加大量油脂、奶油和糖，这是造成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所以怎么吃才减肥呢？浙江医院营养科主任朱琴建议，
5: 我们可以选择整个土豆，或者呢是切成大块以后呢进行蒸煮烤，就是不要加额外的油和糖，平时可以代替我们的1/3到2/1的主食，而且蒸完煮完以后呢，把它放凉了一点再吃，因为放凉以后呢，土豆它会产生一些抗性淀粉，可以加少量的盐，或者加一点椒盐或者是花椒，这样的话呢，可以按照我们喜欢的一些口感呢来提升口味。
0: 这个土豆减脂的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史维老师也是尝试过的，确实有效果哈。
1: 嗯，但是不仅仅是，就我那个时候不仅仅是更换主食，我当时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变化的。我是午餐的主食，改换成土豆，
0: 对，
1: 主要是土豆，但它也有比如说玉米啊，或者是以土豆为主吧。
0: 嗯、
1: 然后我当时还有一个，就是我早餐是正常吃的。
0: 嗯。
1: 早餐基本上没有做太多的调整，因为我需要有一天的一个碳水的基本这个摄入嘛。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晚餐的时候，我当时在减脂期的时候，我晚餐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控制。
0: 啊、
1: 我那个时候晚餐，就要么就是不吃，要么就是吃，比如说蔬菜。或者是比如说吃一点黄瓜，就这样子的啊。
0: 所以效果很明显。
1: 对，所以那个时候效果很明显，而且我当时还有比较规律的运动，就如果说我没事的话，我基本上可以保证工作日的时候每天都有5公里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走路，经常情况下大概走5.2到5.4。
0: 嗯，
1: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你就
0: 配合起来
1: 多方面的因素，对，然后综合在一起，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0: 对，
1: 然后我比这位男士他坚持了半年嘛，我应该比他的时间短，我大概3个月。
0: 嗯，就有效果了。
1: 对对对，大概就有20多斤，跟他差不多瘦的这个时间，但我比他瘦的要快。因为我的那个饮食控制可能比他要更严格一些，还有就是我的运动肯定比他的量要大一些。
0: 对，
1: 总而言之吧，就是这种事情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去进行这个减肥啊，或者说减脂，或者说控制这个自己的体重，除非你已经到了一个就是非常非常胖的这种，就是必须要去进行这个医疗干预的啊，就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
0: 对，
1: 无非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0: 是的，
1: 说起来非常的简单啊，但是做起来并不太容易。用土豆当主食也不要觉得很简单，因为我当时吃的时候，好多的这个同事都觉得你怎么能吃得下去。
0: 对，
1: 就它很寡淡，
0: 是的，
1: 这个口味
0: 没有味道，
1: 非常非常的寡淡。
0: 对，
1: 然后如果说你是一个脾 平时就是用中医的说法叫食肥甘厚啊，
0: 哦，
1: 就是你吃了太多的那种，对，口味比较重，高油脂的东西，然后你再转过头来吃这个。我中午带的菜也比较的简单，一般情况下以炒菜为主啊，
0: 嗯，
1: 那个时候很少吃烧菜，
0: 嗯，
1: 然后你会觉得你很不适应，所以这块的话呢，就还是要有一点毅力坚持下去。但是
0: 就觉得肚里面没有油水，
1: 就你觉得吃了不过瘾嘛？
0: 是，
1: 但是坚持就会有效果。
0: 嗯。好了，早上的8:55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1: 我是史维，
0: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家，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远来比林赖氨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0: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风远来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0: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这期节目想聊一个特别朴素的话题，健康快乐。不是你一定要快乐那种口号式的快乐，也不是你一定要健康那种体检报告式的健康，而是那种在生活里，生活被你揉皱之后，你还能够慢慢地把自己展开的那种能力。我们用黄子弘凡的《我们很快乐》这首轻快的旋律打开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健康快乐是祝福，也是能力。

今天的开场歌算是一首新歌，首发于2026年的五一期间。创作团队做了一件我觉得很奇妙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从人的角度去写快乐，而是从动物的视角。露珠在夜间跳舞，小溪绕着山脚陪谁出发，一只大熊猫圆圆地抱着竹子，软乎乎地乐呵。他不问明天会怎样，他只知道今天就是很快乐。你听这个视角是不是特别奢侈？我们成年人已经很难像一只熊猫那样单纯的因为抱着竹子而就觉得很快乐了。但创作团队说，这首歌的初衷就是想把所有没有解决的烦恼丢给昨天。说得真好，这首歌让我们听到了从森林里传来的快乐。那接下来的这首呢，则是来自我们身边的日常。

Ozone 快乐的一天是电视剧《大爱街二巷》的片尾曲，同样是2026年5月发行。写歌的 GJ 蒋卓嘉把目光放到了特别小的事情上，走在街上被微风吹过的那一下，跟着音乐走路时脚步不自觉变轻的那一下，把烦恼暂时忘掉的那一瞬间。录这首歌的时候，三个人在录音室里录到一半就开始乱跳，笑得停不下来。你听这首歌就知道了，那种快乐真的不是设计出来的，是真的从人身上溢出来的。歌里反复唱"今天是快乐的一天"，我觉得这句话不是在要求你快乐，它更像是一个提醒：忙碌生活里，别忘了留一点点时间去感受那些很小但很真实的开心瞬间。聊快乐，当然绕不开。接下来的这首歌，它来自周杰伦《稻香》。

很多人都知道《稻香》这首歌很好听，但可能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周杰伦看到电视里无数人在抢救生命，李连杰跟他说了一句话，说现在患上抑郁症自杀的人非常多，应该给年轻人一些鼓舞，写一首正能量的歌。当时经济也不景气，很多人被裁员，周杰伦就从这些真实的困境出发，写了这首歌。他自己管这首歌叫做《疗伤系情歌》，编曲里面加进了蟋蟀的声音，加进了混搭嘻哈和民谣的风格，就是想让这首歌听起来不那么重。他不想说教，他想回到童年。前奏响起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蛐蛐声？还有这首歌结束的时候，依然是夏天傍晚的感觉。你躺在老家的院子里，什么都不用想。接下来呢，让我们换一种节奏。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花路》，王一浩2026年夏天发的一首新歌。

花路这首歌的名字自身就带着一种清凉感，但是想跟你聊的是这首歌的一个有趣的视角，他把治愈写成了止痒。歌词中唱到，我已经六神无主，需要你的花路。歌词里反复出现清凉清凉清凉，像是在用一种很温柔的方式挠你心里那些说不清楚的痒。创作者说，在清凉抵达之前，所有的烦恼都只是等待被治愈的瘙痒。这个比喻很妙，有些

烦恼不严重，它不致命，它不让你崩溃，它就是让你痒。而治愈它的方式可能就特别简单，一阵晚风，一首歌，一个人的声音。上半场最后一首歌，我想把节奏放慢。许嵩在2026年新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心安之地》，你可能听过许嵩很多年，从断桥残雪到雅俗共赏，他的音乐一直在变，但这首歌我觉得是他写的最松弛的作品之一。歌词里写，明天也许还是一样，一样就很好了，没什么奢望，有你的地方便是无乡。还有一句我也特别喜欢，就是曾经以为知足常乐不过是种自我体谅，经历过跌宕，答案便明朗，缺了一点的欲反而称王。歌词写的真的是特别能够入耳入心。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知足常乐是一种认输，但是后来才发现，知足不是放弃，是知道什么值得珍惜，缺了一点的欲反而称王。这句话送给每一个正在学着跟自己和解的你。好，接下来我们在上半段最后一首歌送出许嵩的这首《心安之地》。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哎呀，我说这位帅哥呀，你走路看着点呀，撞到我了。
3: 吵吵啥玩意儿？吵吵，好狗不挡道。
1: 哈，你居然骂我，看我怎么对付你。
4: 服务员，我要一杯咖啡。
5: 先生，这是你的咖啡。
1: 服务员，我也要一杯咖啡。
5: 好的。
3: 怎么是你呀？
1: 哦，帅哥，不好意思啊，刚刚撞到你了。
3: 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1: 真不好意思，我是特地过来跟你道歉的。
3: 好了好了好了，下次注意吧。啊，
1: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5: 半小时后，
4: 服务员，买单。
5: 好，先生，一共是1080元。
3: 你讲什么？一杯咖啡1斤多？你疯的了吗？
5: 是这样的，刚刚坐你旁边的这位女生是你女朋友吧？她要了100个提拉米苏带走了，加起来一共1080元。先生，您看怎么付款呢？
1: 喂，微微啊，通知单位所有人，下午茶我请客，请大家吃提拉米苏。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在耳畔盛放，
7: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6: 在心田流淌。
8: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6: 那些歌儿。
5: 那些歌儿在耳边，
6: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健康快乐是祝福也是能力。上半段的歌单我们更侧重的是快乐，下半段呢我们主打听健康是一种温柔的本事。接下来呢，想先给你讲一个故事。那下半段的第一首歌为您安排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完美的日子》，邵文杰和李佳琦唱的。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组合有点意外，但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关于陪伴的故事。它来自综艺《巴黎合伙人》，六个人在巴黎16天极限创业，从零开始。邵文杰在那种朝夕相处的氛围里被打动了，即兴提笔包揽了词曲创作，两个人的声线完全不一样。邵文杰是属于空灵深邃，而李佳琦呢温润干净，一个像星光，一个像晚风，但放在一起恰好就是那种并肩同行的感觉。歌里有一句词，漂泊的云终聚成一片天。我在想，健康这件事有时候真的不只是身体的事，也是关系的事。你身边有没有那样一个人，你们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事，光是待在一起就觉得日子是完整的。好，接下来来听邵文杰、李佳琦《完美的日子》。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刚刚听到的歌来自尚雯婕、李佳琦，《完美的日子》。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健康快乐是祝福，也是能力》。你有没有觉得现代人的生活像是在赶一趟永远不会停的高铁？窗外风景一闪而过，你来不及看清楚任何东西。杨丞琳2025年底发了一首歌，叫做《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MV 里，他骑着单车，阳光落在肩上，风吹过头发，在咖啡店窗边安静坐着，然后搭上一趟开往山林的小火车。导演黄忠平没有安排任何戏剧冲突，整个 MV 就是一个人在慢慢的走，慢慢的看。杨丞琳自己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拍摄那天本来天气预报说要下雨，结果呢给了一个大晴天，到了下午反而突然下起了大雨。他说这首歌的心情就是这样，开始适合下雨的氛围，后来呢慢慢变晴朗。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下雨的阶段，没关系，这趟慢车还在慢慢往前开呢，谁知道前面的风景会不会是阳光普照。

刚刚我们说健康不只是身体的事，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想聊一点心理层面的事。邝紫伟 Sylvia 的 Someday I'll Be Strong 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 To Sylvia 里。这首歌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地方，他不说你现在就要坚强，也不说你要立刻好起来，他说的是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会坚强。不打鸡血，不催你，不逼你，就像一个朋友坐在你旁边轻声说，慢慢来，我也在路上。我觉得这句话比任何励志口号都要更有力量，因为真正的疗愈从来不是催促，是你允许自己现在还不够好，同时相信以后一定会好。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歌单的主题很美好，健康快乐是祝福，也是能力。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周传雄，一个你可能以为他只会唱情歌的人。无名的歌，这首歌收录在他2024年的专辑里。周传雄说这是田园风疗愈系，他以前很少尝试这种风格。更重要的是，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记了很久，他的创作理念变了。以前他希望听众发泄，现在呢，他希望音乐在宣泄之后还能够让人看到希望。歌名叫《无名》，没有名字的歌，没有名字的人，没有名字的日子，但恰恰是那些最不起眼的、最没有名字的日常，构成了我们大部分的人生。目的地可以是高楼，也可以是乡间，跟着心走，前行就是正确的方向。无名的歌来自周传雄。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用一首在无数个深夜里安慰过无数人的歌来收尾。他的词作者叫詹义军，写这首歌的时候，他自己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他在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中挣扎，同时发现身边的年轻人也一样被焦虑裹挟，在困境中渴望微光。他决定写一首歌，不是给自己的，是给所有正在负重前行的人。他用最质朴的文字写了一句话：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这首歌后来被新华社、新周刊转发，人民日报、每日文摘也选了这句歌词，没有炒作，没有煽情，就是一句话：黑暗过后必有微光。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你，如果你今天过得不太好，没关系，太阳下山了，还有月光。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快乐，但我想，健康和快乐从来都不是一个终点，他们是两件需要每天去不断练习的事。快乐时，你要允许自己停下来，感受那些很小很小的确幸；健康是你要允许自己慢一点，对身边的人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不用一直积极，不用一直正能量，你可以疲惫，可以低落，可以偶尔 emo， 只要别让自己在坏情绪里面困太久就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来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你也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
4: 拜拜。哎，
2: 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
4: 能。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2: 吃不到，
4: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1: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4: 阿妈，
7: 丫丫，是你吗？
4: 我想你了。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城市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同时我们还和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并机直播，我是唐贝。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来关注孩子的胃肠道的健康。婴幼儿的肠胃娇嫩，免疫功能尚未发育完善，食物不耐受，牛奶蛋白过敏，反复的吐奶腹泻，顽固性的便秘，肠绞痛等问题成为困扰众多家长的育儿难题。很多家庭存在着辨别的误区，把过敏当普通积食，盲目的忌口，随便更换奶粉，不仅无法改善症状，还容易造成孩子营养摄入不足，肠道屏障受损，生长滞后。儿童肠胃健康是生长发育的核心根基，科学识别过敏信号，规范护理肠道问题，建立合理的喂养方式，对孩子终身体质至关重要。今天直播间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合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儿保科主任殷刚柱，安徽殷英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两位共同做客直播间，从权威的临床诊疗与居家营养调配双视角，系统解答儿童食物过敏甄别、肠胃问题的干预、科学喂养、过敏儿童营养保健等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帮助家长走出育儿误区，科学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也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有关于孩子食物过敏、胃肠道不适、营养摄入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直播热线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接下来我们共同了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殷刚柱，合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儿保科主任、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安徽省儿童保健重点专科带头人，安徽医科大学校外硕导，安徽省高层次人才地类，合肥市领军人才，合肥市儿保名医工作室领衔人，从事儿保工作、临床科研教学工作20余年，擅长儿童生长发育问题、营养与营养性疾病、儿童常见病、食物不耐受、儿童牛奶蛋白过敏的诊疗，以及儿童喂养与饮食行为问题、功能性胃肠道问题、溢奶吐奶、便秘腹泻、肠绞痛、婴幼儿发育性的髋关节发育不良的筛查与干预、出院后早产儿等高危儿发育评估，以及保健指导管理、儿童健康管理等。Coco 老师，安徽殷英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国家公共营养师、注册国际高级营养师、高级产后康复师、高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健康照护师、高级与

0: 原行为发展指导师，从事婴幼儿、儿童、孕产妇营养健康咨询18年，其中包含过敏及特殊疾病的健康咨询15年。此刻呢，两位专家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63458-603也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好，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好，那么我们首先请问一下殷主任，很多家长啊分不清孩子是单纯的肠胃弱还是肠道过敏啊，想请问一下殷主任，孩子肠胃过敏一般会有哪些典型的容易被忽视的表现？什么样的体质年龄段的宝宝更容易出现肠胃食物过敏呢？
1: 好的，主持人，儿童的过敏吧，就是表现个体差异非常大，可以就是单独出现在某个器官系统，也可以合并和我们的皮肤啊、呼吸道啊等一些症状吧共存，容易和我们就是普通的我们的孩子的一个肠胀气吧、消化不良相混淆。一般情况下，它就是表现在肠胃上面的表现啊，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呕吐呀、反流呀。比如说每次婴幼儿吧频繁的吐奶、溢奶，喂奶后有喷射上的有呕吐，还部分的小宝宝吧有反复的一个胃肠的一个反流，难以安抚，还有一个腹泻的症状，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大便次数的增多吧，有现状的改变，可能带有我们是粘液便嘛，也是血丝便，它的大便的潜血的阳性是常见的一些隐匿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也是部分的宝宝吧，可能有不是腹泻吧，有反的方向嘛，比如说便秘，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吧，两个礼拜吧不解大便，甚至吧就是出现肛裂，容易被认为是单纯性的一个便秘。还有一个是腹痛、肠绞痛，等一些症状，比如说他就是孩子容易哭闹，这些就是他的一些消化系统的症状。同时吧，那个可能合并有一些一个呼吸系统的症状，比如说孩子流鼻涕啊、打喷嚏啊等等啊，它是就是呼吸系统的症状。还有什么皮肤的表现，也就是我们家长嘛比较关注的啊，就是老百姓所谓所说的就是湿疹，在我们医学上面嘛就所说的就是特异性的一个皮炎，可能就是表现相对来讲比较重，特别有在合并的有一些季节的变换，比如说秋冬季啊。还有我们的有些食物的过敏合并的季节的变化，也可以引起他的皮肤的表现更加的一个强烈，这些就是他的有些系统的症状。还有吧，部分的孩子吧，可能他就是影响，就是如果不及时的进行干预吧，部分过敏的那个肠胃过敏的宝宝吧，可合并一些生长发育的障碍，比如他的一些影响他的一些身高啊、体重啊等等啊，这就是他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个，刚才我们那个主持人说吧，就是他什么体质的宝宝吧，容易发生过敏，好吧？这样的一个表现，可能就是得有一些，他因为过敏嘛，他肯定是有内因和外因啊。内因方面可能与那个遗传有关系啊。有报道吧，就是父母亲，孩子的父母亲都有过敏症状。比如说有个他的湿疹啊、他的鼻炎啊等等哮喘这些症状，他的孩子吧发生过敏的发生率吧有50%到80%，如果父母一方有过敏症状，他的那个孩子的过敏的发生率20%到40%，即使父母双方都没有过敏症状嘛，但孩子的过敏也发生率大约15%，这都是相关的一些就是调研的一些数据。所以有时就是家庭就是有过敏史的，对吧？就是父母亲或者爷爷奶奶有过敏史的，我们的宝宝吧，过敏的发生率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同时吧，就是还有一些部分的过敏体质的宝宝，他就比较容易发生过敏。
0: 好，那么就是关于这些体质的儿童是容易发生过敏的哈。那么想请问一下 Coco 老师哈，轻度过敏胃肠道偏敏感的孩子，日常的辅食结构、喝奶频次啊、进食习惯上有哪些必须遵守的基础喂养的原则？那这个我们稍后来谈，先接一路热线。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2: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3岁多的孩子，他经常就是出现那种积食的感觉，然后就不舒服，甚至有的时候会发烧，然后要到后面排一次便，然后之后就会退烧。就是他这种情况是因为肠胃的问题吗？然后平时怎么注意才能预防？
0: 好，我们请殷主任来回答这个问题啊。
1: 好的，有就是我们家长嘛，可能就是在我们那边年龄也经常有就是咨询啊，我们的宝宝就是3岁以后可能脾胃不好，就是积食啊，可能是中医的说法。我们西医吧，可能就是说吧，可能就是孩子吧，就是肠道的有胃肠的不适，或者有的可能就是。对有些食物的不耐受啊，可以造成我们的宝宝吧，就是肠胃天天不舒服，有时可能是有腹泻啊，次数也并不是太多，可能是功能性的问题，有时吧可能也是便秘，比如说1周啊或者1个礼拜以上，或者有的更可能就十天以上，这宝宝不解大便，可能我们家长嘛更担心的就是我们的中医说法吧，可能也就积食。实质上嘛，他就是一个这个孩子吧，可能就是像这类的孩子吧，可能是胃肠那个功能的紊乱，他需要吧，就是这样的话需要一些调理，比如说便秘吧，这样的，那刚才家长嘛就是反映的吧，这不好，宝宝就便秘啊，像调理的问题吧，就是饮食方面吧，肯定就是要吃一些蔬菜类的、那个水果类的，还有根茎类的吧，就膳食纤维，来帮助我们宝宝胃肠的一个蠕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吧，在3岁左右吧，我们的宝宝吧，这个胃肠发育也是基本上就是逐渐成熟了，但是也有可能部分宝宝吧，就是胃，特别是肠道里面的吧，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是大量的是细菌，可能以后也有有益菌，也是有也有有害菌啊，也有条件致病菌等等，它可能在正常情况下的宝宝健康状况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它在有一些情况下吧，它就是可能就是它的一个菌群的平衡被打破，它的一个正常的这个益生菌嘛可能偏少，这样的宝宝吧可以去补充一些益生菌嘛，来使宝宝的肠道吧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就是在饮食方面啊，同时吧还做好一些睡眠，对吧？还有和那个运动啊，都要做好，对，共同的促进帮助我们宝宝吧调整我们的那个肠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平衡状态。
0: 好，殷主任讲解的非常全面哈，家长要做个有心的家长哈，各方面的去注意哈。接下来我们接进下一路热线，喂，你好，喂，哎，你好，请说。哎，这位朋友您在吗？哎，好的，我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马大姐话健康。哎，
3: 喂，
0: 哎，你好，
3: 喂，
0: 请说。听
3: 哎，
0: 到
3: 你
0: 了。
3: 好，殷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宝宝今年2岁半，是个女宝宝，然后她就是从出生开始啊，她就一直感觉就是大便特别不好，到最近1年左右，她几乎就是7天，拉一次大便，很干很硬，然后。有时候还会出血。我现在呢，就是我也不敢给他就是用药啊什么的。我就给他吃那个乳果糖，但是吃了乳果糖以后依然没有什么效果。然后水果也给吃，蔬菜他不太爱吃，我就给他吃了很多水果也没有用。就是我现在不知道，他这个问题是他肠胃本身的问题呢，还是说，因为他每次大便的时候呢都很困难，然后有时候到最后都会边哭边拉，就是这种，我想他有时候是不是怕疼，他不敢拉，所以他自主的会去憋大便，还是说，是真的就是他需要攒那么多天才能拉出来？我现在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1: 事实上就是你家的宝宝啊，就是可能啊，因为我们没有见到宝宝，也没有体检，就可能也是一个肠胃功能的一个紊乱，就胃肠功能的紊乱。平时吧，就是刚才说吧，跟那上一个家长吧，可能就是差不多的一个表现啊，就是一个吧，就是饮食方面还是需要就是膳食纤维的补充啊，就是根茎类的，如果实在吃不下去，是蔬菜类的，那市面上也有一些这个现成的，就是一些保健的一些膳食纤维，这样的话也可以给它添加。第一点，第二点吧，就是我有意的、刻意的，在我们的孩子的食物中可以增加一些油脂啊，油脂， 比炒菜的时候啊，你做菜的时候啊，比那个平时啊多加一点油，那个食用油，也有助于那个润滑我们的一些那个大便。
3: 我尝试给他喝过那个麻油，但是感觉效果好像也
1: 不是喝，不是喝啊，不是喝，就是你平时做菜里面就有一点每顿都要增加那个油类的，不是单独给他喝油啊。第三个就是讲那个你刚才说，如果时间过久了，你也是需要的，可以你吃点乳果糖，可能也有起一定的作用，因为它是引起我们这个肠道的高渗透压的一个状态，引起这个可以使孩子排便。还有个孩子就动起来，有的孩子不动啊，不喜欢动，一个是被动运动，一个主动运动。如果不太就是自己主动运动，你就是家长嘛带孩子去运动，比如说跑跑啊，也蹦蹦跳跳啊。还有个真不行，那就是中医药，那也可以去吃点中医药，还有做点那个腹部的一个推拉，也是按摩啊，综合的平来实现孩子的一个整个肠道的一个平衡。还有益生菌也可以补充啊，我们的门诊使用的是比较多，对便秘的孩子啊，对有一些功能性腹泻的孩子，那么也是使用一些比如说双歧杆菌啊、鼠李桃乳杆菌啊，这些益生菌也可以使用。
3: 我想问一下英主任，就是这个益生菌它用的话是比如说未来就是一直要用吗？还是
1: 去我们那个门诊经验嘛，还是指南嘛，就是药字型的嘛，看我们用的是时间相对比较短，有一些这个保健一些用品用的这个是那个级别类别的嘛，可以长期使用，一般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没有大的问题。因为毕竟它是益生菌，因为肠道里面也存在着益生菌，也是大量的益生菌，给它补充益生菌没问题。
3: 我想问一下，就是益生菌这个原理是不是说我吃，比如说我吃一个月就调整好了，然后后面就可以不用吃了？
1: 如果
3: 会不会有依赖？就是我是担心有依赖。
1: 哎，对，哎，它不会依赖的啊。我们老百姓嘛，可能就比较担心嘛，就吃了益生菌，那不就丢不下来了？不会依赖的，一般肠道恢复以后可以停止的。
0: 好，这位家长朋友也是一位非常细心的，非常关注宝宝的健康成长的家长哈。好，我们再来迎接下一路热线。您好，喂，哎，
4: 你好，是我是吧？
0: 哎，你好，请讲。
4: 哎，两位专家好。是这样子，就是我家这个宝宝有10岁多了，但他到现在啊，他的身上还是吃东西，可能水果的情况多一点，他身上有的时候会发痒。就这样也不是很严重，就平时也没有过于去干涉，但是他这个孩子就是一直在吸收不好呀，比较瘦啊弱啊，运动力也不是很好。我就想问问，就是这个日常饮食中我应该注意哪些呢？比如说哪些可以多吃一点少吃一点，像肉类啊主食类，包括奶类怎么跟他选择，因为也是稀里糊涂的，就是有的说喝奶好长个子，但是身边有一些过敏的孩子，他们就说他不适合喝奶，然后不给他喝奶了。我就想是要去做医院去检查吗？怎么去判断他适不适合喝奶？这个怎么正确的去喝奶？想问问专家啊。
0: 我们来科科老师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5: 好的。这位宝妈你好，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妈妈咨询，在我们咨询过程中常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包括像奶制品啊、日常饮食啊怎么去添加。那关于这个来说的话呢，我们遵循的原则还是建议家长去参考营养学会的膳食宝塔、啊、不是说哪一类食物吃的越多越好，而是要均衡饮食添加。那我们一般每天摄入的食物呢，有包括肉类啊、主食类、蔬菜类、水果类，还有油脂等等啊，这些都是需要去合理添加的。那如果你缺少某一种，或者是你添加的某一种比较少，或者某一种比较多的情况下，其实都不利于宝宝整体肠道里面的菌群平衡度，所以说呢，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免疫的异常反应，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出现过敏啊，或者有的孩子可能因为营养不均衡，它导致胃里面的这个酶的分泌量下降啊，不均衡，会造成包括刚才有的家长也提到积食啊、消化不良啊这些问题啊，包括像有些孩子可能摄入的蛋白质过多的话，会造成刚才说的过敏的这种现象。所以我们整体的原则还是要去均衡饮食。具体的话呢，如果您这边需要知道哪一个食物具体添加多少量，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叫明宝护航热线啊，这个热线其实也可以咨询孩子健康相关问题。你欢迎我们家长来进行拨打400-855-0188啊，我们会有专业的营养师告诉你，根据你孩子的情况做个基础的判断，再告诉你每天适合吃多少的肉类、多少的蔬菜、多少的水果，或者选择什么样的，会给你做个精细化的这个配置，啊，这样子的话呢，会更精准一些。
0: 嗯， 给宝宝更好的照顾。
4: 那他这个奶是怎么去给他喝呢？
5: 像三岁以内的婴幼儿阶段哈，奶的话是作为比较重要的营养来源。那么三岁以上的孩子呢，我们还是建议至少有70%-80%的营养还是要来自于咱们的一日三餐，所以三餐的安排是比较重要的。奶制品呢作为辅助的营养添加，它主要提供的是一个是优质的蛋白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

0: 们一些所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比如说钙啊、铁啊、锌啊、维生素 A 啊、D 啊、K 啊啊等等。那所以说，我们选择的话，1岁以上的话，我们选择大月龄的孩子的这个配方就行了。3岁以上的孩子呢，可以选择这个包括像儿童成长奶粉，一般是涵盖3到12岁这个年龄段。那再大点月龄就选择跟成人的配方差不多的。另外，如果涉及到这个过敏的情况呢，我们建议家长把可以购买那种可以做成酸奶的这种奶粉，这样子呢可以做成，就比如说牛奶不能喝，而不是一味的去把牛奶给断了，我们要想办法去做一个替换。那牛奶不能吃，我们把它试着做成酸奶啊，每天只要等量的摄入一定量的这个蛋白质的话，对于宝宝生长发育有个保障就可以了。
1: 那奶粉跟那个就是我们日常喝那种盒装的奶或者是鲜奶，那个选择性上有区别
0: 优
1: 吗？
0: 先选择配方奶，因为配方奶粉的话呢，它是强化营养素的。我们指的家长指的这种水奶呢，一般是液态奶。液态奶呢，基本上是通过这个生乳啊，从这个牛奶身上挤下来之后，经过一些巴氏杀菌啊这种杀菌之后的话呢，一个成品乳，它里面是没有强化营养素的，它一般里面只有基础的一些蛋白质啊简单的钙、铁、锌啊，其他的一些像维生素就没有像粉剂的那种成品的奶粉，就是我们说的强化营养素的奶粉那么好，所以说我们建议优选还是选这种粉剂的奶粉为首先考虑。
1: 好，谢谢。
2: 好的，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哈。正好扣扣老师，我们刚刚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孩子辅食添加的一些注意事项哈。接下来还有一路热线，我们来迎接进来。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2: 哎，您说。
3: 哎，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宝宝今年是4岁了，然后呢，他平时吃的挺多，但是呢，就是长期处于一个便秘的状态，请问怎么样才能给他调节好？
2: 好的，我们请两位专家都各自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哈。好，英准。
4: 好，那个这位家长好啊。刚才我回答两位家长嘛，就是可能也是便秘的问题。便秘问题吧，一个是家长嘛，可能由于胃肠的关系啊，它是一个胃肠道的一个问题吧。你4岁的孩子吧，这个便秘可能与饮食有关系啊，饮食有关系。首先嘛，就是饮食方面那个膳食纤维要补充啊，就是蔬菜水果类的要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多喝水啊，多饮水。有的宝宝吧，有的孩子吧，可能就是玩忘了，他就是水喝量摄入不足，他也可以引起我们的便秘。还有一个就是运动的不足啊，运动不足，那个孩子吧更喜欢静坐啊，久坐也影响胃肠的一个功能啊。还有肠道里面的一个生态的破坏，比如说那个菌群的一个不协调，益生菌偏少，我们益生菌可以补充。刚才我在回答另一位家长的上一个家长的问题的时候啊，就是吃的孩子吃的食物证明的油脂类的，相对于便秘的孩子可以多添加啊。同时吧，也做好的这个睡眠嘛、运动还有饮食都处理好，还有他的吃的。比如喝的牛奶，对吧？牛奶也可以引起有的孩子吧，对一个过敏或者是不耐受的情况下，也可以引起我们宝宝的一个便秘。因为过敏吧，可能有多方面的表现啊。但是有的就是单独的表现，就是我们的便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荐我们的孩子吧，就是平时喝一些适度水解的或者是部分水解的，如果不是过敏的，排除过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小分子的这样的配方粉，这样的话也有利于我们那个宝宝里吧减少便秘的发生。
2: 好的，可可老师，针对4岁孩子便秘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见解哈？
0: 其实现在3岁以上月龄的孩子发生便秘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常见。除了像功能性便秘以外，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一些生活中的喂养习惯和生活习惯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的电子产品比较多，对吧？儿童节目也比较多。有的时候孩子在家庭当中的话，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很多家长喜欢把电视开着啊，去让孩子边看电视边吃饭，这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惯，因为你看电视的话也会影响他进食，影响他的这个消化啊。同时呢，吃完饭之后呢又喜欢那个久坐，刚才英主任也提到了，所以就不利于孩子肠道的蠕动。我们正常的建议家长还是在餐后啊，适当的带孩子去户外做一些运动。这个运动的话呢，像大孩子的话，像尽量做一些纵向运动，比如跑啊、跳啊、拉杠啊，既可以帮助他分泌大脑皮层的生长激素哈，促进他长身高，又

0: 会加速它肠道的蠕动啊，这样子的话呢，也有利于它的便便的排出啊。再一个就是有的孩子，他比较这个膳食纤维啊摄入过少，就是他的饮食不均衡。那咱们说的这个膳食纤维呢，主要是来自于一些主食类的蔬菜、水果，这三类食物都是有提供高膳食纤维的一些选择的。所以我们家长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也可以刚才说的拨打我们的那个4008550188的热线啊，我们有专业的营养师去给你配哪些食材是膳食纤维偏高的啊。同时的话呢，除了考虑膳食纤维以外的话呢，还有就是平时的这些孩子的零食啊尽量少吃，因为零食里面含有的糖分包括果糖，有的甚至写的是不含白砂糖，但是不含白砂糖它用其他的果糖去替代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糖分摄入过多的情况下也不利于他肠道整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所以我们也建议尽量少吃这个购买的一些零食啊，建议家长还是自己动手，多动手去做，制作一些新鲜的食材给孩子去多吃啊。同时的话呢，可以合理的补充一些有益的益生菌，尽量大孩子建议选择复合的菌株，就是他因为肠道里面的菌群的丰富度会越来越高，所以可以选择复合型的，比如说有4种的呀，甚至6种的呀，甚至还有7、8种的啊，这种复合性的菌株去给他补充看一看。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些需要注意的。
1: 好的，那么空老师正好来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孩子肠道过敏的这样的孩子，日常的辅食的添加，进食的习惯有哪些必须遵守的基础的喂养原则。
0: 对于孩子来说，他考虑到肠道比较敏感的孩子啊，我们在原则上是不建议就是说大量的回避饮食的。我们其实是要去找一个平衡点，那既不能去增加孩子消化系统肠胃的负担啊，也不能因为长期大量的规避饮食造成他的营养不良的高发。所以说呢，我们要去找到这个平衡点。那怎么去添加呢？原则性的话呢，我们建议家长每添加一样新的食材，最好是从少到多。比如说第一天小婴儿，我先给他试一个55克左右，对吧？观察一天，没有什么反应的话，第二天再慢慢增加到10克，然后第三天15克，就从少到多的去添加，至少观察3到5天。那这3到5天，我们还要做一个记录，记录什么呢？记录孩子他的反应情况。比如说我吃了这个新食物，孩子有没有皮肤出现红疹呀、湿疹啊、大块的荨麻疹啊？皮肤有没有剧烈的瘙痒啊？孩子莫名其妙的抓挠、蹭痒的表现，这是皮肤的。第二个呢，就看他的大便情况，加新辅食之后有没有出现便便次数增多呀，里面出现了大的异常的颗粒物啊，或者是吃玉米拉玉米粒啊，吃青菜拉青菜叶啊，这些异常的情况都要做一个简单的登记和记录。再一个就是要观察呼吸道有没有出现晨起莫名其妙的很多个喷嚏连续的去打，那这样子呢也是考虑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啊。所以说呢，主要观察的就是皮肤、消化道和呼吸道三个系统的症状，如果都没有的话呢，就说明宝宝对这个食物基本上是有这个能耐受啊，或者是不过敏的，那我们就可以去添加第二个食物。这样子的话呢，每观察3到5天再增加一个新食物，这样子循序渐进的话，其实孩子他吃的食物种类其实是比较多的，只是因为家长的过度的这种担心和焦虑哈，造成了很多家长不敢去给孩子添加这个更多的辅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有一个误区，加完辅食之后他就会说孩子不吃。那我们很多会问家长，就是你吃了几次呢？大部分家长说，哎，1-2次或者3到5次。实际上，宝宝接受任何一个新的食材啊，它最少是要添加15次以上的。对于有一些口味比较敏感的宝宝来说，可能还要达到20次左右。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有耐心，更大的耐心去给孩子不停地添加。那他不吃的情况下，咱们就停，就撤啊。那么第二天再去试。叫坚持，一定是会有成果的。
1: 好，科科老师说的这个原则我记了一下，就是由少到多，然后坚持次数，还有家长要仔细的去观察和记录哈，做好这样一个
0: 是的
1: 标记哈。好的，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和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并机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合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儿保科主任殷刚柱，安徽殷英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从权威的临床和诊疗以及居家营养的调配双

0: 视角，系统解答儿童食物过敏的甄别、肠胃问题的干预、科学喂养、过敏儿童的营养保健等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节目在半点之后将会继续，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2: 如何把握适度运动的度呢？很多人平时不运动，周末一次性足量运动，想要把一周的训练夺回来，那是不可能的。还有很多人晒微信运动，一味追求大运动量也是有害的。运动不是越多越好，度和量的把握很重要。每天应该适量运动，选择相对柔和的运动方式，一般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有氧运动，出出汗，把关节拉开即可。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还不是因为我穷，要是有一天我比老板有钱，
7: 玩厉害。大胖，你看这都几点了，这个月第一天你就迟到，发100块钱，
6: 这是3000，拿去吧。
7: 什么意思啊？
6: 哦，我迟到一个月，我想包个月。
7: 这个月只有28天。
6: 那剩下200块钱当是你的小费吧。
7: 哎哎哎，大胖，大胖，干什么？你敢工作时间睡觉？
6: 老板啊，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打游戏通宵，有点累啊。
7: 不，我给你工资就是让你上班睡觉的，可是的。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是2000啊，拿去，就当我旷几天工，好不好？够不够？哎呀，终于下班了，哎，去找小美看个电影啊。
7: 那个大胖，哎，你过来一下来。这个方案还是要改一下啊，辛苦你加个班。
6: 但是老板，我已经下班了。
7: 我给你加班费啊，叫你加班又不是叫你免费的，2包涪陵榨菜可够可管。
6: 这里是一箱涪陵榨菜，你拿去，辛苦你今天自己加班，拜拜。唉，什么时候我才能变得比老板更有钱，过上这样硬气的生活。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9: 健康是什么？
1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继续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还有安徽老年广播 FM107.4 并机直播。那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专家，分别是合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的儿保科主任殷刚柱，安徽殷英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两位专家共同做客直播间，解答家长们关于儿童食物过敏的甄别、肠胃问题干预、科学喂养、过敏儿童营养保健等家长关注的问题，帮助家长走出育儿误区，科学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时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也在开通当中。那么如果您有孩子的肠胃过敏、胃肠道不适以及孩子生长发育营养摄入方面的问题呢，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的，那么此刻是有一位听众在等待吗？你好。
15: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那个老师好，就是我有点孩子方面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好，请说。嗯，
3: 就是我家宝宝还有一个月才两岁，但是就是这个问题比较尴尬，他也不是很像便秘，但因为每天都有一个排便的习惯，但他就是感觉他的那个肠道的排便比较干结，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他是不是肠子还是说那个哪里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可能也在医院有检查过体检嘛，也尝试过一些益生菌的补充，但是感觉他好像这个效果作用不大，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属于过敏还是属于他这个自身有什么问题，就是一直不太了解，正好今天想电话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0: 好，我们两位专家今天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哈，来殷主任先帮他解答一下。
4: 好，那其实这位宝妈你好。
3: 你好，
4: 你好。嗯，你反映的你家宝宝吧，可能还好啊，我听的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可能也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肠道的一个问题。可能大便稍微有点干一点。与这个我们的喂养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喂养上面就是食物吧，可能要多样化。就是你到两岁了，基本上那个食物吧也接近成人，但是可能要软烂一点啊，盐油啊是就是盐可能少放一点，对于大便干结吧，你油这些吧这块吧可以稍微的多放一点点啊，那个益生菌嘛，它需要有一定的过程啊，肠道的菌群的正常的菌群的一个建立吧，有点过程，所以补充吧，肯定时间还稍微要长一点点。同时吧，你家的孩子吧，我不知道是在喝配方奶还是鲜奶啊。就是
3: 现在还是配方奶，现在
4: 配方奶啊。他如果过敏嘛，就是他大便嘛就是干非常严重，有时吧就是时间非常长，他是肯定是肠道，因为过敏嘛，他涉及到吧我们全身嘛，有时多个系统，不单独是肠道，有可能他的皮肤上面，比如说比较严重的有湿疹，对吧？还有一些呼吸道的就是合并呼吸道的过敏嘛，这孩子可能就是有感冒，就是按照感冒来治疗啊，就经常不得好的，可能还要靠过敏。在这种情况下吧，我们判断为孩子过敏。你的孩子吧，我给您那个描述吧，我感觉到可能与过敏关系不是太大，可能还是一个肠道的一个不适啊，肠道一个不适，就是一个饮食的调理，益生菌还可以给他补充的，还有一个就是运动起来，同时吧，那个两岁孩子吧，也可以给他做了个坐便器了啊，就是养成近期这个大便的一个排便的习惯。每天你看到的什么时间接大便的，就是每次到那个点，你比如下午3点钟想接大便了，那我就要虽然想接不想接，我就得坐一会，坐个5到10分钟啊，给他养成这样的习惯，排便习惯。同时多饮水，哎，运动也做起来，这样的话综合来，把这样的孩子吧，就是把他这个时间吧，把他搞好，好不好？
3: 谢谢。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主要益生菌这块，就还是不能就是说断断续续还是怎么，因为我不太知道它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起作用的时间周期。因为原来好像最多我连续也就只吃过4天。
4: 4天的可能。这时间太短了。
15: 对，肠道菌群的话，它建立的话至少要28天，28天以上它才能在肠道里面定植下来。所以你任何一款益生菌的服用时间是不能短于28天的。再就是你服用的时候的水温啊，尽量不要超过40度，因为益生菌是比较怕高温的。如果你冲泡的水温过高的情况下，
3: 那我这个原来就是冲奶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那直接放到奶粉里，
15: 那
3: 可能
15: 就
3: 是也没有达到效果。
15: 对，基本上益生菌最怕高温，一定要单独冲服，40度以下的水温比较合适。在益生菌的选择上，尽量去选择有相关临床实验的益生菌，而不是随便选择一款产品。
4: 临床验证的啊，就是像市面上非常的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选择合适的一个益生菌。
3: 谢谢。
4: 算是
3: 了解到了，谢谢。
0: 两位专家可以说是手把手的哈，指导这位妈妈来调节孩子的肠胃哈。那么刚刚这个我们想继续听殷主任来讲解一下牛奶蛋白过敏啊，它这个是婴幼儿最高发的过敏类型，如果说长期忽视没有及时干预，会对孩子的肠道发育和身高体重啊带来哪些不可逆的影响吗？
4: 现在吧就是过敏的发生率吧还是非常高的， 就家长就是自曝啊，我们其实我们通过相关调研嘛，达到40.9%，像我们孩子过敏了。
0: 嗯，
4: 尿来蛋白过敏嘛，就是十次检测啊，就是将确诊了，大约是3%多啊，就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啊。这样的话，如果那个不及时的进行相关的干预吧，可以给宝宝吧造成一些肠道方面嘛，就是一个就是损伤我们的宝宝的

0: 造成宝宝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缺钙啊、缺铁啊、贫血啊等等这些状况啊。总之吧，就是我们这个牛奶酶过敏吧，可以引起肠道黏膜的损伤、黏膜的破坏、菌群的失调、消化吸收功能的障碍，长期吧造成的身高体重这个就是不长，对吧？
1: 发育之后，
0: 影响的发育迟缓啊，椎干生长啊，就是这样的宝宝吧，就是需要吧及时的进行识别、进行的干预啊。
1: 是的，好，柯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接触过很多的敏宝哈，过敏的宝宝需要忌口，家长呢就最担心啊，忌口了之后会不会营养缺失呀？日常怎么搭配食材啊，既能够规避过敏的风险，又能保证蛋白啊、钙啊、微量元素充足摄入呢？
2: 其实在这个问题当中的话，也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很多的家长认为我孩子过敏了，他就一味的把所有的食材都回避了。那这样子其实他可能规避了过敏源，但是却丢失了很多的营养来源。那你营养摄入不足的话，孩子要长身体的呀，他的身高、体重、神经系统发育，对吧，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营养来作为最基础的一个支撑的，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忌口，要合理的去忌口。
1: 好的，接下来一路热线啊。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宝宝啊，晚上那个就经常他会便秘，然后到晚上他就会哭，然后我有的时候是分不清他是这种就是单纯的这种肠胃消化比较弱，还是就是食物过敏引起的，就是我怎么区分这种两种情况呢？
1: 正好讲到敏宝哈，来，
2: 对的，
1: 柯老师来给他解答一下。
2: 如果说家长这边是想问一个判断的方法，首先我们作为有的我们是营养师哈，那作为临床医生，他们有一个诊断的方法是叫食物回避加激发实验的一个确诊法，这个呢也是目前诊断食物过敏的一个金标准。像抽血化验啊、皮肤点刺实验啊，它都有假阴性的情况出现，所以不是金标准。那我们家长在家怎么去操作呢？假如你怀疑孩子对某种食物过敏，比如说对牛奶过敏，那么你就要把你给孩子喝的一些配方奶啊、水奶啊、什么豆奶啊、各种奶粉给他暂停。暂停多长时间呢？一般观察2到4周。那这2到4周，如果担心孩子奶制品的营养摄入不足，咱们就可以去给他选氨基酸配方或者深度水解这两款配方。严重的一般选氨基酸，不太严重的可以选深度水解配方作为一个奶制品的替代。那么观察2到4周，看看宝宝的这个大便的情况和晚上这个哭闹的情况是否有明显的改善和好转。如果好转了之后呢，这个时候需要做一个激发实验，就是再吃回原来的配方粉。如果吃回原来的奶粉，宝宝又再次出现这个大便不好或者是晚上哭闹的情况，就100%建立诊断，就确诊是牛奶这个食物导致宝宝过敏的。所以这个就是食物回避加激发实验确诊法。但是现实的生活当中，很多家长孩子好了之后就不太愿意去做这个激发实验了但是根据临床医学这边的流程来说的话，是要这样完整的做完之后才能得到一个100%的一个确诊所以这是确诊的一个方法。同样的，你如果说是比如说考虑孩子鸡蛋过敏，那你就回避鸡蛋和鸡蛋的任何制品，比如说蛋糕啊，或者是一些含有鸡蛋的这种面条啊，你都要去看成分。家长一定要去学会阅读食物成分表，把所有的相关的给他回避2到4周，随后再吃回来就可以做明确的诊断了。
3: 也就是说就是我现在每天就是每天记录他吃什么东西，然后如果比如说今天发现他过敏了，我是要看他今天吃的还是前天和昨天吃的。
2: 你不需要同时回避所有的食物，一般像我们生活当中哈，涉及90%的过敏源都有8大类：牛奶、鸡蛋、鱼虾、海鲜、豆制品、花生、坚果、小麦，这俗称8大类过敏源。我们可以先从这8大类去考虑，比如说我先提牛奶。因为你如果说一下停好多种食物，你自己也无法判断了，所以你只能一样一样的去停。比如我先停奶制品，观察它这个2到4周。看症状有没有改善，如果你没有改善，就代表奶制品你孩子是不过敏的，后面你就放心吃了，对吧？然后你再去停鸡蛋，一样一样排查。
3: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而且家长对这个过敏食物的这个怀疑啊，一定要告知所有家里面照顾这个孩子的人，
2: 对
1: 吧？
2: 对的，
1: 大家共同
2: 的
1: 去关注这一块哈。
3: 嗯，如果就是父母当中是过敏性体质，是不是孩子大概率也会过敏？
2: 这属于遗传的，遗传的确实是有一定的比率的。其实刚才殷主任也介绍了，像如果父母双方如果都是有过敏体质，比如爸爸妈妈有鼻炎啊，有这个湿疹啊这些情况，遗传率一般是80%。

0: 十左右，如果说是父母一方是过敏体质，遗传率是40%-50%。如果父母双方都不是过敏体质的话呢，它也有一定的发生率的，一般是15%左右。
1: 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2: 嗯，好的，好，可可老师继续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家长们怎么样区分怎么样去既给孩子合理的忌口，又不耽误营养的摄入呢？
0: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说不能盲目的去忌口，不能一下把所有的食材都给它规避掉了，那这样宝宝就没有营养来源了。所以我们要讲到就是合理忌口。那么合理忌口的话呢，我们首先有的去医院做过一些比如抽血化验，那虽然说血清 IgE 抗体测定那个它不能，它有假阴性的情况，但它的阳性率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比如说你的报告里检测出来牛奶，因为小婴儿来说的话，奶制品是最常见的一个过敏源，牛奶如果发生有这个过敏的情况，它提示有这个数值偏高啊，那么我们就要去先回避奶制品，给它选择安全的这个氨基酸呀，或者是深度啊，配方去作为一个奶制品的替代。那同时的话呢，我们就是这是蛋白质类的啊，去作为一个有效的替代。那除了这个特殊配方以外呢，在大于月龄的孩子，比如6个月以上啊，我们最迟6个月。不能持续6个月，一定要合理的添加辅食。一般建议其实4个月之后就开始慢慢加一些高铁的米粉呀，或者是一些蔬菜稀一点的蔬菜泥过渡到6个月之后就要开始吃肉类的食物了，因为肉类食物也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的替代。所以说呢，奶制品不能吃，我们可以用水解奶粉加上一些红肉类的，因为它既含优质蛋白质，同时还富含铁元素，可以预防这个贫血的发生。因为刚才也英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很多过敏的孩子他有肠道黏膜受损的情况，肠黏膜受损之后呢，我们日常的食物吃进去，它的吸收率就会大大的降低，得不到我们的一个预期率。所以说呢，我们要修复宝宝的胃肠道黏膜，就是需要给他那个补充一些锌元素，加速这个肠黏膜的修复啊。一旦这个肠黏膜修复之后呢，他所摄入到的一些比如肉类类的蛋白质啊、铁元素啊、其他的一些营养元素就能很好的吸收，就不会发生比如说低蛋白血症啊，还有就是营养不良啊，包括还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贫血啊，这些营养性的相关问题就会减少发生了。所以我们要给他去蛋白质作为替代补充。那营养素里面除了蛋白质以外的话，还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铁、锌，这是我们也是人体所必须的一些营养素。那我们怎么去作为一个替代呢？比如说钙元素，它的主要来源其实是奶制品。那我们现在的特殊配方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哈，它里面的这个营养素都是模拟母乳去生产的。那么它的这个钙、铁、锌的量呢，也是根据宝宝日常摄入的总量去设计的，所以家长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这个营养不够选择特殊配方。因为这也是很多家长的一个误区，认为特殊奶粉营养不够，实际上是因为很多的过敏的孩子肠黏膜受损，造成了刚才说的营养吸收不良，他的体重身高不达标，这个阶段性的孩子吃的又是特殊奶粉，所以给他造成了一个假象，家长会误以为是特殊奶粉营养不够造成的，实际上营养还是够的。那如果说要家长实在担心，想要再去额外补充一些钙、铁、锌啊，那我们尽量选择不含过敏源的，不含果蔬汁的啊，同时的话小分子的，因为钙、铁、锌它也分一代、二代，有机、无机都属于大分子的矿物质。那大分子矿物质在肠黏膜受损的时候，吸收率一般不会超过40%，就生物利用度啊，就是我们人体得到的这个概率就会比较低。所以我们一般建议选择第三代小分子的，比如说甘氨酸钙啊、甘氨酸铁啊、甘氨酸锌啊这类小分子的营养素，就给孩子做强化营养的补充。最后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家长给孩子去添加任何一款食物啊，尤其是新食物，一定要做好记录，观察3-5天啊，同时量要从少到多，循序渐进的添加。如果家长们对于这个添加的问题啊，喂养的问题，实在不知道怎么去搭配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民保护航热线400-855-0188，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手把手的教您。
2: 嗯，好的。那么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和安徽老年广播并机直播的马大姐话健康，两位专家在直播间解答家长们关于儿童的肠胃过敏以及营养摄入的相关的问题哈。那么现在啊，很多家长最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肠胃过敏他会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自愈好转呢？大多数孩子多大年龄能够明显改善呢？我来请教一下殷主任。
3: 好的， 大多数那个过敏的孩子吧，在婴幼儿期起病嘛，但随着我们宝宝吧，就是器官系统的成熟吧，我们肠道的屏障，还有我们的一个免疫系统的逐渐的成熟吧，绝大部分孩子在3岁了，在幼儿期吧，就逐步获得了一个耐受了，但是也有一部分孩子吧，就是还延续到我们那个到学龄前期啊，这比较少一点的。可能就是在之前嘛，在婴幼儿期吧，就是没有及时的发现，没有及时的对这样的宝宝进行干预，可以延续到我们的学龄前期，也部分延续到成人期，比如说我们成人有一些的，比如说哮喘啊，鼻炎啊等等，这些是免疫性的一些疾病嘛，可能与我们之前的我们的婴幼儿期的一个过敏有关系，但这个是在人群中占少数，但绝大部分是会随着我们的身体的成熟吧，器官系统的成熟会自愈的。
2: 嗯，好的。那么再想请柯老师来跟家庭啊，很多家长说一下，很多家庭他常备着益生菌，就想问一下，肠胃过敏啊，容易过敏的孩子，经常便秘腹泻的孩子，到底什么时候补充益生菌最合适？哪些情况不用吃了？哪些情况是必须吃的？
0: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刚才也很多热线当中的家长也都问到了，关于益生菌啊。那益生菌呢，其实它对于我们肠道功能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那什么情况必须吃，什么情况可以不吃啊？我们有一个参考，供给大家，就是建议一下。比如说，必须要吃的哪几种情况呢？如果孩子遇上，比如说急性腹泻了，急性腹泻一般来说都是这个病毒啊、细菌啊、感染类型原因引起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根据相关指南，我们是建议，除了是用这个相关的药物以外，还要去给他补充这个有益菌，比如说像布拉氏酵母菌啊、枯草杆菌啊等等，都是临床上用的药字号的益生菌会比较常见一些。一般使用时间也建议就是3到7天啊。这种药字号的益生菌的话呢，不太建议长期去补充啊，就是等他症状好转之后就可以停用啊。这个是一般用于这个急性腹泻期，我们要去关注孩子的一个益生菌的补充啊。第二个呢，就是提到的常常的就是过敏，过敏其实属于慢性疾病的一种啊。对于慢病管理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是调理期会比较长一些，一般的话呢有最短的也要1到3个月啊，大部分的孩子啊都3到6个月。那在这个3到6个月当中的话，我们建议去选择一些，比如说保健类的或者食品级的益生菌。当然，就算是食品级和保健类的益生菌，我们也要求要去观察这个产品有没有相关的临床实验。比如说，我想给过敏的孩子选择补充，我就要看他有没有过敏性疾病的，比如说关于皮肤的、关于呼吸道的一些相关的临床实验。这个益生菌的成品有没有去做过。大部分的现在的益生菌市场上能买到的都是利用的都是叫菌株的临床试验啊，但是菌株的临床试验并不代表成品的这个产品的临床试验，所以我们家长在选择的时候还是要去细心的去问一问，查一查相关的文献有没有，这样子呢给孩子用的话可以达到既安全又有效的双重保障。再一个就是益生菌的服用时间，太短的时间的话呢，它的肠道菌群的这个建立是达不到的。我们一般建议至少28天以上啊，菌株在肠道内才能够定植，有效定植才能慢慢起到它的一个作用。
2: 嗯，好的，非常详细的一个讲解哈。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想请两位嘉宾给我们的家长啊总结一句话，就是在日常照护过敏的宝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口诀分享给大家。来，殷主任请。
3: 好，就是现场的各位这个宝爸宝妈大家好啊，就是及时的发现过敏宝宝，及时的进行干预，祝宝宝吧健康成长。
2: 嗯，好的，柯柯老师。
0: 对于过敏的孩子来说，我们的总体原则是不要盲目的去规避所有的饮食，这样容易发生营养不良，所以我们要合理的去给孩子添加辅食。如果遇到喂养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欢迎拨打刚才我们说的民保护航热线400-85-0188，由我们的专家来手把手的指导您。
2: 嗯，好的。儿童的肠道健康决定孩子的免疫力、吸收能力和生长状态，食物过敏的科学管理、肠胃问题的规范干预、均衡的营养喂养是婴幼儿保健的重中之重。感谢殷刚柱主任带来专业严谨的临床指导，也感谢 Coco 老师带来落地可行的居家营养方案。希望广大家长科学育儿，避免焦虑，精准护理，让每一位明宝都能够吃得安心，长得健康。好了，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到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好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好，吃饭啦。
4: 好，
3: 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和咨询到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每天中午的直播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可以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通过直播间啊，每天11点钟开直播的时候，大家有问题，我还是建议你们直接点头像私信过来，因为很多人说想要连麦，想要打进直播间热线，但是热线很繁忙，没有办法在需要的时候直接反馈过来。那我建议大家通过点击头像私信的方式，就可以将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很清晰的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一旦受理之后会和您主动取得联系。如果没有取得联系呢，就是还在排队等候受理的过程当中，所以大家着急就备注加急，也感谢各位的理解和支持以及耐心等待。那么在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问题呢在评论区也可以分享出来啊，我们都会尽可能的见缝插针的去回答大家在评论区的提问。那有事儿需要这个很着急很快速的想要去得到帮助的时候，备注加急，多发送2遍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后台导播都会及时的回复大家的私信。来吧，先来说今天第一个事儿。前段时间我们连线到了一个宝骏云海2024款的车主刘先生，反馈自己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开高速撞墙了，高速旁边左边有一个护栏，很高的一个护栏，有一堵水泥墙，但是在开着辅助驾驶功能正常完成了一个车道的变换之后，突然没有任何征兆的往左边撞了过去。那这个问题发生之后，本来我是想说刘先生你自己在干嘛，但是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给人的感觉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来得及去反应他马上要干嘛。这个就很像我眼睁睁的想要去把这个方向盘往回撇往回拽，但是根本来不及，因为他自己突然就冲着左边直直的撞过去了，就给人的感觉是这样。所以当时他为什么要在变换完一个车道之后，左边明显是护栏了，还要往上蹭，还要往上撞，在一个风和日丽晴空万里的天气状态之下，没有任何的前车的干扰和遮挡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障碍物要避让的情况下，为什么撞了过去？现在刘先生想知道原因。对于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也好，或者是理赔的纠纷也好，是没有其他疑问的。因为从事故的角度去判断的话，这个确实是驾驶员的全责，因为他也没有说这个智驾兜底或者是有高速的智驾险。但是现在你要告诉车主，你开着辅助驾驶功能，你为什么会往左边撞过去？明明是个护栏。那这个原因是刘先生想知道的，现在有没有人和他解释？来，刘先生您好。喂，刘先生。哎，您好您好刘先生。我们在10月9号沟通完之后，现在有人联系您给您出具这个相应的解释说明，或者是给您当时的行驶数据吗？
6: 他当天就有人联系我了。
5: 当天联系您了，然后呢？9号当天联系您说什么呀？
6: 他说这边他们就承担全部责任嘛，给我修车嘛。
5: 啊，不是，你不是想知道原因吗？你俩怎么聊修车去了？
6: 他没说什么原因，没有跟我讲这个事情。
5: 没有原因，没有解释，告诉你现在帮你修车，你不用走保险了，是不是？
6: 对。
5: 这个，您认可了吗？
6: 我没办法，就只能这样了吧。
5: 不是没办法，怎么会没办法呢？就当时9号那天咱俩聊的时候，我们不都是很想知道原因吗？对吧，你为什么要往左边撞啊？ 现在是这样的，
6: 他没有跟我讲这个事情。
5: 不是，他没有跟你讲，你可以问呐，我也可以帮你问呐。但如果说你是认可了他现在给您的处理方案，你不想问了，那随你。
6: 我觉得我的主要诉求就已经达到了嘛。我当因为我在找你们节目之前，我也是这样跟他讲的，就是帮我把车修好就行了。
5: 就是你，所以你现在觉得他当时为什么会往左边撞护栏没有那么重要了？你只希望有人能够承担这次事故的赔偿责任，就是把您的车辆给你免费修好。就现在这个是你的诉求。
6: 对
5: 啊，没有问题啊，你有这诉求可以啊。他们现在同意了是不是？
6: 啊，对，他们已经同意了。
5: 哎，已经开始修了呗。
6: 啊，对，非常感谢你们帮助。就当天你给他厂家打电话以后，他就已经联系我了。
5: 这样的，就是当然了，这是他们跟您沟通完之后的一个结果，我不评判啊。但这个我说句心里话，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为什么呢？虽然消费者的损失有人来承担，但是这个损失该不该他们来承担，该不该你来承担，要看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如果是因为它的辅助驾驶功能存在问题，存在识别的失灵，或者是当时真的识别到了什么，它做出了什么样的判断，还是你人为的操作导致你接管了，它没有主动的去给到您相应的提醒，就这些东西要还原事实之后才能进行责任的划分。但是你们两方，那我不知道九号怎么聊的，反正他现在愿意给您承担了，这个是您希望得到的结果，我不评判。那您抓紧时间去修车吧，好不好，刘先生？
6: 好的，那麻烦您了。
5: 哎，没事没事啊，刘先生再见啊，再见。我以为今天给刘洋解释了，或者刘洋看到数据了，但是现在厂家愿意给他修车啊，车主说这是他的诉求，那现在双方达成一致了，我不评判啊。我没明白，突然一下又不想知道了啊，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呀，可不是这么说的呀。那我们来问一下范女士吧，昨天范女士这个事儿，范女士是想知道还是不想知道啊，还是说只要有人修车就可以了？范女士在昨天跟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非常离奇的事情。台风天，人在二楼家里看电视，车辆的机械钥匙放在了抽屉里，结果听到咚的一声，车跑了。人在家中坐着啊，那个车在院子里自己开跑了。那为啥开跑了呢？车主不知道。拖到 4S 店一检查，售后说你的机械钥匙上有一个泊车功能，这个泊车功能被触碰了，被操作了，所以导致你的车当时开始离车泊入了，或者离车泊出了，所以他跑了。那车主说我没按呢，钥匙放抽屉里，我从来没有用过，这车买回来之后一直用的是智能钥匙，没有用过机械钥匙。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可能放在抽屉里被什么东西压到了，这个是门店售后的说法。那关于这个问题呢，现在范女士只想知道，我没有使用钥匙的情况下它为什么会自己开出去。好，就算我使用了机械钥匙，它该不该这么跑出去，在我家自己的院子里停着呢？因为就是自建房的那种嘛，人在二楼，院子里有一个大的停车场，就是这种空地，车在这停着，然后突然跑出去之后，门口的这个台阶车下去了，刮到底盘了，车卡在那儿了，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到底该不该跑出去，为什么会跑出去，如果按到机械钥匙它是否应该这样开出去，这是车主的疑问。另外呢，他也想得到的是关于他使用机械钥匙的频率，因为车主说我从来没用过嘛，所以你如果说是我用的，后台能不能捕捉到这个频率？那频率倒是没有给车主，但给了车主一份当时的使用数据。这个数据上是显示他的机械钥匙被操控了一次，然后车辆离车泊出了。那关于这个问题，昨天呢，我们也反馈给了智界的客服中心，问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耽误了有大概六七分钟的时间。本来想让客服中心去查询，那最后告诉我们他们只能记录反馈去了解。问题就是离车泊入或泊出的功能，我使用机械钥匙去操作，人不在车旁，车钥匙也在楼上，能不能把车遥控走啊？他们这个离车泊入泊出的功能究竟是如何正确使用的，这个问题不知道。另外呢，我们还想问的是，操作机械钥匙上的按键使用这个功能需不需要二次确认，如何进行二次确认？你不能够说我有一把钥匙，我这一碰车就走，就当然你也可以是这样，还是说我需要在手机的 APP 端去打开这种离车泊出和泊入的操控界面，或者是我这个钥匙要确认两次，或者是长时间按3秒钟给它锁定，它才能开始工作。就究竟当时是应该什么样的操作情况下让它这么开出去？

0: 去。来，我们先问一下范女士，昨天有没有联系她？范女士您好。
1: 昨天呢，那个还是之前的一个售后跟我联系了。
0: 嗯，怎么说？
1: 还是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是厂家给他们当时的那个数据，就是确实是遥控钥匙启动导致的，然后跟车的品质是没有关系的。
0: 对我知道，因为数据呢你也发给我们了，包括您当时也看了这个数据，它确实是有机械钥匙去遥控到了车辆的一个泊数泊位的功能，所以它离车自己走了嘛，对不对？这个没有争议，但是唯一的争议就是这个东西很难还原的是什么呢？钥匙在抽屉里，你没有碰，然后他说是你碰的，那我们只能通过数据来分析，这个事实是固定的。但现在是我为什么碰了钥匙它会走出去？它究竟要怎么操作让它这样走出去，对不对？不是不知道吗？
1: 对。
0: 然后昨天他有没有给您提出这样的方式，比如说你到他们店里，他当您的面使用机械钥匙给您演示一遍离车泊出和泊入功能的一个场景，给您示范一次，他究竟是怎么走的？
1: 没有。
0: 你有问过他吗？
1: 我这方面我也没有问过他。
0: 他也没有说给您演示一遍。
1: 对，也没有跟我说演示一遍。
0: 那您了解这个钥匙应该怎么按让他这么走出去啊？就碰一下就走啦？
1: 不知道呀，因为我从来没有使用过那把钥匙，那把钥匙就是只有我去修车的时候我会给了 4S 店。
0: 啊，对。
1: 但平时是基本上就不用的。
0: 所以这个功能究竟如何使用出去让他能够这样把车开走嘛？我觉得他 4S 应该给你演示一遍，他为什么不愿意呢？
1: 对啊，反正他们就是认定就是我自己的责任，他们也不做任何过多的解释。
0: 这个就不合适了吧，因为功能如何正确
1: 是。所以说我现在其实是你们反倒提醒了我。我们买车的时候包括他车子交付啊干嘛，包括现在出事故之后，他们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个遥控钥匙怎么去启动这个泊车。
0: 明白，就是到事情发生为止都没有人说给你演示一遍这个功能是如何正确使用的。
1: 对，是的。
0: 那昨天等于
1: 他们就只
0: 您说
1: 他们昨天就等于没有任何回复。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告诉我原来的一句话，就是他们提供的数据就是国家监管的，不会错的。
0: 没有人
1: 一句话，
0: 不是现在没有人在质疑他的数据。大家不要把这个问题呢想得很复杂。问题是你说是我人为操作的没问题，因为你通过数据来证明确实是捕捉到了机械钥匙的使用信号。但是现在为什么机械钥匙好，就算是我在抽屉里什么东西压到了啊，好，就算是我的机械钥匙被碰到了，那它该不该就这么走出去？这个功能是如何正确使用的？是像我们猜想的一样，它是有一个二次确认的，还是其实这功能就没有的？那我们以后只能注意了，这钥匙一定要谨慎保管，要放好，不然你这个按键被碰一下，你车会开走的。再来就是距离，比如我人在二楼，钥匙在抽屉里，我离它这么老远，人没有下车在车旁，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使用范围，它就是随意会这样走的，还是属于哪一种？我觉得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要和您解释清楚，因为这个涉及车辆安全。
1: 对，是没有人跟我解释。
0: 听我们导播说，昨天门店联系您说这个钥匙可以给您作废，是不是啊？这什么意思啊？
1: 是的，这个是这样子的。当时数据调查出来之后，我是对这个数据是存在疑义的。我当时也跟他这么说了，为什么你们的车子触碰到了遥控钥匙，它自动就是直接会出去，怎么怎么样，我都问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你有疑义的话，那我们就把这把钥匙作废。
0: 为什么要作废呀？这钥匙不是您花钱买的吗？
1: 不是，我们当时第一代车出来是卡片钥匙，没有这种物理钥匙的。是一年之后，他们新车出了这个物理钥匙之后，给我们原来的车主赠送了一把，
0: 送了一把机械钥匙。
1: 对，然后 4S 店当时给我的回复是，也有可能就是说，他钥匙跟这个车子不是很匹配，然后就导致了这个信号发送错误，但他们没有给我就是相关的就是那个
0: 这个不是这个，首先这个不是钥匙，这个不是钥匙本身的问题呀，这个是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呀？你钥匙作废了，那有那些使用机械钥匙的呢？全都给作废了吗？
1: 他的意思是我实在不放心，那就是反正我这把钥匙，他说你不用的嘛，平时不用嘛，他就直接作废嘛。
0: 从根本上杜
1: 绝，再次发生
0: 啊，从根本上杜绝。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就是在扯吗？那你怎么不跟我们范女士建议你把车卖了，别开了吗？你这么不放心？
1: 我
0: 对不对？这话，这个例子可能举得不恰当，但就是这个意思。他的解释还是不能够足以证明他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
1: 对，是的，是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正厂家就是认定是你自己触碰到的，跟他们车子的系统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如果说我觉得不放心的话，他说你可以把这把物理钥匙去作废掉。
0: 嗯，明白了，明白了啊，给出了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建议。什么叫我不放心？你把钥匙处理掉。我不放心的不是这把钥匙，我不放心的是为什么你说这个钥匙触碰到我人在家里的二楼坐着，我的车在一楼自己跑出去了。我不放心的是这个，我究竟要如何操作会把一台车的离车泊出功能，在我没有使用的情况下给它这样开出去。然后你说如果是我使用的，你也是捕捉到了我的数据按键按了一次，那我到底需不需要二次确认？所以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这个功能是如何操作的？昨天就问智界了啊，但是昨天要记录帮我们查询没有查得到，所以两个问题还是要问给他。而且为什么4S店没有给车主使用这功能演示一遍，看一下使用机械钥匙上的按键碰一下是否就能把车辆遥控走？车主现在是完全不知情，再加上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是没有碰这个机械钥匙的。当然了，有数据证明这个问题不纠结。来问一下这个智界客服中心是不是？喂，你好，鸿蒙智行客服中心。
2: 你
0: 好，哎，你好，先生。
2: 你好，
0: 问一下您工号，先生。
2: 8298，主持人您好。
0: 8298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先生辛苦您查询一下我们昨天向你们反馈的问题。昨天你们客服中心查询，但是最终没有给出我们答复，说你们会记录并且反馈，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依然没有得到回复，辛苦您查询一下，先生。
2: 好的，周女士您稍等，我这边正在帮您查询，您请稍等。
0: 辛苦您查询啊，等您。
2: 是这样子的，我这边是查看到，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就像，周女士您刚提及到的，是您这边是有，就是帮助咱们用户这边进线，就说是当时是这个车辆，咱们车主反馈是在未操作的情况下，然后自行移动，怀疑是与物理钥匙的一个误触有关，然后是要求厂家来去提供物理钥匙使用频率数据报告，然后但是厂家没有给您这边来去提供，然后用户的话也是对咱们这个原因仍有疑问的一个这个情况，然后目前的话是咱们工作人员是有跟用户来去沟通联系，但是咱们用户这边并不认可门店的一个这个对于该问题的一个解释，是吗？
0: 你说的是一部分，但是不是最关键的，先生。就是我们昨天在你们客服中心咨询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离车泊入或泊车的功能是如何正确使用的。然后你们客服中心告诉我们你们去查询，但是查询完之后没有结果，说会记录和反馈。所以我今天来是抛开范女士的这个问题，我们只谈你们的智界 S7 这款车型的离车泊入或泊出功能如何正确使用。
2: 明白，明白。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话，工作人员并没有给咱们范女士这边来去进行一个正确的一个这个回答，甚至于就是还没有去跟范女士这边来去回答这个问题，是吗？
0: 来，那你自己问范女士，范女士有人给你回答吗？
1: 没有
0: 啊。怎么操作能够把车开出去？有人给你演示或者有人给你回答吗？有人给你解释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8298号，您听到的是没有。目前据车主说是没有。
2: 明白，明白。
0: 是这样啊，因为
2: 明白，明白。
0: 我们昨天其实表达得很清楚，没有说在质疑你们后台的数据，也没有人说一定不是范女士误触了机械钥匙上的泊车泊入的这个操作按钮。现在的问题是，离车泊入或泊出功能在使用机械钥匙去操作的情况下，人不在车旁，车钥匙在二楼，能不能把车这样遥控走？如果你们说确实是能这样遥控走的，好吗？问题来到了第二个，就是操作机械钥匙上的这个泊车按键，使用这个功能需不需要二次确认？它是如何正确使用的？因为现在车主就算认可你们的数据，但是他也不认可钥匙放在抽屉里这样误触的情况下，不需要二次确认就能够把车停在院子里好好的自己溜跑，不是溜出去，自己开出去开跑了，他觉得不太可能。所以现在你们需要做的就是，第一，和他解释清楚这个泊车泊入的功能啊如何正确使用的，如果是误触的话，那么你们需不需要二次确认？你们这个使用功能的情况下是如何二次确认的，还是说不需要的，碰一下就得走的？你是属于哪一种？ 现在嘛，门店联系车主了，只是说我们的数据是国家监管的，我们代为保管的，所以你现在要我们给你看了，数据是。

0: 没有问题的，就是你自己按的。那我要怎么按，最后能把车好好的停在车位上，给他自己跑出去？不是不知道这个吗？所以来问问你们呀，是这么个问题，先生。
1: 明白了，明白。也就是说，对于咱们离车泊路这个功能的一个这个如何去正确的使用，需要咱们工作人员给咱们范女士去解释清楚。我这边会把这个诉求，还有包括这个问题，如实的再帮助咱们范女士这边反馈一下，让咱们工作人员尽快跟范女士去来进行一个这个沟通联系。
0: 您好，先生啊，就是我认可您说的，你们是需要和他沟通联系，但是我辛苦您在你们的系统当中能否查询一下，你们智界 S7 这台车啊，离车泊入和泊出的功能如何正确使用，这个操作的使用建议和说明书你们客服中心能查询到吗？比如作为一个消费者，他给我打电话过来问你们400客服中心，哎，我有一个离车泊入泊出的功能，我应该怎么用啊，你给我说说呗，给我介绍介绍呗，你们客服中心不知道吗？
1: 是这样的，这个我是可以帮您查询一下的，周女士。
0: 哎，您查吧，查完告诉我，我等您。
1: 好的，好的，这个可能会稍微需要一点时间。
0: 多长时间？昨天你们
1: 等待一下，
0: 你稍等啊，先生。昨天你们查了7分钟，回来告诉我们你们没查到。那今天会不会等7分钟你还没查到啊？大概需要多久啊，先生？
1: 是这样子，我这边会尽快的给您这边去查询的。这个的话，可能会需要个2到3分钟的一个时间，您稍等一下。
0: 2到3分钟，我等您啊。你电话接出去，你也不要挂，查到之后跟我们说一下，我再把你接进来。咱不耽误彼此的时间，好不好？
1: 好的，我这边是已经查询到了。
0: 啊，查询到了是吧？这么快，来您说吧，怎么用？
1: 是这样子的，这个的话就是，咱们车主这边呢，就我先给周女士您这边就解释一下，咱们车主这边对于离车泊入这个功能如何来去使用的话，这个是可以，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如何去查看呢？在咱们鸿蒙智行 APP 里面右下角有一个我的，点进去之后有一个车主指南，在车主指南里面搜索离车泊入，这个的话就会有离车泊入这个整体功能的一个使用操作，都是会有的。然后呢，您提到的这个离车泊入，就是它的这个方法的话，我可以给您说一下。
0: 泊出呢？泊出有
1: 没？
0: 抱歉，抱歉，先生打断您。泊入和泊出，您都说一下，有泊出吧？
1: 没问题。
0: 哎，您说。
1: 有的，
0: 您说，您说。
1: 没问题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首先在咱们车内的一个这个方法是踩下制动踏板，在中控屏泊车界面，这个选择目标车位后，点击离车泊入按钮，这个时候就离车泊入正常会去进行一个这泊入。
0: 那人在车外呢？
1: 可以通过一下。
0: 人在车外呢。
1: 好的，那就是您刚提及到的这个
0: 范女士的场景，
1: 第二点，也就是，对，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在使用咱们这个RA 过程中，就我刚给您就现在打算说的这个，就使用 APA 泊车过程中，点击离车泊入按钮，然后在使用 RA 过程中，在暂停 RA 并选择目标车位后，点击离车泊入按钮，使用车位到车位泊入车位过程中，点击离车泊入按钮，这是这几种的一个这个使用离车泊入的一个这个方式。然后还有您刚提到就是下车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是驾驶员在确认车辆已挂 P 档后，然后带好随身物品，就是手机、车钥匙等，然后下车并关好车门，与车辆保持适当的一个安全距离，建议是2米到5米。的一个这个距离，然后也是请咱们驾驶员不要站在泊车路线上，车辆将会直接泊入到车位。如果说咱们驾驶员是需要去查看这个泊车视频，也可以打开鸿蒙智行 APP 这个应用，进入爱车泊车代驾辅助，然后如果存在剐蹭或碰撞风险的话，请立即点击暂停来按钮来去暂停泊车。然后当目标车位存在地锁、锥桶等障碍物时，可以点击离车泊入后再下车移除障碍物，然后呢，在这个泊车整体的完成后，然后确认车辆锁车后，然后离开现场就可以了。
0: 啊，明白。就是您说到的一个场景呢，一个是人在车内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人离车的一个方式，2到5米的一个适当的安全距离等等相关的情况。但是您所提及的这两点场景和范女士遇到的这个场景是不一致的，就是我们想咨询到的是，我拿着机械钥匙，物理按键，要如何的泊车和泊入？
1: 明白，是的，所以说这个的话，确实是还是需要帮助咱们范女士这边来去对接咱们专门负责处理这块工作人员，让咱们工作人员这边来去跟范女士去进行一个这个沟通对接，然后来去引导一下咱们范女士如何去正确的使用，就像刚刚周女士您刚提到的，去正确的使用这个功能。

0: 其实我刚问您这么细致，是因为我认为你们这么坚定的认为你们的使用数据正常，显示它是物理按键操作所导致的车辆自己离开了泊车位，在你们的使用指南当中是有明确的提及的。我以为您读到的这个范围当中是覆盖了它这个范围的，结果其实说了半天，咱们就是一个正常的离车泊入或泊出的一个操作的场景，并不覆盖范女士所遇到的这个状态，所以你们应当有足够的好奇心去好奇一下，为什么他人在二楼，离车很遥远，也没有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你们说是物理按键的车钥匙把车遥控走了，就仅凭数据，你们就这么判断，让你们门店给他操作演示一下，你们也没有，只是说你们的数据正常，车没有问题，走保险吧。所以问题还是我刚刚给您提到的这两个，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联系范女士和她解释呢？先生，
1: 明白周女士您的这个意思。正常来讲，24小时左右会有咱们工作人员跟范女士这边去沟通联系，我这边呢也会同步去进行一个催促处理，让咱们工作人员尽快跟范女士这边去沟通。
0: 昨天呢，到今天是24小时。昨天呢，车主确实接到你们电话了，只是还是你们门店告诉他数据一切正常，没有问题。那我不认为这种回复是解答了他的疑问。所以今天我把这个问题再次反馈给您。那么抛开你们正常车主使用指南当中的一个离车泊入泊出的使用场景，像他这样的特殊的情况下，要怎么样在使用，好，我们不谈钥匙他用没用，我们就说他用了，因为你们的数据能够证明，在使用机械钥匙的情况下要如何把这个车遥控走，你们给他演示一遍就可以了。如果你们的演示下能够是把这台车开走的，那么是范女士自己的问题。如果你们的操作也不能够把这台车开走，那为什么车子停在车位上，车自己开出去了，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就可以了。所以辛苦8298号今天帮我们把这事儿记录清楚，24小时等于到明天中午的节目开始之前，范女士这边就应该有答案了，或者你们约她进店了给她演示去了，行不行？
1: 明白明白，我这边也会在电话挂断之后第一时间的把这个范女士的问题立刻马上的去同步给咱们工作人员，让咱们工作人员尽快去沟通联系。
0: 哎，非常感谢，感谢您的接听和记录，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我们再把车主的联系方式跟我们的联系方式都留给您。问题不是说人有没有碰这个机械钥匙，因为我们不会说去质疑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就没有必要。数据就是显示你的机械钥匙被触碰了，你在什么样的时间段按压了多长时间，它有一个感应。但是我人2到5米的范围，我都不在这个范围里，我在家二楼，车在院子里，车钥匙在抽屉里，它就算被什么东西压到，长时间的按压，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一台已经禁止停放了1-2天的车自己从院子里开走，开跑，跑出去。昨天评论区还有人开玩笑呢，台风天车想上班了，自己走了，得把这个了解清楚，不是吗？这样才能够知道像这样的离车泊入泊出功能以后我要如何正常的安全的使用，还是说它是存在安全风险的。一旦要是上面的泊车功能被触碰到之后，它就有可能自己开走，如果是存在这样的风险，那么你就要给消费者使用机械钥匙的一个建议。如果你没有二次确认的话，你就要给出它的保管建议。像你这种不常使用机械钥匙的，把钥匙放好锁起来，不要碰到，因为你离得老远啊，它是不是已经不在它的信号覆盖范围当中了，你都能够识别得到，还是说其实中间有其他的原因？所以这个你是需要在检查它的车辆数据也好，机械部件方面也好，在你给它演示这个功能之后才能够还原的清楚。没有无人驾驶啊，怎么可能说无人驾驶呢？车上没有人，车主在家看电视呢啊。然后评论区很多朋友刚提出了一些问题啊，因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直接的和大家解答，建议大家把您的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这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好不好？来，我们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是建哥的康康。
0: 康先生是不是？哎，康先生您好，什么车呀？
2: 宝马730。
0: 宝马的730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现在是2020年，那2020年上的牌。
0: 20年上的牌。
2: 19年
0: 买的。你车过保了吧？现在？
2: 对，过保了。
0: 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它就是前方那个前挡风玻璃底下那个工作台脱落。
0: 啊？你工作台脱落啦？
2: 嗯，
0: 工作台怎么会脱落？哪里脱落了？挡风玻璃和前方工作台连接处啊？
2: 它就是那个，不是挡风玻璃，是那个前面那个工作台那个挡风玻璃底下

0: 但是有一层那个包围的，
1: 啊，
0: 脱胶掉了，
1: 胶脱落了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很严重吗？有照片吗？
0: 也蛮严重的。
1: 你拍照片了吗？我想看。
0: 照片的话，
1: 啊，对，你等会儿搜搜照片，然后你发给我们导播，我看一眼。那你现在胶脱落了怎么处理啊？你去售后呗，修呗。
2: 我去售后了，
0: 售后这边说，厂家他的意思就是，厂家这边他认30%的责任，叫我认70%的责任。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个有点就是说，不太那个。
1: 你百分之多少都不想认是不是？直说吧。那你为啥不想认呢？你车过保了呀，对不对？你啥时候发现的？
0: 我啥时候发现？就是最近期啊。
1: 对啊，你近期才发现的。我虽然也不能理解啊，就没见过脱落的。那你
0: 因为
1: 那你现在过保了？
0: 对于一个宝马的一个品牌，70多万的一个车。
1: 哟，你现在跟我说70多万七系的车，你这两天听我们节目，你看那20-30万五系的车呢，30-40万五系的车呢，那开裂的比比皆是。你这个，更何况你过保了，人家再保的厂家都不认呢，你还不再保呢？那现在怎么说？你是不认可让你自费70%，他们承担30%的这个方案，你什么要求啊？
0: 他现在我就是这，他这个就是质量的问题啊。
1: 当然。是啊，
0: 嗯，
1: 但是你过保了，没招啊。
0: 对，他现在厂家那边售后就是一句话，
1: 嗯，
0: 你过保了。
1: 对啊，你看我都能帮他们说你过保了，他们也不想想为啥会开胶，为啥会脱落，为啥会开裂，他只会觉得不是他们的问题，更何况你过保了，他还很有理由。那你这个现在修一下要多少钱呢？怎么修啊？
0: 修一下，他4S店给我的评估就是，厂家认30%的话，
1: 多少钱？
0: 70%是27000。
1: 你不是一共27000，还是你付27000？
0: 我付27000。
1: 你付27000呀、啊？这么贵呀、啊？
0: 对。
1: 这修一下要3-4万块钱呢，3万多块钱。
0: 对。
1: 他怎么修啊？挡风玻璃要换掉吗？
0: 什么？
1: 你怎么修？你是要换哪里？是要换个玻璃连接处，还是说整个工作台扒掉，重新给你上一块？
0: 他的意思是把我的工作台重新换一块。
1: 哎呀，太贵了。那你过保了，你不在店里修行不行啊？你自己找个修理厂修呢。
0: 最大的就是我现在最大的抵触就是，一个宝马的一个品牌，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质量怎么会那么差？
1: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也是我们最近很多五系车主提出的一个疑问，它为什么会开裂？问宝马去呗，它为啥会开裂？为啥会有这质量？你这车也没，你是2020年上的牌，到现在为止也就有6年时间了。但是你说6年时间，你的工作台会脱落、会开胶成这个样子的，确实也少见。你有没有问问他们呀？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0: 没有，这你问了他只会回复你一句话。
1: 嗯，
0: 你
1: 过保了啊？就是过保的用户就已经不是宝马的用户了吗？宝马现在是这样判断的。过，
0: 我现在反正我跟他们售后啊，
1: 嗯，
0: 和那个官方的售后打电话，就是你过保了，
1: 嗯，过保了原因，过保了原因都不用说的，过保了原因也可以不解释的，查一下都不行的。
0: 我说这什么原因造成的，对不对？那是质量的问题，还是到底是我人为的原因？你过一个原因，我去修，我肯定要有一个原因去修呀。
1: 没错，你这个问到点子上了啊，因为。不管是我们先前接触到的开裂的也好，还是说因为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它再保或不再保也好，你总要告诉车主什么原因，通过你专业的判断和他分析一下，你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所导致的这样的开裂，或者是怎么怎么样。那你说，就是对吧，宝马？你说你之前那些开裂的是人为，你不是解释的很有理吗？怎么现在到了这个要自费的了，你反而有理的时候你不解释了呢？哎，我就不能理解了。那个康先生，你在哪家店呢？
0: 我在那个上海的那个宝山区的长江西路宝城 4S 店。
1: 宝城宝马，那你现在什么要求？你就想知道原因？
0: 对啊，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说的要知道它是什么导致它这次脱落、
1: 嗯。好，明白。你把照片发给我，我看一眼好不好？因为听你描述，感觉还挺夸张、挺严重的。我看看脱落的面积和范围大不大？抓紧时间发来照片啊，我们看一眼。来，宝马客服中心在不在？喂，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在的。
1: 你好，女士，问一下怎么称呼您？
3: 啊，我姓郝，迟儿好。
1: 郝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您查询一下康先生，尾号6035的车主，宝马七系车主，20年上牌的，开了6年了，工作台脱落这个事儿有没有找过你们？

0: 我是根据刚刚导播给到我的手机号码，我没查询到。您稍等，康先生，找厂家用的哪个手机号？是不是不是你给我们打电话这个？
1: 那就幺三。
0: 您稍等，不要报出来啊！您来，你报给那个，报给导播。抓紧时间。好女士，我们重新给您提供一个联系方式，您看一下你们之前跟车主是怎么聊的，好不好？来，您稍等啊，导播给您。他有个幺三开头的手机号。 七系的车主发出灵魂拷问了，宝马你怎么是这个质量？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脱落。那五系的车主同样也问你为什么会开裂？你的水晶挡杆，你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内饰的氛围灯，对吧？你的中控操作的这个屏幕，以及你这个换挡件，驻车的这个按键，就这个周围的塑料件，包括那个方向盘上按喇叭那个塑料件，为什么这些都会开裂的？不知道啊，外力。
2: 那康
0: 江，你这个工作也是外力，如果用他们的方式来判断，来留好了吗？好女士您好，
2: 好的，已经登记下来了。
0: 能查询到吗？刚刚这个手机号，
2: 查询到之前这个登记。
0: 哎，有查询到车主之前向你们反馈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是的。
0: 啊，那您看一下你们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们是跟他怎么聊的？车主说你只是告诉他你这过保了要自费，其他的没有说，你们怎么聊的？了解，因为针对于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这边也登记好客户刚刚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情况的。你们之前不就登记了吗？你稍等，你们之前不就登记这个问题了吗？车主找我们之前就找你们了，那你们之前怎么聊的？我想知道。
2: 具体的这个聊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是需要将您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也会提交给我们专门的部门和负责人，这边可以来后续跟进一下这样一个状况。
0: 好女士，等于就是在您手边的这个电脑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康先生投诉的这个客诉工单，但是查询不到内容是吗？
2: 因为具体的这个内容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是反馈到我们对应的部门这边去跟进，但是对应的部门这边他们是什么样一个结果的话，我们这边也是需要先去沟通一下，我也去反馈一下。
0: 你查询不到，你看不到，是不是？
2: 这个是的。
0: 啊，那这那好，没关系，看不到没关系，你可以反馈，我们可以等你们回复的，这个没关系的啊，理解。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过了保的宝马车主还是你们宝马车主吗？
2: 当然是的。
0: 那如果是的话，他车坏了，让你们告诉他原因，你们为什么不告诉他呢？这个我明白，因为我刚刚也听客户在描述这个事情，我这边也登记好刚刚客户这边对于这个情况的一个表述，我们稍后也会去沟通一下。对吧？你正常的逻辑，哪怕他过了保，他一天在看你们宝马，他就是你宝马用户。他把这辆宝马车当二手车处理了，他也是你们曾经的宝马用户。那为什么他车辆有故障？咱不管是人为的，还是质量问题导致的？ 还是过没过保？你总要帮他判断一下什么原因啊？人想知道个原因，不难吧？你们就是认为他开了6年，已经超出质保期了，所以协商完之后让他掏2万7。就是我发现你们给别人现在处理方案啊，就是两三句话说出来之后，一掏掏个8-9千，一掏掏个2万7。之前我们修尾灯的那个女士也是说你这个尾灯人为的，表面光滑里边开裂，我们判断是人为。 那人为给你出保修，给你出这个维修方案，你掏9000块钱就行了。就是，如果让人花钱，这个自费维修，你要把这个事说明白，要让消费者知情，他在知情的情况下，他才能够做出相对客观且相对这个对他的这个权益不受损失这方面的一个选择。但是你现在什么都没有说清楚，就算他想在你们这家上海的 4S 店维修，他也不明不白的去掏了这个2万7呀。所以你们要告诉他，为啥工作台会脱落？ 为啥挡风玻璃和工作台连接处的这个地方会脱胶？6-7年开的燃油车比比皆是，就是你不至于说挡风玻璃跟车辆工作台连接处的地方要脱胶的吧？你们自己不好奇吗？所以现在把原因告诉他，对吧？什么原因？车主爱在哪修在哪修，你帮他查原因，我觉得是应该的，也是你们应该做的。好，女士可以帮我们记录清楚吗？
2: 哦，可以的，我一定会登记下来。
0: 你们了解完之后什么原因啊？ 要告诉康先生的，告诉完康先生之后，也要告诉我们的。另外，也跟你们同步一下，我们目前已经接到6位关于内饰开裂的问题了。截止到今天，截止到此时此刻，你们依然没有回复内饰是怎么开裂的，依然没有给出充足且有力的内饰开裂是人为原因导致的依据和证明。所以这个事儿也一并反馈给您，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和反馈，依然等你们回复。 啊，您稍等，电话接收据别挂，感谢您的接听。来，您稍等，来，康向图片发来了是吧？妈耶，怎么会一整个脱落？我要怎么和大家去描述这个脱落的范围呢？

0: 撕下来，老化了，是老化了，这肯定是老化了，不然不老化不会开胶，不会脱落啊，是老化了。嗯，刚6年的车老化成这样，咱也不知道啊。七系车主，这不是你花了多少钱买车的问题啊，这不是你钱的问题啊，是你买了七系的问题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喂喂，你好，大家想看照片的是不是？等会儿出了直播间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现在电脑旁边投屏没法给大家看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喂，来了吗？你好，帮我接进来，电话通的，抓紧时间啊。你好。喂，
1: 你好。
0: 你好先生，到您了，你怎么不说话呀？喊你老半天，怎么称呼您啊先生？
1: 好，幸福。幸福。
0: 你姓啥？怎么还支支吾吾的？你姓吴是不是？
1: 对。
0: 吴先生，你把免提关了，把耳机摘了，用听筒跟我说。
1: 对。
0: 把免提关了啊，用听筒跟我说。你现在是听筒吗？吴先生。
1: 听到了，听到了。
0: 你用听筒跟我说啊，因为你刚声音有点小，吴先生啊，用听筒跟我说，你什么车呀，吴先生？
1: 我是银河E5。
0: 银河E5。
1: 对
0: 啊，银河E5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 现在跑了10万多点公里了。
0: 跑10万公里了？哪一年的车呀？
1: 就25年3月份的。
0: 25年车？你是那个网约车吗？营运车吗？
1: 不是，私家车的。
0: 啊，自己，那公里数挺多。遇到什么问题啦？
1: 我这个主要是保险问题，当时买保险的时候他给我买的是那个平安好车主服务有限公司的。
0: 然后呢？
1: 但是现在出了交通事故了，查的话他这个保单上这个电话又联系不上这家公司了。
0: 联系不上这个保险公司？
1: 对。
0: 就你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联系不上。
1: 对。
0: 你打电话不行吗？打他们客服中心电话。
1: 就都联系不上，根本
0: 就打不通。都联系不上。你买的叫什么？平安好车主啊？
1: 平安好车主服务有限公司，好像他这个公司又是在那个山西的。
0: 他不就是平安车险吗？平安车险的那个 app 不就叫平安好车主吗？
1: 那平安好车主，他显示不是保险，他是平安好车主服务有限公司。
0: 叫平安好车主服务有限公司，你稍等啊，我现在来看一下你的保单：机动车交通综合商业险电子单。哎，你稍等啊，那个我们把这个图片拉大一些，你字儿太小了，我是近视眼看不清，可以把拉大一些。哎，对，第一行，好啊，我看一下啊，正常的，车牌、发动机号，然后往下，看看有什么，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你这个保单看着正常啊，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商业险保单啊，该有的都有。
1: 对，他这个保单，因为我买的时候我还拿到那个平安的那个柜台上去问了，他说是真的，但是
0: 你拿到，你等一下，拿到什么平安的柜台去问了？你拿到平安车险的柜台去问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啊，你现在打他车险上面的这个客服电话打不通，你有问平安车险吗？这是他们公司吗？
1: 我问你，现在去问了，问了，他说不是他们的。
0: 完了。你这不会是遇到骗子了吧？有人冒充平安车险啊，叫平安好车主啊。
1: 我就感觉他就是一个骗子。
0: 不是，他叫平安好车主。然后我跟大家表达一下，这个保单看着就像平安车险的保单一样，他那个 logo 长得都极为相似，一个橘色的。然后你现在这个不是平安车险啊，叫平安好车主。他不是盖的章，我看一下，平安好车主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哪里啊？哪里的第一分公司啊？盐湖是不是？
1: 对，他是山西那边的。
0: 这个客服中心电话打不通啊。
1: 根本就联系不上。
0: 那你当时车险是在哪里买的？自己出去在外面买的，还是在人家 4S 店买的呀？
1: 就在网上买的。
0: 你在网上买的？
1: 对。
0: 什么网站啊？
1: 他等于说是从有一个人加我的这个微信嘛。
0: 谁加你啊？你认识这个人吗？
1: 不太相信。
0: 你不相
1: 信？他给我发了这个保单的话，我在绍兴的时候我就拿到柜台去问了，我问了这个平安的人，他说是的，最后我就买了，现在就不行了。
0: 你哎呦，你在微信上有个人加你微信，你也跟他不认识，你也不相信他，然后他给你推了个车险，你就买了，买了之后你跑到平安柜台去问这是不是他们的，他说是的，那你怎么那么愿意相信别人呢？
1: 不是没买的时候没。

0: 没买的时候你去问他是不是，他说是的，然后你就买了。
1: 我问了再买的。
0: 你微信上给你推荐这个车险的人，你微信你还有吗？你找他呀。
1: 他现在他这个账号已经注销了，根本就联系不了。
0: 那不就是遇到骗子了吗？你怎么买？你买个车险都能买成这样？哎呦，你出了个什么交通事故？损失多少呀？
1: 现在就是我开了去追尾嘛，那别人的车又修了10000多，我自己的车又修了10000多。
0: 你等于20000多块钱的损失，现在没人承担了。
1: 20000多了。
0: 几月几号的事故？
1: 9月20号。
0: 9月20号。你这是个什么公司？我跟你说，找着都费劲。然后我评论区有朋友说啊，他就是平安车险的山西分公司啊，真的是山西分公司吗？真的是平安车险的吗？
1: 他那个商业险上面显示他不是保险公司，是那个服务公司。
0: 商业险哪里写服务公司啦？
1: 写了，他上一线那个表头不是，他是平安好车主，这个服务有限公司嘛，他不叫保险。
0: 平安好车主汽车服务公众号。
1: 对对
0: 啊，你当时买的时候是在他公众号上买的是不是？
1: 对。
0: 啊，我看到了，这是个什么公司呢？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也不是统筹保险，朋友们，很多朋友说是不是统筹保险，他也不是统筹保险的样子，他也不是，他也没有说把你的不同的险种分开各个保险小保险公司，最后买出来一整个，这个叫统筹保险，这个、看着也不是。找 4S 店，他不是在 4S 店买的保险，是微信上有人加他好友，他跟这人也不认识，然后这人一推荐他就相信了，自己跑出一顿问完之后就下单了。你这保险当时买的时候特别便宜吗？
1: 有3000多了，
0: 3000多块钱，
1: 总共就是
0: 挺便宜的，
1: 强制险和商业险，
0: 非常便宜
1: 了。
0: 你不觉得非常便宜吗？你头一年一辆新能源车买3000多块钱保险，你不觉得非常便宜吗？
1: 其实便宜啊，外面报价是4000多啊，他3000多就便宜1000把多块钱嘛。
0: 那不还是为了骗你吗？你谁家保险公司磨完之后4000多的保险磨到3000多，他就算卖你4000多也挺便宜的，你知道吗？来，我问一下平安是不是他们？哎呦。那个，你们打的是分公司还是总的客服中心？平安车险是吧？能不能让他们查一下，这是不是他们公司啊？
2: 客户的问题要处理，对吧？
0: 哎，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我的工号是267638。刚刚你们的导播已经把基本的情况已经给我们做个了解了。
0: 哎，
2: 我这边话马上来找我们的部门来给他客户把它回电好吗？
0: 哎，可以的，没问题。267638号工作人员，主要是这样啊，消费者在这个山西。买了这个所谓的平安好车险，但是我通过他现在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商业保单啊，就给我的感觉看上去特别像咱们平安车险，但现在车主说他自己再去问你们，你们说不是你们，所以到底是不是你们，辛苦您稍后和消费者核对一下他买的究竟是不是你们的车险。那如果确实是你们旗下分公司某个地区所给他投保的这个车险，那正常的交通事故你们该理赔理赔。对，如果说不是，是个骗子公司冒充你们，那我也陪着车主一起向你们举报，有人冒充你们去欺骗消费者，因为他这个 logo 啊和这个名称啊和你们非常相似。然后这个具体信息您是不是通过车主提供的这个信息能够查询到？因为消费者说之前找过你们。
2: 这个目前确实没有查到，因为我这边话马上来上报机构来马上联系他。请问他是哪个城市的？
0: 他在山西，在山西运城。对，
2: 好的，
0: 那您帮我上报一下。
2: 什么时间点跟他联系最方便？
0: 他事故是9月20号发生的，你什么时间联系他都方便，因为这个事故没人赔，一共3万多的损失，他现在着急呢。
2: 好的，那我现在马上上报，
0: 您
2: 是保着电话长通。
0: 好嘞，好嘞，没问题，没问题，感谢您，女士，您上报完之后，你也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我们也想知道这是不是你们的车险旗下的分公司啊？您稍等。哎，你们刚才说他能查到是吧？我问了呀。女士，我们导播说您能查到这个信息呀？
2: 目前我们没有查到这辆车的信息。
0: 没查到？
2: 啊，是的。
0: 那这个女士是这样的，导播说您是知道这个平安好车主这个事儿的是不是？刚刚外面有跟您交流。
2: 平安好车主也有可能有这种别的公司叫做平安好车主，但是我们平安的名字的话是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我们的宣称。
0: 对，所以我看到他这个保单上面最后盖的落款的章啊，我就有疑问了，这个不太像你们。但是呢，这个平安好车主确实，我们平时下载 APP 或者公众账号，你们确实叫平安好车主。所以你们有没有所谓的平安好车主这样的公众账号啊？
2: 没有，我们只有平安好车主 APP。
0: 你们有平安好车主 APP？然后你们
2: 对，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公司叫平安好车主，
0: 明白？
2: 公司没有这个
0: 啊，明白了。
2: 那您看我们这边会到这边。

0: 你大概打
1: 你稍等
0: 什么号码？
1: 你稍等、嗯，刚刚我们导播说您跟他说这个能查到所谓的投保人是吗？
0: 对，他的作为投保人在平安有过记录，但是他没有这辆车的任何记录，我们要马上去帮你核对一下。
1: 什么叫他作为投保人有过投保记录，但没有这台车的投保记录？那他在你们平安车险投保了什么呀？
0: 这个我们无法查询到，因为我这边会要马上找人跟你对接，好吗？
1: 那你快点找人跟我对接吧，我现在怎么觉得跟你们有关系呢？那女士您帮我加个急行不行，备注一下。
0: 好的。
1: 哎，感谢您稍等啊。这个吴先生啊，你之前跟客服中心怎么交流的？怎么刚刚跟我们导播讲通过您提供的信息能查到您的投保记录，但是查不到您投保了这台车，然后他们有平安好车主的 APP， 我相信您在手机上是能够看到这个 APP 的，但是他们又没有平安好车主的这个有限公司。你们之前聊、
2: 不是我
1: 你们之前怎么聊的？
2: 我有两辆车的话，我二十，我买车的话20多年了嘛，我一直买的都是平安的，所以他们应该能查得到我另一辆车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2: 保险
1: 啊，明白了、嗯，你其他车是平安的，这台车不是，所以他查到的是其他的记录。
2: 对，
1: 哎，明白了，我让他去找。运城这家公司是不是他们的，还是他们合作的分公司，还是什么样的公司？如果跟他们有点关系，让他们给你理赔掉好不好？
2: 嗯，好的。
1: 哎，您等他们消息啊，下午等电话，没电话明天我还帮您找他。什么呀，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统筹保险啊，咱们私家车主统筹保险不要碰。什么叫统筹保险？就是你发现给你所投保的这种都是小的这种类型的保险公司，不太能听得到的，然后险种拆开买的，最后组合成一张保单。其次就是一些名字听上去奇怪，然后呢也非通过正常途径所购买的保险，别人给你推荐的推销的，然后这个方式也和普通的不太一样的，你也别下单，因为容易发生纠纷，一旦你出了险之后没人理赔，那这不完了吗？保险公司是本来是你最后的底线来给你兜底的，结果几万几万的事故没人赔，你到时候真的是哭都没地方哭啊！来，还有车主吗？喂，你好。
2: 这个保
1: 喂，怎么还是吴先生？吴先生还没聊完吗？抓紧时间，再接一个热线。现在53分，还有6分钟，还有6分钟啊！很多人贪便宜，确实，有的事儿不能贪便宜，有的事儿可以贪便宜。3000多块钱，他这个保额真的很少了，真的很少了。那4000多块钱的报价磨完之后只要3000多块钱，给一台新能源车的首一次的商业险去投保，包含交强商业车船所有的东西，真的很划算了，难怪会上当。就之前有过这么多台车的投保经验，怎么还愿意相信呢？来，下一位车主在不在？大家抓紧时间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6啊。来，喂，你好。
3: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姓支，支付宝的支。
1: 啊，支先生您好，支像什么车呀？
3: 您好，您好。
1: 您什么车，支先生？
3: 我是那个2023款的领克08120公里的那个 Pro 版。
1: 啊，领克0823款的120续航的 Pro 版是吧？
3: 对。
1: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当时是24年的5月20日购买的，
1: 24年5月20号
3: 比较好。
1: 啊，520，好，非常好。遇到什么？那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3: 我那个车辆当时购买到现在，就是一直是在那个 4S店保养，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也没有涉过水。然后我是就是中秋节当天，就今年的9月25日下午4:33，我在高速上正常行驶的过程中，突然就是没有事故、没有任何征兆的，就是发生了那个震动和异响，然后我就紧急就是靠边停车，前后过程就是30秒钟。
1: 最后判断是什么故障？
3: 老师，我先给你们这个讲完，就是它的过程中就出现了那个，机油液压位爆过低还是压力过低的一个报警，然后车没停稳，车就冒烟了。
1: 你车机盖冒烟了？
3: 车机盖直接冒烟了。
1: 啊，然后呢？最后判断出来什么原因导致的？
3: 然后当时就是把车拖到 4S 店之后，他们是现在我跟您先说结果吧。结果现在就是说是，整个发动机的钢体两侧钢体都被击穿了，然后活塞就是那个4缸活塞，就是2缸和3缸的活塞火力按明显下沉，然后2缸的那个连杆
1: 断了，连杆都折弯了。好， 我想，我对我因为时间关系啊，没法跟您详细展开了。我想知道现在什么原因，你发动机里边有什么导致你发动机缸体被击穿，然后连杆也弯了。
3: 他们
1: 没机油了。
3: 他们给的报告说是发动机进入不可压缩的液体。
1: 不可什么？不可压缩的液体进水啦。
3: 但是，我们现在争议点就是。他说这个，他给的报告说的是进入了不可压缩的液体
1: 啊，
3: 但是他们电人跟我说是你发动机进水了，
1: 这是这是不可压缩的液体，就是水了，发动机进水了，
3: 可是没有进水，
1: 没关系，不重要，稍等，打开看看是不是有水，先看这个有水吗？
3: 我们当时查看之后，到店拆车，空气滤芯是干的，
1: 嗯，
3: 发动机拆解全程我都在现场，
1: 他给你
3: 没有机油乳。
1: 就是这样的，就是您在现场嘛，他说进水了，那总要向您展示哪里进水了吗？进完水的样子是什么？你看这里因为进水怎么怎么地，他要给你证明是进水了吗？你不能因为怀疑进水了，那他不是进水啊。
3: 对，我现在问题就是他没有给我任何展示。
1: 啊，那你跟他说你没进水，他非说你进水，那他怀疑的话，他要拿出依据啊。
3: 对，我现在老师，我现在求助咱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给依据，就是反正回复我就是一句话，您自己开的车您自己心里清楚
1: 啊。这样聊天的吗？你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在哪儿加的油啊？
3: 加的燃油是吗？
1: 啊，对，
3: 燃油加的是咱那个啥，一般都是中石油和那个就是那个贝壳，那叫啥？我突然
1: 就正规加油站加的正常油。然后那个他说你进水了，然后你上一次的这个保养也一直在 4S 店做的，空滤里面也没有水，都是干的，对不对？
3: 哎，老师，我是7月5号刚保养完
1: 啊，
3: 然后当时全车检测也没问题。
1: 因为你上来就说一直在4S店保养的嘛，所以你主要就是想排除一下在外保养不当导致的，他们都有记录的。现在就非说进水，但是哪里进的水和水有没有关系，你也不知道，因为你的意思就是没有给你证明，是不是？
3: 对，他就跟我说不清楚。然后现在这个事情，
1: 因为就算进水啊，确实会导致发动机有问题，但是也不至于说你连杆弯曲，发动机缸体被击穿，你这很像进沙子。来，你说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3: 就是他二缸的是连杆大幅度弯曲，他四缸连杆小幅度弯曲。
1: 那你们现在谈的方案是什么呀？我最后一分钟了，我先问问您。
3: 没有任何方案，他
1: 保修不保修，
3: 让我找保险
1: 啊，走保险，
3: 保险这边也不认
1: 啊，
3: 保险没法认，然后现在就是我自费。
1: 了解，你自费多少钱？
3: 他们这个更换下来应该是5-6万块钱吧？
1: 5万多块钱就是了，更换一个发动机总成，现在是他的维修方案，是不是？
3: 嗯，是。
1: 哎，了解，您什么要求啊？
3: 我肯定不认可呀，你啥都说不清楚，
1: 就是要拿出依据来证明是进水导致的，如果拿不出依据的话，在保期间给您正常保修，对不对？
3: 对，是的。
1: 哎，了解了，来，您稍等，领克汽车在吧？让他电话别挂啊，出去跟他聊一下，核对一下他的质保时间，然后再核对一下他们有没有给出依据，还有他们的这个系统当中的工单之前是怎么跟车主沟通的。如果说给依据的车主不认，那是另一回事，如果没给依据，抓紧时间给出依据啊。
4: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了，
9: 走。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5: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2: 喂，我亲爱的生活。
5: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3: 我都想你们了。
5: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 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节目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在节目开始，我想先带你回到八年前的一个傍晚，在台北的一间公寓，地上摊着一只刚刚打开的29寸的行李箱，有一个刚满1岁的小男孩，走路还走不稳呢，他正在咯咯笑着往那个行李箱里面爬，而站在一边他的妈妈呢，并没有阻拦，反倒轻轻地扶住他，用温柔的声音跟他讲，走，妈妈带你去合肥见爸爸。这个妈妈呢，就是今天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主角朱莉。对她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搬家，意味着她要离开生活了30年的故乡，放下在台湾省一份难得的教职，带着幼小的孩子降落在她当时连名字都念得不太熟练的城市合肥。8年过去了，当初那个被放进行李箱的小男孩如今已经在合肥读小学，而朱莉自己也从出来时候的异乡客成为了这座城市里很多家长熟悉的绘本教育者。这8年他是如何在陌生的土壤里重新扎根，如何在母亲、妻子和创业者的角色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他又如何看待这座他曾经一无所知如今却被称为家的城市呢？今天就让我们在声音里走进朱莉的双城故事。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这里你好，非常开心能邀请你来到徐时光做客。
1: 你好，徐徐，今天很开心呢，能够来这边，然后跟大家分享很多，可能今天对大家来说会感觉挺新鲜的一些经验啊。
0: 一听到你的口音，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你是从台湾来的女孩，是不是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啊？第一感觉就是你一定是远嫁到合肥来的。
1: 其实很多人确实会像你一样觉得，哎，你是不是远嫁过来的？其实就我老公也是台湾人，我们是一家三口一起来到这个新的城市，开启我们新的生活。
0: 所以你们是举家从台北搬到了合肥？
1: 对，是的。
0: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使你们来到了合肥呢？
1: 那个时候主要是我老公他在台湾的工作呢，就是做科研方面的，那时候他就需要过来合肥这边，有一个新的工作要开展。那当时呢，因为我们也才刚有一个新生命，那时候宝宝还很小，对，那所以我也考量了很久，我决定就是先让我老公过来合肥这个地方，然后我等宝宝稍微大了一点之后，我们在宝宝大概一岁左右的时候，2017年，然后我才带着孩子，我跟孩子两个人过来跟我老公碰面。当初其实有一个还蛮纠结的前面的过程，因为当时我也正经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就那个时候呢，我其实获得了我非常想要就职的一个学校，因为我在台湾也一直在从事教育工作嘛，所以当时真的很纠结，
0: 就意味着你放弃了当时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1: 是的，所以那是一个很煎熬的过程。那所以就像刚刚徐徐你说的，我就先让我老公过来看一看，合肥这边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当然他当时要过来工作的时候也会考虑很多，这份工作到底是不是稳定，那是不是适合合适，以及未来会有什么的变化都不知道的。所以他先过来了大概也有几个月到半年吧，后来我才带着孩子过来，那时候刚好满一岁左右，因为孩子一岁之前其实健康状况都不是那么稳定的，需要很多的健康医疗方面的支持，所以我们其实主要是以孩子的年纪为这个移动的考量。
0: 使得你做到这个决定天平最后的砝码是什么？
1: 我们人生中都会有很多这种需要做重大抉择的事情，那个时候肯定会非常煎熬，非常痛苦，但是我后来回想起来会觉得每个人生的这个时候反而是能够帮助你去把你整个人的一个价值观再好好的捋一捋，重新排序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OK，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排序了一下，最后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家人，就对我来说家人在哪里，那个地方才叫做家。所以在我的可能人生前30年，我的家人都跟我在台湾，所以台湾这个地方，我的老家是我的家。那接下来可能我30岁之后的生活，我的家人，我的老公，我的小孩会在合肥这个地方，家人在哪家就在哪，接下来我可能要以合肥为我的家，所以我就决定我还是要跟随着我的老公来到合肥这个地方，并且带着我的孩子，我们会以我们的小家去创建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活。
0: 离开台北的最后那一夜，一个人默默打包，或者是看到很多的行李箱的时候，那时候你对到合肥来生有过什么样的具体的憧憬？
1: 其实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我回想起来有一个很可爱的画面。当时在打包行李的时候，我把我的29寸行李箱啪的打开，我的孩子当时还是一个可以被我打包进行李箱全在里面的那个
0: 年纪，
1: 是的，就非常可爱的一个画面。我打开说，妈妈把我打包进去吧，所以我想那个时候你看才一岁，他会讲好一点点的话了，我就想 Yes, he's ready， 就他也准备好了，就我们要去开启一个新的生活。
0: 一来合肥就是8年，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这个城市待这么久？
1: 一开始就如同前面讲的，就是一个小探险的心态啊，对，加上孩子那么小，也会觉得说，会不会哪一天孩子不适应了，我们可能水土不服啦就回去了，或是工作没有了就回去了，有好多的我们先不把期待拉得太高，对吧，随时大家就能够比较弹性的去应对，所以确实没有想过会待这么久。
0: 你来之前一定是在网上先搜索过合肥吧？
1: 不瞒你说，真没有。
0: 没有吗？
1: 对，我跟我老公的性格都是属于那种我们 说走就走，说干就干，我们是非常互相信任跟扶持支持的一个关系。嗯，他已经决定要去合肥的话，我是100%信任他的。他肯定是一个，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啊，也是实事求是的人，所以我会信任他。他决定去合肥，表示他对合肥已经是做过功课的。我觉得这样有一个好处，对吧？我没有上网，
0: 没有预设。
1: 对，没有预设，所以来了之后，全部都是惊喜。
0: 你说到 surprise， 那么到合肥来之后，给你最大的惊喜是什么？
1: 初期刚开始来的惊喜跟后期还不一样，这个挺有意思的。初期的惊喜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啊，我刚落地的时候其实是住公司先安排的酒店，后面有找了一个就是暂时先居住的房子。哇，那时候一进到小区的时候 amazing， 我挺惊讶的，因为我觉得哇，这里的小区规划真挺好的，对，就是方方正正的，然后规规矩矩的，而且绿化都做得很好。那进到屋子里之后，哇，每个格局都是被安排好的，然后呢都很舒适，该有的格局啊、配备啊，然后旁边还有配套的一些商业，对吧？生活机能非常好的，这个是我非常惊喜的。对，因为台湾它很早就开始开发了啊，所以其实有好多的小巷弄。
0: 对，
1: 然后呢，居住的这个坪数也都比较小一点，那虽然说它看起来比较老，可能市容比较老一点，但是可能就是在台湾的话，大家的一个生活习惯已经非常的，习惯于这样子的烟火气，所以来到合肥之后，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我感觉是很开阔的。这个是我觉得在居住方面，这是我第一个落地的时候初期，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冲击吧，然后还有一个惊喜的话，我觉得就是气候的部分。对，因为我们在台湾是比较潮湿，
0: 对，
1: 然后炎热的
0: 季风性的气候。
1: 对，是的，所以我没有体验过像
0: 四季分明的城市，
1: 非常分明。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不太习惯。你知道第一年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冻伤了，有暖气但我依然冻伤，就是当时的身体病还没有调试过来。对，那可能我后来听说这里会有什么寒气从
0: 脚起，
1: 寒从脚起，但可能我们在南方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没有很好的去保护脚，比如说穿袜子啊，或是穿这种毛绒拖鞋啊。那第一年我就叫冻伤。
0: 南方人好像一年四季我都看穿拖鞋。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甚至我们外出也都穿拖鞋的。那后来到了后期，这个合肥四季分明的气候变成我最爱的其中之一。对，因为好美好美，你看尤其最近咱们在秋冬交接的这个时候，特别美的。那我刚刚又讲到小区的绿化做得非常好，那像我们家小区那个地方啊，也特别重视绿化，所以你光是在小区你就能看到红的、黄的、绿的。
0: 你们家附近应该有一片超大的四季花海，对吧？
1: 对，是的，有A 区、B 区、C 区不同的主题。那个也是我们当初会搬到那个地方一个很大的主要原因。初期来到合肥，其实我是在政务区这一块，然后那个时候绿洲公园刚开始，对吧？我就很惊讶了，光是这一块我就很惊讶，哇，一个市政府愿意拿出这么大的一块地，
0: 核心地段的，
1: 是的，
0: 商区地段的，
1: 所以那个时候，那时候小孩又，我们刚来的时候他还很小，每天就有一个遛娃的地方。尤其现在咱们国家特别重视孩子的这个近视问题，对吧？我就觉得，哎，那其实咱们政府也帮孩子的生活也在考量，
0: 对，
1: 让他有一个更好可以远眺、可以做大户外的地方，让宝妈可以更好的遛娃。
0: 打滚的草地，
1: 对，是的，对宝妈全职在带娃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很大的解放。
0: 那你说到了在合肥的居住，在合肥的气候，我也特别想知道你在合肥认识的第一批朋友，他们是来自哪里？
1: 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有挺多台湾妈妈一起的。因为就是工作的关系，
0: 就很自然的会加入一个群，是吗？
1: 对，就像老乡一样，对不对？你遇到老乡，觉得特别的熟悉，然后会玩在一起。然后后来开始慢慢的会认识一些当地的朋友啊，可能是从比如说邻居，或者是像我是一个就是成长型思维的人，我会不断的找各种的学习机会。比如说像合肥，有一点我很喜欢的是有非常多的线下读书会。所以我就去 找了好多线上的资讯啊，去参加各种的讲座呀，啊，线上读书会。那因为线上读书会是定期的，所以慢慢的就累积了一批书友啊。那这些书友呢，因为价值观很类似啊，性格类似，就开始慢慢的会玩在一起啊，然后会一起约去哪边可能徒步呀、踏青啊，或一起带孩子出去玩，或者是白天孩子上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组织一些自己有意思的事情啊，比如说做一些扎染啊，或者是绘画啊，或者是互相交流像烹饪技巧啊，这些都很有意思的。
0: 因为我知道你来到合肥之前，你在台湾一直是做教育工作的，对吧？
1: 对，
0: 有很深的教育背景。
1: 就我在台湾的话，其实大家听我介绍都会说我有20几年的工作教育经验啊，因为我在从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接触教育领域这一块啊，我从大学就开始教孩子英语、数学、语文这个部分，然后
0: 是做家教吗？
1: 在培训班家教也有啊，或者是培训班的班主任。那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我来到合肥之后，大家都会很好奇的问我一个疑问：Julie 老师，你到底是教什么的呀？你怎么又教英语又教中文阅读？我说我还没告诉你，我还能教数学、自然、社会。哇 ，surprise amazing！ 他们又好惊讶了，怎么会呢？我说，因为我们在小学是这样子的，就是小学的班主任其实你是要能够全能的，你要能教语文、数学、英语、社会、自然这些的。所以为什么我来到合肥，我能够去带中文绘本阅读，因为阅读它其实是一个很全方面的，对不对？有科普绘本啊，然后有情绪绘本，然后有社交绘本。所以呢，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内在的功底跟素养其实很适合带阅读的。不管你是要教英语也可以啊，你要教中文语文也可以，然后或者是你要教孩子自然科普数学也都是可以的，因为绘本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0: 它是一个载体。
1: 对，它是一个载体。然后我们在就大学接触到就是这个教育行业之后，我就在培训班，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连锁的补习班，那时候也有8到10个校区了啊。然后我从一开始的小小的大学兼职工读生啊，然后到正职的班主任、班导师，然后再到最后我也有做了10年左右的时间，做到了总管理处的主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既累积了教学经验、教育经验甚至还有管理运营的经验、营销经验，这些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对我来说都是很宝贵的。然后后面呢，我又因缘际会的有机会进到了学校去服务。然后呢，我的经验很特殊的是，我教过小学生，我也教过初中生，所以这样子的经验其实很少人可以拥有。因为我可以有这些经历，从侧面去看到一个孩子他从很小的时候到初中甚至高中，他整个学习历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学校在他的这个政策制定上面有什么样的改变，幼儿园你应该着重什么，小学你应该着重什么，甚至到了初中之后孩子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所以在孩子的整个学习历程上面，我变成是一个有多重复合性经验的一个特质在，以及像各个年级的老师、各个阶段的老师，你应该承载着一个什么样的职责跟责任以及专业。刚好我的经验，这20年的经验给我带给来很多的帮助吧。那后面呢，就到了合肥之后呢，我常还是会回去台湾啊。然后那是这边台湾也会有一些大专院校啊，比如像师培中心、师资培育中心，他们会请我去帮这个师资生做儿童美语，就是儿童英语的培训教学。像今年的10月份，也就上上个月，我才刚回到台湾的这个辅仁大学的师资培育中心，帮他们的师资生做一次这个儿童英语的培训。然后孩子们也的这个这些学生们也觉得说，哇，他们平常听的是理论，但是呢，我把理论跟实务给结合起来了。那他们会觉得，原来平常教授说的理论是要这样子做落地的。那我觉得同时这个也是目前咱们在各个年龄段的教育现场比较缺乏的部分，就是理论知识跟实际怎么样去做 结合，
0: 就是技和道之间的关系嘛。你有道无技的话，实际上就证明这个东西你没有真正的吃到肚子里面去。但是对于一个年轻的教育工作者来说，他确实需要大量的实践
1: 是
0: 才可以。而且尤其是现在社会发展机器变化，其实一代人和一代人的差距都巨大。比如说我上学时候的那个经验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复制到我孩子上学的那个经验当中去了。那23年在合肥创业的时候，拓展绘本这项业务的时候，有感觉到这个市场对于绘本它的认知程度怎么样？
1: 我们在创业的刚开始其实就预测了，其实这会是一条很辛苦的路。因为首先第一个，目前合肥甚至是其他城市啊，对于绘本的认知都还是普遍偏低的。就说实在话，可能如果说像北上广就是一线城市，可能稍微，你看像那个绘本活动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甚至还邀请绘本大师来跟孩子互动。但是如果像我们如果在合肥做的话，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 pioneer。也是先锋者啊，那我们也会有担忧啊，因为有一句话不是说了嘛，就是如果你是太早的 pioneer， 你可能在民众认知还没有跟上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先
0: 对
1: 倒在前面了啊，所以我们也是战战兢兢的在做，所以为什么还会再把英文加进来？这确实就是一个商业的考量，不为过啊。那我们在一开始推的时候，就像刚刚你提到的，家长会觉得会。

0: 本，那不就是故事书吗？嗯，那不就是有图的书吗？嗯，那不就是给孩子自己读的书吗？嗯，那这些其实都还是很流于表面的。它跟绘本这个它可以称之为是艺术品的东西，它的价值远远不止于这些。
1: 那你认为绘本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0: 首先我们要理解它的价值，得先明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绘本它里面是以大量的图为主体，所以它称为绘本 picture book， 对不对？然后呢，这些图它本身就能说话，所以你要画这些图是非常要有很大的功底的，你要有很足够的儿童视角。那这个后面咱们还可以聊，就是比较经典的绘本跟我们现在又有好多新推出的绘本，你可以去感受它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啊。它有足够的儿童视角，所以你会觉得跟它好像孩子很栩栩如生的在你面前讲话。所以为什么孩子喜欢绘本？因为他能够在书里面找到共鸣。对呀，对呀，就是这样子。我也是这样子想的啊。
1: 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经常有一些绘本她翻来覆去的看，百看不厌。
0: 是的，因为她找到朋友了。当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你看我们大人在追剧的时候，你为什么特别喜欢那部剧？因为她好像成为你的嘴替，你会觉得对，就是这样，我老公就是这样说我的，对，我的领导就是这样子跟我互动的。所以孩子在书里面会看见他自己，也可能会孩子在书里面找到他困扰很久的事情，然后在书里面找到答案。哦，原来这种事情他是这样子想的，哦，那我也可以试一试。这个时候我们常会跟家长讲说，说道理是育儿当中最没有效的事情，因为说道理你是一个第三者的身份去强加在一个生命身上，但是你在读绘本的时候，你在跟绘本对话，甚至你把自己带入进去之后，孩子本身他是读者，他就会觉得我就是他，他就是我，他会把绘本里面的一些做法作为借鉴或者是参考，所以孩子天然的非常喜欢。那绘本的价值呢，除了图里面还有少量的文字，那有一个有意思的点是，正因为字很少，所以绘本常常被家长所鄙弃。家长好喜欢字很多的书，好像文字才有价值。其实是大人不懂得看图，当你不懂的东西你自然会鄙弃它。但是孩子为什么喜欢看图？他才是那个明白图的价值的人。你可以看到孩子光是一面图他可以看多久，非常非常久。就像我们去看就是美术馆画展的时候，你常会看懂得看画的人，他会盯在一幅画前面，哇，看很久很久很久。他可能在盯着的那个时候，他脑袋里面有成千上百个想法，他的脑中会出现可能会动的画，或者是这个画旁边背后所衍生出来他自己脑中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同时孩子在看绘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状态，所以孩子是很沉浸式的在投入的。那这边也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专业知识，就是看图其实是人的天赋，但这个天赋在孩子6岁之前是一个黄金时期。你知道像比如说黑猩猩跟咱们人类的基因是很相似的，所以有一个研究就做过，黑猩猩它也能够有很强大的图像理解及记忆的能力。所以大人其实已经过了那个图像理解的宝贵的时期了，所以现在大人看图已经不以为意了，直接绘本打开就是看字。那但是绘本呢有图有文字，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其实绘本里面真正要讲的故事有3种。第一种是你单纯只看图，它可以称为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是你单纯只看文字，它也能成一个故事。那第三个故事藏在哪里呢？图和文交织在一起，我们有一个公式来称呼它，叫图乘以文。不是图加文哦，是乘以文，它是一个加成效应。你看了这个图，文字会再有所补充。你看的文字不太明白的，它的意境图会再去补充，能够在你的脑袋里面再去形成 一个全新专属于你的理解。所以一本绘本100个人看就有100种版本，所以这个是对于孩子大脑突触在新增或者是建立来说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媒介，比起那种漫画书或者是文字书都还要来得更有教育价值跟艺术价值。所以这个部分光是对孩子来说就意义很重大了。那另外它其实还有对于亲子之间也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对，比如说亲子在共读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一个位置呢？
1: 一般都是坐在一块儿，蹲在地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都是个女儿，
0: 对，
1: 一起坐在地毯上，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手舞足蹈的模仿这个绘本当中的一些角色。
0: 对，或者是比如说，平常看起来很严肃的妈妈，在这个时候也会比较松弛一下来，然后能够跟孩子玩在一起。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值得的是，现在的父母都非常的忙碌。那孩子们他其实观察得到，只有在读绘本的时候妈妈或爸爸会来到我的身边，专属于我就在此时此刻。其实你说现在孩子物质很富裕，对吧？啥都不缺，好吃的呀，好玩的呀，用的呀，而且可能还用
1: 挺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家长都会拱手送到他们，
0: 可能还用的挺好，对吧？对，什么名牌的啊。那现在对于孩子来说他的奢侈品是什么？
1: 陪伴。
0: 陪伴。陪伴。现在对孩子来说奢侈品是陪伴。所以孩子其实很敏锐的，他能够察觉到就只有在每天读故事读绘本的时候妈妈爸爸会来到我的身边，并且跟我有肢体上的接触。我们能够一起模仿绘本里面风喜欢和我玩这本绘本，我们一起用被子模仿绘本里面，哇哦，这个被子被风吹得呼呼呼的那个样子，好好玩啊，被风扭成麻花的样子，可有意思了。所以对绘本来说，对孩子来说，绘本它就好像是一个我能够暂时独占享有妈妈的一个时刻。然后也是妈妈能够一个很好机会去了解孩子，因为现在不是很多孩子大了一点不愿意去跟家长讲事情说心里话嘛，但是透过故事你可以用伙伴的口吻聊天的口吻去让孩子。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卸下心防去讲一些心里话，所以我在推广的绘本，我也在提倡大家，你在读故事书，我们不是去做一台复读机。复读机现在已经很多 AI 可以帮助你了，那一些可能你照着绘本就能读的或者是什么笔你点了就能读的，但是它毕竟不是妈妈，它不是爸爸，那个声音对孩子来说一点触动都没有。绘本这一块我们在老家台湾做的不仅仅只是读给孩子听，我们还用在比如说心理治疗上面，老年陪伴上面，甚至是比如说重症病患的疗愈方面，或音乐的这些都有，艺术疗愈方面。所以其实绘本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用在各个地方。但是目前我们在合肥，大家可能只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没有价值的读物，就阅读的物品。
1: 其实对你来说太可惜了，
0: 太可惜了。对，但这个推动真的很困难，因为这不是一两年的事情，我估计可能得是10年20年的事情。
1: 随着你的机构的建立，你也会陆陆续续的认识很多合肥的家长，在和合肥的家长交往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大家有一些普遍的焦虑？
0: 焦虑啊，非常多。比如说像我今天要来之前，有一些家长就已经开始跟我提出问题了。 啊 ，Julie， 你明天可不可以聊一聊？比如说，孩子如果太磨蹭怎么办呀？他现在才幼儿园，但我已经想象到，他如果继续磨蹭下去，他小学作业写不完啊，他初中考卷写不完啊。你看，现在他才中班，他已经开始焦虑了。
1: 你接触的孩子主要是多大年纪的？
0: 目前工作室的孩子主要是2岁到7岁的孩子，
1: 学龄前的。
0: 学龄前的，但是我们会有很多拓展活动，也会接触到小学段的学生也挺多的，包括我自己的孩子现在也是小学生。对。那他们的焦虑其实真的千奇百样的都有，包括昨天还有一个提到有关于英文的焦虑，也是会有的。因为现在英语似乎已经变成是一个标配，
4: 对，
0: 对吧？而且这个年龄段已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所以，如何做英语启蒙，这个是很多认知高的妈妈已经开始自己在做些自己也能做的事情，但是做起来其实挺累的。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意志力跟就是能力的话，你很难坚持下来的。很多家长都讲我做英语启蒙，对吧？但背后的那个理解其实还是有差别的。比如说有一批家长他确实是很正确理解英语启蒙的啊，另外一批家长他是把它当作学科在做英语启蒙，这两批是完全不同的人。对，所以效果就会有差别，认知就会有差别。那现在英语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当作语言来做启蒙的话，越小他其实接受度越高，还有越小你能够带给他的形式会越丰富。比如说他可以体验式的啊，我们又玩泥巴或者是玩颜料啊，吹泡泡就能够认形状认颜色啊，所以他会第一时间接触到英语的时候是很开心的。这句话是我在做我们工作室英语启蒙一个最大的初心，因为我看到太多小学学生接触到英语的时候好痛苦，满脸愁容，因为他第一次接触英语就要背单词。所以包括可能我们前面几代的人对英语的印象都是什么？背单词，背书。可是其实英语背锅了，你知道，英语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它就是一门语言啊，所以没有什么太早的问题。我换句话说，举个例子，像我们合肥不也有方言，对吧？有人还会特意让孩子学合肥话，觉得要能够讲老家的话。你会嫌孩子还太小不能学合肥话吗？不会，它就是一门语言，你不需要把它当成学科去想，学科有学科的学习方法，等到它大一点的时候，我们自然在义务教育里面就会有适合学科方式的培养路程。但在学科之前，把它当成一门有趣的语言来学，你能够让你的孩子对语言有对英语有一个好的印象，难道对他以后的英语学习不会有很大的帮助吗？肯定会有的，至少他喜欢这件事情，喜欢英语这个东西，他能够更有动力去面对后面比较应试的学习。其实咱们现在政府对于英语这一块教育的规划也一直在改，近年新课标又出来了，就是以前确实新概念是一个很大的主流，那也因为以前像高考或者是9年国民教育，它在英语这一块的定位上面确实可能单词或是语法重了一些，但今年新课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新课标已经很明确的去表示出来说，
1: 听说
0: 的能力其实是更优先于后面的单词以及语法，甚至要弱语法，它是有明确指出来的啊。那为什么他要去把听跟说给提上来？因为英语是学来用的，
4: 对，
0: 学来用的，所以有明确指出我们英语的学习应该要放在情境里面去用。新课标还提到了我们要重视文化，就是我们英语是学来用，用什么呢？咱们国家的好你怎么让别人知道？就你必须用英语，目前还是一个国际性语言，你用英语去推广出去我们的农产品，对吧？我们的文化，传统文化，你用英语让更多全世界的人可以知道啊。所以我们在有一些节庆啊，比如像重阳节或者是一些中国传统节日，我们也会带孩子学习用英语来去做表达，用带大孩子来做啊。所以孩子们他能够更知道怎么样去传播咱们的中国文化，同时他也会透过英语去认识其他国家的文化，不限于英美，也包括可能其他墨西哥呀，或者是德国呀，其他的都有。 让孩子真正成为一个 international 国际性的一个孩子，而不是只是在他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区块，可能家乡或什么的。我们不要把孩子的天花板给局限住了，语言就是孩子去接触开启世界的一把钥匙。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太着于看到眼前的答案，而去漠视那个遥远的答案。其实那个遥远的答案对于孩子的成长价值是更高的。现在大家焦虑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人生的任何时候都是分水岭，是从我的孩子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开始，然后到五年级的时候又跟我说五年级是分水岭，到六年级又说六年级是分水岭，初一初二初二是分水岭，初二学不好中考就完蛋。
0: 我们人生的每一分每一刻都很重要啊，所以你与其去焦虑未来的事情，你何不把现在就重视起来，就活在当下嘛。就我们在讲正念的时候会提到的，你把你现在给过好活好计划好就可以了。那你说合肥的家长跟台湾的家长是不是也都焦虑，对吧？肯定会焦虑的，因为
1: 大家焦虑的点一样不一样？
0: 焦虑的点我觉得出发点一样，都是为了孩子好，因为我们太爱孩子了。有时候爱会是助力，也可能会是
1: 负担。
0: 对，因为你太爱他了，所以你会产生很多的焦虑。所以有一句老话嘛，我不都为你好吗？但是呢其实他就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就是负担啊。那合肥的家长其实焦虑的比较多，可能有几种类别。首先第一个，我们刚刚聊到很多有关于学业方面的嘛。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健康方面的。比如说都不吃饭呀，或者是容易生病长不高呀，然后总是胀气啊挑食啊这一类的啊。然后第三类呢，可能就是比如说习惯专注力这方面的。但是我是觉得其实有很多现象家长都只看到表面，没有去看到一些根本的问题。
1: 你遇见的合肥家长有几种？
0: 我觉得要看怎么分类。你如果要细分的话那太多种了。那你
1: 说几大主流的？
0: 我觉得第一大主流就是大家所谓的
1: 卷鸡
0: 啊。但我觉得卷跟鸡这个定义也是不一样的啊，就像我刚刚说讲英语启蒙，大家背后的那个论点不一样，卷跟鸡搭背后的论点也不一样。比如像有人说，哎呀，你三岁就在学英语，太鸡了吧，太卷了吧。这个叫鸡，这个叫卷嘛，要看你怎么让孩子学英语启蒙，对吧？你如果三岁就逼他背单词，那我别说鸡跟卷了，这根本就不科学啊，还有点残害孩子啊。但你如果是让孩子很有意思的去接触一门语言，这不叫鸡，这不叫卷，这个叫你让孩子有很充裕而且有意思的他喜欢的学习资源，这个反而是很用心的家长啊。所以第一类是那种很我们讲应激啊，应激的家长，就是他只管学习而且只看成绩，只看表面的啊，然后节奏很快的，一步一步推一步一步推，没有去关注孩子的一个就是他个人的状况。那第二类的话呢，其实就是比较佛系的家长。那佛系家长呢又有点不太一样的，分两类。一种是我真的觉得可以都不管孩子，他开心就好了，开心最重要啊，他哪天他如果没有考上好的学校也没有关系，我养他吧。像这一种佛系的。另外一种佛系的呢，他是真的实行那种无痕教育的，他是有在教育孩子的，他能够给孩子充足的试错权，这点很重要啊。他能够让孩子先有自己的决定去试，我要做 A 这个选项，尽管你觉得 B 才是对的啊，但是在 A 孩子选择 A 的时候，你同时不断地在旁边关注他，而不是指使他。当孩子真正需要的时候，孩子会回来找你支持他一下，你能够给他适当的帮助啊。然后呢，就算孩子最后 A 这个选择选错了，表现不太好，你也不会去苛责他，你能够以积极正向的去理解，所有选择的背后都有他积极的意义。A 选错了， 它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0: 没有白走的路。

0: 但目前我感觉还是偏就是鸡娃跟硬鸡娃跟这种纯放纵的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我觉得这种有弹性的家长其实是本身自己要有
1: 需要智慧的，
0: 需要智慧，而且需要学习。有很多家长说，那我就没办法呀。其实我心里很想说，没办法，你学啊，你不学习，你成天喊孩子在学习，所以家长才是真正需要学习的对象。你要学习，你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你变好了，孩子就好了，而且还有一个额外的福利，老公也变好了。但其实我也会挺担心，这样子说
1: 给女性的压力太大了。
0: 是的，所以我更愿意说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1: 接触的是不是也是宝妈占绝大多数在操心的事情，男性很少能够介入到教育这个环节中来。事实上其实父亲的角色是相当重要的。
0: 是的，因为孩子为什么，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会来合肥的原因啊。如果说我一直留在台湾老家的话，其实孩子没有爸爸的陪伴的。那我必须要带来合肥，孩子才能够有爸爸这个角色参与进来。那像现在我工作室里面的学员也大部分是妈妈在
1: 陪着，
0: 主理居多。昨天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我们英语班级群里面突然进来了一个人，然后我就看那个名字，我说哦，是瑞瑞爸爸吗？然后妈妈就说哦，是的是的，因为我这几天出差，那我就让爸爸进群，如果瑞瑞想打卡的话呢，就可以让爸爸帮他打卡。我就觉得特别可爱。那我想说，那平常爸爸去哪？但是你看生活中有时候就需要一些这种不得不的契机，然后能够让爸爸参与进来。
1: 有的时候可能是妈妈爸爸未必不愿意参与，是妈妈觉得爸爸弄不好，对吧？
0: 所以这个就像我们要给孩子试错权一样，就我们也要
1: 给
0: 爸爸试
1: 错
0: 权。他即便做得再怎么不好，他也做了，他也需要学习。就像我以前也从我不会泡奶，不会换尿不湿开始，多么笨拙的一双手呀，慢慢练呀练呀练呀练来的。所以爸爸也需要时间。我们不能够把标准拉得太高，先以他愿意参与进来为一个标准。爸爸参与进来，他感觉好了，他就越愿意去接近我们。我的工作室也很鼓励妈妈让爸爸送来上课，最近已经非常的有成效，很多都是从妈妈改为让爸爸送来。让爸爸送来有很大的好处哦，本来黏着妈妈不愿意进来的孩子都进来上课了，因为他知道妈妈不在，我不能再赖皮了，我没有一个可以躲起来的避风港了。爸爸他有很坚定的天然坚定的一个特质，所以爸爸带来孩子就自己摸摸鼻子乖乖的进来上课了。但是这个过程会有一点点的小不舒服，却是孩子他自己内心成长能够靠自己的一个良药。
1: 在合肥做绘本教育这几年啊，有没有经历过极度挫败或者是极度有成就感的时刻？
0: 做绘本教育这个事情其实挺吃力不讨好的。所以一开始确实以挫败居多。一开始我光是要让大家知道绘本是什么，就已经讲得我口干舌燥了。甚至呢，我免费的邀大家来，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好东西，不见得有人来。免费的也不见得有人来。所以我可能只能我就主动的在各个地方出现，然后讲讲讲，自然就会有人靠过来。我去年还去深圳的爱乐公益基金会，参加他们的这个培训，然后今年他们也邀请我去做他们的这个讲师啊。我们培育了好几百个阅读推广人。我也跟大家分享，爱乐公益基金会呢，它有一个很好的福利，就是只要是6岁前的孩子，你只要呢上这个基金会去登录他们的孩子的身份证，你就能够免费领取到一份月牙包。这个月牙包非常好啊，里面呢有2本免费的绘本，还有一份指导手册，教你怎么样正确科学的亲子共读。那可能会是家长第一次真正明白啊，原来是要这样读绘本啊。所以这个月牙包非常好。因为

0: 为在深圳它需要 运送过来，只需要付运费就可以了。所以它等于是免费的月牙包，而且每个孩子可以领一次，六岁之前，它会按照分龄，比如说零到三岁的，它给你配送这个，然后四到六岁给你配送这个。那我从去年开始，我已经让很多的合肥市民家长领取到这个月牙包了，他们都非常喜欢，而且孩子也很爱不释手。然后家长呢，透过这个月牙包里面的指导，还有来我线下的这个亲子阅读指导的，就是工作坊培训课程，他们第一次大开眼界的真正知道，哎呀，绘本可以这样读呀，我绘本都白读了。你看，其实我一直在推广的是一个所有问题的根源，就是你把亲子关系给处理好了，你后面学习习惯或者是你后面重大的人生决定，你都很好沟通的。对，但是大家一直在追逐这个很现实的结果，但是前面最根本的这个亲子关系，大家却不关心。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哦，就是通常看得见的东西是比较容易的，但其实看不见的东西是更重要且不容易的。那亲子关系这一块，我觉得尤其在现在，就是这么多的 AI 啊，媒体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很慎重的去思考的。大家每天都爱看，哇，你看那个小红书上面都会写什么30岁40岁自律女性的一天，哇，早上起来好吃的早餐，然后去骑自行车什么的，你都只会看到别人好的那一面，所以很多不自觉的那个压力就会来了。但我们要练习，为什么现在正念也很流行哦？就是把更多的关注力回归到自己
1: 收摄回来嘛。
0: 对，所以几个重点，我觉得第一个是把关注力放在自己身上。那同样的道理，你如果觉得孩子哪个地方你觉得有问题，你不是去问专家，也不是去问小红书问博主，你就问孩子。像有很多家长会问我说，老师，为什么他总是不吃青菜呢？我说，那孩子怎么说呀？哎呦，我没问。为什么总爱向外求呢？就答案本身就在你面前，就人总喜欢向外求，你只要把关注力回到自己还有孩子本身，这个很简单的。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更要去思考说，把自己的状态能够呈现得更松弛一些。对，因为你一旦紧绷了之后，很多事情你就压力就接踵而来了。现在好多的因为我也接触很多像小学校长或什么，他们也说现在孩子跟家长的就是心理压力跟状态也不如以前嘛。所以这个心理问题，我觉得也还是像我昨天还在跟我们家思维的团队老师在聊，就心理状态这一块啊，那怎么办呢？又回到根源，我在做小龄的阶段，我就希望，在还没发生心理状态不稳定之前，我们就先把亲子关系给建立好，家长也好，孩子也好，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还需要
1: 有没有规划下一个五年计划？
0: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如同我前面讲的啊，就是我更重视的是活在当下，对。就我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它可能就是我的五年计划。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它自己会帮我决定我五年后该做什么。比如说，我以前也没有想过我会在合肥，有月光宝盒双语阅读馆，也不会有家思维家庭教育，也不会有就里好会玩双语工作室。但是正因为我来合肥之后，我一边带小孩，我还一边去学习。在孩子上幼儿园期间，我那时候没有朋友，没有社交，其实我是大量的在学习的。比如说我在合肥考了当地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绘本阅读指导师，到北京学习，在合肥学，到深圳学习，这些积累就成了我后面这一些的序幕。对，所以未来我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你之后的规划。所以五年计划我并不担心，我也不去预想。因为现在的成果，我觉得就是带给我最好的礼物吧。 享受当下。
1: 在合肥已经生活了8年的时间了，你今年才30多岁了，其实也是占据了人生的很大一部分。你觉得合肥这座城市现在在你的人生当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可以称之为你的第二故乡吗？
0: 哇，这个问题我非常喜欢。因为我也常在跟我老公聊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会待这么久。然后我们夫妻俩也越来越喜欢这个城市，也在这个城市我觉得也投入越来越多了，甚至可以说我们常开玩笑的说啊，我们是跟合肥这个城市一起长大的。因为我们2017年刚来合肥的时候，我看得出来合肥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小孩，而且是正要开始茁壮的小小孩。也许我们当初来就是准备陪他一起茁壮的，我们当初来的原因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看到比如像当初来政务区的时候，人非常少的，人非常少的，甚至我们住的那个小区，我要带孩子下去楼下遛娃，没有娃可以跟我们一起玩，人少到这样子。但我见证了合肥慢慢的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繁华热闹。现在的政务区也比以前热闹非常非常多了。你住在这边也有感觉。对，那另外一个是我也亲眼见证的，比如像地铁，当初刚来的时候应该只有1号、2号、3号。4号还是来了之后才开通的呢，然后到现在已经有6号、7号、8号，哇，也都在新建规划中了，非常非常快了。然后像滨湖那个区块，我们当时来的时候也是还一片不知道是什么的地方，现在也是一个神府板块的一个重点了嘛。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正在茁壮的孩子。那这一点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是，合肥是一个非常有机会的城市，那我预测未来人口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合肥是一个只要你愿意来，你想试，就会有机会可能成真的一个地方。

0: 以上就是朱莉的故事。我记得有一次看综艺节目当中两个台湾女艺人的对谈，他们说其实并不是每个女人都希望成为鲜花绽放着成为焦点，他们更希望能够成为一株绿植，不争不抢，稳稳的存在。这两年看台剧里的角色，尤其是女性角色，也都给了我这种深刻的感受。她们虽然打扮得很女性化，很妩媚，但其实是非常有主意的，对生活有很强的掌控感。而朱莉呢，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台女，她清楚地知道心里的人生排序，也愿意为此做取舍。她虽然说话软软的，但活得极有主体性。她的故事里关于迁徙，但是落脚点却是扎根；关于选择，但内核却是珍惜。我特别喜欢她说的那句，家人在哪，家就在哪。这让我想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可能都有一些这样行李箱的时刻，需要把我们最重要的东西装进去，然后鼓起勇气去开始一个新的明天。朱莉用8年的时间在合肥不仅安放了一个小家，更种下了一片关于阅读、陪伴和成长的风景。她的故事可能也能够给正在不同城市奔波、在不同身份中切换的你带来一丝温暖的共鸣和启发。非常感谢朱莉的分享，也感谢每一位用声音陪伴的听众。最后想告诉你，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访谈的文字和音频呢，都会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中推出，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陶喆的《天天》，陶喆在1999年所发的 I'm OK 专辑当中的歌。2000年他凭借这张专辑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相对来说也是一张厚积薄发的专辑。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听到的歌曲是，这是李正帆写给梁静茹的《宁夏》。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叫做《烟火的季节》，瞬间把我们拉回到十几年前，那是《流星花园》热播的时候。同时呢，在这部风靡一时的偶像剧当中，诞生了一个瞬间爆红的组合 F4。刚才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F4。《流星花园》是在2001年开播，时过境迁，很多事情已经物是人非，这部剧里的演员们也各有各的发展，有的依然活跃在娱乐圈，有的已经销声匿迹。对我们这些见证过这部曾经火爆一时的偶像剧诞生的人来说，可能最大的感慨就是来自于时间的流逝吧。要想想在当年出生的婴儿，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果然白驹过隙呀。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她走红的时间又比《流星花园》更加早了几年，这首歌叫做《深呼吸》。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

0: 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没想到一首张志成的爱情树，当他和记者聊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说歌词虽然说的是爱情，有些镜像却像极了他曾经28个月没有发专辑，差点退出歌坛的那段时间的感受。但他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就会等到春暖花开。确实当时他也没有放弃，最终呢还是把握住了机会，在03年告别了乐坛，将近2年的时间他又重新的回归，就像是这一棵重新赋予生命的爱情树。

张志成的爱情树，这首歌也是继凌晨三点钟之后又一首抒情作品，也是华研唱片当时销售频频夺冠的新人吕建中精心为师兄量身打造的。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郑中基的《相思无用》。他呢曾经表示过，自己转型影视行业也是为了避嫌乐评对于他星二代的评价，因为当年父亲就是著名的百代唱片公司的总裁郑东汉，而郑东汉在青年时期也是香港乐队的主音吉他手，24岁就当上了宝丽金唱片的总经理，随之而来战绩一路飙升，又成为了宝丽金唱片亚洲地区的总裁，一路捧红了张学友、谭咏麟、许冠杰、邓丽君，但对于儿子他的态度向来都是他开心就好。来听到

0: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继续下一首歌，听到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苏运莹。她呢是一个比较有灵性的歌手，唱腔咬字断句，不合常理的作词，把所有异乎寻常都统一在她这个小小的身体当中，迸发出一股非比寻常的能量。而这首歌其实也是要送给每一位在生活中打拼的人。歌词当中包含了像半山腰上的人、路过人这些有对立面的词，也是很直面的描述了生活当中可能每时每刻都会有人碰到的孤独也好、落寂也好、沮丧也好。虽然对应了这些歌词，但是从苏运莹的嘴巴里面唱出来就是满满的正能量，也是很奇怪。来听到生活倒影。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7: 开在春风，
6: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手来自于王杰。王杰是90年代红遍整个东南亚的歌手，他的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唱，当时呢 KTV 几乎就是王杰的天下，不论你走到哪个房间都能够听到有人在唱他的歌。据说王杰最鼎盛时期的时候，香港四大天王的财富总和不如王杰的一半多，演唱会爆满，一时风头无两。可惜的是，后来他的嗓子出现了问题，再加上金融危机，投资失利，财富也大大的缩水，头发花白，身材浮肿，早已经不是当初意气风发的少年的模样。他的嗓音不再像当年那么清亮，剩下的全部都是沧桑感，哪怕是唱自己的成名曲似乎也显得有点吃力。王杰毕竟是一代歌王，还是会令人有点唏嘘。他后来也通过微博写下了一段文字，让歌迷颇为感伤。这句话是：失去的嗓音已经失去了，就像光阴逝去，岂能再回？接下来我们听王杰，他的背影。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打开手机，那些熟悉的旋律总会不经意地冒出来？可能是短视频里一段十几秒的副歌，也可能是某部影视剧里的背景音乐，也可能是某个年轻歌手在舞台上重新演绎的版本。老歌翻红不再是个别的现象，它正在成为一种时代的回声。那些以为已经走远的旋律，换了一个媒介，换了一代人，换了一种心情，又回来了。

今天我们用十首歌聊聊那些有翻红体质的老歌，他们为什么回来，他们去了哪里，又为什么在这个时刻重新击中了我们。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2006年一个20岁的年轻人把这样的一首写给巨蟹座和双鱼座的情歌《小羊》录在了录音棚里。没想到这份 demo 被意外散布到网络上，点击量破了100万，歌就这样红了，用一种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台上黄，这位后来被称作华语爵士教父的香港歌手，当时还只是一个刚出道的年轻人。他在歌里写的是水象星座之间那种温柔到近乎脆弱的默契，巨蟹的壳太硬，双鱼的水太深，两个人都懂彼此的柔软，却也都怕被淹没。这首歌的翻红和他最初的走红如出一辙，没有预谋，没有推广，只是有人听到了，觉得这唱的不就是我吗？然后分享了出去。有些歌就是这样，他不急着被听见，他在某个角落里等着，等你刚好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在你的推荐里。巨蟹和双鱼之间那条看不见的线，其实也是你和这首歌之间的那条线。如果说巨蟹和双鱼是一场意外的相遇，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应该说是一次漫长的等待。它同样来自歌手台上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赵艳浓》。

这首古韵古风的歌叫做《赵彦农》，它是由台元龙作词作曲，台山黄演唱。歌词写的是寂寞幽怨，梨花落水漂泊走天涯。一个古典印象里的女子，在梨花落尽的水边，等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回来的人。这首歌最初发表的时间是2016年，此后将近10年间，她并没有获得与作品品质相称的关注。台上黄把它做成了 MV， 用古装剧的质感去呈现那个雨中等待的画面。但那个时候，华语乐坛正在经历流量时代的剧烈震荡，一首慢热的国风情歌很难挤进大众的耳朵。直到2025年，她以数字音乐版权加短剧的形式重新出发，配合短剧的叙事节奏和短视频的传播方式，这首歌突然被更多人发现了。赵彦农三个字拆开来看，赵是燕赵之地的豪迈，燕是春燕归来的温柔，农是低声细语的倾诉，三个字拼在一起，就是那种明明很想念却只能轻轻说出口的感觉。10年后再听，它反而比当初更动人，也许是因为我们自己也多了一些想说却没有说出口的话。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有翻红体质的歌。

1989年，陈慧娴在红馆连开6场演唱会，然后在巅峰时期暂别歌坛，去美国读书。《千千阙歌》就是那场告别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3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相关内容播放量依然是居高不下。DJ 版、纯音乐版、变速版，各种二创的版本层出不穷，让它突破了年代感的壁垒。作词人林振强用“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写告别，但他的底色不是悲伤，而是珍惜。37年前唱的是离别，37年后听的是我们都会好好过。一首歌能活37年，靠的不只是旋律，它靠的是每一代人在不同的年纪听到它，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句歌词。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情歌高手陈奕迅，但它不是一首歌颂爱情的歌。

当里写过说，这首歌其实是他对父亲的一次投诉。父亲从来没有对他说过爱，唯一一次让他觉得亲近是小时候坐在父亲的单车后座，抱着他的背。可陈奕迅把他唱出来的时候，那份投诉变成了感激。那句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让无数人在深夜里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近年来，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被反复的翻唱，父子合唱、父女合唱的片段常常让人红了眼眶。我们和父亲之间有时候只有一辆单车的距离，小时候抱紧他的背，长大后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这首歌替我们说了，不是不爱，是不知道怎么爱。那今天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换一个节奏。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和您分享的是那些有翻红体质的歌。

0: 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发行的时间是1990年，作词人何启弘，他翻唱自泰国歌曲，旋律一响起就会让人想跟着晃。歌词写的是失恋，却一点都不苦。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2026年，这首歌因为短视频里的舞蹈挑战再次翻红，不同城市、不同年龄的人在街头、在客厅、在校园里跳着同一段舞。失恋这件事被跳成了一场集体疗愈。草蜢没有把失恋写成悲剧，他们把它写成了一场可以放个假的舞会。如果世界不给你出口，那就自己给自己搭一个，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听一听那些有翻红体质的老歌，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下半段我们继续今天的主题歌单，那些有翻红体质的老歌，我们从一双翅膀开始。

容祖儿这首《挥着翅膀的女孩》发行于2003年，作词许常德，作曲陈光荣，原曲是她粤语版的《我的骄傲》。这首歌在当年红遍华语地区，后来又在综艺和短视频里被一次次的翻唱。容祖儿刚出道的时候，并不是被所有人看好的那一个，有人说她不够漂亮，有人说她不够特别，但《挥着翅膀的女孩》让她站稳了。歌里唱的是当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可真正打动人的是那个女孩后来真的飞起来了。从习惯失恋到挥着翅膀，中间隔着的是一次次相信自己值得被爱。这首歌翻红，翻红的不是旋律，是那种我也可以的勇气。刚刚的开场歌氛围有点温柔，我们接下来换一个心情。1993年，林依轮唱了一首关于失恋的歌，但她一点都不悲伤，作词张海宁，作曲张全甫，旋律轻快，歌词调侃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样一种自嘲式的乐观，让他成了一首听了就想跟着晃的歌。

2026年的春天，爱情鸟以一种谁都没有想到的方式回来了。西湖断桥上的唱跳视频刷屏全网，各地网友用城市地标做背景翻拍，形成了一波经典旋律加城市地标的传播热潮。林依轮自己说，说是怀旧，其实这首歌里的那种快乐一直都没有过时。是的，33年了，失恋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但那句爱情鸟还没来到的乐观，依然是最好的安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主题歌单邀你来听那些有翻红体质的老歌。1991年，孟庭苇唱了一首歌，用月亮的阴晴圆缺来形容两个人之间渐渐变淡的关系。作词杨立德，作曲陈小霞。那个时候的版本是清亮的、温柔的，带着少女气的。2025年底，一个叫大头针的翻唱者重新演绎了这首歌。他用慢速、重混响、强情绪弧线的方式，把一首青春的清亮转移成了成人的苍凉。很多人在歌曲的评论区里说，20岁时听的是月亮的浪漫，40岁时听的是月亮的无奈。同一首歌，同一个旋律，换了嗓音，换了年纪，就变成了另一首歌。这大概就是老歌翻红最动人的地方，不是歌变了，而是我们变了。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接下来的这首歌属于那些以为自己被忘记了的人。2000年，周传雄用本名重新出发。黄昏在台湾发行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作词陈信荣，作曲周传雄。但是后来这首歌通过盗版磁带传到了内地，传遍了大街小巷。20多年后，周传雄的巡演走了一场又一场，场场售罄。上海80000人的体育场连开2晚，超过10万人一起合唱这首《黄昏》。北京工人体育场几万人跟着他唱完了整首歌。他站在舞台上，看着台下的灯光和泪光，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以为我已经被时代遗忘了。可是你看，有些歌就是这样，你忘了他，他还记得你，等有一天你重新打开他，他还在那里，音准没变，节奏没变，连你当年听着他的心情，都帮你一直保存着。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邀请你一起来听的是那些有翻红体质的老歌。今天最后一首歌，我准备的是奶茶刘若英的《后来》。这首歌发行于1999年，作词人是任城，将原本是一首关于母爱的歌，变成了一首关于青春遗憾的歌。刘若英自己在演唱会上唱这首歌的时候，曾经失控过很多次。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跨越20多年，每一次前奏响起都依然让人心头一紧，是因为那句后来里藏着所有人都经历过的来不及。但也许来不及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正因为来不及，我们才学会了珍惜，正因为有人远去，我们才学会了如何去爱。今天的那些歌儿就分享到这儿了，10首歌，10个故事，10次和过去的自己相遇。老歌翻红，翻红的从来不是歌本身，是我们在歌里重新认出了自己。那些歌儿一直在那里，等着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再听一遍。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那些歌儿，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时间来到了周二下午的3: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王耀。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您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在群里面来说说您投资的体会和感受啊。每天都很热闹啊，都是喜欢做投资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每天都有说的话题，在一块来分享，来说一说行情，来

0: 谈一谈自己的心得啊。怎么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您可以记住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梳理今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是震荡整理，电子元件板块掀起了涨停潮，我们来关注具体的收盘报收情况。上证指数收盘点位3800.86点，上涨了3.62点，涨幅是0.1%，成交金额7793亿，上涨1167家，下跌1114家，平盘75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2353.70点，下跌了31.17点，跌幅0.25%，成交金额8966亿，上涨1653家，下跌1182家，平盘98家。来看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2958.34点，下跌了5.48点，跌幅是0.18%，成交金额4520亿。科创五零的收盘点位是1427.18点，上涨了0.46点，涨幅是0.03%，成交金额769.8亿。来关注行业板块的表现，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元件涨了4.77%，地面冰装涨了4.54%，航海装备涨了4.36%，互联网电商涨了3.29%，航空装备涨了3.12%。行业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保险跌了3.12%，电池跌了2.67%，风电设备跌了2.6%，能源金属跌了1.85%，生物制品跌了1.67%。概念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冰雪经济涨了3.31%，氦气概念涨了2.86%，裸眼 3D 涨了2.65%，退税商店涨了2.58%，航天航空涨了2.51%。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重组蛋白跌了2.21%，钠离子电池跌了1.83%，动力电池回收跌了1.77%，甘肃概念跌了1.66%，单抗概念跌了1.65%。再来关注的是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有一只新股上市，除了这只新股涨幅在10个点及以上的呢，一共有58家。个股方面，今天跌幅在10个点及以上的呢，只有5家。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在关注完市场表现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今天盘面的观察。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绍兴金科桥大道营业部的优佳投资顾问贺波强，贺老师。贺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
0: 人。嗯，贺老师啊，今天三大指数都是震荡整理的状态啊，今年一开始的时候呢 ，A 股市场是低开普跌的，午后出现了快速拉升，又是掉头向下，请您对今天的行情做梳理。
4: 好的，今天其实早盘的话还是受到外盘的一个影响是低开，那么盘中其实应该说是，整个上午都是在一种探底的这种过程当中，然后是午后我们看到随着 科创啊，包括创业板的一个翻红之后，其实各个指数都是收回了早盘的一个跌幅啊，特别是创业板跟科创，其实盘中都是跌幅超过了3%的啊。下午收盘我们看到也是基本上回到了零轴附近啊。整体的话，其实今天有点类似于上周五的这种探底回升的这种走势，不过就是因为今天整体是一个低开的这种低开比较多的这种走势下，今天的整个一个技术上一个下影线没有上周五那么长。然后从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一段的一个走势跟七月下旬和到八月初的那段，就是也那个时候也是将要破3800，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也是有啊神秘资金或者说国家队来护盘的啊，其实大家可以去类比这两段。今天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沪指的话，盘中的最低点啊，你去看跟七月二十号、二十一号那个最低点就差了0.5啊。其实我个人去，而且收盘又是3800，其实我们感觉还是有这种大。你说神秘资金呀、啊，或者说还是有点刻意在这边护盘的啊，特别是我们这边仅针对上证指数啊，就是这种大的这种宽基，因为像双创的话，其实本身这种创业板跟科创科技含量比较高，那他们其实整体的一个下降趋势还是比较明确的啊。那么上证的话，其实这边还是有这种护盘的迹象，或者说整个指数它其实3800下面，我们觉得可能空间上也是整体比较有限的。所以整体今天能够再度的走出这种探底回升，也是可以说是在预料之中啊。因为连续的我们看到从上周五到今天，每每到上证到3800下面啊，都是有这种大资金去托底的啊。所以整体我们觉得后续可能还要再看一段啊，还是会出现这种反复，但是整个对于上证的话，可能整个空间上也就差不多。即便是破，可能向下的空间也不是特别大。
0: 那贺老师，您是觉得已经接近支撑位了吗？
4: 对于整个上证的话，我觉得其实即便是不是最低点，可能这里破一下前面的低点啊，整个空间也不是特别大的。但是对于科创板跟创业板，它其实整体这边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C 浪的这个下跌，因为见顶以来七月份一波 A 浪，然后八月反弹，然后到九月底到现在又是一波下跌，因为破了前期低点嘛。那市场真正要见底，肯定要看创业板跟科创什么时候能够，比如说见底，或者说重新回到五天线上方这些。但是你从因为上证它现在整个指数还是有一些，就是控盘或者说神秘力量在护盘的，所以对于上证这些指数，我们认为空间是不大的啊。那么科创板跟创业板还要再多观察，比如说多观察了几天啊。你首先看每天是不是创新低啊，比如说至少3天不创新低了，或者说你什么时候回到5天线上方了，那么我们才可以判断出啊短期有这种企稳的这种迹象啊。像现在这种就是创业板跟科创板短期前今天探底回升，那明天如果又创新低，其实我们不好判断说这里一定是最低点的啊。但是上证我们觉得3800下方空间不是特别大，这个还是应该是把握比较大的。对，
0: 您给我们预判一下企稳是什么时候？
4: 从时间来看，其实后面还是比较的要，首先比如说你要看海外的这种，比如说十月份的一个加息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节奏啊。因为十月份也有一次议息会议，然后到十一月的话可能也有一次像美国的那个中期选举啊。其实我个人判断，如果仅仅针对十月份的话，我对十月份可能觉得是一个前低后高的这么一个概率更大一些啊。也就是说比如说美联储具体加息应该是中旬吧，那可能中旬前市场都是一个可能找低点的这么一个过程，或者说震荡筑底。那么到加息落地之后，那么市场到特别是到月底，我个人判断这个低点是能够抬升的啊。就整个十月份来看，我们觉得是一个筑底，然后可能前低后高概率比较大一些。
0: 你还是比较看好后期的走势的啊。贺老师，我们想问一下，就是现在目前这种轮动的行情很难找到主线啊。投资者是看指数呢还是看个股呢？
4: 到了这个情况就还是要看投资者的本身的这种操作情况。如果投资者比如说七月到现在以来整个操作它就是还是节奏上或者说还是做的比较好的，那其实你去找个股或者行业板块的这种阿尔法其实是可以的。那如果你投资者也是随波逐流，这一波也是跟着一起跌下来的，或者说这波也是跌得比较惨的，那其实往往这个时候更加看重的是指数何时见底啊。所以就是你一般是这样，就是指数先见底，然后后面一些行业板块会慢慢走出来啊。当然也有一些会提前，但是大部分的品种其实是跟指数或者是指说权重先见底，后面题材会慢慢起来，一般这种节奏。所以如果投资者没有这种特别好的这种选股能力，或者说大部分人我觉得可能都是随波逐流，比如说跟着一起扛下来的，那么其实更好的就是去找指数的这种低点，这样是更稳健一些的啊。不要说逆势啊，这两天我抓到了一个涨停，我指数你就可以忽略不看了。其实题材我们说是有每天都有涨停，但是你毕竟这种你跟指数做逆势的话，它都是小概率的事件啊。也就是说你在指数下跌时候你要去找上涨品种的难度其实反而更大。所以在这种调整阶段，我一般还是建议投资者，除非选股能力特别强，就是还是先把指数的这种节奏去把握好更好一些。
0: 主要是看这个大盘的指数啊。我们来说说科技股。其实科技股呢表现是不佳的啊。今天一度是双创指数跌了3%，就相当于把之前很多的一些增幅就全抹掉了啊。那有的朋友说年终是买在科技的高点，现在如何来操作？
4: 对于科技确实6月底7月那个高点很有可能就是短期很难回去了啊，这个应该是比较确定的。那么当然连续几个月跌了那么多之后，你说后面什么时候反或者说有没有反弹，这个我倒觉得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科技本身就是一种弹性比较大的这种板块啊。以创业板举例，最高今年4300啊，那现在跌到2900，其实跌幅已经30%多了啊。那你说后面反弹到前期的这种箱体啊，比如说3100，那这个概率肯定是有啊。只不过就现在你这个低点到底是你要去找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可以可能跌下来的时候你不太能感受到，你就把这个图反过来看，比如说创业板你把它想象成现在在网上，那如果是这种股票的话你是不是不应该卖呢？对不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贴着5天线往上的股票我们肯定是不卖的，或者说你至少要现在跌下来你至少要等5天线，或者说你至少要等一个比如说有些时候是一种标志性的阳线，那你才能够去就判断啊这里是一个底部。现在一个成交量也是没有标志性的量或者标志性的阳线出现，第二个5天线还是没上，所以即便是连续的两次这种探底回升其实还是有点偏抵抗型的啊。这里我们不能完全就得出这个地方就是对低点的啊，只不过就是从为什么这两次都能够有探底回升，主要一个是国家队的一个影响，但国家队其实大家能够看到它护的其实是上证指数而不是创业板跟科创板，就上证3800下面它是要守的啊，但是它也只是去拖而不是说它去拉

0: 也就是说到了下面我去买一买，但是你让我主动的去抬升这个上证指数，比如说往3900、4900，他也不会去做这个动作。所以对于科技类、对于科创板的这些啊创业板的这些品种的话，更多的就是最好就是还是等等市场自然的这种去见底、去出清更好一些啊，而不要说我去左侧的去抄底，因为可能即便是到最后。最后面那段，它由于它那个弹性比较大，它也是那种，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这种波动，甚至比较大的一个亏损的啊。所以我建议就是做左侧，你也尽量去先看大指数的一个左侧啊。这种科创类的，因为它往往是有这种，刚才我们说了成交量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均线的一个情况啊。根据这种图来做更好一些。
1: 嗯，在科技里面，如果说找细分的话，您看有没有您看好的方向？
0: 嗯，科技的细分其实就两条，一个是海外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还有就国产。那么从目前来看，其实海外这块其实从这两个月看可能问题比较多啊。虽然我们说整个人工智能它其实还是景气度还是在的，但是目前这个整个一个它的一个锚其实是在海外的啊，那我们国内呢，就是一个是跟随，第二个就科技有一个现在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一个筹码结构不是特别好，很多的这种比如说一些机构资金啊，一些公募啊什么，它前几个月都是有这种风格漂移的，那么这两个月其实他们都是在继续的一个调仓的。那么对于科技，我如果大家要做的话，我反而是建议现在不要买那种盘子比较大的啊，当然你业绩肯定还要根据前面自己看一看，因为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其实大家看到 ETF 跟权重大的这种科技股是涨得最好的，那么小市值的比如说100-200亿或者说500亿下面的这种品种反而是弱的。但是一个这段时间其实大家看到成交量是萎缩的，大的它是炒不动的，而且刚才说了筹码结构不好。第二个就是说，科技的整个一个目前可能资金它还是会集中于一些炒题材、炒小市值为主啊，所以后面大家去选科技，即便是比如说有一个某个题材，那我按照市值去选的话，我是建议大家，比如说你现在连20000亿都不到啊，不要说25000亿，那20000亿下面你去做科技，尽量选市值偏小一点的，以题材，然后以这种，尽量是看图，啊，那么看图为主，那然后以这种小波段做为主，不要这种跟前面这种就很有格局去拿，因为科技的整个一个筹码，它的从集中到打散，再到后面即便有集中，它的这个时间也不会短，啊，所以我这里建议就是说，还是做以中小的这种科技为主。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好的。那如果说想做防守红利这一块，还有没有性价比呢？
0: 短期我觉得红利的性价比是不高的，因为红利这一波，首先红利这一波它几乎没跌，而且还在涨。然后很多的资金，你像资金都去抱团银行，都去抱团这种红利。其实红利这一波其实相较于这种，短期来看，相当于科技啊，相当于其他，他们反而是，就涨得比较好的。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位置红利就不要去追了，反而就是找一些低位的啊，你说科技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超跌的品种也好，你是能够找到的。我不就是现在这个市场，我们都不建议大家去追啊，因为红利大家看到这波是什么时候开始涨的，就是在科技跌6月。以7月初科技最高的时候，他们是最低点。那现在已经是7、8、9啊，过了已经差不多3个多月了。那其实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反弹了2、3个月了。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红利的性价比是不高的。如果持仓红利多的，反而可以调一调，就是比如说你减一些红利，然后去配一些更均衡的。不管是科技啊或者其他的啊，都我觉得是红利这个位置性价比不高
1: 啊。那您既然提到了要配均衡的，刚提到了科技，那科技之外还有没有看好的方向？

0: 也是有不少的。我们觉得，比如说这两天，这两天的像军工也在反弹，然后
1: 对。
0: 像一些传媒类的也在反弹，然后像比如说一些通讯计算机啊，这些我觉得都是，甚至像消费，我觉得都可以看，因为你要想前段时间连房地产都涨了，那消费其实整体位置估值也不高，啊，就是我们现在去找，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位置比基本面的重要性更高。就同样，如果是一个票是高位的，它是低位的，那我会优先选低位。那除非是基本面特别差，就基本面的这个因子跟位置高低，我可能只要位置低，我可能会给它忽略一点啊。就基本面即便是差一点，只要位置够低，我觉得也可以啊。当然也不是说特别差，比如说 ST 那种不会选，或者说业绩暴雷那种不会选，只要能够稳的就说得过去。但是它最近还是再低，或者说有震荡筑底的这种迹象，那我们觉得位置比基本面更重要一些。那科技呢也可以，但是红利这块就刚才说了，长期来看肯定没问题，红利我觉得是毋庸置疑，肯定是为数不多的，就 A 股拿得出手的这种长期资产。但是就短期来说啊，它连续的上涨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我觉得又会有一些短期的这种资金会出来，然后比如说去做科技的反弹，去做这种超跌股的这种反弹啊。当然前提是我刚才说了，我们先把这个指数的这个低点去找到，然后去做一波反弹，但是我相信应该也差不多不远了。
1: 好，再给我们说说仓位上如何来把控。
0: 仓位上其实，在低点之前呢，我觉得还是先还是需要留子弹的啊，留资金的，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觉得指数虽然向下空间不是特别大，但是可能磨底还是需要一段时间。你去看7月底到8月初啊，也是差不多有个2、3周，啊，那么后面再慢慢起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上证有可能不跌，但是创业板跟科创板这边我们还不好说，就一定见底了。所以这个地方，比如说你留个5成左右的资金，那你去做做差价，或者说去再观察一下，到底后面的一个主线是科技，还是说是其他的方向？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等，不然到时候真的，行情来了，主线来了，你没有钱买，其实也是很被动。因为大部分人这个地方它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扛下来的，你五成仓扛下来的，可能 你不能说到了后面你没有子弹了啊，这个地方。除非你是空仓，那这个时候你去直接去打一点子弹是可以的。但是，万一你后面真的主线起来，然后你没子弹了，比如说没有个不留个3到5成子弹，我觉得也挺被动的啊。尽量还是现在，我觉得就最多就5成仓啊，就看看它什么时候见底，然后我们等下一个，比如说放量，或者说等这种放量的站上5天线，到时候再去做一波反弹啊。
1: 我们来等机会啊。好的，
0: 对对对，
1: 也是非常感谢贺老师的梳理和点评，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1: 好，提醒朋友们，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半年之后过渡到的是国元投教事件。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和小美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的舞蹈，练就了我强大的读心能力。
2: 大胖，我想问你个问题。
1: 你看，说着说着考验就来了，这个时候必须先下手为强。小美，我妈会游泳，难产的保大的银行卡车子房子全部写在你的名下。今天你是最美的，你是全天下最温柔最善良最可爱最体贴的小仙女。最后今天的你比昨天美了一大截哦。
4: 这个满分回答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2: 哦，我是想问你晚上吃什么。
4: 好的，小美，我这就去做饭。
2: 大胖，你过来，你看我这条裤子上都有褶子了。
4: 没事没事，你放那边，等会儿我过来给你熨一下啊。
1: 哎，他干嘛还盯着我看？看来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衣服上有褶皱，随便熨一下就好了。为什么要特意来对我说呢？肯定是对我有所期待。那期待就是……
4: 小美，我下午带你去逛街买条新裤子吧。
1: 哎，他怎么还是没有反应？说明我还是没有说到他的心坎上，连买新裤子都不行。看来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去解决褶皱，难道我得从造成褶皱的原因入手了吗？哎，亲爱的，你怎么又瘦了？
2: 算你有眼光。
4: 我是燕大胖，保持幸福生活的秘诀呢，你就是要会读懂女人的心。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要关注到的是证券投资人之个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就是指从事证券投资的社会自然人，他们是证券市场最广泛的投资主体，具有分散性和流动性。个人进行证券投资应该具备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关于个人投资者投资资格的规定，和个人投资者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为了保护个人投资者利益，对于部分高风险证券产品的投资，比如说像衍生品，那么监管法规呢，还要求相关个人具有一定的产品知识，并且签署书面的知情同意书。一般情况下来说，个人投资者呢，会有以下四方面的特点。首先就是资金规模有限，作为个体参与者，他们用于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即使在允许进行信用交易的证券市场中，他们可以按照一定的保证金比率向证券商融入资金，但是数量通常也不会太大。那第二呢，就是专业知识相对匮乏。个人投资者大多数是在业余时间参与投资，与职业投资机构相比，他在信息渠道、信息搜集处理能力、投资分析和操作能力、交易成本与效率等众多方面可能都会处于劣势。那第三，就是投资行为具有随意性、分散性和短期性，这也使得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往往会缺乏战略考虑，投资运作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非理性的操作行为。那最后就是投资的灵活性很强，个人投资者由于投资规模相对比较小，进退相比较职业投资机构会更加容易，在投资决策和实施的实质上比较短，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们比机构投资者或许会有更多的短期投资获利机会。好，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和您共同关注到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
4: 股票重组指的是上市公司将改变上市企业组织形式、经营范围或者是经营方式的计划实施行为的股票。股票重组包括股份分拆、合并、资本缩减、名称改变、控制权变更等等。股票重组一般来说呢是好事，不过具体情况还取决于具体的股票重组方案和实施效果。一般来说，股票重组意味着有实力的公司向业绩较差的公司注入优质资产，或者是置换出不良资产。这样一来就会优化公司的业务结构，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从而提高股票的市场关注度与流动性。对股价来说是利好的，股价可能会上涨，增加股东收益。 不过，如果重组方案不合理，实施效果不好，也可能会导致公司业务缩减、业绩下滑、裁员等负面影响，从而使投资者对这家公司丧失信心，对股价来说是利空的，股价就有可能会下跌，减少股东收益。为了以较低的价格买入个股，重组前一般会打压股价，如果重组后股票增长，获利会更多。在重组过程中，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如果在重组前能够通过谈判等手段压价，那么在重组之后，企业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运营，从而有更多的利润空间。这不仅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也有利于提高重组的成功率。除此之外，当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的时候，也会导致个股在重组之前股价下跌。第一呢，是上市公司重组方案盈利较差，存在高估值利益输送，不被投资者看好，对股价来说是利空的，重组反而可能会造成股价下跌，减少股东收益，那可能会导致重组前股票被抛售，股价下跌。第二呢，是在重组之前市场行情比较差，那么股票很可能会受到市场的影响出现下跌。
5: 投资的理财产品又赚钱了，让我接着投资。
6: 亲爱的，项目赚钱了，太好了，还要让我继续投？
7: 宝贝孙子，奶奶可想死你了。什么？你出车祸了？
8: 刷了一单居然赚这么多，又有任务了。
9: 不能转，电信网络诈骗就是连环套，一步一个坑，要想捂紧钱袋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自我识骗防骗能力，一眼看穿骗子。
10: 你好，
11: 你好，
10: 哎，你好，
11: 你被骗了多少钱？
1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
13: 听。我需要钱还房贷。
9: 电信网络诈骗就是诈骗分子给你打电话、发短信，或者让你点击不明网址链接，远距离操控。把你的钱转走，这也在警示我们，反诈没有旁观者，就是要人人识骗防骗，实现全民反诈。近期公安部反诈宣传月推出了最新的反诈宣传手册，详细的介绍了各种骗术手法，提醒大家学习传播，一策在手，助你防骗，帮你解忧。
14: 当前我省电诈案件五大高发案类型，一是刷单返利类，二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三是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四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五是贷款征信类诈骗。
9: 虽然电信网络诈骗套路不断翻新，手段千差万别，但是归根结底，电信网络诈骗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网络类，在网络上设局诱你上钩，二是通信类，运用通信工具下套诱你中招。网络类，骗子跟你联系的时候，最喜欢让你点击一些不明的网址链接，或者让你扫描发来的二维码，下载安装一些不正规的软件。一旦按他们说的做了，他们就会窃取你的个人信息，进而实施诈骗。不正规的软件通常是不在你的手机应用市场里下载的 APP 等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侵犯用户权益，存在安全隐患，主要表现为隐私违规、功能越权、恶意程序等等。通信类，骗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引诱你下载安装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一些视频会议软件，屏幕共享一旦打开，你在手机上输入的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骗子都能看到，几秒钟的功夫就能把你的钱转走。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第三个，市值高位，整体仓位小于60%，这个就是仓位，就是怎么说呢？一方面说我们个股来说，个股每到达一个目标位，是不是都向各位建了仓？一直在说股票，随着股价的上升，仓位是逐步减小的，就是呈金字塔式持股，一直在说金字塔式持股。底下是最持股数量最多的，每到达一个目标位减了仓，到达一个目标位减了仓，到达一个目标位减了仓。那有些人又在说了，你都是第一目标、第二目标、第三目标，第三目标那么高位置，为啥你在第一目标减仓呢？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不是神呀，对不对？你现在回过头来觉得他能达到第二目标、第三目标，但是当时的那个环境，你不知道他下一步再怎么，下一秒钟的事情谁能知道呢？不知道了，我们就客观操作，我们先减点仓，我们先把利润先拿出来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整体仓位也是一样的，你到达哪个仓位，到达哪个点，当大家一直往里面冲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给大家说小心小心小心，一直说是把利润泼冷水，把利润拿出来，利润拿出来去定投别的股票，或者是利润一定要离开离开离开，本金继续，利润一定要离开，是不是一直在提示，一直在提示？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这个仓位这块。市场低位区间仓位看可以增加，高位了减少，永远保留这个备用现金，不空仓不满仓，永远保证备留备用现金。这个有多少人能执行到？知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执行到？100个客户里面。有现金的，我有100块钱，我只花60-70块钱、70-80块钱的这种客户，100个里面5个都不到，5%都没有，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就像前面说那句话，你说我有没有？绝对没有，我的持仓里面绝对没有现金，那怎么办呢？每次盈利的拿出来，你去定投别的呀。为什么有时候好多给客户在说，你把这个定投式的这种股票，这就是现金啊。定投式的买入的这种股票，这是我的利润拿出来的，利润拿出来，这就是我现金，我随时可以把它卖掉。我如果是本金，如果是需要我补仓的时候，那么我长期定投的这种股票，不论它涨跌，我随时可以把它卖掉，我拿过来去补我的本金的仓呀。这个意思明白？这就相当于现金一样，备用金一样呀。为什么说是把盈利拿出来去买别的股票，给自己留一手，做人要给自己留个底线，就是这个意思。第四个呢，就是持有纪律这块。持有纪律，杜绝乱拿乱割，就是持有股票只看基本面加趋势逻辑，不看日内涨跌，就是趋势持有。如果你要趋势持有的话，你还在乎这个涨跌吗？短线的涨跌吗？盘中的涨跌吗？本来你这个趋势持有的股票支撑位是多少，止损位是多少，第一目标第二目标是多少，你都没有达到这个止损位，那可以盘中涨上几个点慌了，跌上几个点也慌了，没那个必要，对不对？一定不要做无谓的操作。那个趋势操作的这个最基本的核心观念是操作，还有没有知道？十日线买进，十日线卖出，对不对？这最基本、最直白的。第二个就是优质低估值的这个标的，短期波动无视，不频繁操作做 T， 不频繁换股票，就是优质低估值标的。你说我动不动哎，今天涨了几分钱。我高抛一下，明天跌个几分钱，我低吸一下，可以吗？

这种肯定不行啊，短期的，这就不是做短线的股票，不是做 T 的股票，那肯定就不动它了，对不对？第三个呢，净值因为跌了，恐慌割肉，也净值因为涨了，贪心乱拿，盈利先出来，有几个盈利能出来的？出不来，就是这个，持有纪律这块。第四个呢，每只仓位必须随时能说出持仓逻辑、安全边际、目标区间。啥意思？你买的股票，不管说的任何一只股票，什么持仓逻辑、安全边际，说一只股票给你说上一堆，它的优点、缺点，该怎么样操作，说了一堆。你一定要了解你持有的股票，你自己持有的股票如果是不了解的话，你还买它干啥？对不对？我们要买自己熟悉的股票。第五个，卖出纪律，最关键的闭环。刚说了吗？会买股票的是徒弟，会卖股票的是师傅。你买股票最终的目的是要卖出股票获利，是最终的目标。三种必须无条件卖出的情况。触发机制性，第一个是啊，逻辑为证，这是第一优先的。什么叫逻辑为证呢？这个行业出问题，公司基本面出问题，增长逻辑发生恶意变化的这种出问题，那么无条件离场，不需要抱有幻想，就是这种财务造假，然后我怎么也好那个，不管他是现在盈利的好，亏损的好，不玩他。对不对？第二个是估值严重泡沫的，这个就不需要多说了吧。短期透支未来多年的业绩，高位放量、情绪狂热的，说是估值严重泡沫的这种，是不是？这人提示很多，就是高位的股票已经涨上去的股票，就不要参与它，该卖就果断就卖了嘛，对不对？第三个呢，走势彻底破坏了，中长期走势。彻底破坏，趋势反转呢？不再思考，这个就是止损位嘛。止损位这块就是说的啥？前面说的，趋势很难形成，一旦形成也很难改变。如果要改变它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力，才能把它推着改变。所以走坏了，那么我们就果断的出来嘛，出来后面再进嘛，是吧？禁止行为，第一个。亏损后躺平装死，不止损。第二个呢，盈利后贪心不止损，回利就是利润回吐归零。第三个呢，同一趋势下频繁买卖，反复进出同一支票，这是一个趋势。跟你说，上升趋势的时候，我们不要做无谓的操作。今天买了，明天卖了，今天买了。牛市就像前面一直在说的一点是啥？牛市来了，持股为王。持股才是利益最大化的。同一只股票，同一个趋势，今天买上，明天卖掉，明天买上，后天卖掉，你这样交易有啥意义呢？没意义，反而是你成本价越来越高，反而你的这个利润越来越少。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见。

看到中国人民银行 APP 上的公告，购买数字货币可享受100倍的收益，你心动吗？60岁王大妈来到银行，要求提升转账额度，因为她发现了一个100倍收益的投资。随后王大妈展示了一个所谓中国人民银行的 APP， 说是自己在网上下载的。 APP 中的官方公告显示，投资数字货币可以获得100倍收益，并由专人将现金押运到家。王大妈已经投了4400元，正幻想着有人拎着44万现金上门呢。同时她准备将自己的存款全部用于继续投资。其实王大妈遭遇了虚假投资诈骗，不法分子制作

虚假的中国人民银行 APP， 发布买一送百、高利息等字眼吸引受害人眼球，随后以广告链接的方式引导受害人下载 APP， 进而引导受害人投资受骗。警方提醒，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高额利息、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陷阱，

0: 哎，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7: 就是国操的这一段，就是哭得很，让我们好多一些老战士啊，老红军啊，牺牲了就知道了。
8: 流了血，我们流过泪，革命的胜利，这个信念。在长征前的路
6: 上，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9: 在新的长征路上，让智莎从一个人的接手变成一群人的奔赴，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的新奇迹。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爬雪山、过草地到深耕三北治沙，长征精神代代更续。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那么爬雪山、过草地无疑是这部史诗中最悲壮、最令人刻骨铭心的篇章。长征途中的雪山，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山高谷深，气候变幻无常。翻越途中，许多红军战士累倒冻僵，长眠在雪山上。今天的夹金山早已是道路通达的旅游景区。2025年，随着夹金山隧道建成通行，穿越这座山只需要10分钟。而在90多年前，这里却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天险。1935年5月，一路拼杀的红军经过炎热的河谷地带，走到夹金山。当年召开的泸定桥会议，做出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决定。在后有追兵、侧有重兵的绝境中，翻越天险成为中央红军的必然选择。战士们大多穿着草鞋，身上只有单衣。在召开动员大会做了简单准备后，1935年6月12号，先头部队开始向夹金山进发。老红军林全正回忆说：“
10: 睡到中午啊，风一吹，那路就看不见了。”就大家说，但是这都是一个拉到一个，一个拉到一个，谁都能离开。
6: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凶险。夹金山海拔4100多米，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大风卷着冰雹向战士们的身上砸来。老红军肖林达说：“
11: 咱们冒烟的，
12: 有一个炊事员，为了那么大个铁锅，他把这行李锅一放下，两个眼一翻，痛，就倒下了。”

0: 如此近距离目睹战友的牺牲，肖琳达吓坏了，他赶紧站起来继续往山顶上爬。面对恶劣环境，战士们保持着近乎倔强的乐观。下山的路很滑，冰雪覆盖的陡坡让人无法站立，战士们索性把心一横，顺着冰道滑下去，歌声在山谷里回荡。据老红军赵世新回忆，
1: 我在雪里边的，光一个弄可在外边，我都没在雪里边的。
0: 经历九死一生，红一方面军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的战士终于相逢。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们以坚韧不拔、顽强毅力，攀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多座。然而，雪山并不是长征路上最残酷的考验。当红军指战员把一座座雪山甩在身后，迎接他们的是阿坝地区的茫茫草原。老红军陈云忠告诉记者，
2: 就是过草的这一段，就是苦得很，跟我们好多一些老战士啊、老红军啊牺牲了，就知道了。
0: 八月的草原，草木葱茏，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的景色下，水草里却布满死亡陷阱。为了躲避追兵和土匪，红军不得不走向草地更深处。在草地行军的过程中，张步兴就曾眼看身边的战友被泥沼吞没。
3: 有个女的拉他拉不通啊，也行也行也行也行，他说你快要放手，不快要放手，不放手，你也下来了，看到他晚上，慢慢就是没有了，最后还。他说也就祝你幸福，心里到达目的地。
0: 变幻莫测的天气和极度饥饿成了草地行军又一重致命威胁。中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充饥的食物。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第四方面军在北上与南下之间反复折返，3次踏入同一片死亡沼泽。前面的部队把能食用的野菜都吃光了，饥饿是第三次过草地的红军战士最惨痛的回忆。老红军张斌说，
2: 在这个边上拿着豌豆，后面的扛到也发现没办法，那时候我在去看。
0: 越往前走，就越来越多见到长眠在草地中的战友。在死亡如影随形的草地，只有靠着最坚定的意志才能支撑下去。1936年，寻着战友的尸骨，这些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战士，靠着钢铁意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终于走出草地，走向陕北。老红军王树文坚定地表示：“
2: 流了血，我没流过泪，革命的胜利，这个信念在长城起了作用。如果说没这种信念，他精神就支持不下去。”
0: 在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的荣誉室里，珍藏着一条被截断的老旧皮带，背面烙着“长征记”3个字。这半截皮带是红军战士周广才在长征途中留存的，见证了长征穿越松潘草地的峥嵘岁月，也承载着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若尔盖，这片辽阔草海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地，一眼望不到头的沼泽，泥潭隐在青草之下。昔日红军将士们踏过泥潭，在苦寒荒原上艰难前行，如今芳草连天，牛羊安闲，苍茫原野见证过信仰，也迎来岁岁生生不息的草木。前不久，连队指导员高阳和几名战友趁着休假来到了这里，追寻半截皮带的初心。
4: 若尔盖那边他们有个宣传标语叫若诗若画若尔盖，我们当时调侃着只能在远处看，不能实际走。我们第一天的话就是下雨，比较冷，那个风刮到脸上就像刀刮一样。第二天就是晴天，晴天的话就紫外线比较强，我们去的那几名战士整个耳朵都掉皮了。
0: 红军长征过草地期间，年仅14岁的战友周广才拿出了战场上缴获的一条皮带为战友充饥。当皮带仅剩最后一截时，

0: 他哭着恳求战友说，我不吃了，同志们，我把他留作个纪念吧，带着他去找党中央，去见毛主席。高阳曾是这段故事的聆听者和讲述者，而这一次他和同行的战友踏着先辈的足迹，把自己也变成了故事里的一部分。
1: 这一次我们真正的切身去体会了之后，我感觉全身每个细胞都是充满着对这个当年红军先辈的敬畏，而靠信仰对党忠诚这种信仰去突破自己，去支撑着自己。
0: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鲜明特质。当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是为了给苦难的中国找一条生路。今天在我国三北地区，同样有一群人把一切交给这片土地，治沙是他们在新时代的长征。2023年，随着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这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铺开。其中黄河几次湾生态治理的紧迫性与艰巨性尤为突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柳天云告诉记者，
2: 这个是我们鄂尔多斯黄河几次湾攻坚的一张这个作战图，打好打赢黄河几次湾，对我们鄂尔多斯来讲呢，重点是治理好这个库布齐沙漠和毛素沙地。现在毛素没有这个特别难治理的裸沙大沙了，但是库布齐这一块，这个像它的这个沙漠的核心区啊，这些地方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0: 按照任务要求，到2030年，库布齐沙漠要完成70%以上的治理率，毛乌素沙地则要基本歼灭流动沙丘。眼下随着向沙漠腹地不断挺进，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了。库布齐沙漠治沙人周志忠说，
3: 越往后以后就是和越是以后腹地里面的就是条件就是搞不好种的，沙大难控制了。
0: 今年9月中旬，记者第一次见到周志忠时，他正在库布齐沙漠腹地和工人一起布沙帐，为10月的秋种和即将到来的风沙季做准备。有一个斜坡是沙漠腹地典型最难治理的沙块，小而散，土质沙化严重，坡度大，机械很难进入。这几年周志忠反复补种，见到的成效依然有限，但他还在坚持。
3: 我们把它护住，在今天再种上。
4: 好，那么就把这点点铺完穷，铺完穷以后把那这点绿子包在那个铺那面。
0: 今年是周志忠治沙的19个年头，他的家在库布齐沙漠南缘的一个村庄，这座他住了多年的老房子，记忆中总绕不开风沙，因为那几乎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4: 环境和那四方就是不可想象了，那沙子一刮风就朝家里面往回刮，一四方也和连门都开不了啊。
0: 过去许多年，沙漠的治理一直在推进，但沙进人退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环境越来越恶劣，村里的人陆续搬走，周志忠一家却选择留下来。2007年，为了在这片土地继续生存下去，他决定种树。
4: 我上就上这样，就这个地方，不能把这个地方放弃了。那时候咱就想到以后把这个地方治住，环境好一点。
0: 周志忠没有治沙的经验，他学着其他地方的做法，从外面买来树苗开始试种。因为缺乏经验，树苗的成活率很低，周志忠还是把全部的积蓄砸进去，家里的钱不够就去贷款。周志忠爱人郝金桃说，
5: 栽树咱自古为主，把这沙漠给它建设起来，那就是大家的多能栽住了这个地方。
0: 为了实现这个朴素的愿望，周志忠吃了不少苦。在没有机器的年代，树苗只能靠肩背人扛往里运，树苗的成活率不高，只能耐着性子不断尝试找办法。这些年随着国家对沙漠治理的重视和投入加大，周志忠申请到国家造林项目承包了工程，种树的效率大大提高。坐在周志忠的车里，他告诉记者，窗外这些被绿色植被覆盖的草地曾经都是沙漠， 这些年他种好一块往前推进一块，就这样一路推向了沙漠腹地。
4: 确实也会把这个哈萨能种起树来以后，觉得挺有那个成就感的。绿化祖国，对国家咱能也会做一点贡献，微薄的一点贡献。
0: 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像周志忠这样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与付出，绿尽沙退，一片片绿洲在曾经的沙地上重新铺展开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办公室主任刘平指着地图上标注的风水梁镇向记者介绍。
6: 这个点就是我们前天上午去的点位，在两千年的时候，那你就是在这些区域的话，这些区域那么这些都是沙漠。那么在25年的时候，我们这儿已经治理成一片绿色。
0: 经过多年的沙漠治理，风水梁镇已经绿树成荫。当越来越多沙漠变成绿洲，如何巩固好来之不易的成果，成了治沙人面临的新难题。因为地处沙漠边缘，这里土壤松散，地下水位深，有些树日渐老化，再继续下去，这片土地可能再次沙化。
6: 我们要解决这个退化问题，那你我们还不能只是这个植被浇地，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进行树木的补植，后来就是水的问题。
0: 刘平也是老治沙人，大学毕业就到治沙办工作，一干就是30年。探索中，刘平和局里的工作人员尝试在乔木林地增加一定比例对水需求小、可以靠天吃饭的灌木。最近试种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6: 上面有高大的树，那中间又有这个灌木，那底下又有草，有利于不同层次的养分空间的吸收。再一个就是说是你这种的话，有利于脱粉固撒，防冲这片亮地出去的话，那防会很强。
0: 这些年在与风沙的较量中，治沙人总是迎难而上，极力守护每一寸土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柳天云表示，
7: 在我们这里保人乐代，18岁就拉起了治沙突击队。英语中说，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这种精神和长征精神中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一致的。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落到打好几四万攻坚战的具体行动中，让治沙从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奔赴，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的新奇迹。
0: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地处河套平原源头，东依黄河，北靠阴山，西临乌兰布和沙漠，素有七沙二山一平原之称。
8: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把这个它形成一个形树形状，一个就是把这个。
0: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志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20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志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时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的第一代护林人。金志云说，
8: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0: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的幼苗时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7-8次才能够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8: 最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我们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谢谢了，高压水大孔，成功率要比往年相比的高的相当多。流管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这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这里可能见到就是把它握手啊。
0: 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徐婷和同事正在采集沙生植物样本。郝徐婷是95后，5年前来到邓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沙漠里采集样本。郝徐婷标记好试验植株，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鲜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
9: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讨论一下看它是资源获取型的植物还是保守型的植物，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至39.1%，沙尘天气也从20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次湾也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郝徐婷介绍说，他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甚至要等白发苍苍那一天重返沙地。
10: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想我可能会对年轻的后辈说，你看，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他们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东部歼灭战区绿进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狙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深入推进三北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只有一代接着一代干，才能打赢这场硬仗。经过一代代治沙人的接续奋斗，中国在荒漠化治理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年8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内蒙古乌兰巴托举办。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现场设置中国角主题展览，从多方面立体呈现中国防沙治沙成效，中国成就和实践经验受到高度关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介绍说，
11: 中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1/4，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治理，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0: 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2: 一面都市繁华，
13: 一面市井烟火，
1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从少年走进殷墟探方，到半生扎根河洛大地，作为新中国第二代考古学者，他在城市开发与文物保护的夹缝中据理力争。
1: 我认为坚持正确的东西，该坚持你就得坚持。
0: 他推动先考古后施工分级报批的洛阳方式被写入国家文物保护法，守护住众多珍贵遗迹。
1: 作为考古工作者，你要保护文物就是你的责任，党培养了我，我就得回报。
0: 他脚下踩的是泥土，心中守的是文脉。资讯有故事，关注考古学家叶万松，用生命保护文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0: 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提出，强化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健全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实施路径，更好维护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完整性。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如今的河南洛阳，应天门巍峨矗立，天街古韵绵延，游人穿行于遗址公园，触摸千年前盛唐的烟火。这份古今共生的美好图景背后，藏着一场跨越数十年的坚守。一代代考古人以责任为铠甲，为历史划定保护的边界。近日，总台记者王宁对考古学者叶万松进行了专访。
1: 叶老，真的我们在应天门觉得这儿特别壮观，原来这个宫阙就长这样了。
2: 对对对，我们过去时候看见的只是敦煌壁画显示出来的，但现在呢，应天门的这个发掘以后提供一个实物的东西。
1: 敦煌壁画里的城阙在这儿真实存在，而且还能够有它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建制，您会觉得兴奋吗？作为考古学者，
2: 我们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东西，你应该出现它就要出现。
0: 叶万松今年82岁，新中国第二代考古学者，他30余年扎根坚守文物发掘与保护，曾主持隋唐洛阳城、东周王城等遗址发掘，推动的考古发掘报批制度被文物保护法采纳。应天门是隋唐洛阳城宫城正南门，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城门。20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勘察，逐步发掘出双向三出阙遗址。2016年以复照式保护模式建成应天门博物馆，既保护地下遗存，又重现盛唐气象。
1: 啊，叶老，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奇妙。这边是历史的厚重，
2: 对，
1: 那边就是百姓的烟火气，这种融合在今天，没有任何的违和感，非常的和谐。
2: 对对，从洛阳城区来讲，这种文化遗产保护给城市建设的矛盾，基本上已经达到基本和谐。
1: 你看现在建设还在。
0: 1944年，叶万松生于浙江温州，大他11岁的姐姐叶小燕是国内知名的秦汉考古专家。当年正是受姐姐工作的熏陶，15岁的叶万松便走进素有中国考古学摇篮之称的安阳殷墟遗址。在考古探方里，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叶小燕手把手带叶万松分辨地层土色，清理灰坑墓葬，绘制考古图纸。从那时起，姐姐成了他考古道路上第一位引路人。
2: 经过自己的手重现古代的文化遗迹，这也是一种渴望。我姐姐教我怎么画图，对我要求特别严格。一个墓葬清理完了，下工了，回来了，结果我姐姐问我，你绘图了没有？我说没有啊。那你明天早上去绘图去。那第二天是礼拜天，我一个人就扛着包，拿着工具，又跑到工地去，下那个10几米深的小坑里头，支着那个皮尺在那量量量，画了一个上午。我姐姐交给我是一种严谨的工作作法。
0: 在殷墟，少年叶万松亲眼目睹了年轻的考古学家们埋首田野细致发掘，也时常听闻夏奈、梁思永等考古奠基人严谨治学的往事。先辈敬畏遗迹精细发掘的风骨，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1962年，叶万松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洛阳，从此将半生岁月交付给了河洛大地。1972年，叶万松来到洛阳之后，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渐渐铺开，推土机爆破声此起彼伏，考古队只能跟在工程机械身后仓促捡漏，而且古墓出土文物又因库房匮乏随意堆放，最终尽数毁坏。

0: 大量的宫殿建筑在建厂的过程当中被破坏。当时洛阳玻璃厂的有个基建科的一位老工人跟我说，他是搞爆破的，当时建厂的时候地下就挖出了好多好多柱墩，当时他要用爆破用炸药把它炸掉，炸了好几天了，那我们只能摇摇头啊。比如说庭院建筑长廊，那整个基本毁得差不多了。
1: 破碎不是这座古都历史的全貌，洛阳博物馆镇馆之宝曹魏白玉碑就是在1956年配合基建从古墓中清理出来的，可更多古物就没有这般好运。面对文保缺位造成的惨重损失，叶万松满心焦灼。1980年，他与同事于福威联名向媒体致谢，最终一篇题为《洛阳博物馆2000多件文物被毁》的稿件拉开了扭转洛阳文物保护的序幕。
2: 刊发了之后，真的会对这件事儿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吗？
0: 作用非常大。洛阳市在81年1月份发了一个文物保护的通告，紧跟着8月又发了个经济通告，同时指出来说，以后基本建设盖房子必须经过文物部门同意。
1: 政策条文落地只是第一步，权责划分、人员配置、审批细则仍需落地执行。洛阳专门拆分机构，组建专业考古队伍，将基建审批的关键一环交到考古人手中。当时组织任命叶万松负责全市基建考古勘探发掘审批工作。
0: 同意不同意建，不是你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是地下文物说了算。另外一个呢，就是洛阳市的城市建设项目一年立项的有100多项，考古工作人员当时满打满算的8、9个人，当时有国务院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我说这好办，把全归回去，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国家审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省政府审批，在这不仅有话语权，而且最后形成了一票否决权。
1: 这套先考古后施工分级报批的管理办法被国家文物局正式命名为地下文物保护的洛阳方式，成为全国通用准则，并被吸纳进1982年出台的文物保护法。
0: 我认为坚持正确的东西，该坚持你就得坚持。你比如说我就是文明起源，大家都很关心，我的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中国的文明起源过程当中的历史现象给结合起来。
2: 所以其实您在心里的真正的那个底是一切都得按规律办事儿。
0: 马克思的研究是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一，正确的认识历史，第二，充实马克思主义。
1: 洛阳方式的推行，大量古墓遗址得到了系统性抢救发掘，大批文物妥善入库保存，这套机制也在全国推广。制度运转满10年之际，新的考验来了。1992年，一名菲律宾华商来到洛阳，计划在洛河南岸拿下20平方公里土地，再建一个洛阳城。而这片地块恰好坐落于隋唐洛阳城里方核心遗址区。叶万松受邀参与项目规划评审，摊开规划图纸的瞬间，他清楚，一场关乎遗址存亡的博弈已然到来。
2: 这个20平方公里的分量是什么？
0: 就是说你这第一只脚踩进去了，紧跟着第二只脚也必然要进去，最后这个整个身子都要进去，而且还要生殖繁育，你就是控制不住。
2: 真要是再建了，这块地儿一点都没有可能保住，
0: 非常危险。
1: 洛河南岸这20平方公里不是普通的农田，而是隋唐洛阳城里方遗址的所在地。每方方300步，十字街纵横，夯土方墙与重楼方门构成严密的城市格局。这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活化石，是研究盛唐城市制度不可复制的实物证据，一旦破坏就永远没了。 在规划会议上，面对当时先批4公里的方案，叶万松表明了态度。
0: 然后我说，由于第一期总体规划把西宫划为城市的中心，基本上也给现代化城市所覆盖。现在我们要把洛南这纳入规划，我说要不了几十年也要从地球上给抹去了，我们的后人会怎么来评价我们这几代人民的作为，到时候是不是要落个民族罪人。他说要的这20平方公里正好是隋唐城的立方遗址，按照文物法的规定必须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因为我想想，这也我这20平方公里你得给出路啊，这20平方公里咋办？维持原状绿化呗，这个农田也是绿化嘛。在这时候我就提出来要整体绿地保护。
1: 1994年洛阳规划出台硬性规定，城市建设避开隋唐礼方，2000年前不再审批相关建设用地，为大遗址划定不可突破的保护红线。但叶万松并未就此停下，1995年他进一步提议打造遗址公园，这一构想比国家层面推出大遗址保护示范区相关部署提前了10年。
0: 要筹建遗址公园，展示保护重要的发现就展示。当时的专家说，成功保护隋唐城是这个规划的最大的成果，保护文物啊，保住了老祖宗的东西，洛南不毁了。
1: 在叶万松的努力下，隋唐洛阳城得以完整留存。2005年，隋唐洛阳城被列入首批36处国家重点保护大遗址。2010年，它又成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0: 作为考古工作者，你要保护文物就是你的责任。当培养了我，我就得回报。我承袭的是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教导，保护文物，对文化遗产的尊重，不是喜爱，是尊重。
1: 如今应天门气势恢宏，每年超100万人次来此仰望盛唐，一座文化遗产完成了自我造血，叶万松当年的构想成了现实。
2: 我们在这儿看到了城市的繁华，看到了整个洛阳的文旅业发展得这么好，
0: 我也很高兴，国富民强，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2: 可能大家会忘记这些文物，这些遗址公园到底是谁曾经为了保护它去做的努力，您会介意这些吗？
0: 这并不重要，我只知道我做过的一切我不后悔就行。我希望隋唐城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想更加顺着历史更有永远的保存下去，留给后世去研究它，去享受它。
1: 这远远不是叶万松守护古都洛阳文脉的全部答案。顺着隋唐洛阳城的脉络前行，来到洛河文化广场，这片热闹开阔的公共空间之下，还埋藏着一段守护古城遗迹的往事。
0: 那这是驾六，你看了吗？
2: 哦，看到了，天子驾六。
0: 这是车辕，这边3匹，那边3匹，看了没？
2: 是的，
0: 是吧？
2: 非常清晰，这毫无争议啊！
0: 毫无争议，
1: 天子驾六。是周代车舆礼制的最高等级，天子所乘之车由6匹骏马并驾，天子驾六，诸侯驾四，车马数量与身份尊卑严格对应，不可僭越。这一制度首次以实物形态完整出土，不仅终结了千年的学术争辩，更以确凿证据证明洛阳周王城广场地下正是东周王陵所在。
0: 能很有规矩摆放，很规律的摆放，充分的反映表现当时发掘的现状，也反映当时出土文物的实际情况。
1: 2002年6月，河洛文化广场项目开工，考古勘探在约1.7万平方米区域内探明397座东周墓葬、17座车马坑。工程工期紧张，施工方提出严苛要求，限定考古队伍用20天完成全部发掘工作。 叶万松随即率领34名专业考古人员。

0: 保温，生炉子，土炉子，早上上班以前放放通通风，那个冬天还特别冷，我那棚子温度维持在-3到-5度，夜里一冻，早上太阳一出，土就粉了。
1: 历经近3000年的埋藏，车马早已腐朽，和周围泥土融为一体。叶万松带领队员趴在探方内，沿用考古学家夏奈先生留下的辨识技法，依靠土层颜色、土质松紧的微小差别，逐层排查，一寸一寸细致清理。一个月后，考古人员顺着泥土中模糊的印记，谨慎向下剥离，六匹骏马共驾一车的完整形制清晰呈现。
0: 原址保护，重点展示。
2: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广场就建不了了？
0: 那这那不就变成遗址广场？就是说，周边种上树，以保持这环境风貌。另外，这个车马坑给种上了木栈。加固保护，上头盖棚参观，做出标志，这个地方几号墓，这墓出土啥东西，还可以建一个小型的陈列馆，把这遗址里出土的东西陈列出。
1: 考古人员对车马坑进行发掘清理，场地内形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处置意见。一派支持回填，将发掘土层重新填回墓坑，按原有图纸推进河洛文化广场建设；另一派以叶万松为代表，坚持原址整体保护，认为东周天子王陵印证礼制的天子驾六举世罕见，一旦回填，原始埋藏信息将永久损毁。
0: 这我就联合了十几位专家，给市政府上书。要求保护文物，那个10月份我房价我也没顾好，我在那写文章呢，写规划，也就遗址保护的建设规划。
1: 令人意外的是，2003年1月，施工方调度大型机械驶入遗址区域，直逼车马坑，此事迅速引发大量媒体跟进报道，舆论持续发酵，事件直达中央，并得到重要批示。多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洛阳，违法施工行为被叫停。经过多轮专家论证与多方协商，一套兼顾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国宝遗存保护的方案最终落地。广场规划大幅修改，废弃地下商业与人防工程，场内多数中小型墓葬、车马坑分层回填封存，唯独价值独一无二的天子驾六车马坑原地保留，修建密闭地下展厅，原址陈列。河洛文化广场更名东周王城文化广场，依托核心车马坑建成遗址博物馆，2003年国庆正式对外开放。
0: 最重要的不是你保住这个保住那，
2: 最重要的是
0: 这是走出一条路。
2: 一条什么样的路？
0: 中国式的文物保护之路。
1: 叶万松所说的中国式文物保护之路，就是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始终坚持在城建大潮中寻找文物保护的出路，并且探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实践模式。
0: 我们这一代人是梁思成他们、夏奈他们、郑振铎他们，他高举了文物保护的大旗，他提出要正确处理城市建设、城市发展与地下文物保护的关系，要尽可能的来展示发现的文物，向参观者进行爱国主义，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文化。
2: 而对于像您这样的共和国培养的第二代考古工作者，在你们心里重要的是什么？
0: 文物比生命重要，用科学的态度做好发掘工作，严谨的态度去做好研究工作，向全体的观众读者来展示我们这样丰厚的古代历史文化。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直到最后一刻落下，整个世界最真贵的泪啊，安全。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2: 试试莱比锌双氯芬酸钠贴，
1: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2: 莱比锌，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莱比锌，贴出轻松好身体。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3: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4: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5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1: 新研究发现，黑巧克力能够缓解抑郁症。伦敦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两天内吃过黑巧克力的人比没有吃的人出现抑郁症状的几率要低70%。巧克力含有精神活性成分，可带来兴奋感，同时还含有苯基乙胺、较高浓度的类黄酮等等，都被认为是有助于调节情绪的。不过，英国科学家敦促人们谨慎对待这一发现，认为吃黑巧克力的决定可能与其他的健康因素有关。
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3: 怎么七笑了？
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武幻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1: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4: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4: 忘记烦恼。下班

0: That's how we do it。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2: 心花一路放。
1: 路放，
2: 各位好，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2: 今天节目呢是这样为您安排的。
1: 首先我们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因为秋假不是快到了嘛，所以这个最近几天的话题呢可能都跟孩子有关系啊。
2: 嗯，
1: 今天的话题是大家给孩子花过最亏的一笔钱是啥。
2: 嗯，就是你自己感觉很亏，
1: 对，你自己就花3000块钱给他报了一个街舞啊，然后他扭了两下值3800，
2: 那现在有好多人这样说
1: 值2800，然后剩下的阿贝就当孩子自己那个了吧啊。那当然如果有一些朋友说，哦，我没有孩子，没孩子也可以说一说当年你们家家长给你花的哪一些钱，你觉得嗯，回头想想
2: 亏的，
1: 其实挺亏的
2: 啊，
1: 嗯，啊，你自己也没学什么，或者你自己觉得，哎，这个钱就根本没必要，
2: 就以后没用上啊。这个总之就是给孩子花过的最亏的一笔钱。
1: 亏，
2: 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带各位一起了解一下我们省内的一些资讯啊。
2: 好，2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当然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也依然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大家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题目了。
1: 今天的题面是这样的，
2: 最简单，
1: A 乘 B 等于36， B 乘 C 等于32， A 乘 C 等于72，请问 A 加 B 加 C 等于多少。
2: 嗯，
1: 讲，现在就算，
2: 对
1: 啊，
2: 嗯，就这意思，
1: 算不出来是吧？
2: 你叫我算啊。
1: 哦，
2: 你就凭你刚才我问你题目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这个态度，我会算你的题吗？
1: 哦，好，行， A 乘 B 等于36， B 乘 C 等于32， A 乘 C 等于72， A 加 B 加 C 等于多少啊？就这个题目，
2: 嗯，对，
1: 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2: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2: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小时候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你报过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6: 别动，会写作业呢。
7: 对啊，爸爸，有什么事吗？
6: 啊，没事没事，就是老爸觉得呢，你这光学习呀，还不太够，你要培养个兴趣爱好，那才是真的。
7: 真的吗？
6: 对啊，老爸准备帮你报个兴趣班。
7: 哦，好呀好呀好呀，哎，那我是报音乐还是报美术？哎，跆拳道也可以，其实体育我也挺喜欢的。嘿，哎，哈嗨，哎，
6: 爸爸呀，打算给你报一个烹饪
7: 啊。
6: 你觉得咋样？你看哈，首先我跟你妈都不会做饭，你要是会做饭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天天啊吃这个大白馒头配大蒜了。还有爸爸跟你说哈，会做饭的小男孩人家小姑娘啊那都是屁呀屁呀的抢着要啊，抢着要嫁给他。你爸当年要是会做饭的话哪会娶你妈呢？
7: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
1: 来自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

0: 所以是当你陪你的爱人看日出的时候，你就会说，如果不是当初爸爸妈妈花了那么贵的钱教我弹钢琴，我就不会在钢琴比赛上认识你。我不在钢琴比赛上认识你，我就会错失此生所爱。如果我错失了此生所爱，我就不会有机会在这里跟陪你看日出。怎么样？不行。
1: 行。
0: 这个有的时候联系的能把什么事情都联系起来，也是挺牵强的一件事情啊。好了，今天这个话题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给孩子花过的最亏的一笔钱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2: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尽孝心。
3: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3: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4: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这个你是不是有发言权一点？
0: 我现在这棵苗养到现在还没有结果，我也不知道哪笔钱花的有用，哪笔钱花的没用。
1: 就目前来看的话，
0: 目前来看呢，就是我给你隶属一下我家里现在闲置的东西，好不好？现在家里就是你说用吧，也不会再用，但是呢，当初也确实是花了钱的
1: 啊。
0: 比如说网球，我们家有一副网球拍
1: 哦。
0: 比如说，鼓，军鼓，小军鼓
1: 哦。
0: 比如说学习机，这些都是闲置的状态啊。
1: 学习机是我们玩的那个，
0: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
1: 学习机吗？
0: 不是，就是一个大的平板电脑，一个大的一点的平板电脑。对对对。
1: 哦。
0: 然后还有什么？嗯，我目前为止啊，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就是每一笔钱可能你当下看不出什么作用，但是你既然已经花出去了，就得
1: 就当它是有用。
0: 有用。我举一个例子啊。
1: 嗯。
0: 我家小孩曾经就是我认为花的最失败的一笔钱是学围棋的钱。围棋这项兴趣啊，其实是很多人非常推崇的一项兴趣。
1: 对，
0: 就觉得他就对于小孩开智啊，
1: 对，
0: 逻辑思维啊，走一步看三步啊，这种能力啊，是很大的培养，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曾经也带他去上过围棋课
1: 啊，
0: 然后上到最后呢，第一是因为家里没有人给他下。这个东西是要练的，就是你在家一定要去跟家人下，我们家没有人会下，然后他就没有对手，没有练习。第一是没有练习，第二就是当他初级班就是一些就是怎么说基础的东西了解之后，你再往更深层次的这个走的时候呢，他当时可能岁数还不太，他因为他当时才幼儿园阶段，就是他不能理解，不能搞定。然后到最后，当然我又不能这么说，是因为幼儿园，因为也有同学是可以搞定的。反正就是更难的时候，他不太行了，或者是他下的棋越来越不对劲了
1: 啊，下的越来越不对劲了。
0: 然后我给他换过一个老师之后呢，那个老师就跟我说，那个意思啊，大概就是可能没什么希望，就是你要是走这条路，可能没什么希望。就是那意思，就是说也没有必要再学下去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啊。
0: 后来我当时我就想了，我说我跟老师沟通，我说，确实不是这块料。然后等于就是连上了有年把的时间嘛，你那个学费不就扔了嘛，对不对？等于学费就扔了，其实也不便宜啊。这个扔了，同时呢，我就这样安慰自己，我说他正好是在个幼小衔接的这个状态下学了围棋。这个围棋对他来讲有一个好的注意，就是让他能坐稳了，就是不会说在那一小或者五分钟都坐不住，然后在上课的时候至少能撑过那40分钟。
1: 嗯，
0: 我就从这个角度给自己找补，然后呢让自己心里平衡一点。
1: 嗯，
0: 啊，就是让他至少他能够适应上学之后要一下子坐好长时间，老师不让动，还要坐得端正的这种要求，对吧？然后呢，我就心里就平衡了，所以这笔钱也不算白花，可以这样想，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安慰自己的时候都是这么
0: 安
1: 慰的，
0: 就安慰自己，因为你钱花出去了，你想想看，这白花了这件事情，有多么让人难过呀！
1: 嗯，
0: 但我现在目前能想到的，也就是这笔钱，你说那个其他呢？其他的兴趣班没有坚持下来，都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因为，接送上有困难， 你说我这上这个班也没办法接送他，所以好多兴趣班没坚持下来。如果一定要找出一笔
1: 开销，
0: 开销比较大而且目前看来没必要的，可能就是早教班。
1: 早教班是幼小衔接的那个早教班吗？
0: 早教班是上幼儿园之前的叫早教班。
1: 幼儿园
0: 就是大概在
1: 三岁之前
0: 一岁到三岁之间可能会上的这个早教班。但是这个也是见仁见智啊，曾经有一段时间早教班非常的火爆，然后比如说就是给你孩子开智啊，
1: 现在是不是也还非常火爆，
0: 给你孩子什么上音乐课呀，感受节奏的律动啊，对色彩的感知啊。我当时上早教班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家小孩那时候不爱爬，大家也知道，就是对于婴儿来讲，其实爬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爬得好才能走得好，以后他的大运动才会好。那时候他就比较懒，可能是胖还是怎么回事，就是比较懒不愿动。后来呢，当时就报了一个早教班，早教班的主要内容其实也就是吸引他去爬，吸引他去动，就是这个意思。早教班大家知道是很贵的，一年大概要万把块钱，那个时候啊，现在我不知道什么价格了。但后来我在想，就是你给他找一片草地，他不也能爬？
1: 他也能爬是吧？但草里面你不是有那个？
0: 或者你在家弄一块那个，主要就是你要吸引他，你要家长在这方面要花精力和时间，你等于是花这个钱呢去把这个精力和时间呢让别人去付出了，但是呢。你一个星期上一堂又有什么做？

0: 作用呢？因为这个大运动是要每天要做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目前想到的是早教班的钱是比较亏的，没什么用
1: 啊、一个早教班，
0: 其他的你就是要给自己找补
1: 是吧？
0: 找补，对，不要老想着这个也白花了，那个也白花了。
1: 但其实心里想的确实都是白花了，是吧？
0: 对，但这样想起来，其实心里很痛苦、啊。
1: 你这样来跟我们讲一下，你心里想的真的就有一些是白花了的，就是
0: 我刚刚说的，一个是围棋，一个是早教班，还有一个是还有什么？哦，那个其他的都是学校里面的那种叫什么，就是
1: 课程，
0: 就是学校里面的那个叫托管
1: 啊、
0: 托管里面给你加的兴趣班，他也讲上过一段时间网球，上过一段时间小军鼓，结果就是在家里造的时候造音的时候比较顺手一点，就这些都我们家在兴趣班上还好，不算是特别大的花销吧，还行吧，还可以。我是一个一直认为他不会在艺术上有什么大的这个可能性的小孩，所以我就在艺术上倒是没有怎么给他画。哦，对，画画班啊，现在是好多同学都会上的班，我们家也上过。然后最后呢，就是他那个画画班呢，就是教你捏粘土，用粘土作画
1: 啊，
0: 可能对他的这个色彩的刺激是不是还有点，但是他确实画的一坨，到现在画画都是一坨。
1: 没关系，你想到这里，我其实也想了一下，就我小的时候的那个美术课，老师都甚至夸过我还画的挺好的，但是现在你让我画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也画的很不好。
0: 所以我就说，就是好多事情你无法去判断他是否真的是就亏了。是否真的就扔了？也许他因为这个节课，他真的刺激了他的眼睛呢？对色彩的感知，也许有一点提升呢、你又怎么知道没有提升呢？对不对？只不过他没有成为画家。比如你不能指望他学了画画课以后就成了画家，或者就是靠了这个技艺以后就怎么着了，立足于世界不败之地了，对吧？他没有到这个地步，那不也很正常吗？对不对？那主要还是听听大家吧，就是花的那个比较亏的一笔钱，你觉得是，你当然亏与不亏是你自己的判断，
1: 你自己判断、
0: 你自己判断，就是，这笔钱是不是真亏了啊？就是你是怎么认为他就亏了的啊？比如说跳街舞这个事，我们经常在抖音里面刷到这个，就是人家花了
1: 3000块钱啊，就扭的这一下值2800，
0: 对，
1: 然后扭的那一下呢，大家都觉得啊。这扭的是什么？
0: 对，就这东西，就不好说。这个舞蹈是有点看天赋的。
1: 对，
0: 像舞蹈啊、唱歌啊这种，都是有点看天赋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来聊一聊，大家给孩子花过的最亏的一笔钱，你认为最亏的一笔钱啊，是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啊，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这边有妈妈说：“静静啊，学钢琴，给我家儿子学钢琴，后来发现他能一拳打死我一匹马。”
0: 学钢琴跟打死一匹马有什么关系啊？你的意思是他力道太狠了是吧？
1: 对，
0: 不适合搞柔性的乐器是吧？
1: 对，所以后面讲是不是应该去学拳击？
0: 打死一匹马，那应该
1: 一拳能把我套死啊？
0: 应该去打鼓
1: 啊，
0: 打鼓需要力量
1: 啊，
0: 这个叫什么架子鼓
1: 啊？
0: 这
1: 个包装源头厂家说花钱去给他练字，练了2年多。别人家的呢越练越好，我们家的越练越差，钱花了效果没有，连阿拉伯数字他都写得歪七扭八的。
0: 练字班我是去退了的，退钱的。
1: 你退了？
0: 我本来也我人其实写字这件事情现在非常重要，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我家也是越练越糟糕，然后上了一段时间之后，正确的握笔姿势和写字姿势都不对。我说既然你学了也不对，不学也不对，那我干嘛要花这个钱呢？我就去找写字班退了钱，但是的确就是写字写得越来越难看。反正这个东西，如果你很在意的话，就是很多人还是会带孩子去坚持练字的，因为你以后不仅仅是要工整，还要速度嘛。 好了，话题的部分大家继续说吧，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哪笔钱多一点的钱让我们震撼一下啊，觉得比较亏的，
1: 就能够让我们震撼一下的啊。
0: 对对对
1: 啊，来自旺福的姊妹仔。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3: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3: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3: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4: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6: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5: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6: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1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啊？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5: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6: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米57，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米57，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米62，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米58，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米60，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米68。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5: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花一路饭，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的舍得跟给孩子花钱啊，但是花可以花，但你别要让我的钱掉水里，听个响都没有，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就来说一说，大家给孩子花过的最亏的一笔钱是什么。
1: 最亏的一笔钱，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那个听见说我花6000多块钱给孩子买了 DHA 啊，
0: 是那长脑子的是吧，
1: 啊，就讲孩子要补 DHA 嘛，没怎么吃啊。
0: 现在小孩要补的东西太多了，什么
1: 就脑黄金 DHA，
0: 什么 DHA 呀，啊，什么什么 VAVD 呀，啊，什么鱼油啊，什么黄那个管视力的那叫什么黄什么
1: 胡萝卜素，
0: 就什么
1: 叶黄素，
0: 这个是管脑子的，这个是管视力的，这个是管长高的，这个是管这那骨头的。我们小时候连个口服液都，哎，我们小时候那叫什么口服液？
1: 娃哈哈。
0: 那是饮料。
1: 就娃哈哈口服液，就是那个最原始的，吃一个大胖子的那个娃哈哈，然后他的那个还要拿磨砂轮把那个上面那个玻璃瓶把它掰开的那种安倍瓶。
0: 我没有喝过这个。
1: 你没
0: 没有喝过娃哈哈
1: 啊？你喝的是太阳神啊？
0: 哦，对，太阳神这个我有印象。
1: 那是假的。
0: 还有那个
1: 怡力神。
0: 怡力神是不是小孩喝的吧？
1: 反正当时这几个都不是什么太靠，就当年打的那个广告确实怪猛的啊。
0: 嗯嗯嗯，那就是从我们这代人开始就有了那种有意识要补脑子这件事情。
1: 对，因为生活条件好了嘛，觉得我那有条件了，那当然想给自己的孩子更好一些的东西嘛。就像下面的那位朋友说的是，你看老大吃了，那你们家老二有没有吃？对啊，就是你们家老大吃过了以后，你们家老二现在，你既然
0: 就是老大吃过之后，你老二要是再吃了，你就说明这个东西你肯定靠谱，是吧？你觉得值？
1: 对，就值。
0: 你要是老大吃了，老二没给吃，你就说明这个东西你知道这是智商税，或者是没什么用。
1: 也有可能就是老大那个买的这个 DHA 你一直没吃的话呢，那你可以把它这个东西应该有保质期吧？
0: 啊，不是，他我的意思不是说就那买了一次，
1: 我知道。你讲的就是
0: DHA 是吧？
1: 对，就老大吃完以后，老二也吃了。
0: 但 DHA 的风吹得很大，
1: 很大，
0: 嗯，
1: 啊，真的很大。
0: 然后这位朋友说，我在高铁上花900给他买了一辆活测，就是买了一辆跟你坐的这个一样的那个什么复兴号或者是
1: 模型，
0: 对，
1: 嗯。
0: 但是你讲对小孩来讲，特别对小男孩来讲，确实
1: 那谁顶得住啊？
0: 太大了
1: 哦。
0: 小六总说，花过的钱有啥亏不亏的呢？花的时候享受到了，不觉得亏就行。孩子有钱，六总。随风说，在我看来，给孩子报画画班是我花的最亏的一笔钱。我童年没学画，有点遗憾。然后呢，就给6岁的女儿学了画画，没学2年就近视了。虽然知道不能全怪画画，但是每次看到她的戴眼镜，我都觉得，哎呦，如果说没有把自己的执念强加给孩子，嗯，是不是至少能让他晚几年近视？画画也算近距离用眼，嗯，主要是因为现在小孩玩的东西，你看拼豆，是不是近距离用眼？
1: 超近距离用眼。
0: 画画，还有那个他们之前玩的那个叫什么，就贴纸啊什么这些都是近距离用眼。
1: 是。
0: 然后他们玩 pad， 玩电话手表。都是近距离用眼，所以现在没办法。
1: 这个四力说学吉他只有上课的时候他才弹，在家的碰都不碰。
0: 嗯，对，
1: 就乐器给孩子报的各种各样的乐器班。
0: 我当时我家孩子学鼓的时候，是我不让他在家练的，
1: 啊，
0: 我觉得太
1: 吵
0: 了，对，嗯。
1: 简凡说在海洋馆花60块钱买了一个水母啊，到家进门3秒钟被腻子弄在地上摔碎了，
0: 摔死了。
1: 对， 这个喵喵讲的是水母其实不值钱，瓶子值钱。瓶子每次带去呢都可以免费装水母。
0: 不是，好像是那个到海洋公园然后看他们演出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人来推销这个水母。
1: 哦，
0: 然后他放在那个玻璃瓶里面，各种各样的颜色的水母不是很好看吗？
1: 我明白。没我到这辈子我还没去过海洋馆。
0: 啊，
1: 我去海洋馆干嘛呢？
0: 谈恋爱不去海洋馆啊？
1: 嗯，没去过。你跟大哥两个去过吗？
0: 也是可以去的啦，其实海洋馆还行。
1: 那你跟大哥去了吗？
0: 我们是因为陪孩子，我们去过好多次，而且各个城市的海洋馆都去过。
1: 也是，嗯，这个卢指导讲，体能训练课在一个开放的公园进行跑步、跳绳等活动，只要制造焦虑啊，我跟你讲，那孩子们的钱、家长的钱确实太好赚了。
0: 嗯，对。双云说，从出生到现在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觉得亏。这个也太
1: 真是。
0: 他说，首先，小孩现在9个月，记不住事儿，他不知道他喝的奶粉。啊，他不知道他喝的奶粉是他妈问这个问那个，对比了好几个品牌的配料表，搜了这个企业有没有造假的历史选的。不过他的玩具书，我和他妈已经给他粘了3次了。他不知道他的小衣服大了，他奶奶找了很多地方找到裁缝店给他改的。他不知道他换衣服换尿布，我和他妈妈两个人才能摁住他。他不知道他妈妈之前不做饭，现在天天早起给他做辅食，这些事他都没有记忆，也不会想起。我真是太亏了。
1: 反正
0: 这个来整，来整走新款的了是吧？
1: 这就都是亏。美专过
0: 你，我听说有一些有心机的爸爸或者是妈妈，
1: 嗯，
0: 多数是爸爸，就是在他婴儿时期，他不会照顾，当然他爸爸也有可能他本来就不会照顾，对吧？但是一旦他开始上学了，有记忆了，就对小孩超级的好，然后呢，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小时候照顾的那个人呢，比如说爷爷奶奶也好，外公外婆也好。他小孩不一定能记得跟你多好，但是当他有记忆点开始，你对他那么好，他就能记住我跟谁谁谁是最好的，你懂吧？
1: 哦，
0: 嗯，但你也不能觉得那3年就是浪费，你没有那3年，怎么会长成一个健健康康，就是心智成熟的小孩来，对不对？
1: 是，
0: 嗯，
1: 来听到张学友的《在你身边》。

0: 身边。
1: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2: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2: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3: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2: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3: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1: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机酒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4: 好，你觉得哪笔钱花的最亏啊？就是花给你孩子的啊，你可以来说一说。你千万不要给我整那句，我给我的孩子的每一笔钱，我都觉得不亏。我们讲实际的。讲实在话，
5: 讲真的，
4: 讲真的
5: 啊，不要跟我们搞什么啊！我就觉得没有亏的，你内心里面肯定这些话你没办法跟孩子说，
4: 对，
5: 你也没办法跟自己老婆或者是老公说，也没办法跟家。

0: 嘛。
1: 嗯，
0: 当时说这个视频还不知真假，然后今天呢有官方回应了啊，这个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网传的一名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的事件作出回应，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经过调取现场监控视频核实，涉事不当行为发生在2026年9月27号，事发地点呢就是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二根穿插访处。这个视频当事人呢是在10月11号上传至社交平台，第二天迅速发酵并且引发舆情。景区呢是组织了古建筑保护及文物保护专家赶赴现场进行勘查，经过勘查确认这个行为暂时没有对文物的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但是鉴于悬空寺是纯木构的摩崖建筑，它的梁、房、柱等构件通过榫卯结构咬合受力，此类的吊拉行为已对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产生潜在的扰动风险，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这个悬空寺啊，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1500多年是什么概念？而且是国内非常罕见的，这个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木质高空摩崖建筑群。就是大家要知道，在这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你的任何行为都有可能对这个建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呢，就是相关视频现在也引发了一些社会的效应，情节比较严重，所以现在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了，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的处理，也希望大家一定记得尊重文物啊。
1: 好，我们都说影视剧当中的一些环节或者是情节是源自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场景，那影视剧当中的一些情节出现了以后，你觉得这些场景或者是情节会在我们的现实当中继续出现吗？
0: 啥意思？
1: 看过《人民的名义》没有？
0: 看过，
1: 看过。
0: 嗯，
1: 当时《人民的名义》里面有一个丁义珍啊，这个角色你还有没有印象？啊，当时是讲那个给老百姓们办事的时候，给他们做了一个高不高低不低的一个台子，老百姓呢只能在那个前方半蹲，蹲也蹲不住，坐呢也坐不下的那个地方，
0: 办事大厅，
1: 办事
0: 大厅的窗口，
1: 这个窗口，
0: 嗯嗯，
1: 哎，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我心里还想，真有
0: 这么显然的事情，
1: 怎么会有人觉得这么显然的事情，他不知道吗？他不知道这个是要改正的吗？嘿，你说巧不巧？最近有上海市民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反映说呢，上海嘉定区江桥镇一个社区卫生院的挂号门诊的设计过低，就他的那个坎呢过低，导致患者挂号的时候呢需要半蹲才可以沟通，十分不便。因为这个窗口呢与热播剧人民的名义当中的丁义珍式的窗口颇为相似，引发了网友的一个热议。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这个挂号窗口设置了一个玻璃隔挡，仅在隔挡下方设置了一个空窗，这个空窗的高度就位置高度呢直到成年人的腰部。视频当中一名老人单膝跪地，将身体俯下，胳膊支撑在窗台的台面上，才可以与窗内的工作人员平视对话。而且视频当中呢，这个挂号窗口旁边也没有椅子供患者来使用，对吧？电视剧里面我记得当时汇报了这个情况以后，他说那我自己掏钱，我掏80块钱，你们全部买那个小板凳，让老百姓来了以后你们就坐在小板凳上面来。
0: 这个情节你还记得？
1: 我还记得，对吧？在视频里面连小板凳也没看上啊。随后呢，有媒体记者拨打了挂号窗口上的投诉电话，卫生院的工作人员说呢，这个窗口不影响物品的正常传递，也不影响患者站着与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并且说呢，这个挂号窗口设置了空窗，虽然人站立时无法正对空窗，但说话时里面的工作人员可以听到啊。记者质疑窗口设计过低，确实已经造成了患者需要弯腰下蹲或者半跪着 才可以和窗内的工作

0: 工作人员平时沟通，
1: 嗯，
0: 啊，这位工作人员还重复了好几次说，嗯，啊，我们的窗口是可以正常沟通和传递物品的，啊，
1: 就像你讲话我能听得见，我不管你是跪着的还是坐着的还是躺着的，就这个意思。
0: 你设计低，讲实话啊，当年呢，你们要是设计低这些问题呢，我们也就说你很难改动啊，太难改动了也行。
1: 你放
0: 一
1: 个
0: 椅子，
1: 对啊，
0: 背个凳子，
1: 对，
0: 对吧？背个凳子也行吧。
1: 而且现在好多医院窗口的凳子都可以固定住。
0: 你是能听到患者跟你说的内容了，但如果到你们那边去的患者是，老年人呢，他们本身听力就不是特别好，眼神也不是特别好，那你隔了一个玻璃，他可能就看不见你在说什么。他们很多老年人是需要看你，看见你了以后，再根据你的嘴型大致想一下你在说什么。
1: 嗯，
0: 一个玻璃就阻挡住了他的这个声音的传播，也阻挡住了人与人之间的眼神的沟通。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玻璃阻挡住的更是这个我们的基层的卫生工作，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和我们老百姓中间的心中的一堵墙。
1: 嗯嗯，而且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还狡辩有什么意义呢？
0: 没，真没意义。
1: 但是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可能就会有狡辩的问题了
0: 啊！
1: 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教育部啊，此前印发了一个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是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的。结果呢，这件事情却被有些无底线的商家变成了一个商机，像水杯、台灯、闹钟、纸巾盒这些在学生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物品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
0: 啊，
1: 并且被冠以防金属探测器、可以上锁等卖点来销售，一些商品的累计销售量甚至超过了4000件。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中小学生的话啊，你要是第一是不允许带手机进校园，如果有需求的话，你进校园之后需要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因为担心他们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结果呢，这些商家却用这种玩意儿，这种方式吧，这个所谓的帮学生朋友去藏手机。
0: 你们在想什么呢？你们这些商家
1: 其实就是商家助长侥幸和欺骗的一场逐利的生意。
0: 对呀，
1: 因为但凡你这个等于就是在欺骗父母嘛，
0: 啊，
1: 欺骗老师嘛。
0: 你不能因为当年我们自己确实有这种想法，你们就把它付诸于行动，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可以售卖的服务。
1: 但是我们今天说是说啊，今天晚上听到这条新闻的朋友回去也不要
0: 搜啊，
1: 不要去搜小孩的什么水杯啊、什么纸巾盒啊，你这样就把这种不信任就暴露出来了。对吧？
0: 真的吗？
1: 现在孩子最需要的就是你信任他。
0: 哦，信任。
1: 那他万一要真骗我怎么办？真藏了怎么办？太难了，我的天哪！
0: 好，接下来的这个再来认识一位小伙子啊。
1: 嗯，
0: 有一些朋友讲，那我们的这个学生的专业啊，我们要不知道以后孩子上大学以后学什么样的专业啊？他们现在脑子都这么聪明，万一以后学了一个好专业，我们又不懂怎么搞呢？你们看看这个专业行不行啊？
1: 嗯，
0: 武汉商学院大四的学生傅华东呢，他高考的时候呢522分，原本的志愿呢是健康运动康复专业，
1: 嗯，
0: 被调剂到马术相关的专业，马术骑马啊。
1: 嗯，
0: 他说呢，网络传言说我的这个专业学费很高，
1: 嗯，
0: 实际上呢每年学费就4000块钱。
1: 嗯，
0: 在不少人的固有印象里面呢，这个马术专业等于什么呢？做马工，清理马房啊。
1: 嗯，
0: 这个小傅同学入校以后呢，才发现课程体系综合性很强，大众对于这个专业的偏见啊还真不少。专业分流的时候呢，他还选择了一个更加冷门的专业，叫钉蹄方向，就打马蹄铁啊。
1: 那这里以后还有可以直播嘞。
0: 他表示这个钉蹄操作的精度要求很高，正是因为要求门槛高，掌握这项技术的人不多，
1: 嗯，
0: 所以他目前是国内持证钉蹄师里面最年轻的。
1: 嗯，
0: 最年轻的，
1: 这就叫细分行业啊。
0: 啊，就是部分从业多年的初级钉蹄师，他的那个收入就已经很可观了，保底月薪5位数，个十百千万就保底上万啊！
1: 算了，你这个5位数还要算一下，这个智商应该也不行。
0: 毕竟我也没有，就是拿过5位数。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3: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2: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3: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4: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4: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1: 中国银行线条小狗联名信用卡全新上线，微信支付宝单笔消费50元，四月有机会领取100元微信立减金，消费满66元可抽2到66元立减金，享萌宠权益，首年免年费，消费5笔免次年年费，详询网点或4006695566。
5: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6: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爸爸回来了，
6: 忙碌了一
5: 天，今
6: 天
5: 回来挺早啊。
8: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5: 你爱吃的红烧肉，
6: 真香。
8: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9: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

0: 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
3: 这样梳头能够少掉一点头发哦。经常梳头能够活络经脉，有益于健康，但是应该注意以下的7点。第一，不要一梳到底，应该先用手握住一节头发，从头发的中间部位梳向发尾，顺梳以后再从发根开始梳。第二，常清理梳子，塑料梳子可以用水泡，再用牙刷和肥皂刷洗，木质的和牛角梳子用线清理，多排齿梳用旧的弹力丝袜清理。第三，短发也要梳。第四，梳梳头皮。第五，头发干了再梳。第六，少用塑料的梳子。最后一点，不要不分前后顺手梳。
4: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5: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4: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4: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
4: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4: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1: 怎么气笑了？
1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2: 莎莎，我玲儿，
13: 我还赢。
1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6: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

0: 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7: 下班路上做自己。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9: 各位好，我是怡子。
8: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是想问一问各位啊，就是大家给孩子花过最亏的一笔钱是啥。
9: 嗯，
8: 没有孩子的呢，你们就说一下，你觉得当年你爸妈，就你家里的家长给你花的哪些钱，那确实有些亏。
9: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啊。我目前看到一个最贵的了，傻丫头说给孩子报的跆拳道高手会。哦，跆拳道还分高手低手啊。他说五年花了18800，哦，五年花了18800不算贵，
8: 五年还好。
9: 嗯啊，那我还以为一期就18800呢。他说孩子就学了2年，后来孩子不愿意学了，现在想想都后悔。
8: 嗯，
9: 不是5年18800，然后他学了2年之后，那后面3年可退不退钱呢？
8: 那我们可就不退了，交钱容易，退钱可就难了。大部分的培训机构都这样的，交钱容易，退钱可就难了。
9: 哦，他还有什么红带、黄带，不是
8: 黑带
9: 的。那个关系哈，嗯，
8: 一抹苍白说，2007年初中时候英语成绩不行，我爸当时花了应该有2000左右给我买了一个学习机，叫100分，就是英文字母的一啊，
9: 嗯，
8: 100分，他讲还是何炅代言的，哦，然后半年左右，何炅代言不是点读机吗？那个不是是吧？
9: 应该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8: 然后半年左右就丢一边了，一点用都没有。功能呢是什么呢？就是电子词典加相应年级的课程而已。当时没觉得多贵，现在想想不便宜啊！而且当时我爸一个月工资也才1000多块钱啊。
9: 多少钱？
8: 1000多。
9: 不是，他那买了多少钱？
8: 2000。
9: 对，那时候学习机就是在我们工资还是，这700-800。1000-800的时候，那个学习机刚出来，学习机这个东西刚出来的时候，它价格就是很贵的。
8: 就他们准确拿捏了中国家长对于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
9: 特别是学英语，因为没有语言环境，
8: 哎，
9: 你就想着，哦，家里有个机器，天天跟你儿子女儿学英语。
8: 对，
9: 英语
8: 我们没办法给你创造那个英语就是环境，
9: 嗯，
8: 语言环境。
9: 对，
8: 那我们就买一个这个东西给你创造这样的环境。
9: 对，
8: 后来发现呢，咱们呢
9: 得到是打优势了，
8: 跟我们当年的状态呢也一样，只要没人管，只要没有人跟我们一直说这样的内容啊，那你放心，那我就坚持不下去。为什么孩子学方言学得快呢？因为他就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
9: 你发现他但凡跟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
8: 只要
9: 待
8: 一个
9: 假期，对，他马上就是那个味儿了。
8: 他马上的那个俚语说的比你还要溜。
9: 对对对，
8: 什么7匹8墨呀。
9: 有朋友提醒我们说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刚刚开始的是三斤葡萄糖，三斤
8: 酸钙，
9: 钙有的是葡萄糖酸锌口服溶液，
8: 啊，
9: 有的是葡萄糖酸锌什么钙锌、钙铁锌什么什么，
8: 啊，钙铁锌硒。
9: 对对对，
8: 哎，
9: 只要是元素周期表上有的都得补，是吧？
8: 那也不是元素周期表里面有好多带辐射的那个玩意儿不能补啊！
9: 别瞎说啊！有朋友说，哎，这个广告现在还在做吗？
8: 什么？
9: 好视力眼贴。
8: 再做。再说，卡拉说，咱小的时候呢，毕竟是品学兼优加家里穷，
9: 嗯，
8: 所以能省则省。算上去的话呢，初中给我买的复读机，其实我也没怎么听英语，也不太听歌，就很少用。

0: 高中给我买了学习机，除了当英语词典用，我就是上课打俄罗斯方块。
1: 嗯，
0: 啊，我知道，我爸妈也给我买了英语词典，那个英语电子词典啊。
1: 嗯，
0: 查个英文的时候呢，很方便，查了英文就。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查了英文，我就知道它的中文什么意思。你根本记不住它的英文的，
1: 就是你当下能够查出来。
0: 哎，
1: 嗯。
0: 但更多的时候呢，我也是用它玩什么呢？玩，推箱子、贪吃蛇。我很羡慕我的同学们，他们使用的是文曲星电子词典。
1: 啊啊啊！
0: 因为他们的文曲星电子词典呢，
1: 可以打俄罗斯方块。
0: 第一可以打俄罗斯方块，第二是可以打英雄坛传说，
1: 就是其实它都有内置的游戏，或者是这些小朋友们都有本事可以给让它装上游戏。任何一个年代都是这样，现在的这个学习机所谓的只有学习功能也是一样的，
0: 它也可以把它破解掉，
1: 它有本事，反正它不知道从哪，即使它破解不了，它也当动画片看。
0: 对，动画片也能看。
1: 刚才你说的是2000多的啊，我们看学生朋友，他们现在买的都是8999的。
0: 你们买什么8999的？
1: 六瑶说，我爸给我买了一个8999的平板，学习平板，是高中的时候，我只能说一点用都没有。然后其他人问多少？
0: 8999。
1: 你说多少？
0: 讲了呀，8999。
1: 我就说，就是他连你的同龄人都质疑这个价格。那个应该是学习机，就是现在的这种，就是电脑式学习机刚出来的时候。现在已经有竞争了，所以它价格稍微低一点，但也有很贵的。据我所知，也有万把块钱的学习机。现在
0: 万把块钱的学习机，它的功能是什么？
1: 嗯，不知道，可能它把所有的培优课程都放进去了吧。家长一听能培优，他不就是
0: 买？
1: 哎，对，我孩子现在就是有，就要从普娃变成优秀的娃，你知道？
0: 买？
1: 对，就马上就要买了。哎，家长们。不过现在大家都知道，小孩的钱好赚，女生的钱好赚，
0: 啊，
1: 对吧？
0: 晚风讲给孩子花过最亏的一笔钱，就是当年跟风报的高价早教班。那个时候孩子2岁，身边好多家长都在卷早教，我也是被销售说得很心动，一次性交了大几千的年费。其实内容呢就是玩玩积木，唱唱儿歌。在家呢，我陪着他一样能做。刚开始还可以坚持每周上课，没过多久呢，孩子就有点抗拒，一到上课时间他就哭闹，硬着头皮上了十几节课，剩下的课时也没办法退费，钱花去出去不少，啊，
1: 对，跟我刚才的感受是一样，而且早教班那时候不便宜，我不知道现在的价格有没有下来一点。
2: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3: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3: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3: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0: 来自邓紫棋的自由的你。

0: 小时候，当你找爸爸要零花钱时，
1: 哎，爸爸爸爸，我的零花钱都用完了，可以给我5块钱不咯？
2: 又要钱又要钱，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你就知道花钱，你就知道花钱，你少吃两包辣条咯，多看看书噻。来来来来，给你2块钱，省着点花哦。
0: 时间久了，我就有了经验，要零花钱可得看准时机。啊
3: 啊，罗难得独家吃顿饭，
2: 来来来，尝尝你嫂子说的很热热。
3: 我的妈嘞，一碗好钱，快快快尝尝尝尝。这个嫂子厨艺现在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呀。
1: 爸爸爸爸，我零花钱用完了，你可以给我5块钱不咯？
3: 哟，大胖啊，没钱了还？
1: 王叔叔啊，
3: 来，王叔叔这里有，来来来，给你。
4: 小强啊。刚家我要你给钱，
3: 哎呀，给小孩一点零花钱嘛！
4: 别，我有钱，来来来来，大胖，给10块钱，赶紧把王叔叔的钱还给你啊！
1: 我不要，我要两个的都拿走，
4: 还给他！
1: 不要，我走了，谢谢王叔叔，谢谢爸爸，拜拜。
0: 哦，我是叶大胖哈，小时候的我可真是聪明啊，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
5: 好了，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些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一些资讯的内容啊。首先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今天有没有觉得有一股妖风？
6: 今天我觉得反而不是风大，因为风大的话呢，那个雾霾就不会这么严重。
5: 它那个风是把那个灰尘给卷起来了，
6: 对，我感觉好像从那个外地吹了一阵那个污染物过来了。
5: 所以说妖风嘛，一般带着颜色的就都会出现妖怪。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明天最高气温，全省是25到27度。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其实这个温度稍稍有所，就它温差还是很大，但是它中午的时候真的很热，而且还有点闷，对吧？但是没关系，明天到后天会有一些。阴雨的过程了，比如说15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6: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了解一下我们本地的资讯啊。最近合肥新站高新区的全民健身中心呢，标志性的魔方造型主龙骨已经全部安装完成。项目呢就全面转入了装饰装修以及配套工程施工，并且正在以大干100天的攻坚态势，正在进入到一个全力冲刺建设收官的阶段。这个中心着力塑造的是合肥北部城市门户的地标形象，未来居民也会多一个运动休闲健身的一个好去处。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在合肥市的新蚌埠路与北二环路交口的东北角，占地大概2.7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到了3.16万平方米。采用的是利落硬朗的几何形体，简洁现代的立面的肌理，搭配通透的玻璃与金属的质感，科技感十足。哇，这个北边又有一个大的
5: 全民健身中心了
6: 、未来这个项目也会对社会开放，既可以承办中小型的体育赛事、全民健身主题活动，也可以成为百姓日常的健身、社区文体活动和青少年体育培训中心的一个重要平台。
5: 我觉得就是对于就是普通群众日常健身所需
6: 很重要，
5: 这个很重要。有些这个所谓的体育中心哈，见着见着它就变了味了，要不就你想有什么体验，你肯定得花钱，要不就是他已经不是主要的为大家服务了啊，这个，所以这东西希望以后不要变味儿啊。好，接着跟大家提一下，就是从昨天开始呢，合肥公交首批4家家校专线在试运行。
6: 家校专线
5: 就是从家送到学校，把孩子啊。服务的是38中大通路校区、合肥高新创新实验中学、 和陆安路小学翠微分校三所学校的学子，会为学生提供一人一座安全可控的上下学出行新选择。每条家校专线都配备了随车的安全员，会逐一登记乘坐家校专线的学生信息，家长可以通过合肥公交 APP 和小程序查看车辆的实时位置，来了解孩子上下车的实时信息。这个对于没时间接送孩子的家长来讲，
6: 好消息啊，
5: 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
6: 孩子可以直接坐公交车走了呀。
5: 对对对对，
6: 好消息啊。
5: 而且你就减少了门口的拥堵啊。
6: 对呀、啊、来自陈奕迅的阴天快乐。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远来比邻赖安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2: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丰源莱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2: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2: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3: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2: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3: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6: 哟，老大啊！
7: 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6: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7: 那个大胖，大胖，
8: 那来了吧？
7: 这个是你张叔叔啊，爸爸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9: 叔叔好。
6: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8: 啊，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嘞。
7: 你真讲话。哎呦，啊。张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张叔。
6: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8: 好好，谢谢张叔叔啊。
7: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嘞啊，要不然我来下盘棋。
6: 哎，可以啊，来。
8: 哎，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啊。哎，就是。
7: 哎，别，搞那鬼鬼祟祟搞娘玩啊，男人家事给我搞大了。
8: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7: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8: 那个，
7: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
10: 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
7: 让你长叔叔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8: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我叫燕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我的生活好难啊。
1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我是怡子。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们今天说花钱的事儿。钱是要花，
0: 但是花的值不值，
1: 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最亏的那笔你觉得你给孩子花的最亏的一笔钱是哪一笔钱，你为什么觉得他亏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哦，毛线球说了一个，毛线球的小孩应该快上幼儿园了，哦，已经上幼儿园了，好像两岁多了。他说了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呢，也是怎么说呢？比较
0: 见仁见智，
1: 比较有争议。有些人特别推崇，觉得特别有效；有些人就觉得完全没效。小儿推拿，我听过很多人说，小孩什么鼻炎、什么鼻塞，然后呼吸不畅，
0: 就要给他推一下，
1: 就要去推，要便秘或拉。就
0: 推一下以后，然后把那个什么
1: 就要去推拿，
0: 然后那个鼻子里面卡的那口痰把它卡出来就好。
1: 也有人说小儿推拿没用，其实这个是不能怪小儿推拿本身，他怪的是就是他的专业机构和专业从业者不好区分，
0: 良莠不齐。
1: 对，有些他就是纯就是不懂，或者是就是纯就是走这个风口，他自己不懂，不是专业的。有的人呢，他是专业，你也识别不了，所以就在于这个从业者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所以就会把这个行业都带坏了，你知道吧？
0: 橘子说，我踩过最大的坑就是买了一套好贵好贵的儿童绘本套装。当时直播间里面吹得特别好，说是全套啊，他可以读到小学毕业。一咬牙，我花了1000多买了。书呢，包装确实很精美，纸张的质量确实也很不错。但买回来之后，孩子翻个两三本就没兴趣了。大部分的书本呢，一直放在书柜上。
1: 这需要你带他看的。
0: 我带啊，我试着每天陪他读啊，陪读啊，但是内容并不贴合孩子的喜好。然后我就想转手把它卖掉，折价呢又特别的厉害。现在才懂，就买书不要多，要看孩子愿不愿意读。再贵的书呢，孩子他不愿意看，那也是白白的浪费钱。这个事情也提醒我们说，如果下次你们还要再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可以到闲鱼上面去看一看有没有二手的。
1: 好，看到一个跟我们有点关系的
0: 啊
1: 我给孩子花的最亏的一笔钱应该是报的口才班吧
0: 啊
1: 他说一年3000多
0: 啊，刚开始不算多，
1: 刚开始孩子很感兴趣，但是过了几节课之后他不想上台了，每次上课上台都要劝说半天，然后基本上是背稿子比较多。一年学完之后，我觉得他的表达能力并没有明显进步，当初想着锻炼胆量，后来呢就发现有点负担。现在我就觉得你要是真想锻炼表达的话，多带孩子出门交流就可以了，所以高价不一定有用。这是首先啊，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个价呢不算高一年3000多真不算高，
0: 真不算高，
1: 真不算高。其次呢，我不是劝说你啊，这个口才班他如果他只是教你背稿子，看是哪个年龄段的小孩，如果不识字的话谈什么背稿子呢？
0: 对，
1: 他要的是那个氛围，大家都可以说，都愿意说，都能说，哪怕我说的不好我也没关系，我可以说，就是保护他说的欲望和兴趣，进而慢慢的去规范他。
0: 对，
1: 你不要一上来就指望着报一个口才班就改变了你孩子的性格。那对吧，我这个像不像个推销老师？
0: 像
1: 那你孩子有没有兴趣到我的班来试一试？
0: 9.9试听吗？
1: 9.9试听一节课啊，
0: 可以试听吗老师？
1: 然后试听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出具一个针对您孩子实际情况的一个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案，然后大概呢给你一个就是指导方向，就是以后学习的方向，然后你可以跟着我们走，大概3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收获了一个全新的小孩。
0: 多少钱？
1: 三年如果就是整个打包的话，只需要18888哟。
0: 3年才18000，太便宜了，你能不能贵一点？
1: 家长，你一堂课给我18000也造？
0: 你这个价格有点扰乱市场了。
1: 3年18000你还嫌便宜啊？
0: 3年18000这个有点扰乱市场了呀。
1: 看来这个家长有点实力，家长这样吧，
0: 1年18000差不多。
1: 啊，1年18000是吧？
0: 嗯。
1: 你上的都是什么机构这么贵？
0: 不是我上的。
1: 哦。你跟那个你上了18000的朋友说一声，他可能这中了什么坑。
0: 那这种事情不好说。
1: 嗯，啊，不过现在，兴趣班，嗯，怎么说呢？就是通过市场的筛选啊，
0: 嗯，
1: 能够留下来的兴趣班不多了，真不多，比我们那个就是5、6年前要好很多。市场已经帮你筛选了一部分了，其实，嗯。
0: 山河说，我觉得可能是给孩子买了一大堆贵的运动装备吧，就当时想让孩子练习滑轮，像什么全套的护具啊，品牌滑轮鞋啊，一次性配齐了，花了小1000多，只在小区里面滑了3、4次，孩子摔了一次以后呢，就再也不愿意碰了，装备整套整套的崭新的放在储物间闲置到现在。
1: 哦，我买过那个，不是，闲置过一套轮滑鞋，
0: 嗯，
1: 轮滑鞋也是一个，
0: 你把它留着，
1: 非常贵的东西。
0: 但是这个东西你要是长期不用的话，会不会还要打油啊什么的？
1: 不会，它都是在那个包里密封起来的。哎，我的轮滑鞋呢？
0: 你帮我留着。
1: 我送人
0: 了。你们家的要是，
1: 我似乎好像送人了，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也是没用几次。嗯，好好好，有朋友就是买过营养品啊，他说我买过增高口服液，是你爸爸，增高口服液这个东西应该是你爸爸给你买的吧？
0: 对，
1: 我们那个年代才会叫
0: 增高口服液，
1: 现在
0: 不会有人买，
1: 人家不敢讲这个了。
0: 对
1: 啊，就算有这个想法也不敢讲，
0: 因为现在不会讲就有什么叫增高口服液这种东西，不会有人去买，真买这玩意儿。
1: 他会就是如果他没有获批的话，
0: 他是不
1: 敢这样讲的。
0: 他获这没有哪一个说真的就可以喝了以后他就可以长高吧？我到现在没看到有一个明确的说喝了我的这个就可以长高。
1: 他不这样说，他是这样说的，
0: 促进
1: 不是，家长朋友，如果您的孩子现在10岁，但是身高还没有超过1.4米的话，那就要思考一下，他身体是不是有一些
0: 微量元素的缺少。
1: 他不会说的特别的切实，但是他就说的一个大方向，然后你一对比，哦，我家孩子确实10岁了，还没到1.4米，那完蛋了，要买了，就是这种，你知道吧？家长朋友，您有没有发现，当您的孩子跟其他孩子在一起比较的时候，他明显变得更加弱一些，他更加瘦弱，他的跑动，他的腿型，他的什么什么都不太对，这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造成的啊？快听到了，家长朋友。哦，有朋友说你们有没有给孩子报过研学？
0: 有啊。
1: 他说研学旅行价格比普通旅行要贵1倍。说是里面有一些科普和研学的课程，
0: 是外面没有的。
1: 但是回来之后，我问他13000不止。哎，所以说，如果想开阔眼界的话，普通带着孩子出去玩玩就行了，也没有必要报专门的研学旅行。这个还是钱多，我跟你讲，你跟我讲什么，我是不会买的。
0: 什么？你没有什么？
1: 嗯。

0: 婴儿课吧，让我们好好考虑一下，因为现在有家长，不少家长可能在考虑孩子的秋假，他们到底要怎么搞了？
1: 要不要去报研学旅行啊？
0: 要不要报研学旅行了？来自梁静茹的思路啊。

0: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2: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3: 好了，哎，给孩子花的这些冤枉钱，其实在养娃的路上呢，很多家长觉得自己都花过一些亏掉的钱，
4: 嗯，
3: 可能是跟风报的什么兴趣班，闲置的高端的教具，或者是跑了一堆什么没有怎么使用的装备，很多消费也确实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为什么他们会买呢？就是因为被焦虑所裹挟，
4: 嗯，
3: 抱着一种所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心态去给他买了单。
4: 嗯，
3: 东西再贵，孩子他自己没有兴趣，不能坚持，那就是一笔冤枉的开销。所以育儿的消费呢，我觉得不必盲目的内卷，分清楚孩子需要和我希望孩子拥有这两个的不同，
4: 不是
3: 这
4: 不是给钱了他就拥有的。
3: 对，这个是孩子他真想要，那是孩子需要。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他想要。
4: 哦，
3: 我觉得他应该拥有。
4: 对对对，
3: 啊，嗯，理性花钱，你才可以少踩坑，啊，你不行，给他报一个那个什么数学奥数班，
4: 那也是
3: 来做一做我们的这个题目。
4: 我没事，你要是觉得呢？

0: 那个方程，按道理来说完全是可以求解的。那解多未知数的多元方程啊，最基本的思路就是消元，先把一个式子里多余的未知数消到只剩一个，求出这个未知数，再代入到其他式子里求出其他未知数。但是这道题呢，对小朋友们来说和平时做的不太一样，因为平时我们所做的习题里啊，不太会出现未知数的乘积。那高年级的同学们肯定就知道，未知数相乘说明这个方程已经不再是一次方程。那用小学的知识啊，是没有一般性的通用解法的。但这道题啊，这几个式子结构非常的简单，我们只要通过仔细的观察，即便是小朋友们，也可以经过简单的几步求出结果。那方法很多，我们介绍一种最容易想到的，就是直接把第二个式子左右两项分别乘到第一个等式的左右，那左边就是 a 乘 b 再乘上 b 乘 c，等于右边36乘以32。那这样我们发现啊，这个式子左边既有 a 又有 b 又有 c，那其中 a 和 c 啊还都是依次的，就只有一个。那第三个式子恰好就知道 a 乘 c 等于72，那我们只需要把上述得到的这个等式左右再分别除以第三个式子的左右，也就是说，左边是 a 乘 b 乘 b 乘 c 再除以 a 除以 c，那就只剩下 b 乘 b 了，也就是 b 的平方。那右边呢，就是36乘以32再除以72，那36除以72等于二分之一嘛，口算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是16，也就是 b 乘 b 等于16。小学阶段我们不考虑复数，那 b 就直接等于4。那这样把 b 等于4代入第一个式子，49。36，那 a 就等于9，那代入第二个式子48 32，那 c 就应该等于8，a 等于9，c 等于8。那我们代入第三个式子验证一下，89 72，哎，对的，结果正确，那说明我们的做法没有问题。a 等于9，b 等于4，c 等于8，a 加 b 加 c 就等于9加4加8，哎，等于21。那么这道题的答案就是21。好，这道题目就是这样。
1: 我知道后半段你肯定听不懂，前半段听懂没？
2: 你觉得我前半段就能听懂吗？
1: 其实他第一步我听懂了，他不就是把这三个式子的左边先垒一起，然后再把式子的右边先垒一起，然后再用方程消除的方式把它一个个都消掉。
2: 那小朋友他们没有学方程怎么办啊？
1: 不是方程，就是每一把尽量把每一就是未知项给它消成那个，
2: 已知项。
1: 哎。这好像说了个废话，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能把一些字数字单独拿出来看，你得把它看成一个整体。这一个式子也可以是一个整体，懂吧？好吧，反正我相信数学好的朋友肯定是听懂的，数学不好的朋友，你多听听，好吧？多耳濡目染一点，说不定慢慢的就好一点了啊。好了，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和话题的互动。明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再见吧。
2: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尽孝心。
0: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0: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3: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4: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5: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3: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和咨询到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每天中午的直播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0，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可以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通过直播间啊，每天11点钟开直播的时候，大家有问题，我还是建议你们直接点头像私信过来。因为很多人说想要连麦，想要打进直播间热线，但是热线很繁忙，没有办法在需要的时候直接反馈过来。那我建议大家通过点击头像私信的方式，就可以将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很清晰的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一旦受理之后，会和您主动取得联系。如果没有取得联系呢，就是还在排队等候受理的过程当中，所以大家着急就备注加急，也感谢各位的理解和支持以及耐心等待。那么在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问题呢，在评论区也可以分享出来啊，我们都会尽可能的见缝插针的去回答大家在评论区的提问。那有事儿需要这个很着急很快速的想要去得到帮助的时候，备注加急，多发送两遍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后台导播都会及时的回复大家的私信。来吧，先来说今天第一个事儿。前段时间我们连线到了一个宝骏云海2024款的车主刘先生，反馈自己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开高速撞墙了。高速旁边左边有一个护栏，那很高的一个护栏，有一堵水泥墙，但是在开着辅助驾驶功能正常完成了一个车道的变换之后，突然没有任何征兆的往左边撞了过去。那这个问题发生之后，本来我是想说刘先生你自己在干嘛，但是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给人的感觉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来得及去反应他马上要干嘛。这个就很像我眼睁睁的想要去把这个方向盘往回撇往回拽，但是根本来不及，因为他自己突然就冲着左边直直的撞过去了，就给人的感觉是这样。所以当时他为什么要在变换完一个车道之后，左边明显是护栏了，还要往上蹭，还要往上撞，在一个风和日丽晴空万里的天气状态之下，没有任何的前车的干扰和遮挡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障碍物要避让的情况下，为什么撞了过去？现在刘先生想知道原因。 对于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也好，或者是理赔的纠纷也好，是没有其他疑问的。因为从事故的角度去判断的话，这个确实是驾驶员的全责，因为他也没有说这个智驾兜底，或者是有高速的智驾险。但是现在你要告诉车主，你开着辅助驾驶功能，你为什么会往左边撞过去？明明是个护栏。那这个原因是刘江想知道的，现在有没有人和他解释？来，刘先生您好。喂，刘先生。哎，您好您好，刘先生，我们在10月9号沟通完之后，现在有人联系您给您出具这个相应的解释说明，或者是给您当时的行驶数据吗？
12: 他当天就有人联系我了。
11: 当天联系您了，然后呢？9号当天联系您说什么呀？
12: 他说这边他们就承担全部责任嘛，给我修车嘛。
11: 啊，不是，你不是想知道原因吗？你俩怎么聊修车去了？
12: 他没说什么原因，没有跟我讲这个事情。
11: 没有原因，没有解释，告诉你现在帮你修车，你不用走保险了，是不是？
12: 对。
11: 这个，您认可了吗？
12: 我没办法，就只能这样了吧。
11: 不是没办法，怎么会没办法呢？就当时9号那天咱俩聊的时候，我们不都是很想知道原因吗？对吧？你为什么要往左边撞啊？现在是这样的，不是，他没有跟你讲，你可以问呐，我也可以帮你问呐。但如果说你是认可了他现在给您的处理方案，你不想问了，那随你。
12: 我觉得我的主要诉求就已经达到了嘛。因为我在找你们节目之前，我也是这样跟他讲的，就是帮我把车修好就行了。
11: 就是你，所以你现在觉得他当时为什么会往左边撞护栏没有那么重要了，你只希望有人能够承担这次事故的赔偿责任，就是把您的车辆给你免费修好，就现在这个是你的诉求。
12: 对
11: 啊，没有问题啊，你有这诉求可以啊，他们现在同意了是不是？
12: 啊，对，他们已经同意了。
11: 哎，已经开始修了呗。
12: 啊，对，非常感谢你们帮助。就当天你给他厂家打电话以后，他就已经联系我了。
11: 这样的，就是当然了，这是他们跟您沟通完之后的一个结果，我不评判啊。但这个我说句心里话，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为什么呢？虽然消费者的损失有人来承担，但是这个损失该不该他们来承担，该不该你来承担，要看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如果是因为它的辅助驾驶功能存在问题，存在识别的失灵，或者是当时真的识别到了什么，它做出了什么样的判断，还是你人为的操作导致你接管了，它没有主动的去给到您相应的提醒，就这些东西要还原事实之后才能进行责任的划分。但是你们两方，那我不知道九号怎么聊的，反正他现在愿意给您承担了，这个是您希望得到的结果。

0: 我不评判，那您抓紧时间去修车吧，好不好，刘先生？
1: 好的，那麻烦您了。
0: 哎、没事没事啊，刘翔，再见啊，再见。我以为今天给刘翔解释了，或者刘翔看到数据了，但是现在厂家愿意给他修车啊，车主说这是他的诉求，那现在双方达成一致了，我不评判啊。我没明白，突然一下又不想知道了啊，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呀，可不是这么说的呀。那我们来问一下范女士吧，昨天范女士这个事儿，范女士是想知道还是不想知道啊？还是说只要有人修车就可以了？范女士在昨天跟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非常离奇的事情。台风天，人在二楼家里看电视，车辆的机械钥匙放在了抽屉里，结果听到咚的一声，车跑了，人在家中坐着啊，那个车在院子里自己开跑了。那为啥开跑了呢？车主不知道，拖到 4S 店一检查，售后说你的机械钥匙上有一个泊车功能，这个泊车功能被触碰了，被操作了，所以导致你的车当时开始离车泊入了，或者离车泊出了，所以他跑了。那车主说我没按呢，钥匙放抽屉里，我从来没有用过，这车买回来之后一直用的是智能钥匙，没有用过机械钥匙，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可能放在抽屉里被什么东西压到了，这个是门店售后的说法。那关于这个问题呢，现在范女士只想知道，我没有使用钥匙的情况下它为什么会自己开出去，好，就算我使用了机械钥匙，它该不该这么跑出去，在我家自己的院子里停着呢？因为就是自建房的那种嘛，人在二楼，院子里有一个大的停车场，就是这种空地，车在这停着，然后突然跑出去之后，门口的这个台阶车下去了，刮到底盘了，车卡在那儿了，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到底该不该跑出去，为什么会跑出去，如果按到机械钥匙它是否应该这样开出去，这是车主的疑问。另外呢，他也想得到的是关于他使用机械钥匙的频率，因为车主说我从来没用过嘛，所以你如果说是我用的，后台能不能捕捉到这个频率？那频率倒是没有给车主，但给了车主一份当时的使用数据，这个数据上是显示他的机械钥匙被操控了一次，然后车辆离车泊出了。那关于这个问题，昨天呢我们也反馈给了智界的客服中心，问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耽误了有大概六七分钟的时间，本来想让客服中心去查询，那最后告诉我们他们只能记录反馈去了解。问题就是离车泊入或泊出的功能，我使用机械钥匙去操作，人不在车旁，车钥匙也在楼上，能不能把车遥控走啊？他们这个离车泊入泊出的功能究竟是如何正确使用的，这个问题不知道。另外呢，我们还想问的是，操作机械钥匙上的按键使用这个功能需不需要二次确认，如何进行二次确认？你不能够说我有一把钥匙，我这一碰车就走，就当然你也可以是这样，还是说我需要在手机的 APP 端去打开这种离车泊出和泊入的操控界面，或者是我这个钥匙要确认两次，或者是长时间按三秒钟给它锁定，它才能开始工作，就究竟当时是应该什么样的操作情况下让它这么开出去。来，我们先问一下范女士，昨天有没有联系她？范女士您好。
2: 昨天那个还是之前的一个售后跟我联系了。
0: 嗯，怎么说？
2: 还是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是厂家给他们当时的那个数据，就是确实是遥控钥匙启动导致的，然后跟车的品质是没有关系的。
0: 对我知道，因为数据呢你也发给我们了，包括您当时也看了这个数据，它确实是有机械钥匙去遥控到了车辆的一个泊出泊入的功能，所以它离车自己走了嘛，对不对？这个没有争议，但是唯一的争议就是这个东西很难还原的是什么呢？钥匙在抽屉里你没有碰，然后他说是你碰的，那我们只能通过数据来分析，这个事实是固定的。但现在是我为什么碰了钥匙他会走出去，他究竟要怎么操作让他这样走出去，对不对？不是不知道吗？
2: 对。
0: 然后昨天他有没有给您提出这样的方式，比如说你到他们店里，他当您的面使用机械钥匙给您演示一遍离车泊出和泊入功能的一个场景，给您示范一次，他究竟是怎么走的？
2: 没有。
0: 你有问过他吗？
2: 我这方面我也没有问过他。
0: 他也没有说给您演示一遍。
2: 对，也没有跟我说演示一遍。
0: 那您了解这个钥匙应该怎么按让他这么走出去啊？就碰一下就走啦？
2: 不知道呀，因为我从来没有使用过那把钥匙，那把钥匙就是只有我去修车的时候我会给了 4S 店
0: 啊。对，
2: 但平时是基本上就不用的，
0: 所以 所以这个功能究竟如何使用出去，让他能够这样把车开走嘛？我觉得他 4S 应该给你演示一遍，他为什么不愿意呢？
2: 对啊，反正他们就是认定就是我自己的责任，他们也不做任何过多的解释。
0: 这个就不合适了吧？因为功能如何正确
2: 使用？所以说，我现在其实是你们反倒提醒了我。我们买车的时候，包括他车子交付啊，干嘛？包括现在出事故之后，他们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个遥控钥匙怎么去启动这个泊车。
0: 明白，就是到事情发生为止，都没有人说给你演示一遍这个功能是如何正确使用的。
2: 嗯，对，是的，是的。
0: 那昨天等于
2: 他们就只、
0: 您说，
2: 昨天就等于没有任何回复。
0: 嗯，
2: 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告诉我原来的一句话，就是他们提供的数据就是国家监管的，不会错的。
0: 没有人
2: 一句话，
0: 不是，现在没有人在质疑他的数据。大家不要把这个问题呢想得很复杂。问题是你说是我人为操作的没问题，因为你通过数据来证明确实是捕捉到了机械钥匙的使用信号。但是现在为什么机械钥匙好，就算是我在抽屉里什么东西压到了啊，好，就算是我的机械钥匙被碰到了，那它该不该就这么走出去？这个功能是如何正确使用的？是像我们猜想的一样，它是有一个二次确认的，还是其实这功能就没有的？那我们以后只能注意了，这钥匙一定要谨慎保管，要放好，不然你这个按键被碰一下，你车会开走的。再来就是距离，比如我人在二楼，钥匙在抽屉里，我离它这么老远，人没有下车在车旁，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使用范围，它就是随意会这样走的，还是属于哪一种？我觉得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要和您解释清楚，因为这个涉及车辆安全。
2: 对，是没有人跟我解释。
0: 听我们导播说，昨天门店联系您说这个钥匙可以给您作废，是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2: 是的，这个是这样子的。当时数据调查出来之后，我是对这个数据是存在疑义的。我当时也跟他这么说了，为什么你们的车子触碰到了遥控钥匙，它自动就是直接会出去，怎么怎么样，我都问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你有疑义的话，那我们就把这把钥匙作废。
0: 为什么要作废呀？这钥匙不是您花钱买的吗？
2: 不是，我们当时第一代车出来是卡片钥匙，没有这种物理钥匙的。是一年之后，他们新车出了这个物理钥匙之后，给我们原来的车主赠送了一把，
0: 送了一把机械钥匙。
2: 对，然后 4S 店当时给我的回复是，也有可能就是说他钥匙跟这个车子不是很匹配，然后就导致了这个信号发送错误，但他们没有给我就是相关的就是那个
0: 这个不是这个，首先这个不是钥匙，这个不是钥匙本身的问题呀，这个是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呀。你钥匙作废了，那有那些使用机械钥匙的呢？全都给作废了吗？
2: 他的意思是我实在不放心，那就是把，反正我这把钥匙，他说你不用的嘛，平时不用嘛，他就直接作废嘛。
0: 从根本上杜
2: 绝，
0: 从再次
2: 发生
0: 啊，从根本上杜绝。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就是在扯吗？那你怎么不跟我们范女士建议你把车卖了，别开了吗？你这么不放心？对不对？这个例子可能举得不恰当，但就是这个意思。他的解释还是不能够足以证明他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
2: 对，是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反正厂家就是认定是你自己触碰到的，跟他们车子的系统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如果是我觉得不放心的话，他说你可以把这把物理钥匙去作废掉。
0: 明白了啊，给出了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建议。什么叫我不放心？你把钥匙处理掉。我不放心的不是这把钥匙，我不放心的是为什么你说这个钥匙触碰到我人在家里的二楼坐着，我的车在一楼自己跑出去了。我不放心的是这个，我究竟要如何操作会把一台车的离车泊出功能在我没有使用的情况下给它这样开出去。然后你说如果是我使用的，你也是捕捉到了我的数据，按键按了一次，那我到底需不需要二次确认？所以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这个功能是如何操作的？昨天就问直接了但是昨天要记录帮我们查询，没有查得到，所以两个问题还是要问给他。而且为什么 4S 店没有给车主使用这功能演示一遍，看一下使用机械钥匙上的按键碰一下是否就能把车辆遥控走？车主现在是完全不知情，再加上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是没有碰这个机械钥匙的。当然了，有数据证明这个问题不纠结。来问一下这个智界客服中心，是不是？喂，你好，鸿蒙智行客服中心。
1: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
1: 你好，
0: 问一下您工号，先生。
1: 8298，主持人你好。
0: 8298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先生辛苦您查询一下我们昨天向你们反馈的问题，昨天你们客服中心查询，但是最终没有给出我们答复，说你们会记录并且反馈，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依然没有得到回复，辛苦您查询一下先生。
1: 好的，周女士您稍等，我这边正在帮您查询，您请稍等。
0: 辛苦您查询啊，等您。
1: 是这样子的，我这边是查看到，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就像，周女士您刚提及到的，是您这边是有，就是帮助咱们用户这边进线，就说是当时是这个车辆，咱们车主反馈是在未操作的情况下，然后自行移动，怀疑是与物理钥匙的一个误触有关，然后是要求厂家来去提供物理钥匙使用频率数据报告，然后但是厂家没有给您这边来去提供，然后用户的话也是对咱们这个原因仍有疑问的一个这个情况，然后目前的话是咱们工作人员是有跟用户来去沟通联系，但是咱们用户这边并不认可门店的一个这个对于该问题的一个解释，是吗？
0: 你说的是一部分，但是不是最关键的，先生。就是我们昨天在你们客服中心咨询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离车泊入或泊车的功能是如何正确使用的。然后你们客服中心告诉我们，你们去查询，但是查询完之后没有结果，说会记录和反馈。所以我今天来是抛开范女士的这个问题，我们只谈你们的智界 S7 这款车型的离车泊入或泊出功能如何正确使用。
1: 明白明白，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话，工作人员并没有给咱们范女士这边来去进行一个正确的一个这个回答，甚至于就是还没有去跟范女士这边来去回答这个问题，是吗？
0: 来，那你自己问范女士，范女士有人给你回答吗？
2: 没有
0: 啊。怎么操作能够把车开出去？有人给你演示或者有人给你回答吗？有人给你解释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0: 8298号您听到的是没有，目前据车主说是没有。
1: 明白明白。
0: 是这样啊，因为
1: 明白明白，
0: 我就是我们昨天其实表达得很清楚，没有说在质疑你们后台的数据，也没有人说一定不是范女士误触了机械钥匙上的泊车泊入的这个操作按钮。现在的问题是离车泊入或泊出功能在使用机械钥匙去操作的情况下，人不在车旁，车钥匙在2楼，能不能把车这样遥控走？如果你们说确实是能这样遥控走的，好吗？问题来到了第二个，就是操作机械钥匙上的这个泊车按键，使用这个功能需不需要二次确认？它是如何正确使用的？因为现在车主就算认可你们的数据，但是他也不认可钥匙放在抽屉里这样误触的情况下，不需要二次确认就能够把车停在院子里好好的自己溜跑，不是溜出去，自己开出去开跑了，他觉得不太可能。所以现在你们需要做的就是，第一，和他解释清楚这个泊车泊入的功能啊如何正确使用的，如果是误触的话，那么你们需不需要二次确认？你们这个使用功能的情况下是如何二次确认的，还是说不需要的，碰一下就得走的？你是属于哪一种？现在嘛，门店联系车主了，只是说我们的数据是国家监管的，我们代为保管的，所以你现在要我们给你看了，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自己按的。那我要怎么按，最后能把车好好的停在车位上，给他自己跑出去？不是不知道这个吗？所以来问问你们呀，是这么个问题，先生。
1: 明白了明白，也就是说对于咱们离车泊入这个功能的一个这个如何去正确的使用，需要咱们工作人员给咱们范女士去解释清楚，我这边会把这个诉求还有包括这个问题如实的再帮助咱们范女士这边反馈一下，让咱们工作人员尽快跟范女士去来进行一个这个沟通联系。
0: 您好先生啊，就是我认可您说的，你们是需要和他沟通联系，但是我辛苦您在你们的系统当中能否查询一下你们智界 S7 这台车啊离车泊入和泊出的功能如何正确使用，这个操作的使用建议和说明书你们客服中心能查询到吗？比如作为一个消费者，他给我打电话过来问你们400客服中心，哎，我有一个离车泊入泊出的功能，我应该怎么用啊，你给我说说呗，给我介绍介绍呗，你们客服中心不知道吗？
1: 是这样的，这个我是可以帮您查询一下的，周女士。
0: 哎，您查吧，查完告诉我，我等您。
1: 好的好的，这个可能会稍微需要一点时间。
0: 多长时间？昨天你们
1: 等待一下，
0: 你稍等啊先生，昨天你们查了7分钟回来告诉我们你们没查到，那今天会不会等7分钟你还没查到啊？大概需要多久啊先生？
1: 是这样子，我这边会尽快的给您这边去查询的，这个的话可能会需要个 2到3分钟的一个时间，您稍等一下。
0: 2到3分钟，我等您啊。你电话接出去，你也不要挂，查到之后跟我们说一下，我再把你接进来，咱不耽误彼此的时间，好不好？
1: 好的，我这边是已经查询到了。
0: 啊，查询到了是吧？这么快，来您说吧，怎么用？
1: 嗯。是这样子的，这个的话就是，咱们车主这边呢，就我先给周女士您这边就解释一下，咱们车主这边对于离车泊入这个功能如何来去使用的话，这个是可以，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如何去查看呢？在咱们鸿蒙智行 APP 里面右下角有一个我的，点进去之后有一个车主指南，在车主指南里面搜索离车泊入，这个的话就会有离车泊入这个整体功能的一个使用操作，都是会有的。然后呢？您提到的这个离车泊入，就是它的这个方法的话，我可以给您说一下。
0: 泊出呢？泊出有
1: 没有？
0: 少，抱歉，抱歉，先生打断您。泊入和泊出，您都说一下，有泊出吧？
1: 没问题。
0: 哎，您说。
1: 有的，
0: 您说，您说。
1: 没问题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首先在咱们车内的一个这个方法是踩下制动踏板，在中控屏泊车界面，这个选择目标车位后，点击离车泊入按钮，这个时候就离车泊入正常会去进行一个这泊入。
0: 嗯，那人在车外呢？
1: 也可以通过一下。
0: 人在车外呢？
1: 好的，那就是您刚提及到的这个
0: 范女士的场景，
1: 第二点，也就是，对，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在使用咱们这个RA 过程中，就我刚给您就现在打算说的这个，就使用 APA 泊车过程中，点击离车泊入按钮，然后在使用 RA 过程中再暂停 RA 并选择目标车位后，点击离车泊入按钮，使用车位到车位泊入车位过程中，点击离车泊入按钮，这是这几种的一个这个使用离车泊入的一个这个方式。然后还有您刚提到就是下车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是驾驶员在确认车辆已挂 P 档后，然后带好随身物品，就是手机、车钥匙等，然后下车并关好车门，与车辆保持适当的一个安全距离，建议是2米到5米的一个这个距离，然后也是请咱们驾驶员不要站在泊车路线上，车辆将会直接泊入到车位。如果说咱们驾驶员是需要去查看这个泊车视频，也可以打开鸿蒙智行 APP 这个应用，进入爱车泊车代驾辅助，然后如果存在剐蹭或碰撞风险的话，请立即点击暂停来按钮来去暂停泊车。然后当目标车位存在地锁、锥桶等障碍物时，可以点击离车泊入后再下车移除障碍物，然后呢在这个泊车整体的完成后，然后确认车辆锁车后，然后离开现场就可以了。
0: 明白。就是您说到的一个场景呢，一个是人在车内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人离车的一个方式，2到5米的一个适当的安全距离等等相关的情况。但是您所提及的这两点场景和范女士遇到的这个场景是不一致的。就是我们想咨询到的是，我拿着机械钥匙，物理按键，要如何的泊车和泊入？
1: 明白，是的。所以说这个的话，确实是还是需要帮助咱们范女士这边来去对接咱们专门负责处理这块工作人员，让咱们工作人员这边来去跟范女士去进行一个这个沟通对接，然后来去引导一下咱们范女士如何去正确的使用，就像刚周女士您刚提到的，去正确的使用这个功能。
0: 其实我刚问您这么细致，是因为我认为你们这么坚定的认为你们的使用数据正常，显示它是物理按键操作所导致的车辆自己离开了泊车位，在你们的使用指南当中是有明确的提及的。我以为您读到的这个范围当中是覆盖了它这个范围的，结果其实说了半天，咱们就是一个正常的离车泊入或泊出的一个操作的场景，并不覆盖范女士所遇到的这个状态。所以你们应当有足够的好奇心去好奇一下，为什么他人在二楼，离车很遥远，也没有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你们说是物理按键的车钥匙把车遥控走了，就仅凭数据你们就这么判断，让你们门店给他操作演示一下，你们也没有，只是说你们的数据正常，车没有问题，走保险吧。所以问题还是我刚刚给您提到的这两个。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联系范女士和她解释呢？先生，
1: 明白周女士您的这个意思。正常来讲，24小时左右会有咱们工作人员跟范女士这边来去沟通联系。我这边呢也会同步去进行一个催促处理，让咱们工作人员也尽快跟范女士这边来去沟通。
0: 昨天呢到今天是24小时，昨天呢车主确实接到你们电话了，只是还是你们门店告诉他数据一切正常，没有问题。那我不认为这种回复是解答了他的疑问。 所以今天我把这个问题再次反馈给您。那么抛开你们正常车主使用指南当中的一个离车泊入泊出的使用场景，像他这样的特殊的情况下要怎么样在使用，好，我们不谈要是他用没用，我们就说他用了。

0: 你们的数据能够证明，在使用机械钥匙的情况下，要如何把这个车遥控走，你们给他演示一遍就可以了。如果你们的演示下能够是把这台车开走的，那么是范女士自己的问题。如果你们的操作也不能够把这台车开走，那为什么车子停在车位上，车自己开出去了？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就可以了。所以辛苦8298号今天帮我们把这事儿记录清楚。24小时等于到明天中午的节目开始之前，范女士这边就应该有答案了，或者你们约她进店了，给她演示去了，行不行？
1: 明白明白，我这边也会在电话挂断之后，第一时间的把这个范女士的问题立刻马上的去同步给咱们工作人员，让咱们工作人员尽快去沟通联系。
0: 哎，非常感谢，感谢您的接听和记录，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我们再把车主的联系方式跟我们的联系方式都留给您。问题不是说人有没有碰这个机械钥匙，因为我们不会说去质疑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就没有必要。数据就是显示你的机械钥匙被触碰了，你在什么样的时间段按压了多长时间，它有一个感应。但是我人2到5米的范围我都不在这个范围里，我在家二楼，车在院子里，车钥匙在抽屉里，它就算被什么东西压到，长时间的按压，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一台已经禁止停放了1-2天的车自己从院子里开走，开跑，跑出去。昨天评论区还有人开玩笑呢，台风天车想上班了，自己走了，得把这个了解清楚，不是吗？这样才能够知道像这样的离车泊入泊出功能以后我要如何正常的安全的使用，还是说它是存在安全风险的。一旦要是上面的泊车功能被触碰到之后，它就有可能自己开走，如果是存在这样的风险，那么你就要给消费者使用机械钥匙的一个建议。如果你没有二次确认的话，你就要给出它的保管建议，像你这种不常使用机械钥匙的，把钥匙放好锁起来，不要碰到，因为你离得老远啊，它是不是已经不在它的信号覆盖范围当中了，你都能够识别得到，还是说其实中间有其他的原因。所以这个你是需要在检查它的车辆数据也好，机械部件方面也好，在你给它演示这个功能之后才能够还原的清楚。没有无人驾驶啊，怎么可能说无人驾驶呢？车上没有人，车主在家看电视呢啊。然后评论区很多朋友刚提出了一些问题啊，因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直接的和大家解答，建议大家把您的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这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好不好？来，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我们下一位助理上线，喂，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我是健康的康康。
0: 康先生是不是？哎，康先生您好，什么车呀？
3: 宝马730。
0: 宝马的730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3: 现在是2020年上的牌，
0: 2020年上的牌，
3: 2019年
0: 买的，你车过保了吧？现在，
3: 对，
0: 遇到什么问题啦？
3: 他就是前方那个前挡风玻璃底下那个工作台脱落。
0: 啊，你工作台脱落了？
3: 嗯，
0: 工作台怎么会脱落？哪里脱落了？挡风玻璃和前方工作台连接处啊？
3: 他就是那个不是挡风玻璃，是那个前面那个工作台那个挡风玻璃底下，它是有一层那个包围的
0: 啊，
3: 脱胶掉了，
0: 胶脱落了是不是啊？
3: 嗯嗯，
0: 很严重吗？有照片吗？
3: 也蛮严重的。
0: 你拍照片了吗？我想看
3: 照片
0: 啊。对，你等会儿搜索照片，然后你发给我们导播，我看一眼。那你现在胶脱落怎么处理啊？你去售后呗，修呗。
9: 我去售后了，
3: 售后这边说，厂家他的意思就是，厂家这边
9: 他认30%的责任，叫我认70%的责任。
0: 嗯，
9: 所以说我这个有点就是说不太那个。
0: 你多少都不想认是不是？直说吧。那你为啥不想认呢？你车过保了呀，对不对？你啥时候发现的？
9: 我啥时候发现？就是最近期啊。
0: 对啊，你近期才发现的。我虽然也不能理解啊，就没见过脱落的。那你现在过保了？
9: 对于一个宝马的一个品牌，70多万的一个车。
0: 哟，你现在跟我说70多万七系的车，你这两天听我们节目，你看那20-30万五系的车呢，30-40万五系的车呢，那开裂的比比皆是。你这个，更何况你过保了，人家再保的厂家都不认呢，你还不再保呢？那现在怎么说？你是不认可让你自费70%，他们承担30%的这个方案，你什么要求啊？
9: 他现在我就是这，他这个就是质量的问题啊。
0: 当然。是啊，
9: 嗯，
0: 但是你过保了，没招啊。
9: 对，他现在厂家那边售后就是一句话，
0: 嗯，
9: 你过保了。
0: 对啊，你看我都能帮他们说你过保了，他们也不想想为啥会开胶，为啥会脱落，为啥会开裂，他只会觉得不是他们的问题，更何况你过保了，他还很有理由。那你这个现在修一下要多少钱呢？怎么修啊？
9: 修一下，他4S店给我的评估就是，厂家认30%的话，
0: 多少钱？
9: 70%是27,000。
0: 你不是一共27,000，还是你付27,000？
9: 我付27,000。
0: 你付27,000呀、啊？这么贵呀、啊？
9: 对。
0: 这修一下要3-4万块钱呢，3万多块钱。
9: 对。
0: 他怎么修啊？挡风玻璃要换掉吗？
9: 什么？
0: 你怎么修？你是要换哪里？是要换个玻璃连接处，还是说整个工作台扒掉，重新给你上一块？
9: 他的意思是把我的工作台重新换一块。
0: 哎呀，太贵了。那你过保了，你不在店里修行不行啊？你自己找个修理厂修呢。
9: 最大的就是我现在最大的抵触就是，一个宝马的一个品牌，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质量怎么会那么差？
0: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也是我们最近很多五系车主提出的一个疑问，它为什么会开裂？问宝马去呗，它为啥会开裂？为啥会有这质量？你这车也没，你这是2020年上的牌，到现在为止也就有6年时间了。但是你说6年时间，你的工作台会脱落、会开胶成这个样子的，确实也少见。你有没有问问他们呀？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9: 没有，这你问了他只会回复你一句话。
0: 嗯，
9: 你
0: 过保了啊？就是过保的用户就已经不是宝马的用户了吗？宝马现在是这样判断的。过，
9: 我现在反正我跟他们售后啊，
0: 嗯，
9: 我那个官方的售后打电话就是你过保了，
0: 嗯，过保了原因，过保了原因都不用说的，过保了原因也可以不解释的，查一下都不行的。
9: 我说这什么原因造成的，对不对？那是质量的问题，还是到底是我人为的原因？你过一个原因，我去修，我肯定要有一个原因去修呀。
0: 没错，你这个问到点子上了啊，因为。不管是我们先前接触到的开裂的也好，还是说因为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它再保或不再保也好，你总要告诉车主什么原因，通过你专业的判断和他分析一下，你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所导致的这样的开裂，或者是怎么怎么样。那你说，就是对吧，宝马，你说你之前那些开裂的是人为，你不是解释的很有理吗？怎么现在到了这个要自费的了，你反而有理的时候你不解释了呢？哎，我就不能理解了。那个康先生，你在哪家店呢？
9: 我在那个上海的那个宝山区的长江西路宝城 4S 店。
0: 宝城宝马，那你现在什么要求？你就想知道原因？
9: 对啊，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修好的，要知道它是什么导致它就是脱落、
0: 嗯。好，明白。你把照片发给我，我看一眼好不好？因为听你描述，感觉还挺夸张、挺严重的。我看看脱落的面积和范围大不大？抓紧时间发来照片啊，我们看一眼。来，宝马客服中心在不在？喂，你好。
10: 啊，你好，主持人在的。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怎么称呼您？
10: 啊，我姓郝，赤儿好。
0: 郝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您查询一下康先生，尾号6035的车主，宝马七系车主，2020年上牌的，开了6年了，工作台脱落这个事儿有没有找过你们？
10: 但是根据刚刚导播给到我的手机号码，我
0: 没查询
10: 到。
0: 您稍等，康先生，找厂家用的哪个手机号？是不是不是你给我们打电话这个？
9: 那就是13。
0: 啊，你稍等，不要报出来啊！你来，你报给那个，报给导播，抓紧时间。郝女士，我们重新给您提供一个联系方式，您看一下你们之前跟车主是怎么聊的，好不好？来，您稍等啊，导播给您。他有个13开头的手机号。 七系的车主发出灵魂拷问了，宝马你怎么是这个质量？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脱落。那五系的车主同样也问你为什么会开裂，你的水晶挡杆，你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内饰的氛围灯对吧，你的中控操作的这个屏幕，以及你这个换挡件驻车的这个按键，就这个周围的塑料件，包括那个方向盘上按喇叭那个塑料件，为什么这些都会开裂的？不知道啊，外力。那康江你这个工作也是外力，如果用他们的方式来判断。来，留好了吗？好女士你好。
11: 好的，已经登记下来了。
0: 能查询到吗？刚刚这个手机号。
11: 有查询到之前这个登记。
0: 哎，有查询到车主之前向你们反馈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11: 对对对，是的。
0: 啊，那您看一下，你们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们是跟他怎么聊的？车主说你只是告诉他你这过保了要自费，其他的没有说，你们怎么聊的？
11: 了解，因为针对于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这边也登记好客户刚刚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情况的。
0: 你们之前不就登记了吗？你稍等，
11: 你们
0: 之前不就登记这个问题了吗？车主找我们之前就找你们了，那你们之前怎么聊的？我想知道。
11: 具体的这个聊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是需要将您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也会提交给我们专门的部门和负责人，这边可以来后续跟进一下这样一个状况。
0: 郝女士，等于就是在您手边的这个电脑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康先生投诉的这个客诉工单，但是查询不到内容是吗？
11: 因为具体的这个内容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是反馈到我们对应的部门这边去跟进，但是对应的部门这边他们是什么样一个结果的话，我们这边也是需要先去沟通一下，我也去反馈一下。
0: 你查询不到，你看不到是不是？
11: 这个是的
0: 啊。那好，没关系，看不到没关系，你可以反馈，我们可以等你们回复的，这个没关系的啊，理解。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过了保的宝马车主还是你们宝马车主吗？
11: 当然是的。
0: 那如果是的话，他车坏了，让你们告诉他原因，你们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11: 这个我明白，因为我刚刚也听客户在描述这个事情，我这边也登记好刚刚客户这边对于这个情况的一个表述，我们稍后也会去沟通一下。
0: 对吧，你正常的逻辑，哪怕他过了保，他一天在开你们宝马，他就是你们宝马用户，他把这辆宝马车当二手车处理了，他也是你们曾经的宝马用户，那为什么他车辆有故障，咱不管是人为的还是质量问题导致的还是过没过保，你总要帮他判断一下什么原因啊？人想知道个原因，不难吧？你们就是认为他开了六年，已经超出质保期了，所以协商完之后让他掏27,000。就是我发现你们给别人现在处理方案啊，就是两三句话说出来之后，一掏掏个89,000，一掏掏个27,000。之前我们修尾灯的那个女士也是说，你这个尾灯人为的，表面光滑里边开裂，我们判断是人为。那人为给你出保修，给你出那个维修方案，你掏9,000块钱就行了。就是，如果让人花钱这个自费维修，你要把这个事说明白，要让消费者知情，他在知情的情况下，他才能够做出相对客观且相对这个对他的这个权益不受损失这方面的一个选择。但是你现在什么都没有说清楚，就算他想在你们这家上海的4S店维修，他也不明不白的去掏了这个27,000呀。所以你们要告诉他为啥工作台会脱落，为啥挡风玻璃和工作台连接处的这个地方会脱胶，6-7年开的燃油车比比皆是，就是你不至于说挡风玻璃跟车辆工作台连接处的地方要脱胶的吧，你们自己不好奇吗？所以你现在把原因告诉他，对吧？什么原因，车主爱在哪修在哪修，你帮他查原因，我觉得是应该的，也是你们应该做的。郝女士可以帮我们记录清楚吗？
11: 可以的，我一定会登记下来。
0: 你们了解完之后什么原因啊，要告诉康先生的，告诉完康先生之后也要告诉我们的。另外也跟你们同步一下，我们目前已经接到6位关于内饰开裂的问题了。截止到今天，截止到此时此刻，你们依然没有回复内饰是怎么开裂的，依然没有给出充足且有力的内饰开裂是人为原因导致的依据和证明。所以这个事儿也一并反馈给您，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和反馈，依然等你们回复。您稍等，电话接收据别挂，感谢您的接听。来，您稍等。来，康向图片发来了是吧？妈耶，怎么会一整个脱落？我要怎么和大家去描述这个脱落的范围呢？工作台上面是不是有一块，这个算皮革吧，对吧？算皮革吧，对，它工作台上面是一个皮革包裹着嘛。皮革包裹着，现在这整张皮革全部开胶，就你手像撕塑料薄膜一样贴着边儿，贴着那个挡风玻璃这个边儿， 一撕，可以把工作台上的整张皮革撕下来。就不知道为什么会

0: 工作台的皮革会脱成这个样子，它不是塑料件整个板掉下来，它是皮革开胶，就相当于你现在拆快递撕一个包装，就是这么轻松，整个皮革一张皮都能撕下来。老化了，是老化了，这肯定是老化了，不然不老化不会开胶，不会脱落啊，是老化了。刚6年的车老化成这样，咱也不知道啊。机器车主，这不是你花了多少钱买车的问题啊，这不是你钱的问题啊，是你买了机器的问题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大家想看照片的是不是？等会儿出了直播间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现在电脑旁边投屏没法给大家看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喂，来了吗？你好，帮我接进来，电话通的，抓紧时间啊。你好。喂，
1: 你好，
0: 你好，先生到您了，怎么不说话呀？喊你老半天，怎么称呼您啊，先生？
1: 好，幸福，幸福。
0: 你姓啥？怎么还支支吾吾的？你姓吴是不是？
1: 对。
0: 吴先生，你把免提关了，把耳机摘了，用听筒跟我说。
1: 对。
0: 把免提关了啊！用听筒跟我说，你现在是听筒吗？吴先生。
1: 听到了，听到了。
0: 你用听筒跟我说啊，因为你刚声音有点小，吴先生啊，用听筒跟我说，你什么车呀，吴先生？
1: 我是银河一五。
0: 银河一五。
1: 对
0: 啊，银河E5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 现在跑了10万多点公里了。
0: 跑10万公里了？哪一年的车呀？
1: 就25年3月份的。
0: 25年车？你是那个网约车吗？营运车吗？
1: 不是，私家车的。
0: 啊，自己，那公里数挺多。遇到什么问题啦？
1: 我这个主要是保险问题，当时买保险的时候，他给我买的是那个平安好车主服务有限公司的。
0: 然后呢？
1: 但是现在出了交通事故了，查的话，他这个保单上这个电话又联系不上这家公司了。
0: 联系不上这个保险公司？
1: 对。
0: 就你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联系不上。
1: 对。
0: 你打电话不行吗？打他们客服中心电话。
1: 就都联系不上，根本就打不通。
0: 都联系不上。你买的叫什么？平安好车主啊？
1: 平安好车主服务有限公司，好像他这个公司又是在那个山西的。
0: 他不就是平安车险吗？平安车险的那个 app 不就叫平安好车主吗？
1: 他平安好车主，他显示不是保险，他是平安好车主服务有限公司。
0: 叫平安好车主服务有限公司，你稍等啊，我现在来看一下你的保单，机动车交通综合商业险电子单。哎，您稍等啊，那个我们把这个图片拉大一些，你字儿太小了，我是近视眼看不清，可以把拉大一些。哎，对，第一行，好啊，我看一下啊，正常的，车牌、发动机号，然后往下，看看有什么，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你这个保单看着正常啊，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商业险保单啊，该有的都有。
1: 对，他这个保单，因为我买的时候我还拿到那个平安的那个柜台上去问了，他说是真的，但是
0: 你拿到，你等一下，拿到什么平安的柜台去问了？你拿到平安车险的柜台去问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啊，你现在打他车险上面的这个客服电话打不通，你有问平安车险吗？这是他们公司吗？
1: 我问，现在去问了，问了他说不是他们的。
0: 完了。你这不会是遇到骗子了吧？有人冒充平安车险啊，叫平安好车主、啊、
1: 我就感觉他就是一个骗子。
0: 不是，他叫平安好车主，然后我跟大家表达一下，这个保单看着就像平安车险的保单一样，他那个 logo 长得都极为相似，一个橘色的。然后你现在这个不是平安车险啊，叫平安好车主，他不是盖的章，我看一下，平安好车主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哪里啊？哪里的第一分公司啊？盐湖是不是？
1: 对，他是山西那边的。
0: 这个客服中心电话打不通啊。
1: 根本就联系不上。
0: 那你当时车险是在哪里买的？自己出去在外面买的，还是在人家 4S 店买的呀？
1: 就在网上买的。
0: 你在网上买的？
1: 对。
0: 什么网站啊？
1: 他等于说是从有一个人加我的这个微信嘛。
0: 谁加你啊？你认识这个人吗？
1: 不太相信。
0: 你不相
1: 信？他给我发了这个保单的话，我在绍兴的时候我就拿到柜台去问了，我问了这个平安的人，他说是的，最后我就买了，现在就不行了。
0: 你哎呦，

0: 二十号，
1: 对，
0: 你这是个什么公司？我跟你说，找着都费劲。然后我评论区有朋友说啊，他就是平安车险的山西分公司啊，真的是山西分公司吗？真的是平安车险的吗？
1: 他那个商业险上面显示他不是保险公司，是那个服务公司。
0: 商业险哪里写服务公司啦？
1: 写了，他上一线那个表头不是，他是平安好车主，这个服务有限公司嘛，他不叫保险。
0: 平安好车主汽车服务公众号
1: 对。
0: 啊，你当时买的时候是在他公众号上买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这是个什么公司呢？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也不是统筹保险，朋友们，很多朋友说是不是统筹保险？他也不是统筹保险的样子，他也不是，他也没有说把你的不同的险种分开各个保险小保险公司，最后买出来一整个，这个叫统筹保险，这看着也不是。找4S店，他不是在4S店买的保险，是微信上有人加他好友，他跟这人也不认识，然后这人一推荐他就相信了，自己跑出一顿问完之后就下单了。你这保险当时买的时候特别便宜吗？
1: 有3000多了，
0: 3000多块钱，
1: 总共就是
0: 挺便宜
1: 强
0: 的，
1: 制险和商业险，总
0: 非
1: 共
0: 常
1: 买了
0: 便
1: 三
0: 宜
1: 千
0: 了。
1: 多的。
0: 你不觉得非常便宜吗？你头一年一辆新能源车买3000多块钱保险，你不觉得非常便宜吗？
1: 其实便宜啊，外面报价是4000多啊，他3000多就便宜1000把多块钱嘛。
0: 那不还是为了骗你吗？你谁家保险公司磨完之后4000多的保险磨到3000多，他就算卖你4000多也挺便宜的，你知道吗？来，我问一下平安是不是他们？哎呦。那个，你们打的是分公司还是总的客服中心？平安车险是吧？能不能让他们查一下，这是不是
2: 是
0: 他们
2: 有
0: 公
2: 个
0: 司
2: 客
0: 啊？
2: 户的问题要处理，对吧？
0: 哎，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我的工号是2673638，刚刚你们的
0: 六
2: 导播已
0: 七
2: 经
0: 六
2: 把基
0: 三
2: 本的
0: 八。
2: 情况已经给我们做过了解了，我这
0: 哎，
2: 边话马上来找我们的部门来给他客户把它回电好吗？
0: 哎，可以的，没问题。2673638号工作人员，主要是这样啊，消费者在这个山西。买了这个所谓的平安好车险，但是我通过他现在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商业保单啊，就给我的感觉看上去特别像咱们平安车险。但现在车主说他自己再去问你们，你们说不是你们，所以到底是不是你们？辛苦您稍后和消费者核对一下，他买的究竟是不是你们的车险。那如果确实是你们旗下分公司某个地区所给他投保的这个车险，那正常的交通事故你们该理赔理赔。对，如果说不是。是个骗子公司冒充你们，那我也陪着车主一起向你们举报，有人冒充你们去欺骗消费者，因为他这个 logo 啊和这个名称啊和你们非常相似。然后这个具体信息您是不是通过车主提供的这个信息能够查询到？因为消费者说之前找过你们。
2: 这个目前确实没有查到，因为我这边话马上来上报机构，来马上联系他。请问他是哪个城市的？
0: 他在山西，在山西
2: 山
0: 运
2: 西
0: 城，运城，
2: 运城。
0: 对。
2: 好的，
0: 那您帮我上报
2: 大
0: 一
2: 概什
0: 下，
2: 么时间点跟他联系最方便？
0: 他事故是9月20号发生的，你什么时间联系他都方便，因为这个事故没人赔，一共3万多的损失，他现在着急呢。
2: 好的，那我现
0: 哎，
2: 在马上上报，
0: 您
2: 让他
0: 是，
2: 保持联络畅通，
0: 好嘞，好嘞，
2: 然后
0: 没
2: 我
0: 问
2: 要处
0: 题，没问题，感谢您，女士，您上报完之后，你也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我们也想知道这是不是你们的车险旗下的分公司啊？您稍等，您稍等，哎，你们刚才说他能查到是吧？我问了呀。女士，我们导播说您能查到这个信息呀？
2: 目前我们没有查到这辆车的信息。
0: 没查到。
2: 啊，是的。
0: 那这个，女士是这样的，导播说您是知道这个平安好车主这个事儿的，是不是啊？刚刚外面有跟您交流。
2: 平安好车主，也有可能有这种别的公司叫做平安好车主，但是我们平安的名字的话是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我
0: 对，
2: 们的宣称。
0: 对，所以我看到他这个保单上面最后盖的落款的章啊，我就有疑问了，这个不太像你们。但是呢，这个平安好车主确实，我们平时下载 app 或者公众账号，你们确实叫平安好车主。所以你们有没有所谓的平安好车主这样的公众账号啊？
2: 没有，我们只有平安好车主 APP。
0: 你们有平安好车主 APP。然后你们
2: 对，但
0: 对，
2: 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公司叫平安好车主，
0: 明
2: 什么
0: 白，
2: 公司没有这个。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2: 那您看我们这边会到时候联系你，大概打
0: 你稍
2: 什么
0: 等，
2: 号码？
0: 你稍等。刚刚我们导播说，您跟他说这个能查到所谓的投保人是吗？
2: 对，他的作为投保人在平安有过记录，但是他没有这辆车的任何记录，我们要马上去帮你核对一下。
0: 什么叫他作为投保人有过投保记录，但没有这台车的投保记录？那他在你们平安车险投保了什么呀？
2: 这个我们无法查询到，因为他我这边话要马上找人跟你对接，好吗？
0: 那你快点找人跟我对接吧，我现在怎么觉得跟你们有关系呢？那女士，您帮我加个急行不行？备注一下。
2: 好的。
0: 哎，感谢您稍等啊，这个吴先生啊，

0: 你之前跟客服中心怎么交流的？怎么刚刚跟我们导播讲，通过您提供的信息能查到您的投保记录，但是查不到您投保了这台车。然后他们有平安好车主的 APP， 我相信您在手机上是能够看到这个 APP 的，但是他们又没有平安好车主的这个有限公司。你们之前聊，你们之前怎么聊的？
1: 我有两辆车的话，我二十，我买车的话20多年了嘛，我一直买的都是平安的。所以他们应该能查得到我另一辆车的平安有这个保险
0: 啊，明白了、嗯。你其他车是平安的，这台车不是，所以他查到的是其他的记录。
1: 对，
0: 哎，明白了，我让他去找运城这家公司是不是他们的，还是他们合作的分公司，还是什么样的公司？如果跟他们有点关系，让他们给你理赔掉，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哎，您等他们消息啊，下午等电话，没电话明天我还帮您找他。什么呀？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统筹保险啊，咱们私家车主统筹保险不要碰。什么叫统筹保险？就是你发现给你所投保的这种都是小的这种类型的保险公司，不太能听得到的，然后险种拆开买的，最后组合成一张保单。其次就是一些名字听上去奇怪，然后呢也非通过正常途径所购买的保险，别人给你推荐的推销的，然后这个方式也和普通的不太一样的，你也别下单，因为容易发生纠纷，一旦你出了险之后没人理赔，那这不完了吗？保险公司是本来是你最后的底线，来给你兜底的，结果几万几万的事故没人赔，你到时候真的是哭都没地方哭啊！来，还有车主吗？喂，你好。
1: 这个保
0: 喂，怎么还是吴先生？吴先生还没聊完吗？抓紧时间，再接一个热线。现在53分，还有6分钟，还有6分钟啊！很多人贪便宜，确实，有的事儿不能贪便宜，有的事儿可以贪便宜。3000多块钱，他这个保额真的很少了，真的很少了。那4000多块钱的报价，磨完之后只要3000多块钱，给一台新能源车的首一次的商业险去投保，包含交强、商业车船所有的东西，真的很划算了，难怪会上当。就之前有过这么多台车的投保经验，怎么还愿意相信呢？来，下一位车主在不在？大家抓紧时间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啊。来，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姓支，支付宝的支。
0: 啊，支先生您好，支像什么车呀？
2: 您好，您好。
0: 您什么车，支先生？
2: 我是那个2023款的领克08120公里的那个 Pro 版。
0: 啊，领克0823款的120续航的 Pro 版是吧？
2: 对。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当时是。2024年5月20日购买的，
0: 2024年5月20号、
2: 这个、比较好
0: 啊，520，好，非常好。遇到什么？那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2: 我那个车辆当时购买到现在，就是一直是在那个 4S店保养，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也没有涉过水。然后我是中秋节当天，就今年的9月25日下午4:33，我在高速上正常行驶的过程中，突然就是没有事故、没有任何征兆的，就是发生了那个震动和异响，然后我就紧急就是靠边停车，前后过程就是30秒钟。
0: 最后判断是什么故障？
2: 老师，我先给你们这个讲完，就是它的过程中就出现了那个，机油液压位爆过低还是压力过低的一个报警，然后车没停稳，车就冒烟了。
0: 你车机盖冒烟了？
2: 车机盖直接冒烟了。
0: 啊，然后呢？最后判断出来什么原因导致的？
2: 然后当时就是把车拖到 4S 店之后，他们是现在我跟您先说结果吧。结果现在就是说是，整个发动机的钢铁两侧钢铁都被击穿了，然后活塞就是那个四缸活塞，就是2缸和3缸的活塞火力压明显下沉，然后2缸的那个连杆
0: 断了，连杆都折弯了。好，我想因为时间关系啊，没法跟您详细展开了。我想知道现在。什么原因？你发动机里边有什么导致你发动机钢体被击穿，然后连杆也弯了？
2: 他们
0: 没机油了。
2: 他们给的报告说是发动机进入不可压缩的液体。
0: 不可什么？不可压缩的液体进水啦。
2: 但是，我们现在争议点就是，他说这个他给的报告说的是进入了不可压缩的液体
0: 啊，
2: 但是他们竟然跟我说是你发动机进水了。
0: 就是不可压缩的液体，就是水了，发动机进水了。
2: 可是没有进水的，
0: 没关系，不重要，稍等，稍等，稍等，打开看看是不是有水，先看这个，有水吗？
2: 我们当时查看之后，到店拆车，空气滤芯是干的，
0: 嗯，
2: 发动机拆解全程我都在现场，
0: 他给
2: 没有机油乳。
0: 啊、就是这样的，就是您在现场嘛，他说进水了，那总要向您展示哪里进水了吗？进完水的样子是什么？你看这里因为进水怎么怎么地，他要给你证明是进水了吗？你不能因为怀疑进水了，那他不是进水啊。
2: 对，我现在问题就是他没有给我任何展示。
0: 啊，那你跟他说你没进水，他非说你进水，那他怀疑的话，他要拿出依据啊。
2: 对，我现在老师，我现在求助咱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给依据，就是反正回复我就是一句话，您自己开的车您自己心里清楚
0: 啊。这样聊天的吗？你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在哪儿加的油啊？
2: 加的燃油是吗？
0: 啊，对，
2: 燃油加的是咱那个啥，一般都是中石油和那个就是那个贝壳，那叫啥？我突然想
0: 起来，就正规加油站加的正常油。然后那个他说你进水了，然后你上一次的这个保养也一直在 4S 店做的，空滤里面也没有水，都是干的，对不对？
2: 哎，老师，我是7月5号刚保养完
0: 啊，
2: 然后当时全车检测也没问题。
0: 因为你上来就说一直在 4S 店保养的嘛，所以你主要就是想排除一下在外保养不当导致的，他们都有记录的。现在就非说进水，但是哪里进的水和水有没有关系你也不知道，因为你的意思就是没有给你证明，是不是？
2: 对，他就跟我说不清楚。
0: 但是就算进，因为就算进水啊，确实会导致发动机有问题，但是也不至于说你连杆弯曲，发动机缸体被击穿，你这很像进沙子。来，你说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2: 就是他二缸的是连杆大幅度弯曲，他四缸连杆小幅度弯曲。
0: 那你们现在谈的方案是什么呀？我最后一分钟了，我先问问您。
2: 没有任何方案，他
0: 保修不保修，
2: 让我找保险
0: 啊，走保险，
2: 保险这边也不认
0: 啊，
2: 保险没法认，然后现在就是我自费。
0: 了解，你自费多少钱？
2: 他们这个更换下应该是5-6万块钱吧。
3: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4: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5: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6: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5: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6: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5: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6: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7: 新的起点，
5: 启幕精彩，启
7: 幕精彩。
8: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9: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0: 嗨，
9: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8: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面听到的是张宇演唱的《猜心》。虽然音乐风格和流行走向都是随着时间来变迁，但是张宇的创作风格并没有随波逐流。每首歌就像是一面镜子，投射出各个角度关于情感的剖析。风格上呢，也一直是拥有他的做派。听他的嗓音来诠释单曲，很容易让那种压抑的情绪得到宣泄。这首《猜心》曲调虽然是婉转哀怨，但是节奏让人听着非常舒心，有一种无边寂寥、树木丛生的感觉。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卢冠廷经典的《一生所爱》。说起他，算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作为词曲作者，他作品都是非常的大众，而作为歌手却又小众到不行，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另外一些人知道，恐怕也是听过了这一首《一生所爱》吧。而对于香港的影坛来说，卢冠廷真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从早期的《快乐老实人》到《一生所爱》，再到之前大热的《岁月轻狂》，他一直都是以高产和高质量的作品，在港片的配乐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比如说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很多炙手可热的港片当中，都可以听得到他写的旋律。像黄飞鸿系列的几部作品都是他来做的，听起来都是行云流水的风格，但是又不失大气磅礴的感觉，可谓是港片当中在音乐设计上面像教科书般的存在。而他的成名曲这首《一生所爱》也是唱得寸寸柔肠。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叫做《烟火的季节》，瞬间把我们拉回到十几年前，那是《流星花园》热播的时候。同时呢，在这部风靡一时的偶像剧当中，诞生了一个瞬间爆红的组合 F4。刚才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F4。《流星花园》是在2001年开播，时过境迁，很多事情已经物是人非。这部剧里的演员们也各有各的发展，有的依然活跃在娱乐圈，有的已经销声匿迹。对我们这些见证过这部曾经火爆一时的偶像剧诞生的人来说，可能最大的感慨就是来自于时间的流逝吧。要想想，在当年出生的婴儿，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果然白驹过隙呀。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她走红的时间又比《流星花园》更加早了几年。这首歌叫做《深呼吸》。

0: 家，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在妻子的浪漫旅行播出之后，关于小春和彩儿的视频真的是看了不少。15年在友情岁月的演唱会上，一脸严肃唱着相依为命的陈小春，看到大屏幕上切换出彩儿在台下手舞足蹈的样子，镜头再一次切到小春身上，她一下就笑得很温柔，在其他人眼中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叶倩文的祝福，这首歌呢也是姜育恒异动的心的粤语版本，当年也取得过很大的成功，把叶倩文的事业推向了一个高峰。在88年的时候是连获了12项流行音乐大奖，横扫了乐坛3个颁奖典礼。第一个是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一个是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还有一个是商业电台的叱咤乐坛流行榜。在80年代来说，这是一首红透了的歌，也把叶倩文的名声推到了最高点。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节目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在节目开始，我想先带你回到八年前的一个傍晚，在台北的一间公寓，地上摊着一只刚刚打开的29寸的行李箱，有一个刚满1岁的小男孩走路还走不稳呢，他正在咯咯笑着往那个行李箱里面爬，而站在一边他的妈妈呢并没有阻拦，反倒轻轻地扶住他，用温柔的声音跟他讲，走，妈妈带你去合肥见爸爸。这个妈妈呢就是今天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主角朱莉。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搬家，意味着他要离开生活了30年的故乡，放下在台湾省一份难得的教职，带着幼小的孩子降落在他当时连名字都念得不太熟练的城市合肥。8年过去了，当初那个被放进行李箱的小男孩如今已经在合肥读小学，而朱莉自己也从出来时候的异乡客成为了这座城市里很多家长熟悉的绘本教育者。这8年他是如何在陌生的土壤里重新扎根，如何在母亲、妻子和创业者的角色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他又如何看待这座他曾经一无所知如今却被称为家的城市呢？今天就让我们在声音里走进朱莉的双城故事。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这里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徐时光做客。
1: 你好，徐徐，今天很开心呢，能够来这边，然后跟大家分享很多，可能今天对大家来说会感觉挺新鲜的一些经验啊。
0: 一听到你的口音，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你是从台湾来的女孩，是不是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啊？第一感觉就是你一定是远嫁到合肥来的。
1: 其实很多人确实会像你一样觉得，哎，你是不是远嫁过来的？其实就我老公也是台湾人啊，我们是一家三口一起来到这个新的城市，开启我们新的生活。
0: 所以你们是举家从台北搬到了合肥？
1: 对，是的。
0: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使你们来到了合肥呢？
1: 那个时候主要是我老公他在台湾的工作呢，就是做科研方面的，那时候他就需要过来合肥这边有一个新的工作要开展。那当时呢，因为我们也才刚有一个新生命，那时候宝宝还很小，对，那所以我也考量了很久，我决定就是先让我老公过来合肥这个地方啊，然后我等宝宝稍微大了一点之后，我们在宝宝大概一岁左右的时候，2017年，然后我才带着孩子，我跟孩子两个人过来跟我老公碰面。当初其实有一个还蛮纠结的前面的过程，因为当时我也正经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就那个时候呢，我其实获得了我非常想要就职的一个学校，因为我在台湾也一直在从事教育工作嘛，所以当时真的很纠结，
0: 就意味着你放弃了当时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1: 是的，所以那是一个很煎熬的过程。那所以就像刚刚徐徐你说的，我就先让我老公过来看一看，合肥这边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当然他当时要过来工作的时候也会考虑很多，这份工作到底是不是稳定，那是不是适合合适啊，以及未来会有什么的变化都不知道的。所以他先过来了大概也有几个月到半年吧，后来我才带着孩子过来，那时候刚好满一岁左右，因为孩子一岁之前其实健康状况都不是那么稳定的啊，需要很多的健康医疗方面的支持啊，所以我们其实主要是以孩子的年纪为这个移动的考量。
0: 使得你做到这个决定天平最后的砝码是什么？
1: 我们人生中都会有很多这种需要做重大抉择的事情，那个时候肯定会非常煎熬，非常痛苦，但是我后来回想起来会觉得每个人生的这个时候反而是能够帮助你去把你整个人的一个价值观再好好的捋一捋，重新排序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OK，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排序了一下，最后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家人啊，就对我来说家人在哪里，那个地方才叫做家。所以在我的可能人生前30年，我的家人都跟我在台湾，所以台湾这个地方我的老家是我的家。那接下来可能我30岁之后的生活，我的家人，我的老公，我的小孩会在合肥这个地方，家人在哪家就在哪，接下来我可能要以合肥为我的家，所以我就决定我还是要跟随着我的老公来到合肥这个地方，并且带着我的孩子，我们会以我们的小家去创建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活。
0: 离开台北的最后那一夜，一个人默默打包，或者是看到很多的行李箱的时候，那时候你对到合肥来生活有过什么样的具体的憧憬？
1: 其实你先

0: 问我这个问题，我回想起来有一个很可爱的画面。当时在打包行李的时候，我把我的29寸行李箱啪的打开，我的孩子当时还是一个可以被我打包进行李箱全在里面的那个年纪，是的，就非常可爱的一个画面。我打开说：“妈妈，把我打包进去吧。”所以我想那个时候，你看才1岁，他会讲好一点点的话了，我就想。Yes, he's ready. 就他也准备好了，就我们要去开启一个新的生活。
1: 一来合肥就是8年，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这个城市待这么久？
0: 一开始就如同前面讲的，就是一个小探险的心态啊。对，加上孩子那么小，也会觉得说，会不会哪一天孩子不适应了，我们可能水土不服啦，就回去了，或是工作没有了就回去了，有好多的。我们先不把期待拉得太高，对吧？随时大家就能够比较弹性的去应对，所以确实没有想过会待这么久。
1: 你来之前一定是在网上先搜索过合肥吧？
0: 不瞒你说，真没有。
1: 没有吗？
0: 对，我跟我老公的性格都是属于那种我们说走就走，说干就干，我们是非常互相信任跟扶持支持的一个关系。他已经决定要去合肥的话，我是100%信任他的。他肯定是一个，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也是实事求是的人，所以我会信任他。他决定去合肥，表示他对合肥已经是做过功课的。我觉得这样有一个好处，对吧？我没有上网，
1: 没有预设，
0: 对，没有预设，所以来了之后，全部都是惊喜。
1: 你说到 surprise， 那么到合肥来之后，给你最大的惊喜是什么？
0: 初期刚开始来的惊喜跟后期还不一样，这个挺有意思的。初期的惊喜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啊，我刚落地的时候其实是住公司先安排的酒店，后面有找了一个就是暂时先居住的房子。哇，那时候一进到小区的时候 amazing， 我挺惊讶的，因为我觉得哇，这里的小区规划真挺好的，对，就是。方方正正的，然后规规矩矩的，而且绿化都做得很好。那进到屋子里之后，哇，每个格局都是被安排好的，然后呢，都很舒适。该有的格局啊，配备啊，然后旁边还有配套的一些商业，对吧？生活机能非常好的，这个是我非常惊喜的。对，因为台湾它很早就开始开发了，所以其实有好多的小巷弄。
1: 对啊，
0: 然后呢，居住的这个坪数也都比较小一点，那虽然说它看起来比较老，可能市容比较老一点，但是可能就是在台湾的话，大家的一个生活习惯已经非常的，习惯于这样子的烟火气，所以来到合肥之后，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我感觉是很开阔的，这个是我觉得在居住方面，这是我第一个落地的时候初期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冲击吧，然后还有一个惊喜的话，我觉得就是气候的部分。对，因为我们在台湾是比较潮湿，
1: 对，
0: 然后炎热的
1: 季风性的气候。
0: 对，是的，所以我没有体验过像
1: 四季分明的城市，
0: 非常分明。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不太习惯。你知道，第一年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冻伤了。有暖气，但我依然冻伤，就是当时的身体并还没有调试过来。对，那可能，我后来听说这里会有什么寒气从
1: 寒从脚起，
0: 寒从脚起，但可能我们在南方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没有很好的去保护脚，比如说穿袜子啊，或是穿这种毛绒拖鞋啊。那第一年我就脚冻伤。
1: 南方人好像一年四季我都看穿拖鞋。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甚至我们外出也都穿拖鞋的。那后来到了后期，这个合肥四季分明的气候变成我最爱的其中之一。对，因为好美好美，你看，尤其最近咱们在秋冬交接的这个时候，特别美的。那我刚刚又讲到小区的绿化做得非常好，那像我们家小区那个地方啊，也特别重视绿化，所以你光是在小区，你就能看到红的、黄的、绿的，
1: 你们家附近应该有一片超大的四季花海，对吧？
0: 对，是的，有A 区、B 区、C 区不同的主题。
1: 对
0: 啊，那个也是我们当初会搬到那个地方一个很大的主要原因。初期来到合肥，其实我是在政务区这一块，然后那个时候绿洲公园刚开始，对吧？我就很惊讶了，
1: 对，
0: 光是这一块我就很惊讶，哇，一个市政府愿意拿出这么大的一块地，
1: 核心地段的，
0: 是的，
1: 商区地段的，
0: 所以那时候小孩又我们刚来的时候他还很小，每天就有一个遛娃的地方，尤其现在咱们国家特别重视孩子的这个近视问题，对吧？我就觉得那其实咱们政府也帮孩子的生活也在考量，
1: 对，
0: 让他有一个更好可以远眺可以做大户外的地方，让宝妈可以更好的遛娃，
1: 打滚的草地，
0: 对，是的，对宝妈全职在带娃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很大的解放。
1: 那你说到了在合肥的居住，在合肥的气候，我也特别想知道你在合肥认识的第一批朋友，他们是来自哪里？
0: 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有挺多台湾妈妈一起的。因为就是工作的关系，
1: 就很自然的会加入一个群，是吗？
0: 对，就像老乡一样，对不对？你遇到老乡，觉得特别的熟悉，然后会玩在一起。然后后来开始慢慢的会认识一些当地的朋友啊，可能是从比如说邻居，或者是像我是一个就是成长型思维的人，我会不断的找各种的学习机会。比如说像合肥有一点我很喜欢的是有非常多的线下读书会，所以我就去找了好多线上的资讯啊，去参加各种的讲座呀，线上读书会。那因为线上读书会是定期的，所以慢慢的就累积了一批书友啊。那这些书友呢，因为价值观很类似啊，性格类似，就开始慢慢的会玩在一起啊，然后会一起约去哪边，可能徒步呀、踏青啊，或一起带孩子出去玩，或者是白天孩子上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组织一些自己有意思的事情啊，比如说做一些扎染啊，或者是绘画啊，或者是互相交流像烹饪技巧啊，这些都很有意思的。
1: 因为我知道你来到合肥之前，你在台湾一直是做教育工作的，对吧？
0: 对，
1: 有很深的教育背景。
0: 就我在台湾的话，其实大家听我介绍都会说我有20几年的工作教育经验啊，因为我在从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接触教育领域这一块啊，我从大学就开始教孩子英语、数学、语文这个部分，然后
1: 是做家教吗？
0: 在培训班家教也有啊，或者是培训班的班主任。那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我来到合肥之后，大家都会很好奇的问我一个疑问。Julie 老师，你到底是教什么的呀？你怎么又教英语又教中文阅读？我说，我还没告诉你，我还能教数学、自然、社会。哇 ，surprise amazing！ 他们又好惊讶了，怎么会呢？我说，因为我们在小学是这样子的，就是小学的班主任其实你是要能够全能的，你要能教语文、数学、英语、社会、自然。这些的，所以为什么我来到合肥，我会想阅读，它其实是一个很全方面的，对不对？有科普绘本，然后有情绪绘本，然后有社交绘本，所以呢，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内在的功底跟素养，其实很适合带阅读的。不管你是要教英语也可以，你要教中文语文也可以，或者是你要教孩子自然科普数学

0: 在结合教学经验、教育经验，甚至还有管理运营的经验、营销经验这些，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对我来说都是很宝贵的。
1: 嗯
0: 啊，然后后面呢，我又因缘际会的有机会进到了学校去服务。
1: 嗯
0: 啊，然后呢，我的经验很特殊的是，我教过小学生，我也教过初中生，所以这样子的经验其实很少人可以拥有。
1: 嗯，
0: 因为我可以有这些经历，从侧面去看到一个孩子，他从很小的时候到初中甚至高中，他整个学习历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学校在他的这个政策制定上面有什么样的改变，幼儿园你应该着重什么，小学你应该着重什么，甚至到了初中之后孩子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1: 嗯
0: 啊，所以在孩子的整个学习历程上面，我变成是一个有多重复合性经验的一个特质在。
1: 嗯，
0: 以及像各个年级的老师，各个阶段的老师，你应该承载着一个什么样的

0: 职责跟责任以及专业，刚好我的经验，这二十年的经验给我带给来很多的帮助吧，那后面呢，就到了合肥之后呢，我常还是会回去台湾，然后那是这边台湾也会有一些大专院校，比如像师培中心、师资培育中心，他们会请我去帮这个师资生做儿童美语，就是儿童英语的培训教学。像今年的十月份，也就上上个月，我才刚回到台湾的这个辅仁大学的师资培育中心，帮他们的师资生做一次这个儿童英语的培训。然后孩子们也的这个这些学生们也觉得说，哇，他们平常听的是理论，但是呢，我把理论跟实务给结合起来了，那他们会觉得原来平常教授说的理论是要这样子做落地的，那我觉得同时这个也是目前咱们在各个年龄段的教育现场比较缺乏的部分，就是理论知识跟实际怎么样去做结合，
1: 就是技和道之间的关系嘛。你有道无技的话，实际上就证明这个东西你没有真正的吃到肚子里面去。但是对于一个年轻的教育工作者来说，他确实需要大量的实践才可以。而且尤其是现在社会发展极其变化，其实一代人和一代人的差距都巨大。比如说我上学时候的那个经验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复制到我孩子上学的那个经验当中去了。那二十三年在合肥创业的时候，拓展绘本这项业务的时候，有感觉到这个市场对于绘本它的认知程度怎么样呢？
0: 我们在创业的刚开始其实就预测了，其实这会是一条很辛苦的路，因为首先第一个，目前合肥甚至是其他城市啊，对于绘本的认知都还是普遍偏低的，就说实在话，可能如果说像北上广就是一线城市，可能稍微，你看像那个绘本活动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甚至还邀请绘本大师来跟孩子互动，但是如果像我们如果在合肥做的话，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 pioneer， 也是先锋者啊，那我们也会有担忧啊。因为有一句话不是说了嘛，就是如果你是太早的 pioneer， 你可能在民众认知还没有跟上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先
1: 对
0: 倒在前面了，所以我们也是战战兢兢的在做，所以为什么还会再把英文加进来，这确实就是一个商业的考量，不为过，那我们在一开始推的时候，就像刚刚你提到的，家长会觉得绘本那不就是故事书吗？那不就是有图的书吗？那不就是给孩子自己读的书吗？那这些其实都还是很流于表面的，它跟绘本这个它可以称之为是艺术品的东西，它的价值远远不止于这些。
1: 那你认为绘本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0: 首先我们要理解它的价值，得先明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绘本它里面是以大量的图为主体，所以它称为绘本 picture book， 对不对？然后呢，这些图它本身就能说话，所以你要画这些图是非常要有很大的功底的，你要有很足够的儿童视角。那这个后面咱们还可以聊，就是比较经典的绘本跟我们现在又有好多新推出的绘本，你可以去感受它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啊。它有足够的儿童视角，所以你会觉得跟它好像孩子很栩栩如生的在你面前讲话，所以为什么孩子喜欢绘本？因为他能够在书里面找到共鸣。对呀，对呀，就是这样子。我也是这样子想的啊。
1: 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经常有一些绘本，她翻来覆去的看，百看不厌。
0: 是的，因为她找到朋友了。当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你看我们大人在追剧的时候，你为什么特别喜欢那部剧？因为她好像成为你的嘴替，你会觉得对，就是这样，我老公就是这样说我的，对，我的领导就是这样子跟我互动的，所以孩子在书里面会看见他自己，也可能会孩子在书里面找到他困扰很久的事情，然后在书里面找到答案，原来这种事情他是这样子想的，那我也可以试一试。这个时候我们常会跟家长讲说，说道理是育儿当中最没有效的事情，因为说道理你是一个第三者的身份去强加在 一个生命身上。但是你在读绘本的时候，你在跟绘本对话，甚至你把自己带入进去之后，孩子本身他是读者，他就会觉得我就是他，他就是我，他会把绘本里面的一些做法作为借鉴或者是参考，所以孩子天然的非常喜欢。那绘本的价值呢，除了图里面还有少量的文字、啊、那有一个有意思的点是，正因为字很少，所以绘本常常被家长所鄙弃、
2: 嗯、
0: 家长好喜欢字很多的书，好像文字才有价值。其实是大人不懂得看图，当你不懂的东西你自然会鄙弃它、啊、但是孩子为什么喜欢看图，他才是那个明白图的价值的人。你可以看到孩子光是一面图他可以看多久，非常非常久。就像我们去看就是美术馆画展的时候，你常会看懂得看画的人，他会盯在一幅画前面，哇，看很久很久很久。他可能在盯着的那个时候，他脑袋里面有成千上百个想法，他的脑中会出现可能会动的画，或者是这个画旁边背后所衍生出来他自己脑中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同时孩子在看绘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状态、嗯、所以孩子是很沉浸式的在投入的。那这边也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专业知识、哦、就是看图其实是人的天赋、
2: 嗯、
0: 但这个天赋在孩子6岁之前是一个黄金时期。
2: 哦、
0: 嗯，你知道像比如说黑猩猩跟咱们人类的基因是很相似的，所以有一个研究就做过，黑猩猩它也能够有很强大的图像理解及记忆的能力。
2: 嗯，
0: 所以大人其实已经过了那个图像理解的宝贵的时期了，所以现在大人看图已经不以为意了，直接绘本打开就是看字。那但是绘本呢，有图有文字，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其实绘本里面真正要讲的故事有3种。第一种是你单纯只看图，它可以称为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是你单纯只看文字，它也能成一个故事。那第三个故事藏在哪里呢？图和文交织在一起、我们有一个公式来称呼它，叫图乘以文。不是图加文哦，是乘以文，它是一个加成效应。你看了这个图，文字会再有所补充，你看的文字不太明白的它的意境，图会再去补充，能够在你的脑袋里面再去形成一个全新专属于你的理解。所以一本绘本100个人看就有100种版本，所以这个是对于孩子大脑图处在新增或者是建立来说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媒介，比起那种漫画书或者是文字书都还要来得更有教育价值跟艺术价值。所以这个部分光是对孩子来说就意义很重大了。那另外它其实还有对于亲子之间也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对，比如说亲子在共读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一个位置呢？
1: 一般都是坐在一块儿，蹲在地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都是个女儿，对，
0: 你也是这样读的，
1: 坐在地毯上，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手舞足蹈的模仿这个绘本当中的一些角色。
0: 对，或者是比如说，平常看起来很严肃的妈妈，在这个时候也会比较松弛一下来，然后能够跟孩子玩在一起。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值得的是，现在的父母都非常的忙碌。那孩子们他其实观察得到，只有在读绘本的时候妈妈或爸爸会来到我的身边，专属于我就在此时此刻。其实你说现在孩子物质很富裕对吧，啥都不缺，好吃的呀好玩的呀用的呀，而且可能还用
1: 挺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家长都会拱手送到他的，
0: 可能还用的挺好对吧，什么名牌的啊。那现在对于孩子来说他的奢侈品是什么？
1: 陪伴。
0: 陪伴。陪伴。现在对孩子来说奢侈品是陪伴。所以孩子其实很敏锐的，他能够察觉到就只有在每天读故事读绘本的时候，妈妈爸爸会来到我的身边，并且跟我有肢体上的接触。我们能够一起 模仿绘本里面啊，风喜欢和我玩这本绘本，我们一起用被子模仿绘本里面，哇哦，这个被子被风吹得呼呼呼的那个样子，好好玩。

0: 被风扭成麻花的样子，可有意思了。所以对绘本来说，对孩子来说，绘本它就好像是一个我能够暂时独占享有妈妈的一个时刻，然后也是妈妈能够，一个很好机会去了解孩子，因为现在不是很多孩子大了一点不愿意去跟家长讲事情、说心里话嘛。但是透过故事，你可以用伙伴的口吻、聊天的口吻去让孩子卸下心防，去讲一些心里话。所以我在推广的绘本，我也在提倡大家，你在读故事书，我们不是去做一台复读机。复读机现在已经很多 AI 可以帮助你了，那一些可能你照着绘本就能读的，或者是什么笔你点了就能读的，但是它毕竟不是妈妈，它不是爸爸，那个声音对孩子来说一点触动都没有。绘本这一块我们在老家台湾做的不仅仅只是读给孩子听，我们还用在比如说心理治疗上面，老年陪伴上面，甚至是比如说重症病患的疗愈方面，或音乐的，这些都有，艺术疗愈方面。所以其实绘本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用在各个地方。但是目前我们在合肥，大家可能只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没有价值的读物，就阅读的物品。
1: 其实对你来说太可惜了，
0: 太可惜了。对，但这个推动真的很困难，因为这不是一两年的事情，我估计可能得是10年20年的事情。
1: 随着你的机构的建立，你也会陆陆续续的认识很多合肥的家长，在和合肥的家长交往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大家有一些普遍的焦虑？
0: 焦虑啊，非常多。比如说像我今天要来之前，有一些家长就已经开始跟我提出问题了。Julie， 你明天可不可以聊一聊，比如说孩子如果太磨蹭怎么办呀，他现在才幼儿园，但我已经想象到他如果继续磨蹭下去，他小学作业写不完啊，他初中考卷写不完啊。你看现在他才中班，他已经开始焦虑了。
1: 你接触的孩子主要是多大年纪的？
0: 目前工作室的孩子主要是2岁到7岁的孩子，
1: 学龄前的。
0: 学龄前的，但是我们会有很多的拓展活动，也会接触到小学段的学生也挺多的，包括我自己的孩子现在也是小学生。对。那他们的焦虑其实真的千奇百样的都有，包括昨天还有一个提到有关于英文的焦虑，也是会有的。因为现在英语似乎已经变成是一个标配，
1: 对，
0: 对吧？而且这个年龄段已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所以如何做英语启蒙，这个是很多认知高的妈妈已经开始自己在做些自己也能做的事情，但是做起来其实挺累的，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意志力跟就是能力的话，你很难坚持下来的。很多家长都讲我做英语启蒙，对吧？但背后的那个理解其实还是有差别的。比如说有一批家长他确实是很正确理解英语启蒙的，另外一批家长他是把它当作学科，在做英语启蒙，这两批是完全不同的人。对，所以效果就会有差别，认知就会有差别。那现在英语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当作语言来做启蒙的话，越小它其实接受度越高，还有越小你能够带给他的形式会越丰富。比如说他可以体验式的我们又玩泥巴或者是玩颜料吹泡泡，就能够认形状认颜色所以他会第一时间接触到英语的时候是很开心的。这句话是我在做我们工作室英语启蒙一个最大的初心，因为我看到太多小学学生接触到英语的时候好痛苦，满脸愁容，因为他第一次接触英语就要背单词。所以包括可能我们前面几代的人对英语的印象都是什么？背单词，背书。可是其实英语背锅了，你知道英语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它就是一门语言所以没有什么太早的问题。我换句话说，举个例子，像我们合肥不也有方言，对吧？有人还会特意让孩子学合肥话，觉得要能够讲老家的话。你会嫌孩子还太小不能学合肥话吗？ 不会，它就是一门语言，你不需要把它当成学科去想，学科有学科的学习方法，等到它大一点的时候，我们自然在义务教育里面就会有适合学科方式的培养路程，但在学科之前把它当成一门有趣的语言来学，你能够让你的孩子对语言有对英语有一个好的印象，难道对他以后的英语学习不会有很大的帮助吗？肯定会有的，至少他喜欢这件事情，喜欢英语这个东西，他能够更有动力去面对后面比较应试的学习。其实咱们现在政府对于英语这一块教育的规划也一直在改，
1: 对，
0: 近年新课标又出来了，就是以前确实新概念是一个很大的主流，那也因为以前像高考或者是九年国民教育，它在英语这一块的定位上面确实可能单词或是语法重了一些，但今年新课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新课标已经很明确的去表示出来说，
1: 听说
0: 的能力其实是更优先于后面的单词以及语法，甚至要弱语法，它是有明确指出来的，那为什么他要去把听跟说给提上来？因为英语是学来用的，
1: 对，
0: 学来用的，所以有明确指出我们英语的学习应该要放在情境里面去用。新课标还提到了我们要重视文化，就是我们英语是学来用，用什么呢？咱们国家的好你怎么让别人知道？就你必须用英语，目前还是一个国际性语言，你用英语去推广出去，我们的农产品，对吧？我们的文化，传统文化，你用英语让更多全世界的人可以知道，所以我们在有一些节庆啊，比如像重阳节或者是一些中国传统节日，我们也会带孩子学习用英语来去做表达，用带大孩子来做。所以孩子们他能够更知道怎么样去传播咱们的中国文化，同时他也会透过英语去认识其他国家的文化，不限于英美，也包括可能其他墨西哥呀，或者是德国呀，其他的都有，让孩子真正成为一个 international 国际性的一个孩子，而不是只是在他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区块，可能家乡或什么的，我们不要把孩子的天花板给局限住了。语言就是孩子去接触开启世界的一把钥匙。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太着于看到眼前的答案，而去漠视那个遥远的答案。其实那个遥远的答案对于孩子的成长价值是更高的。现在大家焦虑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人生的任何时候都是分水岭，是从我的孩子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开始，然后到五年级的时候又跟我说五年级是分水岭，到六年级又说六年级是分水岭，初一初二初二是分水岭，初二学不好中考就完蛋。
0: 我们人生的每一分每一刻都很重要啊，所以你与其去焦虑未来的事情，你何不把现在就重视起来，就活在当下嘛，就我们在讲正念的时候会提到的，你把你现在给过好活好计划好就可以了。那你说合肥的家长跟台湾的家长是不是也都焦虑，对吧？肯定会焦虑的，因为
1: 大家焦虑的点一样不一样？
0: 焦虑的点我觉得出发点一样，都是为了孩子好，因为我们太爱孩子了，有时候爱会是助力，也可能会是
2: 负担
0: 。对，因为你太爱他了，所以你会产生很多的焦虑。所以有一句老话嘛，我不都为你好吗？但是呢，其实他就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就是负担啊。那合肥的家长其实焦虑的比较多，可能有几种类别。首先第一个，我们刚刚聊到很多有关于学业方面的嘛。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健康方面的，比如说都不吃饭呀，或者是容易生病长不高呀，然后总是胀气啊挑食啊这一类的啊，然后第三类呢可能就是比如说习惯专注力这方面的啊，但是我是觉得其实有很多现象家长都只看到表面啊，没有去看到一些根本的问题。
1: 你遇见的合肥家长有几种？
0: 我觉得要看怎么分类。你如果要细分的话，那太多种了。那你
1: 说几大主流的？
0: 我觉得第一大主流就是大家所谓的
1: 卷
0: 鸡啊，但我觉得卷跟鸡这个 定义也是不一样的啊。就像我刚刚说讲英语启蒙，大家背后的那个论点不一样，卷跟鸡搭背后的论点也不一样。比如像有人说，哎呀。

0: 你三岁就在学英语，太鸡了吧，太卷了吧。这个叫鸡，这个叫卷嘛，要看你怎么让孩子学英语启蒙，对吧？你如果三岁就逼他背单词，那我别说鸡跟卷了，这根本就不科学啊，还有点残害孩子啊。但你如果是让孩子很有意思的去接触一门语言，这不叫鸡，这不叫卷，这个叫你让孩子有很充裕而且有意思的他喜欢的学习资源，这个反而是很用心的家长啊。所以第一类是那种很我们讲应激啊，应激的家长，就是他只管学习而且只看成绩，只看表面的啊，然后节奏很快的，一步一步推，一步一步推，没有去关注孩子的一个就是他个人的状况啊。那第二类的话呢，其实就是比较佛系的家长。那佛系家长呢又有点不太一样的，分两类。一种是我真的觉得可以都不管孩子，他开心就好了，开心最重要啊，他哪天他如果没有考上好的学校也没有关系，我养他吧。像这一种佛系的。另外一种佛系的呢，他是真的实行那种无痕教育的，他是有在教育孩子的，他能够给孩子充足的试错权，这点很重要啊。他能够让孩子先有自己的决定去试，我要做 A 这个选项，尽管你觉得 B 才是对的啊，但是在 A 孩子选择 A 的时候，你同时不断的在旁边关注他，而不是指使他。当孩子真正需要的时候，孩子会回来找你支持他一下，你能够给他适当的帮助啊。然后呢，就算孩子最后 A 这个选择选错了，表现不太好，你也不会去苛责他，你能够以积极正向的去理解，所有选择的背后都有他积极的意义。 A 选错了，他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0: 没有白走的路，就是你至少知道
1: 我得到了一个经验，
0: 我得到了一个经验。而且就像爱迪生，你看他试了多少次才发明成功？100次。那前面99次不重要吗？重要啊。他每试一次他就说，哦，这个材料不可行，第二次，哦，这两种材料不可行。所以每一个试错都是有价值的啊。那这类佛系家长呢，他是叫做我宁愿称他为叫有弹性的家长。他能够支持，硬起来支持，同时他也能够变软，去扶持孩子，
1: 又坚定又温柔。
0: 是的，温柔又坚定的。然后所以大概可以分这几类的，这三类的家长，我觉得是目前我在合肥接触过大概可以分这几种。但目前我感觉还是偏就是鸡娃跟硬鸡娃跟这种纯放纵的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我觉得这种有弹性的家长其实是本身自己要有
1: 需要智慧的，
0: 需要智慧而且需要学习。有很多家长说，那我就没办法呀。其实我心里很想说，没办法你学呀，你不学习你成天喊孩子在学习。所以家长才是真正需要学习的对象，你要学习你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你变好了孩子就好了。而且还有一个额外的福利，老公也变好了。但其实我也会挺担心这样子说
1: 给女性的压力太大了。
0: 是的，所以我更愿意说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1: 你接触的是不是也是宝妈占绝大多数在操心的事情，男性很少能够介入到教育这个环节中来。事实上其实父亲的角色是相当重要的。
0: 是的，因为孩子为什么，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会来合肥的原因啊。如果说我一直留在台湾老家的话，其实孩子没有爸爸的陪伴的。那我必须要带来合肥，孩子才能够有爸爸这个角色参与进来。那像现在我工作室里面的学员也大部分是妈妈在
1: 陪着，
0: 主理居多。昨天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我们英语班级群里面突然进来了一个人，然后我就看那个名字，我说，哦，是瑞瑞爸爸吗？然后妈妈就说，哦，是的是的，因为我这几天出差，那我就让爸爸进群，如果瑞瑞想打卡的话呢，就可以让爸爸帮他打卡。我就觉得特别可爱。那我想说，那平常爸爸去哪？但是你看生活中有时候就需要一些这种不得不的 契机，然后能够让爸爸参与进来。
1: 有的时候可能是妈妈，爸爸未必不愿意参与，是妈妈觉得爸爸弄不好，对吧？
0: 所以这个就像我们要给孩子试错权一样，就我们也
1: 要
0: 给爸爸
1: 试
0: 错
1: 权。
0: 他即便做得再怎么不好，他也做了，他也需要学习。就像我以前也从我不会泡奶、不会换尿不湿开始，多么笨拙的一双手呀，慢慢练呀练呀练呀练来的。所以爸爸也需要时间，我们不能够把标准拉得太高，先以他愿意参与进来为一个标准，爸爸参与进来，他感觉好了，他就越愿意去接近我们。我的工作室也很鼓励妈妈让爸爸送来上课，最近已经非常的有成效，很多都是从妈妈改为让爸爸送来。让爸爸送来有很大的好处哦，本来黏着妈妈不愿意进来的孩子都进来上课了，因为他知道妈妈不在，我不能再赖皮了。我没有一个可以躲起来的避风港了。爸爸他有很坚定的、天然坚定的一个特质，所以爸爸带来孩子就自己摸摸鼻子，乖乖的进来上课了。但是这个过程会有一点点的小不舒服，却是孩子他自己内心成长能够靠自己的一个良药。
1: 在何为做绘本教育这几年啊，有没有经历过极度挫败或者是极度有成就感的时刻？
0: 做绘本教育这个事情其实挺吃力不讨好的，所以一开始确实以挫败居多，一开始我光是要让大家知道绘本是什么就已经讲得我口干舌燥了，甚至呢我免费的邀大家来，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好东西，不见得有人来，免费的也不见得有人来，所以我可能只能我就主动的在各个地方出现，然后讲，自然就会有人靠过来。我去年还去深圳的爱乐公益基金会，参加他们的这个培训，然后今年他们也邀请我去做他们的这个讲师，我们培育了好几百个阅读推广人。我也跟大家分享，爱乐公益基金会呢，它有一个很好的福利，就是只要是6岁前的孩子，你只要呢上这个基金会去登录他们的孩子的身份证，你就能够免费领取到一份月牙包。这个月牙包非常好，里面呢有2本免费的绘本，还有一份指导手册，教你怎么样正确科学的亲子共读。那可能会是家长第一次真正明白啊，原来是要这样读绘本，所以这个月牙包非常好。因为在深圳它需要运送过来，只需要付运费就可以了，所以它等于是免费的月牙包，而且每个孩子可以领一次，6岁之前，它会按照分龄，比如说0到3岁的它给你配送这个，然后4到6岁给你配送这个。那我从去年开始，我已经让很多的合肥市民家长领取到这个月牙包了，他们都非常喜欢，而且孩子也很爱不释手。然后家长呢，透过这个月牙包里面的指导，还有来我线下的这个亲子阅读指导的就是工作坊培训课程，他们第一次大开眼界的真正知道，哎呀，绘本可以这样读呀，我绘本都白读了。你看，其实我一直在推广的是一个所有问题的根源，就是你把亲子关系给处理好了，你后面学习习惯或者是你后面重大的人生决定，你都很好沟通的，对。但是大家一直在追逐这个很现实的结果，但是前面最根本的这个亲子关系，大家却不关心。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哦，就是通常看得见的东西是比较容易的，但其实看不见的东西是更重要且不容易的。那亲子关系这一块，我觉得尤其在现在，就是这么多的 AI 啊，媒体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很慎重的去思考的。大家每天都在看，哇，你看那个小红书上面都会写什么30岁、40岁自律女性的一天，哇，早上起来好吃的早餐，然后去骑自行车什么的，你都只会看到别人好的那一面，所以很多不自觉的那个压力就会来了，但 我们要练习，为什么现在正念也很流行啊？就是把更多的关注力回归到

0: 这个很简单的。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更要去思考说，把自己的状态能够呈现得更松弛一些。
1: 嗯，
0: 对，因为你一旦紧绷了之后，很多事情你就压力就接踵而来了。现在好多的因为我也接触很多像小学校长或什么，他们也说现在孩子跟家长的就是心理压力跟状态也不如以前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心理问题我觉得也还是，像我昨天还在跟我们家思维的团队老师在聊，就心理状态这一块啊。那怎么办呢？又回到根源，我在做小龄的阶段，我就希望在还没发生心理状态不稳定之前，我们就先把亲子关系给建立好。
1: 嗯，
0: 家长也好，孩子也好，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还需要
1: 有没有规划下一个五年计划？
0: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如同我前面讲的啊，就是我更重视的是活在
1: 当
0: 下。对，就我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它可能就是我的五年计划。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它自己会帮我决定我五年后该做什么。比如说，我以前也没有想过我会在合肥，有月光宝盒双语阅读馆，也不会有家思维家庭教育，也不会有就里好会玩双语工作室。但是正因为我来合肥之后，我一边带小孩，我还一边去学习。在孩子上幼儿园期间，我那时候没有朋友，没有社交，其实我是大量的在学习的。比如说我在合肥考了当地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绘本阅读指导师，到北京学习，在合肥学，到深圳学习，这些积累就成了我后面这一些的序幕。对，所以未来我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你之后的规划。所以五年计划我并不担心，我也不去预想。因为现在的成果我觉得就是带给我最好的礼物吧。享受当下。
1: 在合肥已经生活了八年的时间了，你今年才30多岁了，其实也是占据了人生的很大一部分。你觉得合肥这座城市现在在你的人生当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可以称之为你的第二故乡吗？
0: 这个问题我非常喜欢。因为我也常在跟我老公聊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会待这么久。然后我们夫妻俩也越来越喜欢这个城市，也在这个城市我觉得也投入越来越多了。甚至可以说，我们常开玩笑的说，我们是跟合肥这个城市一起长大的。因为我们2017年刚来合肥的时候，我看得出来合肥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小孩。而且是正要开始茁壮的小小孩。也许我们当初来就是准备陪他一起茁壮的。我们当初来的原因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看到比如像当初来政务区的时候，人非常少的，人非常少的，甚至我们住的那个小区，我要带孩子下去楼下遛娃，没有娃可以跟我们一起玩，人少到这样子。但我见证了合肥慢慢的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繁华热闹。现在的政务区也比以前热闹非常非常多了。你住在这边也有感觉。对，那另外一个是我也亲眼见证了，比如像地铁，当初刚来的时候应该只有1号、2号、3号。4号还是来了之后才开通的呢。然后到现在已经有6号、7号、8号，哇，也都在新建规划中了，非常非常快了。然后像滨湖那个区块，我们当时来的时候也是还一片不知道是什么的地方，现在也是一个神府板块的一个重点了嘛。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正在茁壮的孩子。那这一点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是，合肥是一个非常有机会的城市。那我预测外来人口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合肥是一个只要你愿意来，你想试，就会有机会可能成真的一个地方。

以上就是朱莉的故事。我记得有一次看综艺节目当中两个台湾女艺人的对谈，他们说其实并不是每个女人都希望成为鲜花绽放着成为焦点，他们更希望能够成为一株绿植，不争不抢稳稳的存在。

0: 这两年看台剧里的角色，尤其是女性角色，也都给了我这种深刻的感受。她们虽然打扮得很女性化、很妩媚，但其实是非常有主意的，对生活有很强的掌控感。而朱莉呢，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台女，她清楚地知道心里的人生排序，也愿意为此做取舍。她虽然说话软软的，但活得极有主体性。她的故事里关于迁徙，但是落脚点却是扎根；关于选择，但内核却是珍惜。我特别喜欢她说的那句，家人在哪，家就在哪。这让我想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可能都有一些这样行李箱的时刻，需要把我们最重要的东西装进去，然后鼓起勇气去开始一个新的明天。朱莉用八年的时间在合肥不仅安放了一个小家，更种下了一片关于阅读、陪伴和成长的风景。她的故事可能也能够给正在不同城市奔波、在不同身份中切换的你带来一丝温暖的共鸣和启发。非常感谢朱莉的分享，也感谢每一位用声音陪伴的听众。最后想告诉你，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访谈的文字和音频呢，都会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中推出，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新研究发现，黑巧克力能够缓解抑郁症。伦敦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两天内吃过黑巧克力的人比没有吃的人出现抑郁症状的几率要低70%。巧克力含有精神活性成分，可带来兴奋感，同时还含有苯基乙胺、较高浓度的类黄酮等等，都被认为是有助于调节情绪的。不过，英国科学家敦促人们谨慎对待这一发现，认为吃黑巧克力的决定可能与其他的健康因素有关。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呢？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他说我玲儿，
4: 我还赢。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7: 慕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8: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下

0: That's how we do it。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2: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2: 今天节目呢是这样为你安排的。
1: 首先我们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因为秋假不是快到了嘛，所以这个最近几天的话题呢可能都跟孩子有关系啊。今天的话题是大家给孩子花过最亏的一笔钱是啥。
2: 就是你自己感觉很亏，
1: 对，你自己就花3000块钱给他报了一个街舞啊，然后他扭了两下值3800，
2: 那现在有好多人这样
1: 说值2800，然后剩下的阿贝就当孩子自己那个了吧啊。当然如果有一些朋友说，哦，我没有孩子，没孩子也可以说一说当年你们家家长给你花的哪一些钱，你觉得回头想想
2: 亏的，
1: 其实挺亏的，
2: 嗯，
1: 啊，你自己也没学什么，或者你自己觉得，哎，这个钱就根本没必要，
2: 就以后没用上啊。这个总之就是给孩子花过的最亏的一笔钱。
1: 亏，
2: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带各位一起了解一下我们省内的一些资讯啊。
2: 好，2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当然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也依然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大家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题目了。
1: 今天的题面是这样的，
2: 真简单，
1: A 乘 B 等于36， B 乘 C 等于32， A 乘 C 等于72，请问 A 加 B 加 C 等于多少。讲，现在就算。
2: 对
1: 啊，
2: 就这意思，
1: 算不出来是吧？
2: 你叫我算啊。
1: 哦，
2: 你就凭你刚才我问你题目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这个态度，我会算你的题吗？
1: 哦，好，行， A 乘 B 等于36， B 乘 C 等于32， A 乘 C 等于72， A 加 B 加 C 等于多少啊？就这个题目。
2: 对，
1: 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2: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子子，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2: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小时候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你报过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6: 别动，会写作业呢。
7: 对啊，爸爸，有什么事吗？
6: 啊，没事没事，就是老爸觉得呢，你这光学习呀，还不太够，你要培养个兴趣爱好，那才是真的。
7: 真的吗？
6: 对啊，老爸准备帮你报个兴趣班。
7: 哦，好呀好呀好呀，哎，那我是报音乐还是报美术？哎，跆拳道也可以。其实体育我也挺喜欢的。嘿，哈嗨，
6: 爸爸呀，打算给你报一个。烹饪
2: 啊，
6: 你觉得咋样？你看哈，首先我跟你妈都不会做饭，你要是会做饭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天天啊吃这个大白馒头配大蒜了。还有，爸爸跟你说哈，会做饭的小男孩，人家小姑娘啊，那都是屁呀屁呀的抢着要啊，抢着要嫁给他。你爸当年要是会做饭的话，哪会娶你妈呢？
7: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
1: 来自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

0: 所以是当你陪你的爱人看日出的时候，你就会说，如果不是当初爸爸妈妈花了那么贵的钱教我弹钢琴，我就不会在钢琴比赛上认识你。我不在钢琴比赛上认识你，我就会错失此生所爱。如果我错失了此生所爱，我就不会有机会在这里跟陪你看日出。怎么样？不行。
1: 行。
0: 这个有的时候联系的能把什么事情都联系起来，也是挺牵强的一件事情啊。
1: 嗯，
0: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把你给孩子花过的最亏的一笔钱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2: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3: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3: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4: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这个你是不是有发言权一点？
0: 我现在这棵苗养到现在还没有结果，我也不知道哪笔钱花的有用，哪笔钱花的没用。
1: 就目前来看的话，
0: 目前来看呢，就是我给你隶属一下我家里现在闲置的东西，好不好？现在家里就是你说用吧，也不会再用，但是呢，当初也确实是花了钱的
1: 啊。
0: 比如说网球，我们家有一副网球拍
1: 哦。
0: 比如说，鼓，军鼓，小军鼓
1: 哦。
0: 比如说学习机，这些都是闲置的状态啊。
1: 学习机是我们玩的那个，
0: 就是其实就是
1: 学习机吗？
0: 不是，就是一个大的平板电脑，一个大的一点的平板电脑。对对对。
1: 啊。
0: 然后还有什么？嗯，我目前为止啊，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就是每一笔钱可能你当下看不出什么作用，但是你既然已经花出去了，就得
1: 你就当它是有用。
0: 有用。我举一个例子啊。
1: 嗯。
0: 我家小孩曾经就是我认为花的最失败的一笔钱是学围棋的钱。围棋这项兴趣啊，其实是很多人非常推崇的一项兴趣。
1: 对，
0: 就觉得他就对于小孩开智啊，
1: 对，
0: 逻辑思维啊，走一步看三步啊，这种能力啊，是很大的培养，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曾经也带他去上过围棋课
1: 啊，
0: 然后上到最后呢，第一是因为家里没有人给他下。这个东西是要练的，就是你在家一定要去跟家人下，我们家没有人会下，然后他就没有对手，没有练习。第一是没有练习，第二就是当他初级班就是一些就是怎么说基础的东西了解之后，你再往更深层次的这个走的时候呢，他当时可能岁数还不太，他因为他当时才幼儿园阶段，就是他不能理解，不能搞定。然后到最后，当然我也不能这么说，是因为幼儿园，因为也有同学是可以搞定的。反正就是更难的时候，他不太行了，或者是他下的棋越来越不对劲了
1: 啊，下的越来越不对劲了。
0: 然后我给他换过一个老师之后呢，那个老师就跟我说，那个意思啊，大概就是可能没什么希望，就是你要是走这条路，可能没什么希望。就是那意思，就是说也没有必要再学下去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啊。
0: 后来我当时我就想了，我说我跟老师沟通，我说，确实不是这块料。然后等于就是连上了有年把的时间嘛，你那个学费不就扔了嘛，对不对？等于学费就扔了，其实也不便宜啊。这个扔了，同时呢，我就这样安慰自己，我说他正好是在个幼小衔接的这个状态下学了围棋。这个围棋对他来讲有一个好的注意，就是让他能坐稳喽，就是不会说在那一小会儿五分钟都坐不住，然后在上课的时候至少能撑过那40分钟。
1: 嗯，
0: 我就从这个角度给自己找补，然后呢让自己心里平衡一点。
1: 嗯，
0: 啊，就是让他至少他能够适应上学之后要一下子坐好长时间，老师不让动，还要坐得端正的这种要求，对吧？然后呢我就心里就平衡了，所以这笔钱也不算白花，可以这样想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安慰自己的时候都
0: 是
1: 这么安慰的。
0: 就安慰自己，因为你钱花出去了，你想想看这白花了这件事情有多么让人难过呀。
1: 嗯，
0: 但我现在目前能想到的也就是这笔钱。你说那个其他的兴趣班没有坚持下来，都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因为接送上有困难， 你说我这上这个班也没办法接送他，所以好多兴趣班没坚持下来。如果一定要找出一笔
1: 开销，
0: 开销比较大而且目前看来没必要的，可能就是早教班。
1: 早教班是幼小衔接的那个早教班吗？
0: 早教班是上幼儿园之前的叫早教班。
1: 幼儿园
0: 就是大概在
1: 三岁之前
0: 一岁到三岁之间可能会上的这个早教班，但是这个也是见仁见智啊。曾经有一段时间早教班非常的火爆，然后比如说就是给你孩子开智啊，
1: 现在是不是也还非常火爆？
0: 给你孩子什么上音乐课呀，感受节奏的律动啊，对色彩的感知啊。我当时上早教班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家小孩那时候不爱爬，大家也知道，就是对于婴儿来讲，其实爬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爬得好才能走得好，以后他的大运动才会好。那时候他就比较懒，可能是胖还是怎么回事，就是比较懒不愿动。后来呢，当时就报了一个早教班。早教班的主要内容其实也就是吸引他去爬，吸引他去动，就是这个意思。早教班大家知道是很贵的，一年大概要万把块钱，那个时候啊，现在我不知道什么价格了。但后来我在想，就是你给他找一片草地，他不也能爬？
1: 他也能爬是吧？但草里面你不是有那个？
0: 或者你在家弄一块那个，主要就是你要吸引他，你要家长在这方面要花精力和时间，你等于是花这个钱呢去把这个精力和时间呢就让别人去付出了，但是呢。你一个星期上一堂又有什么作用呢？因为这个大运动是要每天要做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目前想到的是早教班的钱是比较亏的，没什么用
1: 啊。一个早教班，
0: 其他的你就是要给自己找补
1: 是吧？
0: 找补，对，不要老想着这个也白花了，那个也白花了。
1: 但其实心里想的确实都是白花了，是吧？
0: 对，但这样想起来，其实心里很痛苦、啊。
1: 你这样来跟我们讲一下，你心里想的真的就有一些是白花了的，就是
0: 我刚刚说的，一个是围棋，一个是早教班，还有一个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都是学校里面的那种叫什么，就是
1: 课程，
0: 就是学校里面的那个叫托管啊、
1: 哦、
0: 托管里面给你加的兴趣班。他也讲上过一段时间网球，上过一段时间小军鼓，结果就是在家里造的时候造音的时候比较顺手一点，就这些都我们家在兴趣班上还好，不算是特别大的花销吧，还行吧，还可以。我是一个一直认为他不会在艺术上有什么大的这个可能性的小孩，所以我就在艺术上倒是没有怎么给他画。哦，对，画画班啊，现在是好多同学都会上的班，我们家也上过。然后最后呢，就是他那个画画班呢，就是教你捏粘土，用粘土作画
1: 啊、
0: 可能对他的这个色彩的刺激是不是还有点，但是他确实画的一坨，到现在画画都是一坨。
1: 没关系，我你想到这里我其实也想了一下，就我小的时候的那个美术课老师都甚至夸过我还画的挺好的，但是现在你让我画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也画的很不好。
0: 所以我就说，就是好多事情你无法去判断他是否真的是就亏了，是否真的就扔了？也许他因为这个节课，他真的刺激了他的眼睛呢？对色彩的感知，也许有一点提升呢、你又怎么知道没有提升呢？对不对？只不过他没有成为画家，比如你不能指望他学了画画课以后就成了画家，或者就是靠了这个技艺以后就怎么着了，立足于世界不败之地了，对吧？他没有到这个地步，那不也很正常吗？对不对？那主要还是听听大家吧，就是花的那个比较亏的一笔钱，你觉得是，你当然亏与不亏是你自己的判断，
1: 你自己判断、
0: 你自己判断，就是，这笔钱是不是真亏了啊？就是你是怎么认为他就亏了的啊？比如说，跳街舞这个事，我们经常在抖音里面刷到这个，就是人家花了
1: 三千块钱啊，就扭的这一下值2800啊，
0: 对，
1: 然后扭的那一下呢，大家都觉得啊。这扭的是什么？
0: 对，就这东西，就不好说。这个舞蹈是有点看天赋的。
1: 对，
0: 像舞蹈啊、唱歌啊这种，都是有点看天赋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来聊一聊， 大家给孩子花过的最亏的一笔钱，你认为最亏的一笔钱啊、是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啊。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这边有妈妈说，静静啊，学钢琴，给我家儿子学钢琴，后来发现他能一拳打死我一匹马。
0: 学钢琴跟打死一匹马有什么关系啊？你的意思是他力道太狠了是吧？
1: 对，
0: 不适合搞柔性
1: 搞
0: 柔性的乐器是吧？
1: 对，所以后面讲是不是应该去学拳击？
0: 打死一匹马，那应该
1: 一拳能把我套死。
0: 应该去打鼓
1: 啊，
0: 打鼓，打鼓需要力量
1: 啊。
0: 这个叫什么架子鼓
1: 啊？
0: 嗯，
1: 这个包装源头厂家说花钱去给他练字，练了2年多。别人家的呢越练越好，我们家的越练越差，钱花了效果没有，连阿拉伯数字他都写得歪七扭八的。
0: 练字班我是去退了的，退钱的。
1: 你退了？
0: 我本来也我人其实写字这件事情现在非常重要、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我家也是越练越糟糕，然后上了一段时间之后，正确的握笔姿势和写字姿势都不对。我说既然你学了也不对，不学也不对，那我干嘛要花这个钱呢？我就去找写字班退了钱，但是的确就是写字写得越来越难看。反正这个东西如果你很在意的话，就是很多人还是会带孩子去坚持练字的，因为你以后不仅仅是要工整还要速度嘛。好了，话题的部分大家继续说吧，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哪笔钱多一点的钱让我们震撼一下啊，觉得比较亏的，
1: 就能够让我们震撼一下的啊。
0: 对对对
1: 啊，来自旺福的姊妹仔

0: 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1: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2: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一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啊？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1: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2: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57米。加加林是航天巨人。他身高也是1.57米。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62米。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58米。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60米。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68米。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1: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饭，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的舍得跟给孩子花钱啊，但是花可以花，但你别要让我的钱掉水里，听个响都没有，是不是啊？嗯，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就来说一说大家给孩子花过的最亏的一笔钱是什么。
1: 最亏的一笔钱，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那个听见说我花6000多块钱给孩子买了 DHA 啊。
0: 啊，是那长脑子的是吧？
1: 啊，就讲孩子要补 DHA 嘛，没怎么吃啊。
0: 现在小孩要补的东西太多了，什么
1: 就脑黄金 DHA，
0: 什么 DHA 呀、啊，什么什么 VAVD 呀、啊，什么鱼油啊，什么黄那个管视力的那叫什么黄什么
1: 胡萝卜素，
0: 就什么
1: 叶黄素，
0: 这个是管脑子的，这个是管视力的，这个是管长高的，这个是管这那骨头的。我们小时候连个口服液都。哎，我们小时候那叫什么口服液？
1: 娃哈哈。
0: 那是饮料。
1: 就娃哈哈口服液，就是那个最原始的，是一个大胖子的那个娃哈哈，然后他的那个还要拿磨砂轮把那个上面那个玻璃瓶把它掰开的那种安倍瓶。
0: 我没有喝过这个。
1: 你没
0: 没有喝过娃哈哈
1: 啊？你喝的是太阳神啊？
0: 哦，对，太阳神这个我有印象。
1: 那是假的。
0: 还有那个
1: 怡力神。
0: 怡力神是不是小孩喝的吧？
1: 反正当时这几个都不是什么太靠就当年打的那个广告确实怪猛的
0: 啊。嗯嗯嗯，那就是从我们这代人开始就有了那种有意识要补脑子这件事情。
1: 对，因为生活条件好了嘛，觉得我那有条件了，那当然想给自己的孩子更好一些的东西嘛。就像下面的那位朋友说的是，你看老大吃了，那你们家老二有没有吃？对啊，就是你们家老大吃过了以后，你们家老二现在，你既然
0: 就是老大吃过之后，你老二要是再吃了，你就说明这个东西你肯定靠谱，是吧？你觉得值？
1: 对，就值。
0: 你要是老大吃了，老二没给吃，你就说明这个东西你知道这是智商税，或者是没什么用。
1: 也有可能就是老大那个买的这个 DHA 你一直没吃的话呢，那你可以把它这个东西应该有保质期吧？
0: 啊，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就那买了一次，
1: 我知道。
0: 你讲的就是 DHA 是吧？
1: 对，就老大吃完以后，老二也吃了。
0: 但 DHA 的风吹得很大，
1: 很大，
0: 嗯，
1: 啊，真的很大。
0: 然后这位朋友说，我在高铁上花900给他买了一辆活测，就是买了一辆跟你坐的这个一样的那个什么复兴号或者是
1: 模型，
0: 对，嗯。但是你想，对小孩来讲，对小男孩来讲，这确实
1: 那谁顶得住啊？
0: 太大了
1: 哦。
0: 小六总说，花过的钱有啥亏不亏的呢？花的时候享受到了，不觉得亏就行。孩子有钱，六总。随风说，在我看来，给孩子报画画班是我花的最亏的一笔钱。我童年没学画，有点遗憾。然后呢，就给6岁的女儿学了画画，没学2年就近视了。虽然知道不能全怪画画，但是每次看到她的戴眼镜，我都觉得，哎呦，如果说没有把自己的执念强加给孩子，嗯，是不是至少能让他晚几年近视？画画也算近距离用眼，嗯，主要是因为现在小孩玩的东西，你看拼豆，是不是近距离用眼？
1: 超近距离用眼。
0: 画画还有那个他们之前玩的那个叫什么，就贴纸啊什么这些都是近距离用眼。
1: 是。
0: 然后他们玩 pad， 玩电话手表。都是近距离用眼，所以现在没办法。
1: 这个四力说学吉他只有上课的时候他才弹，在家的碰都不碰。
0: 嗯，对，
1: 就乐器
0: 乐器
1: 给孩子报的各种各样的乐器班。
0: 我当时我家孩子学鼓的时候是我不让他在家练的，
1: 啊，
0: 我觉得
1: 太吵了。
0: 对，嗯。
1: 简凡说在海洋馆花60块钱买了一个水母啊，到家进门3秒钟被腻子弄在地上摔碎了，
0: 摔死了。
1: 对， 这个喵喵讲的是水母其实不值钱，瓶子值钱。瓶子每次带去呢都可以免费装水母。
0: 不是，好像是那个到海洋公园然后看他们演出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人来推销这个水母
1: 哦，
0: 然后它放在那个玻璃瓶里面，各种各样的颜色的水母不是很好看吗？
1: 我明白，我到这辈子我还没去过海洋馆
0: 啊。
1: 我去海洋馆干嘛呢？
0: 谈恋爱不去海洋馆啊？
1: 嗯，没去过。你跟大哥两个去过吗？
0: 也是可以去的啦，去海洋馆还行。
1: 那你跟大哥去了吗？
0: 我们是因为陪孩子，我们去过好多次，而且各个城市的海洋馆都去过。
1: 也是，嗯。这个卢指导讲，体能训练课在一个开放的公园进行跑步跳绳等活动，只要制造焦虑啊，我跟你讲，那孩子们的钱，家长的钱确实太好赚了。
0: 嗯，对。双云说，从出生到现在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觉得亏。这个也太
1: 真是。
0: 他说，首先小孩现在9个月，记不住事儿，他不知道他喝的奶粉，啊，他不知道他喝的奶粉是他妈问这个问那个，对比了好几个品牌的配料表，搜了这个企业有没有造假的历史选的。不过他的玩具书，我和他妈已经给他粘了3次了。他不知道他的小衣服大了，他奶奶找了很多地方找到裁缝店给他改的。他不知道他换衣服换尿布，我和他妈妈两个人才能摁住他。他不知道他妈妈之前不做饭，现在天天早起给他做辅食。这些事他都没有记忆，也不会想起，我真是太亏了。你这个来整走新款的了是吧？
1: 这就都是亏，没赚过。
0: 你我听说有一些有心机的爸爸或者是妈妈，
1: 嗯，
0: 多数是爸爸，就是在他婴儿时期，他不会照顾。当然他爸爸也有可能他本来就不会照顾，对吧？但是一旦他开始上学了，有记忆了，就对小孩超级的好。然后呢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小时候照顾的那个人呢，比如说爷爷奶奶也好，外公外婆也好，他小孩不一定能记得跟你多好。但是当他有记忆点开始，你对他那么好，他就能记住，我跟谁谁谁是最好的，你懂吧？
1: 哦，
0: 嗯。但你也不能觉得那3年就是浪费，你没有那3年怎么会长成一个健健康康就是心智成熟的小孩来，对不对？
1: 是，
0: 嗯。
1: 来听到张学友的在你身边。

0: 身边。
1: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2: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2: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3: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2: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3: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1: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机酒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

0: 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1: 好，你觉得哪笔钱花的最亏啊？就是花给你孩子的啊，你可以来说一说。你千万不要给我整那一句，我给我的孩子的每一笔钱我都觉得不亏。我们讲实际的，讲实在话，
2: 讲真的，
1: 讲真的
2: 啊，不要跟我们搞什么啊，我就觉得没有亏的。你内心里面肯定这些话你没办法跟孩子说，
1: 对，
2: 你也没办法跟自己老婆或者是老公说，也没办法跟家里面人说，
1: 嗯，
2: 但你自己知道
1: 到底亏不亏，
2: 这个钱就是亏了。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自训啊，就是说到这个在孩子身上花钱亏不亏这个问题，有一个就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带孩子出去旅游
2: 啊。
1: 有的人觉得你带孩子去再高深的地方，再有意义的地方，对他来说还不如一片沙滩一个游乐园的开心点。但有些家长就会觉得我带他看世界一定能够拓展他的视野等等等等。那么其中呢，去一些就是古建筑群可能是很多家长很愿意带孩子去的这个地方。昨天我们不是说一个事儿吗，说有网传的一个视频，说有一个男的在悬空寺的古建筑横梁上做引体向上嘛，
2: 嗯，
1: 当时说这个视频还不知真假，然后今天呢有官方回应了啊，这个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网传的一名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的事件作出回应，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经过调取现场监控视频核实，涉事不当行为发生在2026年9月27号，事发地点呢就是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二根穿插坊处。这个视频当事人呢是在10月11号上传至社交平台，第二天迅速发酵并且引发舆情。景区呢是组织了古建筑保护及文物保护专家赶赴现场进行勘查，经过勘查确认这个行为暂时没有对文物的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但是鉴于悬空寺是纯木构的摩崖建筑，它的梁房柱等构件通过榫卯结构咬合受力，此类的吊拉行为以对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产生潜在的扰动风险，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这个悬空寺啊，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
2: 嗯，
1: 1500多年是什么概念？而且是国内非常罕见的，这个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木质高空摩崖建筑群。就是大家要知道，在这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你的任何行为都有可能对这个建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呢，就是相关视频现在也引发了一些社会的效应，情节比较严重，所以现在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了，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的处理，也希望大家一定记得尊重文物啊。
2: 好，我们都说影视剧当中的一些环节或者是情节是源自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场景，
1: 嗯，
2: 那影视剧当中的一些情节出现了以后，你觉得这些场景或者是情节会在我们的现实当中继续出现吗？
1: 啥意思？
2: 看过《人民的名义》没有？
1: 看过，
2: 看过。
1: 嗯，
2: 当时《人民的名义》里面有一个丁义珍啊，这个角色你还有没有印象？啊，当时是讲那个给老百姓们办事的时候，给他们做了一个高不高低不低的一个台子，老百姓呢只能在那个前方半蹲，蹲也蹲不住，坐呢也坐不下的那个地方，
1: 办事大厅，
2: 办事
1: 大厅的窗口，
2: 这个窗口，
1: 嗯嗯，
2: 哎，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我心里还想，真有
1: 这么显然的事情，
2: 怎么会有人觉得这么显然的事情，他不知道吗？
1: 嗯，
2: 啊，他不知道这个是要改正的吗？
1: 嗯，
2: 嘿，你说巧不巧？最近有上海市民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反映说呢，上海嘉定区江桥镇一个社区卫生院的挂号门诊的设计过低，就他的那个坎呢过低，
1: 嗯，
2: 导致患者挂号的时候呢需要半蹲才可以沟通，十分不便。因为这个窗口呢与热播剧《人民的名义》当中的丁义珍式的窗口颇。

0: 里面连小板凳也没看上啊。随后呢，有媒体记者拨打了挂号窗口上的投诉电话，卫生院的工作人员说呢，这个窗口不影响物品的正常传递，也不影响患者站着与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并且说呢，这个挂号窗口设置了空窗，虽然人站立时无法正对空窗，但说话时里面的工作人员可以听到啊。记者质疑窗口设计过低，确实已经造成了患者需要弯腰下蹲或者半跪着才可以和窗内的工作人员平时沟通、
1: 嗯、
0: 啊，这位工作人员还重复了好几次说、嗯、啊，我们的窗口是可以正常沟通和传递物品的啊，
1: 就像你讲话我能听得见，我不管你是跪着的还是坐着的还是躺着的，就这个意思。
0: 你设计低，讲实话啊，当年呢，你们要是设计低这些问题呢，我们也就说你很难改动啊，太难改动了也行。
1: 你放
0: 一
1: 个
0: 椅子，
1: 对啊，
0: 背个凳子，
1: 对，
0: 对吧？背个凳子也行吧。
1: 而且现在好多医院窗口的凳子都可以固定住。
0: 你是能听到患者跟你说的内容了，但如果到你们那边去的患者是，老年人呢，他们本身听力就不是特别好，眼神也不是特别好，那你隔了一个玻璃他可能就看不见你在说什么、
1: 嗯、
0: 他们很多老年人是需要看你看见你了以后再根据你的嘴型大致想一下你在说什么、
1: 嗯、
0: 一个玻璃就阻挡住了他的这个声音的传播，也阻挡住了人与人之间的眼神的沟通。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玻璃阻挡住的更是这个我们的基层的卫生工作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和我们老百姓中间的心中的一堵墙。
1: 嗯，而且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还狡辩有什么意义呢？
0: 没，真没意义。
1: 但是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可能就会有狡辩的问题了
0: 啊！
1: 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教育部啊，此前印发了一个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是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的。结果呢，这一件事情却被有些无底线的商家变成了一个商机，像水杯、台灯、闹钟、纸巾盒这些在学生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物品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
0: 啊，
1: 并且被冠以防金属探测器、可以上锁等卖点来销售，一些商品的累计销售量甚至超过了4000件。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中小学生的话啊，你要是第一是不允许带手机进校园，如果有需求的话，你进校园之后需要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因为担心他们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结果呢，这些商家却用这种玩意儿，这种方式吧，这个所谓的帮学生朋友去藏手机。
0: 你们在想什么呢？你们这些商家
1: 其实就是商家助长侥幸和欺骗的一场逐利的生意。
0: 对呀、啊，
1: 因为但凡你这个等于就是在欺骗父母嘛，
0: 啊，
1: 欺骗老师嘛。
0: 你不能因为当年我们自己确实有这种想法，你们就把它付诸于行动，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可以售卖的服务。
1: 但是我们今天说是说啊，今天晚上听到这条新闻的朋友回去也不要
0: 搜啊，
1: 不要去搜小孩的什么水杯啊、什么纸巾盒啊，你这样就把这种不信任就暴露出来了。对吧？
0: 真的吗？
1: 现在孩子最需要的就是你信任他。
0: 哦，信任。
1: 那他万一要真骗我怎么办？真藏了怎么办？太难了，我的天哪！
0: 好，接下来的这个再来认识一位小伙子啊。
1: 嗯，
0: 有一些朋友讲，那我们的这个学生的专业啊，我们要不知道以后孩子上大学以后选什么样的专业。啊，他们现在脑子都这么聪明，万一以后学了一个好专业，我们又不懂怎么搞呢？你们看看这个专业行不行啊？
1: 嗯，
0: 武汉商学院大四的学生傅华东呢，他高考的时候呢522分，原本的志愿呢是健康运动康复专业，
1: 嗯，
0: 被调剂到马术相关的专业，马术骑马啊，
1: 嗯，
0: 他说呢，网络传言说我的这个专业学费很高，
1: 嗯，
0: 实际上呢每年学费就4000块钱。
1: 嗯，
0: 在不少人的固有印象里面呢，这个马术专业等于什么呢？做马工，清理马房啊。
1: 嗯，
0: 这个小傅同学入校以后呢才发现课程体系综合性很强，大众对于这个专业的偏见啊还真不少。专业分流的时候呢，他还选择了一个更加冷门的专业，叫 钉蹄方向，就打骂打骂蹄铁啊。
1: 那这里以后还有可以直播嘞。

0: 表示这个钉体操作的精度要求很高，正是因为要求门槛高，掌握这项技术的人不多，所以他目前是国内持证钉体师里面最年轻的，最年轻的，
1: 这就叫细分行业啊。
0: 就是部分从业多年的初级钉体师，他的那个收入就已经很可观了，保底月薪五位数，个十百千万，就保底上万啊。
1: 算了，你这个五位数还要算一下，这个智商应该也不行。
0: 毕竟我也没有，就是拿过五位数嘛。来自徐化文的《你在我眼中》。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

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3: 就是过草的这一段，就是苦得很。但我们好多一些老战士啊，老红兵啊，死在那流了
4: 血，我们流过泪，革命的胜利这个信念在长征精神中。
2: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在新的长征路上，让治沙从一个人的接手变成一群人的奔赴，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的新奇迹。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爬雪山、过草地到深耕三北治沙，长征精神代代更续。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那么爬雪山、过草地无疑是这部史诗中最悲壮、最令人刻骨铭心的篇章。长征途中的雪山，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山高谷深，气候变幻无常。翻越途中，许多红军战士累倒冻僵，长眠在雪山上。今天的夹金山早已是道路通达的旅游景区。2025年，随着夹金山隧道建成通行，穿越这座山只需要10分钟。而在90多年前，这里却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天险。1935年5月，一路拼杀的红军经过炎热的河谷地带，走到夹金山。当年召开的泸定桥会议，做出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决定。在后有追兵、侧有重兵的绝境中，翻越天险成为中央红军的必然选择。战士们大多穿着草鞋，身上只有单衣。在召开动员大会做了简单准备后，1935年6月12号，先头部队开始向夹金山进发。老红军林全正回忆说，
6: 现在这种山啊，风力一出那路就看不见了，就大家说战士这都是一个拉到一个，一个拉到一个，谁都能离开。
2: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凶险。夹金山海拔4100多米，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大风卷着冰雹向战士们的身上砸来。老红军肖林达说，
4: 咱们冒烟的，
3: 有一个炊事员为了那么大个铁锅，他把这行李锅一放下，两个眼一翻，痛就倒下了。
2: 如此近距离目睹战友的牺牲，肖林达吓坏了，他赶紧站起来继续往山顶上爬。面对恶劣环境，战士们保持着近乎倔强的乐观。下山的路很滑，冰雪覆盖的陡坡让人无法站立，战士们索性把心一横，顺着冰道滑下去，歌声在山谷里回荡。据老红军赵世新回忆，
3: 滑在雪里边的，光一个脑壳在外边，滑着埋在雪里边的。
2: 经历九死一生，红一方面军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的战士终于相逢。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们以坚韧不拔、顽强毅力，攀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多座。然而，雪山并不是长征路上最残酷的考验。当红军指战员把一座座雪山甩在身后，迎接他们的是阿坝地区的茫茫草原。老红军陈云忠告诉记者，
3: 就是过草的这一段，就是苦得很。但我们好多一些老战士啊，老红兵啊，死在那流了血。
2: 八月的草原，草木葱茏，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的景色下，水草里却布满死亡陷阱。为了躲避追兵和土匪， 红军不得不走向草地更深处。在草地行军的过程中，张步兴就曾眼看身边的战友被泥沼吞没。
4: 有个女的拉他拉不通啊，也行也行也行也行，他说你快要放手，不快要放手，不放手，你也下来了，看到他晚上慢慢就没有了，最后还他说也就总结幸福，我心里到达目的地。
2: 变幻莫测的天气和极度饥饿成了草地行军又一重致命威胁。中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冲击的食物。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第四方面军在北上与南下之间反复折返，三次踏入同一片死亡沼泽。前面的部队把能食用的野菜都吃光了，饥饿是第三次过草地的红军战士最惨痛的回忆。老红军张斌说：“
7: 在和刘边山拿着豌豆，后面的扛到也拔起来，没办法，那时候我这就看。”
2: 越往前走，就越来越多见到长眠在草地中的战友。在死亡如影随形的草地，只有靠着最坚定的意志才能支撑下去。1936年，寻着战友的尸骨，这些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战士，靠着钢铁意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终于走出草地，走向陕北。老红军王树文坚定地表示：“
4: 流了血，我们流过泪，革命的胜利，这个信念在长平起了作用。如果说没这种信念，他精神就支持不下去。”
2: 在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四连的荣誉室里，珍藏着一条被截断的老旧皮带，背面烙着“长征记”三个字。这半截皮带是红军战士周广才在长征途中留存的，见证了长征穿越松潘草地的峥嵘岁月，也承载着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若尔盖，这片辽阔草海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地，一眼望不到头的沼泽，泥潭隐在青草之下。昔日红军将士们踏过泥潭，在苦寒荒原上艰难前行，如今芳草连天，牛羊安闲，苍茫原野见证过信仰，也迎来岁岁生生不息的草木。前不久，连队指导员高阳和几名战友趁着休假来到了这里，追寻半截皮带的初心。
8: 若尔盖那边他们有个宣传标语叫若诗若画若尔盖，我们当时调侃着只能在远处看，不能实际走。我们第一天的话就是下雨，比较冷，那个风刮到脸上就像刀刮一样。第二天就是晴天，晴天的话就紫外线比较强，我们去的那几名战士整个耳朵都掉皮了。
2: 红军长征过草地期间，年仅14岁的战友周广才拿出了战场上缴获的一条皮带为战友充饥。当皮带仅剩最后一截时，他哭着恳求战友说：“我不吃了，同志们，我把它留作个纪念吧，带着它去找党中央，去见毛主席。”高阳曾是这段故事的聆听者和讲述者，而这一次，他和同行的战友踏着先辈的足迹，把自己也变成了故事里的一部分。
8: 这一次我们真正的切身去体会了之后，我感觉全身每个细胞都是充满着对这个当年红军先辈的敬畏，就是靠信仰，对党忠诚，这种信仰去突破自己，去支撑着自己。
2: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鲜明特质。当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是为了给苦难的中国找一条生路。今天在我国三北地区，同样有一群人把一切交给这片土地，治沙是他们在新时代的长征。2023年，随着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这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铺开。其中黄河几次湾生态治理的紧迫性与艰巨性尤为突出，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柳天云告诉记者，
9: 这个是我们鄂尔多斯黄河几字湾攻坚的一张这个作战图，打好打赢黄河几字湾，对我们鄂尔多斯来讲呢，重点是治理好这个库布齐沙漠和毛素沙地。现在毛素没有这个特别难治理的裸沙大沙了，但是库布齐这一块，这个像它的这个沙漠的核心区啊，这些地方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2: 按照任务要求，到2030年，库布齐沙漠要完成70%以上的治理率，毛乌素沙地则要基本歼灭流动沙丘。眼下随着向沙漠腹地不断挺进，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了。库布齐沙漠治沙人周志忠说，
10: 越往后以后就是和越是以后腹地里面的就是条件就是搞不好种了，沙大难控制了。
2: 今年9月中旬，记者第一次见到周志忠时，他正在库布齐沙漠腹地和工人一起布沙帐，为10月的秋种和即将到来的风沙季做准备。有一个斜坡是沙漠腹地典型最难治理的沙块，小而散，土质沙化严重，坡度大，机械很难进入。这几年周志忠反复补种，见到的成效依然有限，但他还在坚持。
10: 我们把它护住，在具体在种上。好，那么就把这点点铺完穷，铺完穷以后，把那这点里子包在那个铺那面。
2: 今年是周志忠治沙的19个年头，他的家在库布齐沙漠南缘的一个村庄，这座他住了多年的老房子，记忆中总绕不开风沙，因为那几乎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10: 环境和那地方就是不可想象了，那沙子一刮风就朝家里面往回刮，有些地方也和连门都开不了啊。
2: 过去许多年，沙漠的治理一直在推进，但沙进人退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环境越来越恶劣，村里的人陆续搬走，周志忠一家却选择留下来。2007年，为了在这片土地继续生存下去，他决定种树。
10: 我上就上这样，就这个地方，不能把这个地方放弃了。那时候咱就想到以后把这个地方治住，环境好一点。
2: 周志忠没有治沙的经验，他学着其他地方的做法，从外面买来树苗开始试种。因为缺乏经验，树苗的成活率很低，周志忠还是把全部的积蓄砸进去，家里的钱不够就去贷款。周志忠爱人郝金桃说，
11: 栽树咱自贡为主，把这沙漠给它建设起来，他就是大家的都能栽住了这个地方。
2: 为了实现这个朴素的愿望，周志忠吃了不少苦。在没有机械的年代，树苗只能靠肩背人扛往里运，树苗的成活率不高，只能耐着性子不断尝试找办法。这些年随着国家对沙漠治理的重视和投入加大，周志忠申请到国家造林项目承包了工程，种树的效率大大提高。坐在周志忠的车里，他告诉记者，窗外这些被绿色植被覆盖的草地曾经都是沙漠，这些年他种好一块往前推进一块，就这样一路推向了沙漠腹地。
10: 确实也会把这个好沙能种起树来以后，觉得挺有那个成就感到。绿化祖国，对国家咱能也会做一点贡献，微薄的一点贡献。
2: 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像周志忠这样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与付出，绿进沙退，一片片绿洲在曾经的沙地上重新铺展开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办公室主任刘平指着地图上标注的风水梁镇向记者介绍，
12: 这个点就是我们前天上午去的点位，在2000年的时候，那你就是在这些区域的话，这些区域那么这些都是沙漠，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这儿已经治理成一片绿色。
2: 经过多年的沙漠治理，风水梁镇已经绿树成荫。当越来越多沙漠变成绿洲，如何巩固好来之不易的成果，成了治沙人面临的新难题。因为地处沙漠边缘，这里土壤松散，地下水位深，有些树日渐老化，再继续下去，这片土地可能再

0: 次沙化。
1: 我们要解决这个退化问题，那你我们还不能只死这个只被浇底，那现在就是说是我们要进行树木的补正，后来就是水的问题。
0: 刘平也是老治沙人，大学毕业就到治沙办工作，一干就是30年。探索中，刘平和局里的工作人员尝试在乔木林地增加一定比例对水需求小、可以靠天吃饭的灌木。最近试种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1: 上面有高大的树，那中间又有这个灌木，那底下又有草，有利于不同层次的养分空间的吸收。再一个就是说是你这种的话有利于防洪固沙，防冲这片凉地出去的话，那防会很强。
0: 这些年在与风沙的较量中，治沙人总是迎难而上，极力守护每一寸土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柳天云表示，
2: 在我们这里保人乐代18岁就拉起了治沙突击队，英语中说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这种精神和长征精神中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一致的。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落到打好几次湾攻坚战的具体行动中，让治沙从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奔赴，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的新奇迹。
0: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地处河套平原源头，东依黄河，北靠阴山，西临乌兰布和沙漠，素有七沙二山一平原之称。
3: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把这个它形成一个形树形状，一个就是把这个。
0: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志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20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志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时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的第一代护林人。金志云说，
3: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放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0: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的幼苗时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7-8次才能够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3: 最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我们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信心了。高压水大孔，城湖里要比往年相比的高的相当多。流管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这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这里可能见到就是管它握手啊。
0: 在流管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正在采集沙生植物样本。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磴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沙漠里采集样本。郝旭婷标记好试验植株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鲜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
4: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讨论一下看它是资源获取型的植物还是保守型的植物，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
0: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 当地林草覆盖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至39.1%。沙尘天气也从20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次湾也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郝旭婷介绍说，他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甚至要等白发苍苍那一天重返沙地。
5: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想我可能会对年轻的后辈说，你看，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他们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狙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深入推进三北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只有一代接着一代干，才能打赢这场硬仗。经过一代代治沙人的接续奋斗，中国在荒漠化治理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年8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内蒙古乌兰巴托举办。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现场设置中国角主题展览，从多方面立体呈现中国防沙治沙成效，中国成就和实践经验受到高度关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介绍说，
6: 中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1/4，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治理，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0: 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从少年走进殷墟探方，到半生扎根河洛大地，作为新中国第二代考古学者，他在城市开发与文物保护的夹缝中据理力争。
1: 我认为坚持正确的东西，该坚持你就得坚持。
0: 他推动先考古后施工分级报批的洛阳方式被写入国家文物保护法，守护住众多珍贵遗迹。
1: 作为考古工作者，你要保护文物就是你的责任，党培养了我就得回报。
0: 他脚下踩的是泥土，心中守的是文脉。资讯有故事，关注考古学家叶万松，用生命保护文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提出，强化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健全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实施路径，更好维护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完整性。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如今的河南洛阳，应天门巍峨矗立，天街古韵绵延，游人穿行于遗址公园，触摸千年前盛唐的烟火。这份古今共生的美好图景背后，藏着一场跨越数十年的坚守。一代代考古人以责任为铠甲，为历史划定保护的边界。近日，总台记者王宁对考古学者叶万松进行了专访。
2: 叶老，真的我们在应天门觉得这儿特别壮观，原来这个宫阙就长这样了。
1: 对对对，我们过去时候看见的只是敦煌壁画显示出来的，但现在呢，这应天门的这个发掘以后，提供一个实物的东西。
2: 敦煌壁画里的城阙在这儿真实存在，而且还能够有它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建制，您会觉得兴奋吗？作为考古学者，
1: 我们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东西，应该出现它就要出现。
0: 叶万松今年82岁，新中国第二代考古学者。他30余年扎根坚守文物发掘与保护，曾主持隋唐洛阳城、东周王城等遗址发掘，推动的考古发掘报批制度被文物保护法采纳。应天门是隋唐洛阳城宫城正南门，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城门。20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勘察，逐步发掘出双向三出阙遗址。2016年以复照式保护模式建成应天门博物馆，既保护地下遗存，又重现盛唐气象。
2: 啊，叶老，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奇妙。这边是历史的厚重，
1: 对，
2: 那边就是百姓的烟火气，这种融合在今天，没有任何的违和感，非常的和谐。
1: 对对，

0: 崇乱城区来讲，这种文化遗产保护给城市建设的矛盾基本上已经达到基本和谐。
1: 你看现在建设还在。
2: 1944年，叶万松生于浙江温州，大他11岁的姐姐叶小燕是国内知名的秦汉考古专家。当年正是受姐姐工作的熏陶，15岁的叶万松便走进素有中国考古学摇篮之称的安阳殷墟遗址。在考古探方里，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叶小燕手把手带叶万松分辨地层土色，清理灰坑墓葬，绘制考古图纸。从那时起，姐姐成了他考古道路上第一位引路人。
0: 经过自己的手重现古代的文化遗迹，这也是一种渴望。我姐姐教我怎么画图，对我要求特别严格。一个墓葬清理完了，下工了，回来了，结果我姐姐问我，你绘图了没有？我说没有啊。那你明天早上去绘图去。那第二天是礼拜天，我一个人就扛着包，拿着工具，又跑到工地去，下那个10几米深的小坑里头，支着那个皮尺在那量量量，画了一个上午。我姐姐教给我是一种严谨的工作作法。
2: 在殷墟，少年叶万松亲眼目睹了年轻的考古学家们埋首田野细致发掘，也时常听闻夏奈、梁思永等考古奠基人严谨治学的往事。先辈敬畏遗迹精细发掘的风骨，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1962年，叶万松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洛阳，从此将半生岁月交付给了河洛大地。1972年，叶万松来到洛阳之后，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渐渐铺开，推土机爆破声此起彼伏，考古队只能跟在工程机械身后仓促捡漏，而且古墓出土文物又因库房匮乏随意堆放，最终尽数毁坏。
0: 大量的宫殿建筑在建厂的过程当中被破坏。当时洛阳玻璃厂的有个基建科的一位老工人跟我说，他是搞爆破的，当时建厂的时候地下就挖出了好多好多柱墩，当时他要用爆破用炸药把它炸掉，炸了好几天了，那我们只能摇摇头啊。比如说庭院建筑长廊，那整个基本毁得差不多了。
2: 破碎不是这座古都历史的全貌。洛阳博物馆镇馆之宝曹魏白玉碑，就是在1956年配合基建从古墓中清理出来的。可更多古物就没有这般好运。面对文保缺位造成的惨重损失，叶万松满心焦灼。1980年，他与同事于福威联名向媒体致谢。最终一篇题为《洛阳博物馆2000多件文物被毁》的稿件拉开了扭转洛阳文物保护的序幕。
3: 刊发了之后真的会对这件事儿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吗？
0: 作用非常大。洛阳市在81年1月份发了一个文物保护的通告，紧跟着8月又发了一个经济通告，同时指出来说以后基本建设盖房子必须经过文物部门同意。
2: 政策条文落地只是第一步，权责划分、人员配置、审批细则仍需落地执行。洛阳专门拆分机构，组建专业考古队伍，将基建审批的关键一环交到考古人手中。当时组织任命叶万松负责全市基建考古勘探发掘审批工作。
0: 同意不同意建不是你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是地下文物说了算。另外一个呢，就是洛阳市的城市建设项目一年立项的有100多项，考古工作人员当时满打满算的8、9个人，当时有国务院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我说这好办，把权归回去，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国家审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省政府审批，在这不仅有话语权，而且最后形成了一票否决权。
2: 这套

0: 先考古后施工分级报批的管理办法被国家文物局正式命名为地下文物保护的洛阳方式，成为全国通用准则，并被吸纳进1982年出台的文物保护法。
1: 我认为坚持正确的东西，该坚持你就得坚持。你比如说我就是文明起源，大家都很关心，我的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中国的文明起源过程当中的历史现象给结合起来。
2: 所以其实您在心里的真正的那个底是一切都得按规律办事儿。
1: 马克思的研究是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一，正确的认识历史，第二，充实马克思主义。
0: 洛阳方式的推行，大量古墓遗址得到了系统性抢救发掘，大批文物妥善入库保存，这套机制也在全国推广。制度运转满10年之际，新的考验来了。1992年，一名菲律宾华商来到洛阳，计划在洛河南岸拿下20平方公里土地，再建一个洛阳城。而这片地块恰好坐落于隋唐洛阳城里方核心遗址区。叶万松受邀参与项目规划评审，摊开规划图纸的瞬间，他清楚一场关乎遗址存亡的博弈已然到来。
2: 这个20平方公里的分量是什么？
1: 就是说你这第一只脚踩进去了，紧跟着第二只脚也必然要进去，最后这个整个身子都要进去，而且还要生殖繁育，你就是控制不住。
2: 真要是再建了，这块地儿一点都没有可能保住，
1: 非常危险。
0: 洛河南岸这20平方公里不是普通的农田，而是隋唐洛阳城里方遗址的所在地。每方方300步，十字街纵横，夯土方墙与重楼方门构成严密的城市格局。这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活化石，是研究盛唐城市制度不可复制的实物证据，一旦破坏就永远没了。在规划会议上，面对当时先批4公里的方案，叶万松表明了态度。
1: 我说由于第一期总体规划把西宫划为城市的中心，基本上也给现代化城市所覆盖，现在我们要把洛南这纳入规划，我说要不了几十年也要从地球上给抹去了，我们的后人会怎么来评价我们这几代人民的作为，到时候是不是要落个民族罪人。他说要的这20平方公里正好是隋唐城的立方遗址，按照文物法的规定必须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因为我想想这也，我这20平方公里你得给出路啊，这20平方公里咋办？维持原状绿化呗，这个农田也是绿化嘛。在这时候我就提出来要整体绿地保护。
0: 1994年，洛阳规划出台硬性规定，城市建设避开隋唐里方，2000年前不再审批相关建设用地，为大遗址划定不可突破的保护红线。但叶万松并未就此停下，1995年他进一步提议打造遗址公园，这一构想比国家层面推出大遗址保护示范区相关部署提前了10年。
1: 要筹建遗址公园，展示保护重要的发现就展示。当时的专家说，成功保护隋唐城是这个规划的最大的成果，保护文物啊，保住了老祖宗的东西，洛阳不毁了。
0: 在叶万松的努力下，隋唐洛阳城得以完整留存。2005年，隋唐洛阳城被列入首批36处国家重点保护大遗址。2010年，它又成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1: 作为考古工作者，你要保护文物就是你的责任。当培养了我，我就得回报。我承袭的是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教导，保护文物，对文化遗产的尊重，不是喜爱，是尊重。
0: 如今应天门气势恢宏，每年超100万人次来此仰望盛唐，一座文化遗产完成了自我造血， 叶万松。

0: 当年的构想成了现实。
1: 我们在这儿看到了城市的繁华，看到了整个洛阳的文旅业发展的这么好。
2: 我也很高兴，国富民强，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1: 可能大家会忘记这些文物，这些遗址公园到底是谁曾经为了保护它去做的努力。您会介意这些吗？
2: 这并不重要，我只知道我做过的一切我不后悔就行。我希望隋唐城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想更加顺着历史更有永远的保存下去，留给后世去研究它，去享受它。
0: 这远远不是叶万松守护古都洛阳文脉的全部答案。顺着隋唐洛阳城的脉络前行，来到洛河文化广场，这片热闹开阔的公共空间之下，还埋藏着一段守护古城遗迹的往事。
2: 那这是驾六，你看了吗？
1: 哦，看到了，天子驾六。嗯，
2: 这是车辕，这边三匹，那边三匹，看了没？
1: 嗯，是的。
2: 是吧？
1: 非常清晰，这毫无争议啊。
2: 毫无争议。
0: 天子驾六是周代车舆礼制的最高等级，天子所乘之车由六匹骏马并驾，天子驾六，诸侯驾四，车马数量与身份尊卑严格对应，不可僭越。这一制度首次以实物形态完整出土，不仅终结了千年的学术争辩，更以确凿证据证明洛阳周王城广场地下正是东周王陵所在。
2: 人很有规矩，很规律的摆放，充分的反映表现当时发掘的现状，也反映当时出土文物的实际情况。
0: 2002年6月，河洛文化广场项目开工，考古勘探在约1.7万平方米区域内探明397座东周墓葬、17座车马坑。工程工期紧张，施工方提出严苛要求，限定考古队伍用20天完成全部发掘工作。叶万松随即率领34名专业考古人员，外加100余名工人同步作业，日夜赶工推进清理。然而，这片区域古墓、车马坑分布密集，埋藏情况复杂，短期完成发掘根本不现实。
2: 第一，按照科学的方法把它清理出来；第二，不在我的手里毁掉。比如说车子清出来以后，正好是冬天，冬天这个车子市场不是木头，是土了，有土硬木头腐烂
1: 了，
2: 在零下它就粉了。我求基建单位，我你给我帮忙把这个这么长的这车马坑啊给搭一个大棚子保温，生炉子，土炉子，早上上班一下放放通通风，那个冬天还特别冷，我那棚子温度维持在-3到5度，夜里一冻，早上太阳一出，土就粉了。
0: 历经近3000年的埋藏，车马早已腐朽，和周围泥土融为一体。叶万松带领队员趴在探方内，沿用考古学家夏奈先生留下的辨识技法，依靠土层颜色、土质松紧的微小差别，逐层排查，一寸一寸细致清理。一个月后，考古人员顺着泥土中模糊的印记谨慎向下剥离，六匹骏马共驾一车的完整形制清晰呈现。
2: 原址保护重点展示，
1: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广场就建不了了？
2: 不，就变成遗址广场，就是说周边种上树，以保持这环境风貌。另外，这个车马坑给重要的墓葬加固保护，上头盖棚参观，做出标志，这个地方几号墓，这墓出土啥东西，还可以建一个小型的陈列馆。把这遗址里出土的东西陈列出。
0: 考古人员对车马坑进行发掘清理，场地内形成了2种完全对立的处置意见。一派支持回填，将发掘土层重新填回墓坑，按原有图纸推进河洛文化广场建设；另一派以叶万松为代表，坚持原址整体保护。 认为东周天子王陵印证礼制的天子驾六举世罕见，一旦回填原始埋藏信息将永久损毁。
2: 所以我就联合了十几位专家给市政府上书要求保护文物。那个十月份我房价我也没顾好，我在那写文章呢，写规划，也就一直保护了建设规划。
0: 令人意外的是，2003年1月，施工方调度大型机械驶入遗址区域，直逼车马坑。此事迅速引发大量媒体跟进报道，舆论持续发酵，事件直达中央，并得到重要批示。多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洛阳，违法施工行为被叫停。经过多轮专家论证与多方协商，一套兼顾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国宝遗存保护的方案最终落地。广场规划大幅修改，废弃地下商业与人防工程，场内多数中小型墓葬、车马坑分层回填封存，唯独价值独一无二的天子驾六车马坑原地保留，修建密闭地下展厅，原址陈列。河洛文化广场更名东周王城文化广场，依托核心车马坑建成遗址博物馆，2003年国庆正式对外开放。
2: 最重要的不是你保住这个保住那，
1: 最重要的是
2: 这是走出一条路。
1: 一条什么样的路？
2: 中国式的文物保护的路。
0: 叶万松所说的中国式文物保护之路，就是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始终坚持在城建大潮中寻找文物保护的出路，并且探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实践模式。
2: 我们这一代人是梁思成他们、夏奈他们、郑振铎他们，他高举了文物保护的大旗，在提出要正确处理城市建设、城市发展与地下文物保护的关系，要尽可能的来展示发现的文物，向参观者进行爱国主义，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文化。
1: 而对于像您这样的共和国培养的第二代考古工作者，在你们心里重要的是什么？
2: 文物比生命重要，用科学的态度做好发掘工作，严谨的态度去做好研究工作，向全体的观众读者来展示我们这样丰厚的古代历史文化。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

0: 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六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
1: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2: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2: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3: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0: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城市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同时我们还和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并机直播，我是唐贝。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来关注孩子的胃肠道的健康。婴幼儿的肠胃娇嫩，免疫功能尚未发育完善，食物不耐受，牛奶蛋白过敏，反复的吐奶腹泻，顽固性的便秘，肠绞痛等问题成为困扰众多家长的育儿难题。很多家庭存在着辨别的误区，把过敏当普通积食，盲目的忌口，随便更换奶粉，不仅无法改善症状，还容易造成孩子营养摄入不足，肠道屏障受损，生长滞后。儿童肠胃健康是生长发育的核心根基，科学识别过敏信号，规范护理肠道问题，建立合理的喂养方式，对孩子终身体质至关重要。今天直播间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合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儿保科主任殷刚柱，安徽殷英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两位共同做客直播间，从权威的临床诊疗与居家营养调配双视角，系统解答儿童食物过敏甄别、肠胃问题的干预、科学喂养、过敏儿童营养保健等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帮助家长走出育儿误区，科学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也在为您开通当中。如果您有关于孩子食物过敏、胃肠道不适、营养摄入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直播热线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接下来我们共同了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殷刚柱，合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儿保科主任、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安徽省儿童保健重点专科带头人，安徽医科大学校外硕导，安徽省高层次人才地类，合肥市领军人才，合肥市儿保名医工作室领衔人，从事儿保工作、临床科研教学工作20余年，擅长儿童生长发育问题、营养与营养性疾病、儿童常见病、食物不耐受、儿童牛奶蛋白过敏的诊疗，以及儿童喂养与饮食行为问题、功能性胃肠道问题、溢奶吐奶、便秘腹泻、肠绞痛、婴幼儿发育性的髋关节发育不良的筛查与干预、出院后早产儿等高危儿发育评估，以及保健指导管理、儿童健康管理等。Coco 老师，安徽殷英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国家公共营养师、 注册国际高级营养师、高级产后康复师、高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健康照护师、高级语言行为发展指导师，从事婴幼儿、儿童、孕产妇营养健康咨询18年，其中包含过敏及特殊疾病的健康咨询15年。此刻呢，两位专家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6345-8603也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好，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向两位专家进行咨询。好，那么我们首先请问一下殷主任，很多家长啊分不清孩子是单纯的肠胃弱还是肠道过敏啊，想请问一下殷主任，孩子肠胃过敏一般会有哪些典型的容易被忽视的表现？什么样的体质年龄段的宝宝更容易出现肠胃食物过敏呢？
10: 好的，主持人。儿童的过敏吧，就是表现个体差异非常大，可以就是单独出现在某个器官系统，也可以合并和我们的皮肤啊、呼吸道啊等一些症状吧共存，容易和我们就是普通的我们的孩子的一个肠胀气吧、消化不良相混淆。一般情况下，它就是表现在肠胃上面的表现啊，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呕吐呀、反流呀。比如说每次婴幼儿吧频繁的吐奶、溢奶，喂奶后有喷射上的呕吐，还部分的小宝宝吧有反复的一个胃肠的一个反流，难以安抚。还有一个腹泻的症状，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大便次数的增多吧，还有性状的改变，可能带有我们是粘液便嘛，也是血丝便，它的大便的潜血的那个阳性是常见的一些隐匿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就是部分的宝宝吧，可能有不是腹泻吧，有反的方向嘛，比如说便秘，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吧、两个礼拜吧不解大便，甚至吧就是出现肛裂，容易被认为是单纯性的一个便秘。还有一个是腹痛、肠绞痛，等一些症状，比如说他就是孩子容易哭闹，这些就是他的一些消化系统的症状。同时吧，那个可能合并有一些一个呼吸系统的症状，比如说孩子流鼻涕啊、打喷嚏啊等等啊，它是就是呼吸系统的症状。还有什么皮肤的表现，也就是我们家长吧比较关注的啊，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就是湿疹，在我们医学上面嘛就所说的就是特异性的一个皮炎，可能就是表现相对来讲比较重，特别有在合并的有一些季节的变换，比如说秋冬季啊。还有我们的有些食物的过敏合并的季节的变化，也可以引起他的皮肤的表现更加的一个强烈，这些就是他的有些系统的症状。还有吧，部分的孩子吧，可能他就是影响，就是如果不及时的进行干预吧，部分过敏的那个肠胃过敏的宝宝吧，可合并一些生长发育的障碍，比如他的一些影响他的一些身高啊、体重啊等等啊，这就是他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个，刚才我们那个主持人说吧，就是他什么体质的宝宝吧，容易发生过敏，好吧？这样的一个表现，可能就是得有一些，他因为过敏嘛，他肯定是有内因和外因啊。内因方面可能与那个遗传有关系啊。有报道吧，就是父母亲，孩子的父母亲都有过敏症状。比如说有个他的湿疹啊、他的鼻炎啊等等哮喘这些症状，他的孩子吧发生过敏的发生率吧有50%到80%，如果父母一方有过敏症状，他的那个孩子的过敏的发生率20%到40%，即使父母双方都没有过敏症状嘛，但孩子的过敏也发生率大约15%，这都是相关的一些就是调研的一些数据。所以有时就是家庭就是有过敏史的，对吧？就是父母亲或者爷爷奶奶有过敏史的，我们的宝宝吧，过敏的发生率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同时吧，就是还有一些部分的过敏体质的宝宝，他就比较容易发生过敏。
9: 好，那么就是关于这些体质的儿童是容易发生过敏的哈。那么想请问一下 Coco 老师哈，轻度过敏胃肠道偏敏感的孩子，日常的辅食结构、喝奶频次啊、进食习惯上有哪些必须遵守的基础喂养的原则？那这个我们稍后来谈，先接一路热线。你好。
11: 你好。
9: 哎，你好，请说。
11: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三岁多的孩子，他经常就是出现。

0: 那种积食的感觉，然后就不舒服，甚至有的时候会发烧，然后要到后面排一次便，然后之后就会退烧。就是他这种情况是因为肠胃的问题吗？然后平时怎么注意才能预防？
1: 好，我们请殷主任来回答这个问题啊。
2: 好的，有。就是我们家长嘛，可能就是在我们那边年龄也经常有就是咨询啊，我们的宝宝就是3岁以后可能脾胃不好，就是积食啊，可能是中医的说法。我们西医吧，可能就是说吧，可能就是孩子吧，就是肠道的有胃肠的不适，或者有的可能就是对有些食物的不耐受啊，可以造成我们的宝宝吧，就是肠胃天天不舒服，有时可能是有腹泻啊，次数也并不是太多，可能是功能性的问题，有时吧可能也是便秘，比如说1周啊或者1个礼拜以上，或者有的更可能就十天以上，这宝宝不解大便，可能我们家长嘛更担心的就是我们的中医说法吧，可能也就积食，实质上嘛，他就是一个这个孩子吧，可能就是像这类的孩子吧，可能是胃肠那个功能的紊乱，他需要吧就是这样的话需要一些调理。比如说便秘吧，这样的，那刚才家长吧，就是反映的吧，这宝宝就便秘啊，像调理的问题吧，就是饮食方面吧，肯定就是要吃一些蔬菜类的、那个水果类的，还有根茎类的吧，就膳食纤维，来帮助我们宝宝胃肠的一个蠕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吧，在3岁左右吧，我们的宝宝吧，这个胃肠发育也是基本上就是逐渐成熟了，但是也有可能部分宝宝吧，就是胃，特别是肠道里面的吧，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是大量的是细菌，可能以后也有有益菌，也有有害菌啊，也有条件致病菌等等，它可能在正常情况下的宝宝健康状况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它在有一些情况下吧，它就是可能就是它的一个菌群的平衡被打破，它的一个正常的这个益生菌嘛可能偏少，这样的宝宝吧可以去补充一些益生菌嘛，来使宝宝的肠道吧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就是在饮食方面。同时吧，还做好一些睡眠，对吧？还有和那个运动啊，都要做好，对，共同的促进帮助我们宝宝吧，调整我们的那个肠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平衡状态。
1: 好，殷主任讲解的非常全面哈，家长要做个有心的家长哈，各方面的去注意哈。接下来我们接进下一路热线，喂，你好，喂，哎，你好，请说，哎，这位朋友您在吗？哎，好的，我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马大姐话健康。哎，哎，你好，请说。听
3: 哎，
1: 到
3: 你
1: 了。
3: 好，殷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宝宝今年2岁半，是个女宝宝，然后她就是从出生开始啊，她就一直感觉就是大便特别不好，到最近1年左右，她几乎就是7天，拉一次大便，很干很硬，然后。有时候还会出血。我现在呢，就是我也不敢给他就是用药啊什么的。我就给他吃那个乳果糖，但是吃了乳果糖以后依然没有什么效果。然后水果也给吃，蔬菜他不太爱吃，我就给他吃了很多水果也没有用。就是我现在不知道，他这个问题是他肠胃本身的问题呢，还是说因为他每次大便的时候呢都很困难，然后有时候到最后都会边哭边拉，就是这种，我想他有时候是不是怕疼，他不敢拉，所以他自主的会去憋大便，还是说是真的就是他需要攒那么多天才能拉出来，我现在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2: 事实上就是人家的宝宝啊，就是可能啊，因为我们没有见到宝宝，也没有体检，就可能也是一个肠胃功能的一个紊乱，就胃肠功能的紊乱。平时吧，就是刚才说吧，跟那上一个家长吧，可能就是差不多的一个表现啊，就是一个吧，就是饮食方面还是需要就是膳食纤维的补充啊，就是根茎类的，如果实在吃不下去，是蔬菜类的，那市面上也有一些这个现成的，就是一些保健的一些膳食纤维，这样的话也可以给它添加。第一点，第二点吧，就是我有意的、刻意的，在我们的孩子的食物中可以增加一些油脂，比炒菜的时候啊，你做菜的时候啊，比那个平时呀多加一点油，那个食用油，也有助于那个润滑我们的一些那个大便。
3: 我尝试给他喝过那个麻油，但是感觉效果好像也
2: 不是
3: 不
2: 喝，
3: 太，
2: 不是喝啊，不是喝，就

0: 就你平时做菜里面就有油的，每顿都要增加这个油类的，不是单独给它喝油啊。第三个就是讲那个你刚才说，如果时间过久了，你也是需要的，可以你吃点乳固糖，可能也有起一定的作用，因为它是引起我们这个肠道的高渗透压的状态，引起这个可以使孩子排便。还有个孩子就动起来，有的孩子不动啊，不喜欢动，一个是被动运动，一个主动运动。如果不太就是自己主动运动，你就是家长嘛，带孩子去运动，比如说跑跑啊，也蹦蹦跳跳啊。还有个真不行，那就是中医药，那也可以去吃点中医药，还有做点这个腹部的一个推拿，也是按摩，啊，综合的平那个来实现孩子的一个整个肠道的平衡。还有益生菌也可以补充啊，我们的门诊使用的是比较多，对便秘的孩子啊，对有一些功能性腹泻的孩子，那么也是使用一些。比如说双歧杆菌啊、鼠李桃乳杆菌啊，这些益生菌也可以使用，好吗？
1: 我想问一下英主任，就是这个益生菌，它用的话是，比如说未来就是一直要用吗？还是
0: 有些
1: 就是
0: 不，
1: 会有
0: 我据我们那个门诊经验嘛，还是指南嘛，就是药字型的嘛，看我们用的是时间相对比较短，有一些那个保健一些用品用的那个是那个级别类别的嘛，可以长期使用，一般是半个月到一个月都没有大的问题。因为毕竟它是益生菌，因为肠道里面也存在着益生菌，也是大量的益生菌，给它补充点益生菌没问题。
1: 我想问一下，就益生菌这个原理是不是说我吃，比如说我吃一个月就调整好了，然后后面就可以不用吃了？
0: 如
1: 会不会有
0: 果
1: 依
0: 就
1: 赖？
0: 是恢
1: 就是
0: 复
1: 我
0: 了，
1: 是担
0: 恢
1: 心有
0: 复，
1: 依赖。
0: 哎，对，哎，它不会依赖的啊。我们老百姓嘛，可能就是比较担心嘛，就吃了益生菌，那不就丢不下来了？不会依赖的，一般肠道恢复以后可以停止的。
2: 好，这位家长朋友也是一位非常细心的、非
0: 对，
2: 常关注宝宝的
0: 是的，
2: 健康成长的家长哈。
0: 哎，是
2: 好，
0: 的，
2: 我们再来迎接下一路热线。您好，
3: 哎，两位专家好，
2: 嗯。
3: 是这样子，就是我家这个宝宝有10岁多了，但他到现在啊，他的身上还是吃东西，可能水果的情况多一点，他身上有的时候会发痒，就是也不是很严重，就平时也没有过于去干涉，但是他这个孩子就是一直在吸收不好呀，比较瘦啊，弱啊。运动力也不是很好，我就想问问，就是这个日常饮食中我应该注意哪些呢？比如说哪些可以多吃一点、少吃一点，像肉类啊、主食类，包括奶类，怎么跟他选择？因为也是稀里糊涂的，就是有的说喝奶好长个子，但是身边也有一些过敏的孩子，他们就说他不适合喝奶，然后不给他喝奶了。我就想是要去做医院去检查吗？怎么去判断他适不适合喝奶？这个。怎么正确的去喝奶？想问问专家
2: 好，我们来科科老师来解答一下这个问
4: 好的，
2: 题
4: 好的，
2: 啊。
4: 这位宝妈你好，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妈妈咨询，在我们咨询过程中常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包括像奶制品啊、日常饮食啊，怎么去添加。那关于这个来说的话呢，我们遵循的原则还是建议家长去参考营养学会的膳食宝塔啊，不是说哪一类食物吃得越多越好，而是要均衡饮食添加。那我们一般每天摄入的食物呢，有包括肉类啊、主食类、蔬菜类、水果类，还有油脂等等啊，这些都是需要去合理添加的。那如果你缺少某一种，或者是你添加的某一种比较少，或者某一种比较多的情况下，其实都不利于宝宝整体肠道里面的菌群平衡度。所以说呢，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免疫的异常反应，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出现过敏啊，或者有的孩子可能因为营养不均衡，它导致胃里面的这个酶的分泌量下降啊，不均衡会造成包括刚才有的家长也提到积食啊、消化不良啊这些问题啊，包括像有些孩子可能摄入的蛋白质过多的话，会造成刚才说的过敏的这种现象。所以我们整体的原则还是要去均衡饮食。具体的话呢，如果您这边需要知道哪一个食物具体添加多少量，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叫明宝护航热线啊，这个热线其实也可以咨询孩子健康相关问题。你欢迎我们家长来进行拨打400-855-0188。我们会有专业的营养师告诉你，根据你孩子的情况做个基础的判断，再告诉你你每天适合吃多少的肉类、多少的蔬菜、多少的水果，或者选择什么样的，会给你做个精细化的这个配置，这样子的话呢，会更精准一些。
2: 给宝宝更好的照顾。
3: 那他这个奶是怎么去给他喝呢？
4: 像三岁以内的婴幼儿阶段哈，奶的话是作为比较重要的营养来源。那么三岁以上的孩子呢，我们还是建议至少有70%-80%的营养还是要来自于咱们的一日三餐，所以三餐的安排是比较重要的。奶制品呢，作为辅助的营养添加，它主要提供的是一个是优质的蛋白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些所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比如说钙啊、铁啊、锌啊、维生素 A 啊、D 啊、K 啊啊等等。那所以说我们选择的话，一岁以上的话，我们选择大月龄的孩子的这个配方就行了。三岁以上的孩子呢，可以选择这个包括像儿童成长奶粉，一般是涵盖3-12岁这个年龄段。那再大点月龄就选择跟成人的配方差不多的。另外，如果涉及到这个过敏的情况呢，我们建议家长可以购买那种可以做成酸奶的这种奶粉。这样子呢，可以做成，就比如说牛奶不能喝，而不是一味的去把牛奶给断了，我们要想办法去做一个替换。那牛奶不能吃，我们把它试着做成酸奶啊，每天只要等量的摄入一定量的这个蛋白质的话，对于宝宝生长发育有个保障就可以了。
3: 嗯，那奶粉跟那个就是我们日常喝那种盒装的奶或者是鲜奶，那个选择性上
4: 优先选择配方奶，因为配方奶粉的话呢，它是强化营养素的。我们指的家长指的这种水奶呢，一般是液态奶。液态奶呢，基本上是通过这个生乳啊，从这个牛奶身上挤下来之后，经过一些巴氏杀菌啊，这种杀菌之后的话呢，一个成品乳，它里面是没有强化营养素的，它一般里面只有基础的一些蛋白质啊简单的钙、铁、锌啊，其他的一些像维生素就没有像粉剂的那种成品的奶粉，就是我们说的强化营养素奶粉那么好，所以说我们建议优选还是选这种粉剂的奶粉为首先考虑。
3: 好，谢谢。
2: 好的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哈。正好扣扣老师，我们刚刚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孩子辅食添加的一些注意事项哈。接下来还有一路热线我们来迎接进来。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老师您好。
2: 哎，您说。
5: 哎，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宝宝今年是4岁了，然后呢他平时吃的挺多，但是呢就是长期处于一个便秘的状态，请问怎么样才能给他调节好？
2: 嗯，好的，我们请两位专家都各自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哈。好，英准。
0: 好，那个这位家长好啊，刚才我回答两位家长嘛，就是可能也是便秘的问题。便秘问题吧，有个是家长吧，可能与胃肠的关系啊，它是一个胃肠道的一个问题吧。你4岁的孩子吧，这个便秘可能与饮食有关系啊，饮食有关系。首先嘛，就是饮食方面那个膳食纤维要补充啊，就是蔬菜水果类的要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多喝水啊。多饮水，有的宝宝吧，有的孩子吧，可能就是玩忘了，他也是水喝量摄入不足，他也可以引起我们的便秘。还有一个就是运动的不足啊，运动不足，那个孩子吧，更喜欢静坐啊，久坐也影响胃肠的一个功能啊。还有肠道里面的一个生态的破坏，比如说那个菌群的一个不协调，益生菌偏少，我们益生菌可以补充。刚才我在回答另一位家长的上一个家长的问题的时候啊，就是孩子吃的食物证明的油脂类的，相对于便秘的孩子可以多添加啊。同时吧，也做好的这个睡眠嘛、运动还有饮食都处理好，还有他的吃的，比如喝的牛奶对吧？牛奶也可以引起有的。孩子吧，对一个过敏或者是不耐受的情况下，也可以引起我们宝宝的一个便秘。因为过敏吧，可能有多方面的表现啊，但是有的就是单独的表现，就是我们的便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荐我们的孩子吧，就是平时喝一些适度水解的或者是部分水解的，如果不是过敏的，排除过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小分子的这样的配方粉。这样的话也有利于我们那个宝宝里吧减少便秘的发生。
2: 好的，可可老师，针对4岁孩子便秘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见解哈？
4: 其实现在3岁以上月龄的孩子发生便秘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常见。除了像功能性便秘以外，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一些生活中的喂养习惯和生活习惯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的电子产品比较多，对吧？儿童节目也比较多。有的时候孩子在家庭当中的话，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很多家长喜欢把电视开着啊，去让孩子边看电视边吃饭，这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惯，因为你看电视的话也会影响他进食，影响他的这个消化啊。同时呢，吃完饭之后呢，又喜欢那个久坐，刚才金主任也提到了，所以就不利于孩子肠道的蠕动。我们正常的建议家长还是在餐后啊，适当的带孩子去户外做一些运动。这个运动的话呢，像大孩子的话，像尽量做一些纵向运动，比如跑跳啊、拉杠啊，既可以帮助他分泌大脑皮层的生长激素哈，促进他长身高，又可以加速他肠道的蠕动啊，这样子的话呢，也有利于他的便便的排出啊。再一个就是有的孩子，他比较这个膳食纤维啊摄入过少，就是他的饮食不均衡。那咱们说的这个膳食纤维呢，主要是来自于一些主食类的蔬菜、水果，这三类食物都是有提供高膳食纤维的一些选择的。所以我们家长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也可以刚才说的拨打我们的那个4008501188的热线啊，我们有专业的营养师去给你配哪些食材是膳食纤维偏高的啊。同时的话呢，除了考虑膳食纤维以外的话呢，还有就是平时的这些孩子的零食啊，尽量少吃，因为零食里面含有的糖分包括果糖，有的甚至写的是不含白砂糖，但是不含白砂糖他用其他的果糖去替代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糖分摄入过多的情况下也不利于他肠道整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所以我们也建议尽量少吃这个购买的一些零食啊，建议家长还是自己动手，多动手去做，制作一些新鲜的食材给孩子去多吃啊。同时的话呢，可以合理的补充一些有益的益生菌，尽量大孩子建议选择复合的菌株，就是他因为肠道里面的菌群的丰富度会越来越高，所以可以选择复合型的，比如说有4种的呀，甚至6种的呀，甚至还有7、8种的啊，这种复合性的菌株去给他补充看一看。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些需要注意的。
2: 嗯，好的。那么Coco老师正好来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孩子肠道过敏的这样的孩子，日常的辅食的添加，进食的习惯，有哪些必须遵守的基础的喂养原则？
4: 对于孩子来说，他考虑到肠道比较敏感的孩子啊，我们在原则上是不建议就是说大量的回避饮食的。我们其实是要去找一个平衡点，那既不能去增加孩子消化系统肠胃的负担啊，也不能因为长期大量的规避饮食造成他的营养不良的高发。所以说呢，我们要去找到这个平衡点。那怎么去添加呢？原则性的话呢，我们建议家长每添加一样新的食材，最好是从少到多。比如说第一天小婴儿，我先给他试一个55克左右，对吧？观察一天，没有什么反应的话，第二天再慢慢增加到10克，然后第三天15克，就从少到多的去添加，至少观察3到5天。那这3到5天，我们还要做一个记录，记录什么呢？记录孩子他的反应情况。比如说我吃了这个新食物，孩子有没有皮肤出现红疹呀、湿疹啊、大块的荨麻疹啊？皮肤有没有剧烈的瘙痒啊？孩子莫名其妙的抓挠、蹭痒的表现，这是皮肤的。第二个呢，就看他的大便情况，加新辅食之后有没有出现便便次数增多呀，里面出现了大的异常的颗粒物啊，或者是吃玉米拉玉米粒啊，吃青菜拉青菜叶啊，这些异常的情况都要做一个简单的登记和记录。再一个就是要观察呼吸道有没有出现晨起莫名其妙的很多个喷嚏连续的去打，那这样子呢也是考虑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啊。所以说呢，主要观察的就是皮肤、消化道和呼吸道三个系统的症状，如果都没有的话呢，就说明宝宝对这个食物基本上是有这个能耐受啊，或者是不过敏的，那我们就可以去添加第二个食物。这样子的话呢，每观察3到5天再增加一个新食物，这样子循序渐进的话，其实孩子他吃的食物种类其实是比较多的，只是因为家长的过度的这种担心和焦虑哈，造成了很多家长不敢去给孩子添加这个更多的辅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家长有一个误区，加完辅食之后他就会说孩子不吃。那我们很多会问家长，就是你吃了几次呢？大部分家长说，哎，1-2次或者3到5次。实际上，宝宝接受任何一个新的食材啊，他最少是要添加15次以上的。 对于有一些口味比较敏感的宝宝来说，可能还要达到20次左右。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有耐心，更大的耐心去给孩子不停的添加。那他不吃的情况下，咱们就停就撤啊，那么第二天再去试。叫坚持，一定是会有成果的。
2: 嗯，好，可可老师说的这个原则我记了一下，就是由少到多，然后坚持次数，还有家长要仔细的去观察和记录哈，做好这样一个
4: 是的
2: 标记哈。好的，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和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并机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合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儿保科主任殷刚柱，安徽伊英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从权威的临床和诊疗以及居家营养的调配双视角，系统解答儿童食物过敏的甄别、肠胃问题的干预、科学喂养、过敏儿童的营养保健等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节目在半点之后将会继续，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7: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继续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还有安徽老年广播 FM107.4 并机直播。那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专家分别是合肥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的儿保科主任殷刚柱，安徽伊英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级营养师 Coco 老师。两位专家共同做客直播间，解答家长们关于儿童食物过敏的甄别、肠胃问题干预、科学喂养、过敏儿童营养保健等家长关注的问题，帮助家长走出育儿误区，科学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时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63458-603也在开通当中。那么如果您有孩子的肠胃过敏、胃肠道不适以及孩子生长发育营养摄入方面的问题呢，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的，那么此刻是有一位听众在等待吗？你好。
15: 哎，你好。哦，你好。
2: 哎，
15: 那个老师好，就是我有点孩子方面问题想咨询一下。
2: 好，请说。
15: 就是我家宝宝还有一个月才2岁。
2: 哦，
15: 但是就是这个问题比较尴尬，他也不是很像便秘，但因为每天都有一个排便的习惯，但他就是感觉他的那个肠道的排便比较干结。
2: 嗯，
15: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他是不是肠子还是说那个哪里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可能也在医院有检查过体检嘛，也尝试过一些益生菌的补充，但是感觉他好像这个效果作用不大，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属于过敏还是属于他这个自身有什么问题，就一直不太了解。正好今天想电话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2: 嗯，好，我们两位专家今天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哈。来，殷主任先帮他解答一下。
0: 好，其实这位宝妈你好。
15: 你好，你好。
0: 嗯，你反映的你家宝宝吧，可能还好啊，我听的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可能也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肠道的一个问题。可能大便稍微有点干一点。是
15: 对
0: 与这个和我们的喂养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喂养上面就是食物吧，可能要多样化。就是你都2岁了。
15: 嗯，
0: 基本上那个食物吧也接近成人，但是可能要软烂一点啊，盐油啊是就是盐可能少放一点，对于大便干结吧，那油这些吧这块吧可以稍微的多放一点点啊，那个益生菌嘛，它需要有一定的过程啊，肠道的菌群的正常的菌群的一个建立吧，有点过程，所以补充吧，肯定时间还稍微要长一点点，同时吧，你家的孩子吧，我不知道是在喝配方奶还是鲜奶啊。就是
15: 现在还是配方奶，现在
0: 配方奶啊，他如果过敏嘛，就是他大便嘛，就是干非常严重，有时吧就是时间非常长，他是肯定是肠道，因为过敏嘛，他涉及到吧我们全身嘛，有时多个系统，不单独是肠道，有可能他的皮肤上面，比如说严重的比较严重的一些湿疹，对吧？还有一些呼吸道的就是合并呼吸道的过敏嘛，这孩子可能就是有感冒，就是按照感冒来治疗啊，就经常不得好的，可能还要抗过敏。在这种情况下吧，我们判断为孩子过敏。你的孩子吧，我给我

0: 给我的给您那个描述吧，我感觉到可能与过敏关系不是太大，可能还是一个肠道的一个不适啊，肠道一个不适，就是一个饮食的调理，益生菌还可以给它补充补充的，还有一个就是运动起来，同时吧，那个2岁孩子吧，也可以给他坐便，做了个坐便器了啊，就
1: 明
0: 是养
1: 白。
0: 成近期这个大便的一个排便的习惯，每天你看得到什么时间解大便的，就是每次到那个点，你比如下午3点钟想解大便了，那我就要。虽然
1: 就有
0: 想
1: 一
0: 解
1: 个
0: 不
1: 主
0: 想
1: 动
0: 解，
1: 提
0: 我觉
1: 醒。
0: 得做一回，做个5到10分钟啊，给他养成这样的习惯，排便习惯，同时多饮水，还有运动也做起来，这样的话综合嘞，把这样的孩子吧，就是把他这个时间吧，把它搞好，好不好？
2: 好
1: 谢
2: 的，
1: 谢。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主要益生菌这块儿，就还是不能就是说断断续续，还是怎么？因为我不太知道它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起作用的时间周期。因为原来好像最多我连续也就只吃过4天。
0: 4天的可能，
2: 太少
0: 这时间
2: 了，
0: 太短了。
2: 对，肠道菌群的话，它建立的话少要28天，28天以上它才能在肠道里面定植下来。所以你任何一款益生菌的服用时间是不能短于28天的。再就是你服用的时候的水温啊，尽量不要超过40度，因为益生菌是比较怕高温的。如果你冲泡的水温过高的
1: 那
2: 情
1: 我这
2: 况
1: 个原
2: 下，
1: 来就是冲奶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那直接放到奶粉里，那可能就
2: 那
1: 是也没
2: 就
1: 有达到效果。
2: 对，基本上益生菌最怕高温，一定要单独冲服，40度以下的水温比较合适。在益生菌的选择上，尽量去选择有相关临床实验的益生菌，而不是随便选择一款产品。
0: 临床验证的啊，就实际上
2: 对，
0: 市面
1: 明
0: 上
1: 白。
0: 非常的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选择合适的一个益生菌。
1: 谢谢谢谢，
2: 好，
0: 还有你这个，
1: 算是了解到了，谢谢
3: 对，
1: 谢谢谢
3: 两位
1: 谢。
3: 专家可以说是手把手的哈，指导这位妈妈来调节孩子的肠胃哈。那么刚刚这个我们想继续听殷主任来讲解一下牛奶蛋白过敏啊，它这个是婴幼儿最高发的过敏类型。如果说长期忽视，没有及时干预，会对孩子的肠道发育和身高体重啊带来哪些不可逆的影响吗？
0: 现在吧，就是过敏的发生率吧，还是非常高的。就家长就是自曝啊，我们通过相关调研吧，达到40.9%，像我孩子过敏了。牛奶蛋白过敏吧，就是试纸检测啊，就是将确诊了，大约是3%多啊，就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啊。这样的话，如果那个不及时的进行相关的干预吧，可以给宝宝吧造成一些肠道方面嘛，就是一个就是损伤我们的宝宝的肠道的黏膜，破坏肠道的一个屏障，对吧？我们的宝宝有些大便干啊、大便稀啊，大便带血呀、对吧？还有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刚才说我们的一个益生菌啊、有害菌，就是菌群的紊乱，还有影响它那个我们宝宝的一个消化的吸收的一个功能啊。长期的话就是可以引起吧，我们宝宝吧，就是如果长期不干预啊，它的对于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都发生障碍了，可以引起我们宝宝的这个体重，就是短期体重的一个下降啊，宝宝不长体重啊，不长肉，下降反应不长肉，和长期吧，如果那个半年吧，1年、2年啊，这个事情长期吧，这个造成宝宝的一个身高啊，身长的问题，身高就是不长啊，同时吧，有些造成宝宝的一些，比如说有些缺钙啊、缺铁啊、贫血啊等等这些状况啊。总之吧，就是我们这个牛奶蛋白过敏吧，可以引起我们肠道黏膜的损伤、黏膜的破坏、菌群的失调、消化吸收功能的障碍，长期吧造成的身高体重这个就是不长，对吧？
3: 发育
0: 影
3: 之
0: 响
3: 后，
0: 的发育迟缓啊，椎间生长啊，就是这样的宝宝吧，就是需要吧及时的进行识别、进行的干预啊。
3: 是的，好，科科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接触过很多的敏宝哈，过敏的宝宝需要忌口，家长呢就最担心啊，忌口了之后会不会营养缺失呀？日常怎么搭配食材啊，既能够规避过敏的风险，又能保证蛋白啊、钙啊、微量元素充足摄入呢？
2: 其实，在这个问题当中的话，也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很多的家长认为我孩子过敏了，他就一味的把所有的食材都回避了。那这样子，其实他可能规避了过敏源，但是却丢失了很多的营养来源。那你营养摄入不足的话，孩子要长身体的呀，他的身高、体重、神经系统发育，对吧？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营养来作为最基础的一个支撑的。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去忌口，要合理的去忌口。
3: 好的，接下来一路热线啊。你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宝宝啊，晚上那个就经常他会便秘，然后到晚上他就会哭，然后我有的时候是分不清他是这种就是单纯的这种肠胃消化比较弱，还是就是食物过敏引起的，就是我怎么区分这种两种情况呢？
3: 正好讲到明宝哈，来，
2: 对的，
3: 何老师来给他解答一下。
2: 如果说家长这边是想问一个判断的方法，首先我们作为有的我们是营养师哈，那作为临床医生，他们有一个诊断的方法是叫食物回避加激发实验的一个确诊法，这个呢也是目前诊断食物过敏的一个金标准。像抽血化验啊、皮肤点刺实验啊，它都有假阴性的情况出现，会不是金标准。那我们家长在家怎么去操作呢？假如你怀疑孩子对某种食物过敏，比如说对牛奶过敏，那么你就要把你给孩子喝的一些配方奶啊、水奶啊、什么豆奶啊、各种奶粉给他暂停。暂停多长时间呢？一般观察2到4周。那这2到4周，如果担心孩子奶制品的营养摄入不足，咱们就可以去给他选氨基酸配方或者深度水解这两款配方。严重的一般选氨基酸，不太严重的可以选深度水解配方作为一个奶制品的替代。那么观察2到4周，看看宝宝的这个大便的情况和晚上这个哭闹的情况是否有明显的改善和好转。如果好转了之后呢，这个时候需要做一个激发实验，就是再吃回原来的配方粉。如果吃回原来的奶粉，宝宝又再次出现这个大便不好或者是晚上哭闹的情况，就100%建立诊断，就确诊是牛奶这个食物导致宝宝过敏的。所以这个就是食物回避加激发实验确诊法。但是现实的生活当中，很多家长孩子好了之后就不太愿意去做这个激发实验了但是根据临床医学这边的流程来说的话，是要将完整的做完之后才能得到一个100%的一个确诊所以这是确诊的一个方法。同样的，你如果说是比如说考虑孩子鸡蛋过敏，那你就回避鸡蛋和鸡蛋的任何制品，比如说蛋糕啊，或者是一些含有鸡蛋的这种面条啊，你都要去看成分。家长一定要去学会阅读食物成分表，把所有的相关的给他回避2到4周，随后再吃回来就可以做明确的诊断了。
4: 也就是说就是我现在每天就是每天记录他吃什么东西，然后如果比如说今天发现他过敏了，我是要看他今天吃的还是前天和昨天吃的。
2: 你不需要同时回避所有的食物，一般像我们生活当中哈，涉及90%的过敏源都有8大类：牛奶、鸡蛋、鱼虾、海鲜、豆制品、花生、坚果、小麦，这俗称8大类过敏源。我们可以先从这8大类去考虑，比如说我先提牛奶。因为你如果说一下停好多种食物，你自己也无法判断了，所以你只能一样一样的去停。比如我先停奶制品，观察它这个2到4周。看症状有没有改善，如果你没有改善，就代表奶制品你孩子是不过敏的，后面你就放心吃了，对吧？然后你再去停鸡蛋，一样一样排查。
4: 好的好的好的。
3: 而且家长对这个过敏食物的这个怀疑啊，一定要告知所有家里面照顾这个孩子的人，
2: 对
3: 吧？
2: 对，
3: 大家共同
2: 的
3: 去关注这一块哈。
4: 如果就是父母当中是过敏性体质，是不是孩子大概率也会过敏？
2: 这属于遗传的，遗传的确实是有一定的比率的。其实刚才殷主任也介绍了，像如果父母双方如果都是有过敏体质，比如爸爸妈妈有鼻炎啊，有这个湿疹啊，这些情况遗传率一般是80%左右。如果说是父母一方是过敏体质，遗传率是40%-50%。如果父母双方都不是过敏体质的话呢，它也有一定的发生率的，一般是15%左右。
4: 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3: 好的，
2: 好
4: 好
3: 好，可可老师继续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家长们怎么样区分怎么样去既给孩子合理的忌口又不耽误营养的摄入呢？
2: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说不能盲目的去忌口，不能一下把所有的食材都给它规避掉了，那这样宝宝就没有营养来源了。所以我们要讲到就是合理忌口。那么合理忌口的话呢，我们首先有的去医院做过一些比如抽血化验，那虽然说血清 IgE 抗体测定那个它不能它有假阴性的情况，但它的阳性率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比如说你的报告里检测出来牛奶，因为小婴儿来说的话，奶制品是最常见的一个过敏源，牛奶如果发生有这个过敏的情况，它提示有这个数值偏高那么我们就要去先回避奶制品，给他选择安全的这个氨基酸或者是深度配方去作为一个奶制品的替代。那同时的话呢，我们就是这是蛋白质类的去作为一个有效的替代。那除了这个特殊配方以外呢，在大于月龄的孩子，比如6个月以上我们最迟6个月 不能持续6个月，一定要合理的添加辅食。一般建议其实4个月之后就开始慢慢加一些高铁的米粉呀，或者是一些蔬菜稀一点的蔬菜泥，过渡到6个月之后就要开始吃肉类的食物了，因为肉类食物也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的替代。所以说呢，奶制品不能吃，我们可以用水解奶粉加上一些红肉类的，因为它既含优质蛋白质，同时还富含铁元素，可以预防这个贫血的发生。因为刚才也英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很多过敏的孩子他有肠道黏膜受损的情况，肠黏膜受损之后呢，我们日常的食物吃进去，它的吸收率就会大大的降低，得不到我们的一个预期率。所以说呢，我们要修复宝宝的胃肠道黏膜，就是需要给他那个补充一些锌元素，加速这个肠黏膜的修复啊。一旦这个肠黏膜修复之后呢，他所摄入到的一些比如肉类的蛋白质啊、铁元素啊、其他的一些营养元素就能很好的吸收，就不会发生比如说低蛋白血症啊，还有就是营养不良啊，包括还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贫血啊，这些营养性的相关问题就会减少发生了。所以我们要给他去蛋白质作为替代补充。那营养素里面除了蛋白质以外的话，还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钙、铁、锌，这是我们也是人体所必需的一些营养素。那我们怎么去作为一个替代呢？比如说钙元素，它的主要来源其实是奶制品。那我们现在的特殊配方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哈，它里面的这个营养素都是模拟母乳去生产的。那么它的这个钙、铁、锌的量呢，也是根据宝宝日常摄入的总量去设计的，所以家长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这个营养不够选择特殊配方。因为这也是很多家长的一个误区，认为特殊奶粉营养不够，实际上是因为很多的过敏的孩子肠黏膜受损，造成了刚才说的营养吸收不良，他的体重升高不达标，这个阶段性的孩子吃的又是特殊奶粉，所以给他造成了一个假象，家长会误以为是特殊奶粉营养不够造成的，实际上营养还是够的。那如果说要家长实在担心，想要再去额外补充一些钙、铁、锌啊，那我们尽量选择不含过敏原的、不含果蔬汁的啊，同时的话小分子的，因为钙、铁、锌它也分一代、二代，有机、无机都属于大分子的矿物质。那大分子矿物质在肠黏膜受损的时候，吸收率一般不会超过40%。就生物利用度啊，就是我们人体得到的这个概率就会比较低，所以我们一般建议选择第三代小分子的，比如说甘氨酸、甘氨酸钙啊、甘氨酸铁啊、甘氨酸锌啊这类小分子的营养素，就给孩子做强化营养的补充。最后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家长给孩子去添加任何一款食物啊，新尤其是新食物，一定要做好记录，观察3到5天啊，同时量要从少到多，循序渐进的添加。如果家长们对于这个添加的问题啊，喂养的问题实在不知道怎么去搭配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民保护航热线400-855-0188，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啊手把手的教您。
3: 嗯，好的。那么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和安徽老年广播并机直播的马大姐话健康，两位专家在直播间解答家长们关于儿童的肠胃过敏以及营养摄入的相关的问题哈。那么现在啊，很多家长最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肠胃过敏他会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自愈好转呢？大多数孩子多大年龄能够明显改善呢？我来请教一下殷主任。
0: 好的，大多数那个过敏的孩子吧，在婴幼儿期起病嘛，但随着我们宝宝吧，就是器官系统的成熟吧，我们肠道的屏障，还有我们的一个免疫系统的逐渐的成熟吧，绝大部分孩子在3岁了，在幼儿期吧，就逐步获得了一个耐受了，但是也有一部分孩子吧，就是还延续到我们那个到学龄前期啊，这比较少一点的。可能就是在之前吧，在婴幼儿期吧，就是没有及时的发现，没有及时的对这样的宝宝进行干预，可以延续到我们的学龄前期，也部分延续到成人期，比如说我们成人有一些的，比如说哮喘啊、鼻炎啊等等，这些是免疫性的一些疾病吧，可能与我们之前的我们的婴幼儿期的一个过敏有关系，但这个是在人群中占少数，但绝大部分是会随着我们的身体的成熟吧，器官系统的成熟会自愈的。
3: 很多家庭他常备着益生菌，就想问一下，肠胃过敏啊，容易过敏的孩子，经常便秘腹泻的孩子，到底什么时候补充益生菌最合适？哪些情况不用吃了？哪些情况是必须吃的？
2: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刚才也很多热线当中的家长也都问到了，关于益生菌啊。那益生菌呢，其实它对于我们肠道功能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那什么情况必须吃，什么情况可以不吃啊？我们有一个参考，供给大家，就是建议一下。比如说，必须要吃的哪几种情况呢？如果孩子遇上，比如说急性腹泻了，急性腹泻一般来说都是这个病毒啊、细菌啊、感染类型原因引起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根据相关指南，我们是建议，除了是用这个相关的药物以外，还要去给他补充这个有益菌，比如说像布拉氏酵母菌啊、枯草杆菌啊等等，都是临床上用的药字号的益生菌会比较常见一些。一般使用时间也建议就是3到7天啊。这种药字号的益生菌的话呢，不太建议长期去补充啊，就是等它症状好转之后就可以停用啊。这个是一般用于这个急性腹泻期，我们要去关注孩子的一个益生菌的补充啊。第二个呢，就是提到的常常的就是过敏，过敏其实属于慢性疾病的一种啊。对于慢病管理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是调理期会比较长一些，一般的话呢有短最短最短的也要1到3个月啊，大部分的孩子啊都3到6个月。那在这个3到6个月当中的话，我们建议去选择一些比如说保健类的或者食品级的益生菌。当然就算是食品级和保健类的益生菌，我们也要求要去观察这个产品有没有相关的临床实验。比如说我想给过敏的孩子选择补充，我就要看他有没有过敏性疾病的，比如说关于皮肤的、关于呼吸道的一些相关的临床实验，这个益生菌的成品有没有去做过。大部分的现在的益生菌市场上能买到的都是利用的都是叫菌株的临床实验啊，但是菌株的临床实验并不代表成品的这个产品的临床实验，所以我们家长在选择的时候还是要去细心的去问一问，查一查相关的文献有没有，这样子呢给孩子用的话可以达到既安全又有效的双重保障。再一个就是益生菌的服用时间，太短的时间的话呢，它的肠道菌群的这个建立是达不到的。我们一般建议至少28天以上啊，菌株在肠道内才能够定植，有效定植才能慢慢起到它的一个作用。
3: 嗯，好的，非常详细的一个讲解哈。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想请两位嘉宾给我们的家长啊总结一句话，就是在日常照护过敏的宝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口诀啊分享给大家。
0: 现场的各位这个宝爸宝妈，及时的发现过敏宝宝，及时的进行干预，祝宝宝吧健康成长。
3: 嗯，好的，可可老师。
2: 对于过敏的孩子来说，我们的总体原则是不要盲目的去规避所有的饮食，这样容易发生营养不良，所以我们要合理的去给孩子添加辅食。如果遇到喂养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欢迎拨打刚才我们说的民保护航热线400-85-0188，由我们的专家来手把手的指导您。
3: 嗯，好的。儿童的肠道健康决定孩子的免疫力、吸收能力和生长状态，食物过敏的科学管理、肠胃问题的规范干预、均衡的营养喂养是婴幼儿保健的重中之重。感谢殷刚柱主任带来专业严谨的临床指导，也感谢科科老师带来落地可行的居家营养方案。希望广大家长科学育儿，避免焦虑，精准护理，让每一位民宝都能够吃得安心，长得健康。好了，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到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不打捞工钱赚精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

0: 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的七点，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汪耀。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朱琳。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的南部和沿江江南的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今天早晨江北的部分地区有雾，请大家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25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预计10月15号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的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
0: 好，继续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转多云，今天早晨合肥地区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7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5到17度，预计15号阴天转小雨。
1: 今天节目当中啊，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安徽实施4大工程，锻造江淮工匠队伍；
1: 安徽为农村一老一小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0: 农业农村部设立我国首个布市经重要栖息地；
1: 国考报名今天开始，拟招3.57万人，打击公考围岗。
0: 在体育方面，我们会了解的是呢，热苏斯首发进球，被称为巴萨超值引援。
1: 8点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 AI 辅助面试火爆，算法打分能替代真人判断吗？
0: 男子为省钱购买聚能环，导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的暗藏哪些安全风险呢？
1: 竞钓标鱼高额返现，有奖垂钓，钓鱼场怎么就成了赌博场？
0: 今天彩姐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是关注零钱通。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间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10月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为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0: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0: 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
1: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
0: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和美国友人塞考斯在意大利罗马再次相逢，两人将出席世界粮食论坛。
0: 截至13号上午，中蒙边界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没有明火与烟点。
1: 当地时间13号，胡塞武装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否则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
0: 据报道，11号的夜间，法国数百家超市遭到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1: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2: 爷爷，你真棒，跑了十圈，一点也不喘。
3: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4: 现在是晚上八点，
5: 妈，走吧，全球熄灯一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6: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0: 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近日，安徽省总工会、省委宣传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十五五”规划》，以四大工程系统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擘画江淮工匠培育新蓝图。规划明确核心目标，到2030年，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950万以上，高技能人才总量330万以上。
1: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疾控局联合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安徽省2026到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的通知》，推动流感疫苗的接种，加强流感防控。据了解，2026到2027流感流行季从2026年10月到2027年4月，我省将为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原则，免费开展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疟疾疫苗的接种服务。
0: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的天气。根据安徽气象预报，14号夜里起呢，也就是今天夜间开始，我省多降水过程。那其中15号，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7号，江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雨。受到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14号到16号，我省的气温略有下降；17号，全省的气温将会回升，淮河以南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到32度。那么18号开始呢，还会有一股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省。
1: 来关注安徽省气委监委的最新通报。昨天，安徽省气委监委举办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省11次党代会以来安徽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情况。据通报，5年来，安徽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47238件，其中厅级干部363人，处分140226人，其中厅级干部303人。持续开展天网行动，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在强大震慑和政策感召下，全省一共有1387人主动投案。
0: 最近，安徽省水利厅联合安庆池州市水利水务局组织开展蓝盾2026国庆长江安徽段打击非法采砂联合执法行动，特邀长江委综合执法二支队皖赣大队参加。那么本次联合执法行动全面落实长江采砂三部合作机制的工作要求，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压紧压实省际交界河段采砂监管责任，清查长江干流省际交界水域非法采运销河道砂石的行为。行动采取车艇联动、水路并进、无人机巡查的方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巡护网络，针对长江干流省际交界水域非法采运砂等行为开展拉网式的排查，在锚地等重点水域登船核查停靠运砂船船舶采砂石采运的运单信息，宣传打击砂坝等黑恶势力的相关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1: 合肥市城市更新条例将于10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共8章45条，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彰显科创城市特色，为该市城市的更新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条例摒弃大拆大建模式，坚持民生优先，统筹老旧小区改造、历史保护与生态修复，并专门增设科技创新和水系保护与开发利用专章，契合合肥的发展特色。同时，通过优化容积率用地政策，简化审批流程，有效激活社会资本，推动存量空间的提质增效。
0: 再来关注潮马高铁的进展。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已经完成逐级提速和全线拉通试验，实现列车每小时385公里时速通行，并将于近期开展实验运行。 那这也是标志着潮马高铁2026年底前全线开通运营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
1: 今年以来，我省的砀山县、富阳市颍州区、灵泉县、亳州市谯城区等完美宝藏小城，创新打造了差异化文旅业态，持续激发县域的消费活力。我们来听报道。
2: 金秋时节，砀山县25万亩梨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不少省内外游客慕名走进梨园，亲手采摘苏梨，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
3: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专门打卡砀山锦绣梨园美景。本县古树硕果累累，风景特别原生态，一边赏美景，一边摘鲜果，体验感特别棒。
2: 以农兴旅，以文赋能。砀山县立足世界梨都核心资源，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精心打磨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梨园观光、农事采摘、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有机融合，不断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
4: 深度挖掘苏梨文化等本土文化底蕴，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用心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梨都，让奔县游的热度更高，人气更旺。
2: 作为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富阳市颍州区深耕欧阳修苏轼在颍州留下的千年文脉，聚焦夜间文旅提质升级，打造千年颍州夜战芳华核心 IP， 推动文博研学、夜游休闲、市井消费、潮流演绎串珠成列，构建全域文旅融合新格局。
5: 这座小城既有深厚的历史沉淀，也有城市的松弛感，既能玩得舒心、玩得开心，也能感受到完美小城的独特的魅力。
6: 把历史资源活化利用，重点做活夜游文藏，把流量转化为游客、流消费的实实在在的成果，推动我们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
2: 依托千年非遗杂技底蕴，灵泉县立足杂技之乡特色，深耕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价值，将乡土非遗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此外，当地还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打造童话世界等多元文旅场景，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
7: 来到灵泉，感觉果然不负宝藏小城这个称号，现场的氛围真的特别好，特别喜庆热闹，这种零距离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2: 亳州市谯城区立足中医药曹魏文化核心禀赋，聚力打造康养在谯城文旅 IP， 让这座宝藏小城兼具文化厚度与康养温度。在华祖安景区常态化开展的华佗五禽戏公益教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国家级非遗的养生魅力。
8: 跟着老师习练了一会五禽戏，筋骨都舒展开了，浑身舒服多了。来这旅游既能看风景品文化，还能学习怎么去养生，真是一次很棒的旅游体验。
2: 深耕千年文脉，活化利用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等历史遗存，谯城区不仅

0: 盘活老城烟火业态，持续打造特色夜游场景，同时做强药膳养生文创等，丰富全域康养文旅产品供给，
1: 走好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的宝藏小城发展之路，持续推进文旅农工商研的深度融合，努力把桥城建设成为底蕴厚重、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烟火浓郁的特色康养文旅名城。
2: 好的，早上的7:27，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5: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4: 试试来比心双氯芬酸钠贴。
5: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贴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4: 来比心，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6: 来比心，贴出轻松好身体。
5: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5: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4: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5: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6: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5: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4: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6: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4: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5: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4: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5: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6: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4: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机酒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7: 大胖
8: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9: 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反驳型人格的人？就是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下意识的要反驳你。哎，石头哥，我觉得最近天气挺好的。
10: 这样挺好的吧？
9: 还不错咯。哎呦，这家牛肉面有点贵啊。
10: 哎，你不能讲贵吧，不就是有好补皮子吗？
9: 哎，吃完辣的喝杯可乐真舒服。
10: 哎，你不能讲是舒服，就是流量难受啊。
9: 真想塞你。哎，对了，石头哥，听说你买了一辆新车啊。
10: 哎呀呀呀，也不算是新车嘛，刚买回来3天啊。
9: 新吧。哎呦我的妈。对了，听说那个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我的天嘞，这个车我都观望好久了，它是一款牵牛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拖拽能力高达3.5吨，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个大块头动力和续航都太厉害了。
10: 呀，以米粒讲的这样厉害哦，动力再强它可能拉动大象啊。
9: 石头哥，你真会聊天。 我记得江淮汉图 PHEV 支持至高15000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无人机快速充电等需求。你平时喜欢自驾游和露营，以后可方便了吧？
10: 姨本来讲是方便啊，就是随便户外一下嘞，都不用担心用电和生活的问题了。
9: 老婆，你有没有发现你是反驳型人格？
10: 啊，你瞎讲啊！我怎么可能是反驳型人格嘞？
9: 那你不是反驳型人格？
10: 哎，姨本来讲不是。怎么了？我要讲吗？我好凌乱。我到底是不是反驳型人格？我不是，不对。不是，也不对呀、不对呀、
9: 完了，石头哥疯了，让他左右脑再互搏一会儿。我现在就先去买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7: 我跟你说啊，我一分钟能在电脑上打124个字呢。喷嚏的嚏，怎么写呀？电脑时代，当我们打字如飞的时候，却遭遇了提笔忘字、错字连篇的尴尬。学会写字是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素质，继承传统，弘扬文化，让我们从基础做起。
8: 一群青蛙穿过树林，小青蛙掉进了坑里，土坑又高又宽，像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它尽力地往外跳，其他青蛙一直说：“
11: 停下来吧，
12: 别跳了，
11: 不可能跳出来的。
12: 跳出去的，你费什么劲儿呢？”
8: 青蛙继续努力地跳着，上面的那群青蛙又对它喊：“
11: 放弃吧，别那么痛苦的，
12: 累不累啊？”
8: 小青蛙却跳得更起劲了。
10: 算了吧，算了吧。
8: 最后竟然跳了出来。其他青蛙问道：“
11: 你没听见我们说什么吗？”
8: 小青蛙说：“
13: 听不清楚啊，以为你们在鼓励我呢。”
14: 生活离不开阳光，多一点鼓励，我们会还你一个世界。
1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6: 与您感受当下，
15: 感受人烟，
16: 感受人烟，
1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7: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7: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7: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我们先来关注的是农业农村部设立我国首个布市经重要栖息地。农业农村部13号发布了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市经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态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的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
1: 再来关注国考报名，从10月14号的8点钟开始，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正式开启，共计划招录3.57万人。本次国考录用政策录用计划继续向基层一线和应届毕业生倾斜，那同时特别强调严守公平底线，打击防范公考违。

0: 维港舞弊行为，在报名阶段增加了实名实人认证。那今年国考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1: 再来关注我国优化调整矿产资源目录的消息。为贯彻落实新矿产资源法以及实施条例，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优化调整形成了矿产资源目录并对外公布。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保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的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的依据。我国此前采用的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包含了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的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在税费优惠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卫生与健康产业都呈现出了较快的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8个月，医疗仪器的设备以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持续巩固。
1: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10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的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达到了1740.5万件，环比下降了3.2%，同比下降6.3%。其中，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受理举报59.7万件，各地网信举报工作部门受理举报59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平台受理举报1621.8万件。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目前全国各主要平台不断畅通举报渠道，受理处置网民举报，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
0: 再来关注第16届中国航展的消息。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的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那目前呢，本届航展的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2: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3: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 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啊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2: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了超过50项的创新举措，为参展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那随着开幕的临近啊，广交会办证点位呢，也是陆续迎来了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了提升客商办证的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以及指定酒店设置了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之后，30秒就可以取证。那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了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的导航和展位 AI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一米，覆盖超过7.5万个展位。那另外，展客商扫码就可以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且筛选高意向的订单。好的，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2: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2: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3: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2: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3: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7: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8: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1: 早啊
12: 早啊。
1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2: 开车注意安全。
1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清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了一年当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是出现了持续攀升的状态。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2: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3: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4: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5: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6: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7: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8: 好的，早间的7:49以上呢，就是我们带大家共同了解到的今天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热苏斯首发进球，被称为巴萨超值引援。
9: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巴西前锋加布里埃尔·热苏斯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巴塞罗那在今夏仅花费1000万欧元签下他，绝对是一笔极佳的捡漏交易。在10月11日进行的西甲第8轮比赛中，热苏斯迎来了加盟巴萨后的首次首发，并一记精彩的进球帮助球队3-0大胜赫塔费。这粒进球不仅展现了他敏锐的门前嗅觉，更证明了他完全能够胜任主帅弗里克严苛的战术要求。由于拉菲尼亚因为大腿伤势缺阵，巴萨急需在锋线上寻找能够维持火力的替代方案。29岁的热苏斯临危受命，迅速将教练组的信任转化为球场上极具说服力的表现。弗里克在赛前就曾经评价热苏斯加盟之后进步显著，而实战结果也证明了这位德国名帅的预判非常准确。热苏斯在本场比赛中的亮点在于他极强的高位逼抢和捕捉战机的能力。进球过程中，他通过主动施压夺回球权，随即加速切入空当，冷静施射击败了对方门将。这种高效的得分方式显示出他并不需要太多的射门机会就能够为球队创造价值。赛后弗里克对这位弟子赞不绝口，特别强调了热苏斯在射门角度选择上的天赋，并表示他拥有与拉菲尼亚截然不同的特质，这让球队的进攻手段更加丰富。除了终结能力，热苏斯还展现了对巴萨战术体系的快速适应。他频繁回撤接应，在进攻区域灵活跑位，并在丢球之后第一时间投入反抢，这种勤勉的球风完美契合了弗里克的足球哲学， 确保了巴萨在核心球员缺阵时依然能够保持高强度的前场压迫和严密的战术组织。统计数据显示，热苏斯加盟巴萨后的前三次射正全部转化为进球，得分效率惊人。虽然起初被定位为锋线的深度补充，但凭借目前的火热状态，他已经开启了竞争主力位置的可能性。本周中，巴萨将在欧冠赛场对阵加拉塔萨雷，热苏斯渴望延续进球势头，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弗里克心目中的地位。

0: 春
1: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3: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4: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3: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5: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3: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6: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3: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5: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6: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5: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3: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5: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3: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6: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3: 中国银行线条小狗联名信用卡全新上线，微信支付宝单笔消费50元，次月有机会领取100元微信立减金，消费满66元可抽2到66元立减金，享萌宠权益，首年免年费，消费五笔免次年年费，详询网点或4006695566。
7: 哎，早。
8: 哎，早。
9: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10: 谢谢。
9: 现在打卡上班。
11: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